0: 糖果妖艳，好可怕，
1: 好可怕！
0: 不仅正是新妖艳，添油加醋传妖艳，
1: 更可不好。
0: 盲目传谣会伤人，清醒妖艳会变笨。

0: 威哥降临，制定了一整套黑化人类计划。谣言机械兽出现，用神奇的大喇叭散播谣言，就连神兽战队也被控制了。幸好黑白怪歪打正着将大家唤醒，神兽战队将计就计，用智慧战胜机械兽。
1: 容易就被神兽战队给骗了，
2: 那只是意外，下次我肯定能打败他们，再信你一次。

0: 说，我们再来。
1: 大嘴巴配小喇叭，
2: 你配吗？啊，
0: 我不配，你配。
1: 咦，还喷口水，
3: 好大一个！
4: 小心！
5: 谣言巨蟹兽，信号塔上有条数据线。
6: 快把你的喇叭连接信号塔，让全世界都相信黑金防黑化。
0: 不好，黑暗军团想用信号塔连接卫星，通过互联网将谣言能量散播到全世界。到时候大家相信谣言使用黑金，所有人都会变成黑士兵。
7: 我们一定要阻止他。
0: 黑白怪，和我去附近另一座信号塔。林聪，你们拖住机械兽，
1: 交给我们吧。大家召唤神兽金刚，

0: 我的喇叭，好疼啊，好疼，笨蛋，快攻击，见到了。我的喇叭！
1: 叶辉！

0: 大家小心，机甲之间会导电。
1: 不怕，我们有精能盾。
2: 精能盾算什么？看我的霹雳弹弹球！
1: 燕子，
2: 我就不信了。
0: 王林，快销毁喇叭！
1: 对，不能让他们成功连接信号塔。

0: 怎么回事？辉哥大人，您终于来了！
1: 这是黑炎帝省山大将北斗三勇士之首的辉哥大人，神圣战队，你们惨了！
2: 辉哥。

0: 士，谣言机械兽已经连上信号塔了。
1: 啊！孩子们，拖住机械兽，千万别让他开口说谣言。
2: 大家六合体，拖住他。
3: 好。

0: 性拯救世界，无敌神兽金刚合体。
1: 机器兽，还不快点说有野。
2: 人类朋友们，你们是不是害怕变成黑士兵，吓得连手机都不敢用了？只要跟着我做，你们就不

0: 他。
1: 黑怪，拿到数据线了吗？
2: 我恐高啊！
1: 紫锥哥加油啊，你可以的！
3: 大家跟着我念。

0: 被我的电球电得动不了了吧？神兽战队，你们输了！
1: 神兽战队输了！
2: 他们失败的惨样已经直播到全世界了！
0: 大家跟着我念，
3: 拿到了！
0: 黑警防黑化，手机保平。
4: 喂喂，胡博士，接通信号打了。
0: 手机保平安。
5: 现在断开连接已经晚了，全世界都听到黑鲸防黑化、手机保平安的谣言了。相信大家很快就会相信谣言，重新使用手机。闭嘴！没听到我在演讲吗？很快，黑鲸就会通过屏幕将人类都进化为永生的黑士兵。
2: 辉哥大人，
5: 到底怎么了？很快，黑鲸就会通过屏幕将人类都进化为永生的黑士兵。
6: 辉哥，我已经将你的话直播到全世界了。谣言止于智者，人们已经明白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不会再上当了。
5: 哼，谣言机械兽，还不快去消灭他们。
7: 胡博士，我们来解决他。王明，使用兽身剑。
6: 好，

0: 这一次算你们走运。
1: 谁？星球战队，我们还会回来的。
0: 孩子们，你们做得很好。
2: 这次多亏了胡博士。嗯，
3: 是啊，都说谣言止于智者，您就是智者。
0: 其实只要多点耐心，发现事情真相，人人都可以当智者。
4: 比如我们。
5: 奇怪，街上的行人为什么都戴着冷冰冰的面具？就连黑白怪竟然也丢下哇哇大哭的小鸡皮自己走掉了，他们怎么变得这么冷漠？神兽战队能召回大家的热心吗？请看下集《拥抱吧，冷漠机械兽》。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猫。

辑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体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身。

0: 我是藏剧团的演员平真，然后从事这个职业从结缘藏戏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然后在藏剧团就职也有15、16年的时间了。
1: 藏戏因其独有的地域特色而区别于其他戏种，它可以是寺庙前连演7天的宏大史诗，也可以是牧场帐篷边的即兴片段，而在平真老师看来，它更是一个民族将神话种进生活的智慧。
0: 藏戏的话，相较于现在我们这个国内的一些大的剧种啊，它的差别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就是说现在我们很多剧种都是分行当的，就是说要分这个武生啊、青衣啊，这是分行当，但是我们藏戏它就不分这个行当啊。藏戏主要传播的啊应该是真善美，因为比如我们现在这个传统的八大藏戏的中心核心的这个主题，我们这个研究了之后发现都是在讲这个真善美，就是说一个人的激发他的真善美，通过一些事件，通过一些曲折转合，然后最终就是呈现出这个人最终他的这个骨子里面的真善美。
1: 传承与发展就像是一种宿命，刻在所有非遗文化的基因里。唱好藏戏对于平真老师来说远远不够，他所在意的是如何能让下一代乃至以后有更多的人去了解藏戏。
0: 我认为呢，就现阶段包括藏戏，包括我们现在全国的所有的这个戏种啊，都存在的一个瓶颈式的一个难点，应该就是怎么培养下一批的就是戏曲的人才，包括藏戏的人才这一块。还有一点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怎么去培养这个戏曲的一个土壤，也就是说一个戏曲的观众，不管是各种戏曲，包括我们藏戏，这两点我觉得都是同样重要的，就是培养演员还有培养观众，这两点应该是现阶段我觉得比较难的一个难点，需要突破的一个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怎么让观众更加的年轻化，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这个藏戏。然后再说到这一点，然后我们就想到这个戏曲走进校园这一块，我自己呢也会去一些学校去教授这个藏戏的课程。

我们院团呢也打造了一些以青少年为这个主演的完整的这个传统藏戏的这种表演。

我最喜欢的一个学生。然后呢，他首先他呢是我教过的所有藏西班小朋友里面年龄最小的一个。当时呢，他是只有3岁多，不到4岁。然后他的爸爸妈妈找到我说要教授这个藏西的课程的时候，我当时是持了很质疑的态度，我说他可能太小了，现在还不太适合。然后，但是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自己本人呢，表示是特别的喜爱这个藏戏，然后出于这个热爱是那个。

0: 进步的最大的动力那一说，然后我就说先试一下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基本功和这个天赋。
1: 我是单字竞者的父亲，单字竞者从2岁开始，特别喜欢藏戏，然后电视里面看到那种藏戏表演的时候，他就跟着哼哼唱，然后我们家长也发现到了小孩有这样的兴趣爱好，所以我们一直支持小孩有这样的兴趣爱好。再次感谢每一位老师的栽培。
0: 他现在穿的这一套服饰呢，是一个温巴的一套服饰。然后温巴为什么选择这一套服饰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藏戏呢也称蓝面具藏戏，因为这一套服装，这一个面具是藏戏最典型的一套服装和一个面具。所以我今天让我的这个小徒弟呢，就是选择了这一套，展示一下给大家。然后他待会儿呢会表演一段藏戏的比较城市化的一个动作，就是一整套动作，但是今天呢我们因为没有四鼓的配合，可能会稍微有点单调，我只能用口述的形式给他拍这个藏戏的四鼓，因为我们藏戏的话还是讲究一鼓一搏，这是我们藏戏的比较标准的一个配置。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当我穿上了这件衣服之后呢，我就意味着我已经不再是我自己了，我成了故事中的每一个角色，每一次呼吸，每一个步伐呢，都要对得起祖先传承下来的这些规矩。这不是表演，是与天地的对话。

0: 我的舞台呢，它不只单单在这个草地上，也不只单单在舞台上，在书房里，在课堂上，在我走过的每一个路上都是我的舞台。藏戏给了我根，而我希望呢，能通过我自己的双手，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让这棵古老的灵树枝繁叶茂，把藏戏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能感受到这个藏戏独特的魅力和文化。
1: 木落声远，传承却从未止息。他俯身整理面具的身影，与徒弟练习的身影渐渐重叠，古老唱腔在心声中回荡，如高原之风，不息不绝。他们让藏戏不止于舞台，更活成一条流淌的河，礼赞传承，生生不息。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果蔬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保障。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搜寻搜救正在加速，记者直击多方抢险救援力量加紧开展拉网式搜寻排查，多方力量组成联合监测组，通过多手段监测防范次生灾害发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第三场新闻发布会召开，噶玛泽登出席并介绍抢险救灾总体情况。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专家介绍吉隆泥石流灾害成因，剖析抢险救援重大难点。吉隆镇街头暖流涌动，各族群众纷纷伸出援手，大家团结一心，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9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总结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洞察当今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王军政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聚焦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的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积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扎实做好地方外事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快建设更加开放的西藏，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深化与周边国家友好往来交流合作，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及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王军政指出，全区学习教育启动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贯彻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有力有序完成了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取得了实实在在成效。理论武装持续深化，党性修养得到锤炼提升，广大党员干部深刻把握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核心要义，干事创业的思想认识和能力本领持续增强，检视整改动真碰硬，一批突出问题得到有效纠治，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新官理旧账理念，推动解决了一批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逐步化解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系统谋划了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好事，有效纠治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不断提升，学用贯通、知行合一服务四件大事成效更加凸显，广大党员干部把学习教育深度融入全区中心工作，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持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坚持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坚决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大力推动国土绿化行动，着力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深入实施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努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充分发挥典型引路作用。

用，干事创业导向更加鲜明，坚持正面引领与反面警示双向发力，挖掘选出了一批先进典型，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不断巩固新。

0: 是一项长期任务，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坚持学思建悟，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坚持刀刃向内，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党员干部把更多精力用在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上，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标本兼治，建立健全务实管用的制度机制，保持一言到底的强力震慑，让党员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压实各级党委党组政治责任，增强部门工作合力，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坚持以上率下，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决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引导广大干部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王军正指出，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冲锋在前。当前，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力有序、有效推进，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陆路通道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大型机械设备已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广大党员干部要在大战大考中经受考验，锤炼作风，坚持两手抓，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一手抓抢险救援，扎实细致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秩序良好，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以实干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检验学习教育成果。随着二号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抢险救援通道，大批救援人员、物资和装备进入受灾核心区域，并开展深入搜寻搜救工作。今天，本台记者奔赴受灾核心区域，实地探访抢险一线。在距离受灾核心区还有1.5公里的地方，记者一行开始徒步前进。虽然国道216线已经打通，但沿线的路基加宽加固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1: 我的路基跟河床高度不高嘛，过去个200多米左右，水大了以后就直接就水冲到路基上面来了啊。但早上就已经下去了。
2: 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呀？
1: 我们在这里的话就路基加宽，把大石头填了，我倒到这边，然后就。路基这边走，对，边坡加固。
2: 然后
1: 下
2: 路还在加宽。
1: 对，因为这里的话，你不加宽的话，到时候一个加宽，到时候后面还得要加高，你不然的晚上水涨到，害怕又要水冲到这边来了。
3: 9月3号的中午12点半，我们来到了搜救作业的核心区域。随着道路的抢通，我们一路上也看到有源源不断的大型的救援设备进场。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受昨夜降雨的影响，部分已经抢通的路面再次被河水淹没。那救援人员呢，从今天早上9点开始就在对道路进行重新的平整加宽，还有这个边坡的加固。那么根据9月2号水利部门的预报呢，今天到明天吉隆口岸呢将会再次迎来中雨，吉隆藏布也会有一次涨水的过程，这将给救援工作带来新一轮的挑战。
0: 在核心区域，多方抢险救援力量加紧开展拉网式搜寻和排查，与此同时，全方位的隐患监测工作全面启动，中国安能的监测队伍正在作业区开展实时监测。
4: 我们主要是利用边坡雷达和激光 AI 监测系统对危险区域进行一个形变位移的一个监测，在沿途216国道以及核心区域，我们发现了数个的高危险的风险区域。那么针对于这一情况，我们在216国道以及水塔的区域，我们设置了2个紧急避险点以及逃生通道的一个路线的规划。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隆口岸国门的位置，我们看到这里的山体有些土质松。

0: 松散，路面淤泥厚重，脚下看似平整，其实底下全是软泥。在随时有落石、有次生风险的环境里，一遍一遍地毯式排查，绝不放过任何一处盲区。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有序的抢险进度，都是无数人在泥泞里、在雨夜里、在风险里一寸一寸拼出来、守出来。
1: 除了搜寻失联人员之外，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也是现场工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目前多方力量组成联合监测组，通过多手段监测防范次生灾害。
2: 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山体目前是存在一定的这个滑坡的风险。那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救援人员是架设起了这样的边坡雷达，在次生灾害发生之前最大限度地向这个现场的救援队伍发出预警。
3: 据了解，目前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已组成联合监测组，持续对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山体及郭巴村堰塞湖二号边坡进行监测，实时动态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
4: 我们初步判定这个区域是一个重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它存在的岩体崩塌的这种风险，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雷达的这种技术手段来对其进行这个监测，主要是发现它这个微小的变形，一旦有问题我们及时跟这个救援的这个队伍进行通知啊，及时的撤离啊，防止发生这种次生灾害。
5: 9月2号晚，吉隆泥石流灾害第三场新闻发布会在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举行。
6: 灾害发生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在中央和国家相关部委的有力指导下，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善后处置和风险防范各项工作。目前，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正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5: 在这次应急抢险救援中，各方力量协同作战，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全力以赴抢通 G216 陆路通道，用心用情、周密细致做好善后工作，严密防范次生灾害。
6: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道路未打通前，水陆空三线并进，水陆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挺进，陆路绕行山路12余小时挺进核心区域，空中飞行直升机24架次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人员和物资装备。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8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在核心区域布设照明灯具4台，低压发电机1台，充电方舱1台，已有12座基站恢复通讯，为搜救工作提供有力保障。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道路抢通以来，10余台机械设备进入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搜救。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5: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同志就下一步救援工作重

0: 点、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的善后安置等内容回答了记者提问。
1: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建筑物损毁严重，地形地貌变化很大，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2: 搜寻由艰难抵近转向深度攻坚，从表层搜寻向浅层、深层搜寻推进，重点对国门周边废墟堆体、后层淤泥区、河道沟谷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搜寻，河谷上下游、边坡死角全部纳入搜索范围，联合地质水利专家实时研判风险，坚持边监测边作业，同步做好遗留物证登记留存。道路抢通后，消防救援队伍主要负责口岸、海关驻送楼、停车场两个区域的搜索任务。我们组成195人规模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开展全面深度搜救行动。
3: 灾情发生后，我们及时主动对接和联系失联人员和遇难人的家属，共接待安置家属587人。这其中涉及到253名国内失联及遇难人员的家属，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
4: 在每个受灾群众的安置点呢，至少配备4名医护人员，医疗卫生保障做到5个有：有医护人员，有疾控人员，有巡诊服务，有药品保障，有心理关怀。对于个别家属呢，还进行了1对1的干预和持续的随访。这里啊，我公布一下全区心理援助热线电话12356，及时为求助者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5: 吉隆口岸地处边境一线高山峡谷区，地貌复杂。发布会上，专家还就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的成因以及抢险救援的重大难点做了剖析和介绍。
6: 吉隆口岸曾在中尼双方千年商贸与人文交流，素有一条吉隆沟半步西藏史之称，受地形、交通、边境通行条件限制，是历史形成的重要陆路通道，具有必然性和唯一性。该区域位于喜马拉雅断裂带深切峡谷区，地质构造复杂，高寒气候显著，地震频发，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区域冰川消融加剧，加之特殊的边境区位，地质灾害防控面临的难题更加凸显。一是先天灾害风险高，灾害园区多分布在高海拔、高位山体与悬冰川地带，高差大，隐蔽性强，区域内山体陡峭，野体破碎，松散堆积物丰富，受气候变化影响，极易诱发链式灾害，具有预警窗口期短、破坏力强的特点。二是跨境联防联控难，部分灾害源位于境外，全域防控管控难度较大。三是监测应急条件受限，高海拔峡谷地区交通条件差，监测站点建设与运维困难，对高位隐蔽风险隐患的早期识别能力有待提升。
5: 就如何持续加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防范次生灾害发生，提升未来应急能力，专家提出了自己建议。
6: 一是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开展全流域拉网式排查，建立动态风险台账，对高危隐患点实施分级分类管控，全力构建集源头防控、监测预警、工程治理、应急保障于一体的边境防灾减灾体系。二是构建 立体监测网络，通过遥感、无人机航测、地面排查监测等。

0: 手段搭建天空地一体化建设体系。三是提升综合应急能力，健全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跨境灾害联动预警与信息共享机制。
1: 灾害无情，人间有爱。吉隆镇的街头，一股股暖流静静涌动。记者在当地回族商户自发设立的物资服务点，记录下各族邻里守望相助、同心共济的暖心善举。
2: 走在吉隆镇的街头巷尾，除了各方抢险救援的力量以外呢，我还看到了像这样一个个由群众自发设立的一些物资服务点。那也可以看到这里的这些各个物资准备得非常的完善，那所有人可以在任何时候都来这里领取这个免费的救援物资。
3: 辛苦你们了啊！
4: 物资够了吗？
3: 开水呀、甜茶呀、酱面之类的，要的话来我放放群嘛。
5: 都是邻居的，我们关系很好，他们都人很好的嘛。我自己的茶碗里面甜茶呀、开水呀，什么都可以自取，免费的。想做一点自己能帮忙的东西。
6: 他叫德吉央宗，吉隆本地人，在当地经营着藏餐馆和服装店。灾情发生后，他一有空就过来给志愿者们搭把手、送热茶，小小的善意在这里互相传递。而这处物资服务点的发起者是镇上几名回族商户。这条商铺林立的街道，汉、藏、回等各族商户比邻开店，朝夕相伴。灾情发生后，镇上几名回族商户一拍即合，就地搭起了这个物资服务点。
2: 有多少人在这边？
7: 十多个人吧。这边的24小时，不间断的提供开水，然后免费充电。主要是我们的话，下不了口岸，也去不了一线的地方去帮助那些遇灾的群众。这边弄个临时的卡点，让咱们同胞共度难关吗？
6: 两名转移安置在镇上的老人路过这里，准备坐下歇歇脚。回族商户蚂蚁黑牙操着一口流利的藏语，和两位老人拉起家常，轻声安慰。多年来，各族商户扎根吉隆镇，在这里经营生计，见证着这里的烟火与繁华。当灾难发生，当一批批救援队伍奔赴而来，他们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守护这座安身立业的小城，朝夕相处的同胞。
8: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反正是能帮一点就算一点嘛，自己的一片心意。两军待了30多年，就是关故乡嘛。
7: 56个民族家亲嘛，每个人团结起来的话，力量不可小觑的。只要我们共同团结起来，一定会共度这个难关。
2: 峡谷里搜救工作还在继续。小镇上各族群众相互帮扶，共同构筑起一处温暖的港湾。
9: 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正在进行，一号产业成就馆作为本届藏博会的核心展区，紧扣我区4+4+X 现代化产业体系规划布局，集中展现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的实践成果。
10: 我现在是在一号产业成就馆，踏进展馆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我身后的这片核心文旅展区。展区顶部以日照金山为灵感打造的景观装置格外亮眼，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成为展馆的一大亮点。
11: 展区陈列各类特色文旅产品，设置 AI 智能换装、数字互动体验、非遗手工体验等互动板块，生动展现西藏秀美的自然风光与深厚人文底蕴。
12: 那我们一路从这里走过来，让我大开眼界。这台子上好多很有特色文创的产品，特别漂亮，把我们整体的西藏文创都展现出来了。
11: 文旅展区周边排布着其余11个特色产业展厅，展区集中展示藏医药、特色农牧业等传统优势产业，以及氢氧产业、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情况，展现我区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良好态势。
12: 将我们一个低空经济更多的成果，就将我们无人机应用这方面的一个工作展现给群众，推广给我们更多的人群。
11: 整座一号产业成就馆内容系统布局清晰，亮点突出，全方位多角度展现我区产业兴藏、实业强藏的奋进姿态与发展底气。
13: 一号展馆系统总结自治区“十四五”产业发展成就，重点展示我区特色优势产业，系统诠释自治区以产业为根本、靠产业出发展的深层逻辑，以实景化、互动化方式展现出西藏产业的发展强劲动力。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9: 林芝市政务服务中心打造惠企便民新高地。今年以来，林芝市政务服务中心紧扣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主线，聚焦高校便民。

0: 一起惠民，用心做好政务服务加减法，传递政务服务新温度，完成辅导办、帮带办、预约办、延时办、提醒办、上门办六办暖心服务群众6500多人次，发放企业开办大礼包559件，节约企业资金约58万元。
1: 今年以来，纳曲市精准统筹调配防疫物资，足额储备调配口蹄疫、牛结节性皮肤病疫苗及各类驱虫药剂，全面保障防疫工作有序开展。工作人员同步开展疫病监测排查和科普，进一步提升群众自我防护意识和养殖管理水平。近日，全国青少年脊柱与视力健康专项活动灵芝站在墨脱县正式启动。此次活动坚持防御为主、防治结合原则，同步推进健康科普与全天筛查，为墨脱县持续推进青少年体质健康提升积累了宝贵经验。
0: 今年以来，芒康县扎实推进送电影下乡惠民工作，将优质光影服务送到基层一线。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开展公益电影放映840多场次，惠及群众6900多人次。近日，拉萨市公布一批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公告期为15天。公告要求相关机动车所有人应尽快办理机动车注销登记业务。公告期满后仍不主动办理注销登记的，将予以强制注销。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皇上，皇上，皇上。嗯皇上，天可是不早了。
1: 天早不早，得朕说了算。我说早就早，我说晚就晚。这回没人管咱们了，睡吧。
0: 皇上，难道还有人管你呀？
1: 怎么没有啊？那个刘罗锅，不就是经常给朕找麻烦吗？一会儿圣祖训示，一会儿大清利率，什么社稷江山呢？什么世道民心呢？

0: 真是讨厌死了，这回好了，爱妃。
1: 为什么？
0: 朕把他赶回老家去了。爱妃呀，时间还早呢，来，睡吧。嗯。
2: 这是谁家长这么多箱子啊？
3: 刘
2: 家
3: 长，
2: 这刘箱子
3: 是啊，
2: 要回老家了。哎呀，刘大人，刘大人不是清官吗？
3: 就是啊，
4: 这年月哪有什么清官啊？啊！
2: 哎呀，快点快，跟上，跟上，跟上！哎，跟上啊！哎嘿嘿，哎，跟上，跟上，跟上！哎，一个挨一个啊！哎嘿嘿，哎呀，走，快走，
5: 哎，快点！
2: 哎。哎呀，还没完呢，真不是。哎呀，
6: 是啊，对，
7: 哎，两位老哥，
8: 哎呦，兄弟，哎，
7: 你们这是干嘛呢？
2: 我们家老爷啊，被罢了官。回老家呀，打20只箱子装点细软。哎呦，
8: 什么细软呀？别听他胡说八道。我们家老爷为官清正，两袖清风的，哪有什么细软呢？
2: 哦，对对对对。
8: 不过国家值万贯，总有些东西带回去吧。
2: 哎，对对对。
8: 哎，那好，我们先走了，还有事儿啊。
7: 哎，改日见。
2: 对，
7: 哎，改日见，
2: 改日见，改日见，
8: 再见。
7: 哎，改日到府上拜访二位啊。哎。

何大人，请您赏脸，这是祖传的一对鼻烟壶。据家父说，这还是当年暹罗国进贡的礼品呢。

这，对，对，大人，大人，这两只猫眼儿，乃是印度王子的帽冠上的真正宝物啊，在太阳底下会变七色，发七色光啊。

0: 好了，也难得你跑了一趟又一趟的。陕西太原府还有个缺儿。
1: 谢大人栽培。不过山西太原地方偏僻，
0: 嫌弃了不是？
1: 不敢，不敢，下官怎敢挑肥拣瘦啊？这是下官祖籍江南。
0: 你要是祖籍北京，我还给你弄个皇上做是不是？
1: 下官知罪，
0: 不识抬举。
1: 下官知罪。
0: 行了，那你明天

0: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1: 大人刚才说明天，明天，
0: 明天到吏部领牌去吧。
1: 谢大人栽培，小的终生不忘，提恤之恩。谢大人，
2: 送客。

0: 老爷拉屎也不得清闲。
1: 就是啊，你说咱为大清国都操劳到什么份上了？
0: 老爷，安徽一位县令要求见您。
1: 什么狗屁芝麻官也来见我？不见。
0: 是老爷，
1: 以后凡是这种七品县令给多少银子我也不见。老爷，我不缺他那几两银子花。
0: 是老爷，我这去就告诉他。去吧。
1: 你说大清国的官成千上万，个个都想来见我，我见得过来吗？想把我累死。轻点，轻点，轻点，是锤人呢还是敲木头？
0: 是老爷，我轻点。
2: 老爷，
1: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以后说话声音不要这样大，先把我吓死。哎呀，怎么跟拍孩子睡觉似的？注意点。
2: 老爷，还是您猜得透啊。刘府上新打了20只大木箱，是准备装金银细软的。嗯，
1: 确实，
2: 确实，我亲眼见的，亲耳听的，是刘府上张成不小心说走了嘴儿。
1: 好，好，好，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什么清廉？什么刚正，全是屁话。3年清知府还10万雪花银呢，何况他是个一品宰相。这回我看他还有什么可说的。你确实看清楚了？
2: 我看清楚了，20只大木箱我都看清楚了。不过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小的今天晚上到刘府家去看个究竟。
1: 一定要看清楚。
2: 刘府的管家张成也和小子是半个同乡的。
1: 太好了，这回要实实在在的把他堵在窝里，治他个贪赃枉法之罪。刘罗锅，刘罗锅，你想回家过清闲日子，你想得倒美呀、啊！我一两银子也让你带不出北京城。
2: 老爷，那小的今天晚上就到刘府去走一趟。
1: 回来，你说什么刘府？他刘罗锅现在是个臭百姓，什么刘府刘府的？
2: 哦，是是是，老爷，那今天晚上我到他们刘家大院走一趟。
1: 要多长几个心眼儿。
2: 是是
1: 啊，去吧。
3: 绕城转了一圈。
4: 是，转了一圈，
3: 闹得人人皆知，
4: 城里人呐都嚷嚷透了。反正看见的人都知道，老爷新打了20只大箱子，要装细软回家了。
5: 何府的孙武。

0: 一直跟着我们两个人，我诚心说走了嘴，
1: 我故意装作很生气的样子训了他几句，
2: 那个孙武他都听见了，
0: 听见了。
1: 嗨，老爷看见说的，我们俩这出戏就是演给傻子看的。
0: 傻子要是不看呢，我们俩成傻子了不是？
2: 不，你们不能把他们当傻子。嗯，这个戏要是演得不够，鱼不上钩；这个戏要是演得过了，那就把自己砸了。这戏要不温不火，恰到好处才行。
3: 老爷说的是，
0: 老爷下不棋怎么办？
4: 老爷，何府的孙武来了，提着点心说是要会会张成。
2: 知道了，这不送戏上门来了，过来。明白了，
1: 明白了。
2: 哎，要不温不火，恰到好处才行。
0: 您放心，走。
5: 老爷，
6: 老爷，
7: 老爷，
5: 老爷，
0: 老爷！
2: 哎，你这是怎么了？赶快请起，有话慢慢说，快快请起。
0: 老爷，这回您回老家山东，得带着我们哥几个呀。
1: 对，得带着我们
7: 呀。哎呀，
2: 山东不如京城繁华，各位的家小又都接来了，你们还是留在京城吧。
0: 哎，老爷，老太爷那辈子我们就跟着，这是不是您嫌弃我们了？
2: 就是啊。哎呀，哥几个，这是怎么说？这是怎么说呀？
7: 老爷，走了，老爷。
2: 请，好，起来。我回老家，既然你们要跟着我走，我就带着你们去。哎呀，起来！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有我一口饭吃，我绝对少不了老哥几个的。
0: 哎呀，喝！
8: 哎，兄弟，喝着。哎。

0: 兄弟，来，
1: 这可是宫里的好酒，
0: 嗯，
1: 难得看看哥哥，
0: 嗯，
1: 来，喝着喝着，走。
0: 孙老弟，
1: 啊，
0: 你够意思，都这时候了，你还瞧你哥来？好，好，好。俗话说的对呀，
1: 啊，
0: 患难知知己，你好人
1: 哪里哪里，
0: 嗯，
1: 你我虽然各事其主，
0: 嗯，
1: 可都在京城里共事，
0: 嗯，
1: 又是半个同乡，这次你离京回乡，我不该来送送啊？啥时候动身呢，
0: 兄弟，
1: 啊，
0: 你这就算送我了什么时候动身？我不能告诉你。我们老爷说了，不能告诉任何人。
1: 你还把兄弟我当外人？
0: 不能，不能。兄弟，我跟你说了，你可不能跟第二个人说。
1: 信不过我？
0: 后天子时一过就动身，
1: 嗯，半夜动身，
0: 哎呀，没心少肺。嗯，
1: 哥哥，
0: 嗯，
1: 你这话说的我心里越来越糊涂了。
0: 哎呀，我说你，听着，那20只大木箱子，装的是金银财宝。白天动身，那不着眼呐！这点事儿你都不懂。
1: 哦，我懂，我懂了。
0: 哎，呵，嗯，哎，兄弟，
1: 哎，
0: 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可不能跟第二个人说。你要是说了，你是王八。
1: 哎，你放心。
0: 嗯嗯嗯嗯嗯，来
1: 来，
0: 兄弟，
1: 干！
0: 干！
1: 哎，
0: 嗯
1: 嗯嗯，
0: 兄弟，
1: 嗯，
0: 你慢慢喝着。

0: 我得眯瞪一会儿。刚喝了二斤酒，有点上头，兄弟。嗯，我不客气了啊。
1: 大哥，大哥。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老爷用膳。

0: 么掉了？
1: 老爷，一颗樱桃。
0: 把它捡起来。
1: 是，老爷。
0: 吃了它。

0: 老爷。
1: 哦，哦，
0: 老爷，这回我看的可是真真的，一点也不会错。全是这么大，这么大的金砖，全都装在箱子里去了。
2: 你看清楚了，
0: 老爷，一点也不会错。

0: 来，吃吧，过去吧，快过去，跳啊，好好啊，好跳再跳过来，好，好，过来，对，好，来，再跳，来跳啊！哎呀，快跳啊！对，哎，这只跳，就你，跳，跳一个给朕看看，
1: 跳一个给皇上看看，
0: 跳啊！
2: 你看，
0: 好，再跳回来，好，乖，赏，再来一个，来，对，好，跳过来啊，
1: 跳，
0: 快跳啊！让他跳，胡尚让他跳，
1: 跳啊，
0: 是啊，
1: 跳啊，
0: 快跳啊！哎呀，你看，快跳
1: 跳，
0: 跳了，朕有赏。
2: 皇上，看奴才的
0: 啊！对，来，看你的。
1: 跳，
2: 看我的，瞧好，
0: 何爱卿啊，有你的，
2: 这没什么话的，人通狗性，狗通人性，难不难？
0: 跳啊！对，跳，对，就像何爱卿那样跳。对，好。
2: 小刘永断带了20多枚。
0: 真的，
2: 奴才看得真真切切，这么大一块一块的，装了满20只大木箱子。
0: 没错，确实
2: 啊，皇上，这几天奴才明察暗访，早把他的一举一动摸得清清楚楚。皇上，这回要再出什么错，您就把奴才。这样了，
0: 好，你把他连人带物都给我带来，你看朕怎么收拾他。
2: 这。

0: 回大人来了！站住！干什么呢？停下！停下！过关检查，后边站住！停下来！ 停下没有？后边别走了，停下停下，快点站住！
1: 停下。请问查的什么，验的什么？以往走到这儿怎么没这个规矩呀？<笑>

0: 哦，何大人呐，
1: 奉皇上旨意过关查验，你还要问一个为什么吗？
0: 不知何大人在此，失礼了。
1: 哼，
0: 刘墉戴罪还乡，还请何大人放行。
1: 还乡？还乡挑个什么时辰不好？为什么深更半夜悄悄出城？怕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
0: 这个刘墉深夜出城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图个安稳平静而已啊。
1: 安稳平静？
0: 是。
1: 好好，今天我就给你一个安稳平静。
2: 开箱查验。
3: 到。
4: 你
5: 兄弟，这叫各为其主。
4: 哎，你
5: 拿来。
6: 何大人，这箱子里并没有装别的什么东西，仅只是随身物品。
1: 究竟是什么？看了我就清楚了。嗯，
5: 来，您去看。
1: 打开。

0: 这是什么？
1: 刚才说了，仅只是随身物品而已呀。
0: 好好好，我等的就是你这个随身携带之物。
2: 来人，找
1: 连人带物一起押走。
3: 这是什么箱子？
4: 您说
5: 这怎么回事啊？
0: 这皇上，这边皇上，二十只箱子全在这儿了。

0: 好啊，这乾清宫里摆了这么多只箱子，这还是头一回。今儿个我要让大家跟我一起长长见识，认识个人。这个人他一贯自称清正廉明，嫉恶如仇啊，可到底怎么样啊？到底怎么样？和珅，
1: 奴才在。
0: 人带来了吗？
1: 早在殿外候着呢。

您好，哎，老几位好，九王好，八王也好。刘墉拜见皇上。皇上，我知道您再也不想见到我，我也不想惹皇上您生气。我本想早早离开京城，赶回山东老家，而和珅、和旦。

0: 边请皇上恕刘墉不公之罪。
1: 刘墉，你知道为什么把你带到这儿来吗？
2: 不知道。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1: 好，和珅，
3: 奴才在。
1: 你说说。
3: 依奴才看，还是不说的好。
1: 嗯。
3: 刘墉虽已戴罪离京，但与奴才同僚多年，给他留点面子吧。
1: 说。
3: 这。皇上，既然让奴才说，
4: 那我就说说。事情发生在昨天夜里，子时刚过，夜静更深，鸡犬无声。戴罪离京返乡之人刘墉，带着20只大木箱子，妄图悄悄越关出城。刘墉作为戴罪返乡之人，放着青天大道不走，偏偏要半夜闯关出城，这心机十分可疑吧？啊，皇上，奴才职责所在，不能不前去盘查呀。等到了城关，打开所有的箱子一看，令人惊诧不已，匪夷所思。20只大木箱子里面装的全是黄金呐、啊！
5: 黄金！黄金！
3: 这可要不得了呢！这么多黄金，从何而来？还不得当着皇上和诸位大臣的面说个清楚，道个明白。
1: 刘墉，和珅他说的对吗？
2: 皇上，
6: 既然和大人亲自查验过目，我就没什么说的了。
1: 好，痛快。
6: 不过，
1: 还是让大家见识见识如此的清官吧。把箱子打开。
7: 走。
8: 哎呀，这都是金砖。
9: 是。

0: 各位看到了吧？
1: 真是假的？
2: 哎呀，再看，哎呀，
0: 全都是吧？看清楚了。
3: 哎呦，
4: 真沉呢，你这。
3: 嘿，这是大人在文化上说这个大人的眼睛，
5: 这是真的，真的，
6: 真的，真的，
2: 这哪来那么多钱？你说啊？哎呀，真是。
0: 刘王爷，您看，皇上，
7: 我这20箱金子并非为自己所用。而是想趁此还乡之机，遇到前往安徽，把金子全部捐赠给江淮灾区救民于水火。
2: 一派胡言呐！刘墉，朕问你，这么多的黄金，你究竟从何而来？
0: 哎，这才是正话。皇上在问你，这么多金子从哪儿弄来的？难道是你的俸禄？各位同僚，各位大人，他就是当了200年的宰相，也挣不了这么多金子吧？
8: 刘墉，
7: 从实招来，回皇上。我这20箱子黄金乃先父所遗，不过先父有言在先，这笔黄金只能用于民生善举，不得私用。今年江淮两岸灾祸连连，民不聊生，我想借这个机会全数散发，以还先父之遗愿。
2: 纯属一派胡言，先父所遗，谁能作证？
7: 先父在铸这批金子的时候，每块金子上都打上了4个字。
0: 什么字？
7: 救民扬善。何大人可以逐个的检查，如果不是臣不对，我已是草民，愿把这批黄金全部充公。
9: 什么事儿？是咱们黄金哪那么多黄金？
10: 就是，
2: 皇上，这上面一个字都没有。

0: 没有啊，根本就没有字。
1: 大胆刘墉，在下你还能说什么？
2: 皇上，您说什么？
1: 说什么？说你说的那四个字在哪儿呢？
3: 哎，就在金砖背面左下边的一行小字，康熙35年制，如果没有，甘愿受罚。
1: 没有啊，皇上，上面什么字都没有啊。
0: 和珅，你拿给他看，你让他找，要是找不出来，哼，
1: 刘墉，你自己拿去看看。
3: 这不对呀，皇上，这不对呀。
1: 是不对，够了，刘墉，你来人啊！
4: 刘老兄，告别了，
3: 慢着。
1: 皇上您看，这不是我们刘家的金砖呐。老泰山您看，这是泥做的砖头，
5: 泥做
1: 里边还加了一块铅疙瘩。您看，您看这分量倒是差不多。您看皇上，你看，
5: 哎呀，真没事儿，这是我的真心话，真是。

0: 没事，何大人好着呢。
1: 您看，您看，
2: 哎，就这个，
1: 这些连铅疙瘩都不舍得装了。皇上明鉴，
3: 和珅，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何大人，您醒醒，皇上问您呢。
4: 是啊，这怎么会？这怎么回事啊？这，刘英，
5: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3: 朕问你呢。
4: 问我？皇上问我，皇上，是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金砖怎么就变成砖头了？真是，
5: 刘英，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何大人，我问您呢，我那二十箱金子怎么就变成砖头了呢？我那二十箱金子哪儿去了？何大人。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哦，
2: 鸡鸡卓玛，咱们的孩子好可爱，辛苦你了。奶粉咱们应该买哪个品牌呢？
3: 咱们遵循传统，母乳喂养。母乳喂养好处可多了，母乳是宝宝最理想的天然食物，母乳含有宝宝早期生长发育所需的全部营养，最容易消化和吸收。母乳可以增强宝宝免疫力，预防宝宝呼吸道感染、过敏、腹泻等疾病的发生，还可减少儿童期肥胖的发生。同时，母乳喂养有助于产后妈妈的身体恢复，降低母亲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
4: 爸爸，
5: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4: 爸，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5: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4: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6: 爸爸真好。喂，
7: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6: 我正在跑呢。
5: 回来了吗？
6: 爸，
5: 来。
6: 下一下，
8: 想到还真好玩。

0: 您看，您看，
1: 哎，就这个，
0: 这些连钱疙瘩都不舍得装了。皇上明鉴，
2: 和珅，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何大人，您醒醒，皇上问您呢。
4: 是啊，这是怎么回？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刘英，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2: 朕问你呢。
4: 问我？皇上问我，皇上是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金砖怎么就变成砖头了？真是，刘墉，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何大人，我问您呢，我那二十箱金子怎么就变成砖头了呢？我那二十箱金子哪儿去了？
3: 何大人，好好想想啊！
5: 我明白了，刘墉啊，刘墉，你可太损了你！你这是栽赃冤道，你这是诬陷好人，你。皇上，奴才这回又上了他的当了。原来这二十只箱子里装的压根就不是黄金，而是砖头块。
6: 皇上明鉴，何大人把我押到宫里来，是因为昨天我带着二十箱黄金出关。可现在何大人又说我这二十只大木箱子装的全是砖头块，那话不能由何大人一个人说。请问何大人，那二十箱子黄金怎么会就一下子变成二十箱子砖头块了？那总不会眼睛一眨，母鸡变成鸭子吧？这可不是个小数啊！
1: 嗯，好戏还在后头呢。
3: 何大人，你这是何苦哦？
2: 何珅，
4: 奴才在。
2: 你说的金子在哪儿呢？
4: 这皇上，奴才知罪了，这回的确又是奴才看走了眼了。刘墉弄的他就不是二十大箱子黄金砖，他就是二十大箱子砖头块。
0: 皇上呀皇上，我千里迢迢带着二十大木箱子砖头瓦块，我回老家我干什么呀？我天下还有这样的傻瓜吗呀？皇上明鉴，皇上明鉴，
4: 皇上不能听他一派胡言。大胆刘墉，你身为戴罪离京返乡之人，竟然半夜三更带着二十箱子砖头块混出城去，你居心何在？你从实招来。
0: 皇上，皇上，我昨夜带着二十箱子金砖出关的时候，是何大人亲自查验的。

0: 从昨夜到清晨，这20只大木箱子的黄金又亲自扣押在何大人之手，是绝对没错的。皇上您明鉴呀，皇上。
1: 皇上，咱不能再上当受骗了。
2: 停。
3: 何大人，我打断一下，您刚才说什么来着？你说咱啊，是吧？您这个咱包含着皇上。
1: 没有。
3: 和珅呐，你好大的胆子，你竟敢跟皇上说咱呐、啊？
1: 不是、啊，
3: 你把皇上当什么人了、啊？皇上的圣命，岂能上当受骗？皇上，您圣命，你
0: 何大人，我刘墉是罢官还乡之人，对何大人您，我是避之唯恐不及呀、啊。我本想深夜悄悄出城，免得惹是生非，是何大人您亲自堵截查验扣押，把我押送到皇上面前。我请问何大人，我如何的骗您，我如何的害您？当着皇上的面，您得说说清楚。
1: 皇上，我
2: 和珅呐，
1: 奴才在。
2: 你这回可是犯了欺君之罪了。嗯，你明明对朕说，你是人赃俱获，万无一失。若有半点差错，哎。说什么来着？
1: 奴才，我说什么来着？
2: 说拿你的脑袋试问呢？
1: 啊，对，
2: 好，那朕倒要问问了。哎，你的脑袋，朕是要啊，还是不要啊？
1: 大少，皇上饶命，皇上饶命！不过这回的确奴才没有错呀。
2: 哦，
1: 这都是
2: 那这么说。是朕错，
1: 哎，啊，不是，皇上怎么能错呢？是奴才错了，奴才这回又错了，这都是他们两个，奴才该死，奴才该死，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
3: 皇上，您容老臣说两句。皇上，刚才这事儿，老臣虽然没有听明白，可是老臣全都看明白了。这20只大木箱子黄金，既然刘墉承认确有其事，而且咱们何大人又是亲眼所见、亲手所扣，那就证明确实有这么回事。
4: 可这20只大木箱子黄金，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砖头块了？啊？难道他上了天了？入了地了？
3: 这绝不可能，是吧？绝不可能，是吧，何大人？
1: 对，对。
3: 依老臣所见呢，这肯定是有一个人给拿了，忘了放在哪儿了，是吧，何大人？
1: 什么？
3: 何大人，您要是拿了，您就把它拿出来啊！错了就改嘛。
1: 不是
3: 皇上，皇上您圣明。老臣就给何大人说清了。
1: 你
2: 好啊，看在六王爷的份上，朕就饶你不死。
3: 谢皇上，
1: 谢皇上。
2: 不过这屁股可得自己擦哟。
1: 皇上，我确实没拿。
3: 哎呦，您没拿是谁拿了？何大人，识事务者为俊杰呀，20箱黄金换不来一颗脑袋呀！啊，
1: 我拿，
3: 哎，
1: 拿了，
3: 那就都痛快，拿了就痛痛快快交出来。
1: 我确实没有
3: 什么，
0: 没拿，
1: 我拿了，我交。
0: 皇上，我马上跟何大人去他府上取回我的金子，我还得赶路呢。
2: 嗯，

0: 去哪儿啊？
1: 我想把这20箱黄金换成粮油布帛，运往江淮两岸灾区赈济灾民，一还先父之愿，然后回山东老家，清清静静地过我的日子。皇上保重。刘墉告辞了。
0: 哎，你。

0: 退朝。
1: 退朝。你还在这干什么？啊？还不回去？你个笨蛋！哎，朕早就看出来了，刘墉他没有这20箱金子。
2: 就是皇上，你说这
1: 这头犟驴，他心里却有大清的社稷。你呀，当殿出丑，差点把朕也给装进去。
2: 奴才有罪。
1: 行了，朕也知道，你也没拿着20箱金子。
3: 皇上圣明。
1: 可是今天，当着众百官众目睽睽，这场戏你怎么收场啊？你怎么收场？回去吧，刘墉正在你府上等着你呢。啊！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奴才送皇上。

0: 何大人请啊，请吧，何大人请啊。胡公公请。
1: 刘大人请。
0: 请。何大人，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何大人。
1: 何大人，金砖呐、啊。
2: 打开箱子。

0: 吴公公，您请看，这果然是我们老刘家的金砖呢。
1: 何大人，那就搬吧。
2: 胡公公，我冤枉，我确实是冤枉
1: 啊。哎，何大人，现在啊，说什么都晚了，那圣命不可违呀，那就搬了。刘大人，搬了。
2: 刘墉，我那金子可都是真的，沉得很，小心别砸了你的脚面。
0: 何大人，我的金子也不是假的呀，搬了。
3: 哎，

0: 东魏何夫人。我不要你们何府的一两金子，我要的是我们刘家的东西，是吧，何大人？
1: 哎，今天怎么成你们家的了？这是我们老辛苦挣的了。哎，本来嘛，这本来就是我们老爷挣的，你怎么说是你的？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人真是不讲理，你纯粹是个强盗，你是个强盗，这是我们家的，我们家的就是我们家的。
2: 哎呀，太太们，太太们，不要这样！
0: 行，我不跟你们这些婆娘说话。何大人，我来问你一句，说这些东西果真都是你们家自己的吗？
3: 柳英，你甭来这套，你心里清楚得很，这当然都是我们家的。
1: 就是，这都是我们老爷自己的东西。
0: 何大人，这些东西都是你的，那我问问你，你每年的俸禄是多少？
3: 你管不着。
0: 为官以来赏银多少？
3: 这不劳你动问。
0: 这么多的黄金，何大人，你为官500年。的俸禄恐怕也挣不来吧，何大人。胡公公，由你作证，我要何大人当面讲讲清楚。
3: 刘勇，你一个臭草民，我凭什么要跟你说清楚？
0: 是，我是个臭草民，可我是奉了皇上的旨意到你的府上来取回我们自己家的东西。
3: 刘勇，你现在还舔着脸说这都是你家的东西？
0: 哎，这不是我们家的东西，是谁家的东西？
3: 当然是我们家的了。
1: 对呀，这就是家的。你这个无赖，你这个臭草民，你出去！
0: 出去！好男不跟女斗，好男不跟女斗，好男不跟女斗。张成刘案
4: 在，
0: 别搬了，等等再说。
4: 行。
0: 胡公公，
4: 哎，怎么着，刘大人，
0: 过来一下。胡公公，既然何大人说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家的东西，我看就是有麻烦了，还是请皇上亲自到这儿来查验一下，断个明白，好让何大人口服心服啊。
4: 何大人。来，
3: 胡公公，何大人，您呀，先消消气儿啊！您琢磨琢磨，要真让皇上上这儿查验来啊，恐怕不好吧？
5: 可是胡公公，这口气我实在是咽不下去。
3: 哎呀，何大人，您宰相肚里能撑船吗？您也先消消气儿。啊，
5: 我听您的，胡公公，我什么也不说了，不说了，
4: 那就搬了。
5: 搬。
4: 既然何大人说了，什么也别说了，那咱们就什么也别说了，搬吧，
0: 搬。

0: 如何呀？
1: 水老爷，这黄金还差五千两。
0: 对，五千两，差五千两。对
2: 对。
3: 哎，我说何大人，现在还差五千两呢。
4: 胡公公，
1: 嗯，
4: 刘大人，你们可都看得明明白白的啊！我家藏的所有的金条、元宝，这不都在这儿呢吗？啊，我实在是一两黄金也拿不出来了，啊！
3: 哎，我说胡公公，有你作证，咱可得把话说明白了。何大人，你们家的金子我是一两都不要，我们要的是自己家的东西。
4: 行
3: 啊，何大人，你再想想，再算算。
4: 行了。刘墉啊，刘大人，啊，就算我和珅求你饶了我了，啊，我求您高抬贵手了，啊，
3: 何大人，别装相了，你把那五千两金子拿来，我好走人呢。我说实话吧，何大人，您这个金库。只是个小小的金库，胡公公
1: 啊，
3: 咱能不能让何大人带咱们去看看他那大金库？我知道，宫里有的东西，何大人的府上有；
2: 宫里没的东西，何大人的府上你未必没有。
0: 哟，这玩意儿得值多少钱呢？
1: 哎，这字画也不便宜。
0: 对。
1: 哎，老爷。
0: 哎，老爷。
1: 字画顶了，
0: 你是干啥？
1: 拿走啊！
0: 你干什么？这干嘛就拿了？你知道吗？这是吴道子的真迹呀！
3: 什么？吴道子的真迹？
0: 当然了，
3: 打开看看。轻点。
0: 唐代画圣吴道子的真迹呀！轻点，
3: 真有点像吴道子的呀。
0: 什么叫像啊？就是啊！
4: 你看看，这笔迹磊落。世状雄峻，线条流畅，栩栩如生啊！啊，你再瞧瞧这佛像，这衣者画的，状如兰叶，大有飘举之势，这就是世人所称道的吴代当风啊！
3: 何大人所言不差，且是用胶墨勾成，略施淡淡的颜色，被世人称之为。
0: 吴庄，
4: 对，你再瞧，瞧这一笔，从肩头起笔，这
3: 下来不对，从足下起笔，
4: 明明是从肩头起笔，
3: 从足下起笔，
4: 从肩
3: 足下起笔，
5: 真是，咱们这字画还拿不拿了？
3: 难得何大人有如此之雅兴。刘安、张成，咱们要的是金子，这古董字画给何大人留着吧。
4: 谢刘大人。慢，刘大人，如果你真喜欢这幅画的话，何某人愿意放送。
3: 哎呀，那我得谢何大人。可是何大人，我要是拿了吴道子的真迹，我可就什么也讲不清楚了。谢了何大人，您自个儿留着吧。张成、刘安，
6: 有
3: 等着搬东西。
6: 是。
4: 何大人，没多少金子，就交出来吧，就差五千两了。啊？
1: 好，我交。
4: 我交。

0: 骂我呀？
1: 老爷，老爷，我们可说怎么活呀？这怎么得了啊？我们可怎么活呀？你是给我们做主，
2: 老爷，
1: 老爷，我们怎么活呀？老爷，他们抢走了我的一对赤金镯子呀！
2: 老爷，你得为我们，我那把那个金如玉也给抢走了。
1: 什么？
2: 老爷，
1: 金如玉，你给这个小贱人！我跟你没有办法，我跟老爷，
2: 哎呀，
0: 别来了！小叫的成何体统？实话告诉你们，他流落公子拿走的不过我九牛之一毛，他拿走你们一件，我再送你们十件。
1: 哎呀，老爷，你真好，你对我们可太好了。
0: 我话还没说完呢，有那么句话你没听过吗？千金散去还复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1: 哎呀，老爷，
2: 老爷，
1: 老爷，
2: 老爷，您再坐下，
1: 是真气儿，
2: 消气儿。我给您，老爷，您喝茶，说个茶，您也说不通
1: 老爷啊。
2: 老爷，
1: 您倒是早点说呀。
2: 好了，老爷，
1: 这么大的急，老爷，
2: 老爷，您
1: 消气儿，
2: 老爷，
1: 消
2: 气儿，消
1: 气儿。哎呦，您看您出的这汗呢。
2: 老爷，我给您挠挠痒痒啊，老爷，好吗？嗯啊。
3: 一芬，李公子的事儿，老夫到时候一定会操心的啊。喂，刘安，
4: 给老王爷请安。
3: 哎，
4: 请。
3: 你们老爷呢？陈旭，
5: 哎呀，老泰山来了呀！啊，您好啊，老泰山，
3: 看这样子就要启程了。
5: 哎呀，老泰山，小旭在金殿之上已经得到恩准，致仕还乡了，快去找你姐姐。
6: 是，
7: 圣旨到了。
5: 金殿之上，皇上有个口谕，老爷子您是亲耳听到的呀？
3: 嗯，我听到了。当今皇上喜怒无常啊！啊，好了。今儿个咱们爷儿俩可要好好的喝两盅，以壮行色。
5: 那是当然。
6: 爹，
3: 哎，
6: 听您的口气，这丢了顶戴倒是个喜庆事儿似的。
3: 哎呀，
8: 姐姐，您带我一块儿走吧，免得留我孤身一人凄苦等待。
6: 好妹妹，这你就错了，你现在是我爹的干闺女了，也是金枝玉叶，还是留在城里吧，何必跟着我们去受苦？爹的年岁大了，一味的这样贪杯，你也要劝劝他。
8: 嗯，
6: 待我辛苦了。
8: 放心吧，
5: 英红妹妹，只要我刘墉一息尚存，我一定要力求皇上让他把李靖的袈裟脱了，让你们俩终成秦晋之好。
3: 哎，潘元璋，过来。快去备酒席。
8: 哎，好嘞。

0: 胡胜啊，
1: 奴才在。
0: 这几天朕上朝，怎么没有看见刘墉啊？刘墉上哪儿去了？
1: 皇二爷，那天金殿上，刘墉叩请致仕还乡了。
0: 朕准了吗？
1: 是皇上御口亲准的呀。奴才想，刘墉的车轿这阵子恐怕已经到了通州了吧。

0: 哭声啊？
1: 渣，
0: 你说刘墉这次扣井还乡，他是真的呢，还是装装样子呢？
1: 奴才琢磨着，这次恐怕是真的还乡了。那天在乾清宫外，奴才捡到了皇上您赐给他的朝靴。
0: 什么？他把朕赐他的朝靴也？啊，这头犟驴，他是想卸磨了。哈，朕还是得给他套上。哼，胡生啊，
1: 扎，
0: 传旨，选刘墉副职，官守二品，让他到广西去当巡抚。
1: 扎，
0: 哎，对了，你先到刘府去看看，如果他已经上路了，你快马一道把他给我追回来。
1: 扎，哼，
0: 哈。来，倒上倒上。来，
2: 给
0: 老爷子倒上，
3: 我再给您倒点。爹，吃点菜吧。
2: 我不吃菜，我不吃菜。
4: 老泰山，好酒量啊，老泰山。
3: 来，燕翠妹妹，我也敬你一杯。好。你这是怎么了？他怎么没喝？倒是先醉了。
4: 来，老泰山，敬你一杯。
3: 我去看看。
4: 张成啊，来给老王爷、老太爷倒酒。
5: 哎，老太爷，您高兴，多喝两杯。
2: 馆长，
4: 老泰山，
2: 您管我。
4: 老泰山，这样也好，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来喝酒，老泰山。
2: 好，喝。
5: 哎，喝喝喝。再来一杯。
3: 是不是有喜了？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吧。

0: 刘墉接旨。
1: 刘墉接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革职庶民刘墉戴罪叩请，致仕还乡。刘墉虽罪有应得，然圣意浩恩。刘墉官授二品，外放广西巡抚，五日内赴任，钦此。
1: 刘墉，
2: 还不快领旨谢恩？
1: 刘墉谢主隆恩。
2: 胡公公，
0: 六王爷，
3: 爹，什么事儿啊？
2: 外放广西，五日内上任。
3: 燕翠，还不来敬老爷一杯？
4: 夫人，
3: 哎呀，这么大的喜事儿，还不向老爷道喜呀？
1: 哎呦，
3: 今儿个一大早啊，院子里的那棵海棠树上落着一只花尾巴喜鹊，一个劲儿的朝着老爷书房里叫，这不果真有喜事儿。
1: 哎呀，我说夫人呐，这是杯苦酒，你还道什么喜呀？
2: 啊，官人，皇上降旨到广西去当差，这是好事儿。
1: 哎，胡公公啊，千万别跟皇上说呀。
0: 哎，刘大人，咱交情不错呀。啊，
3: 嗨，我说的喜不

0: 不是你们这个喜。
1: 你说这什么喜啊？
0: 我是说烟翠有喜啦。
2: 夫人，你再说一遍。
0: 烟翠有喜啦。
2: 烟翠，是真的。
3: 嗯，哎呦，烟翠呀，我刘永喜。
4: 哎，老爷请起，请起，老爷。
3: 哎，谢谢了。
1: 熊伯伯，留在府上喝一杯再走。
5: 王爷，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
6: 哎，张成柳儿，赶快放鞭炮，要100响的。
3: 哎呀，老爷子。
6: 老泰山，老泰山，您可得留下来喝一杯呀！
1: 哎呀，那当然了。
6: 还有，
1: 胡姑姑，快请，快请，
5: 快请，
6: 姑姑请，
3: 快请。

0: 请问先生，小夫人有几个月的身孕了？
1: 按脉理推测，已经有三个月了。
0: 老泰山，这事儿有点奇异呀，怎么就一点都不显呢？
1: 尊夫人身材苗条，婀娜多姿，而且时间不到，自然就不明显了。
0: 严翠，明儿包饺子。
2: 哎，你说什么？
0: 没说什么。
2: 你说什么？
0: 没说什么，夫人，真的没说什么。
3: 你告诉我怎么回事啊？
0: 老泰山，我说呀，严翠的肚子像包子，皮儿包馅儿的。
2: 张叔，你来。哎，
4: 给您。
0: 谢谢大夫，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呀，
1: 大人，大人我告辞了。
0: 张成，宋先生，
5: 先生您请。
1: 老王爷，我告辞了。
5: 行。
2: 爹，
3: 一屋人来干来说，这说什么话？不是，
6: 老爷，广西押送中秋贡品的公差在门外求见。
0: 中秋贡品，回他就说我不在府内，中秋贡品直接押送到宫里就是，找我作甚？
6: 大人，您忘了，您现在已经是广西的巡抚了，广西运来的贡品理应由您送进宫内。
0: 哎呀，我已经不是庶民了，已经外放广西当巡抚了。
3: 是啊，
2: 瞧你高兴的把什么都忘了，昨天胡公公才来宣读的圣旨。
0: 刘安，叫差人进来。
6: 是嘞，
3: 去吧。

0: 你呀，你刚才说燕翠说的，我是越想越可笑。哎，对了，你呀也有公事，我去看看燕翠去。
1: 我就不陪你。
0: 哎，不要不要。
1: 哎，您慢走。
0: 哎，好好好。 广西商人拜见大人。
1: 好。

0: 哦，快快，敬起。刘安，
1: 在。
0: 带二位差人到厨房里去洗把脸，弄点饭吃。快去。走吧。
1: 请坐。谢大人。
0: 请问找我有何公干？
1: 回大人，我刚到京城，就听说大人要到广西赴任。 便把贡品送到这里来了。这回广西进的是何贡品呢？荔浦芋头。荔浦芋头，我还真没尝过。
0: 大人不知，我们广西的荔浦芋头，远近闻名啊，香甜松软。去年前任巡抚请何大人吃了一顿蒸芋头，何大人赞不绝口，再三向皇上推荐，皇上。 点了名药广西的荔浦芋头啊！
1: 从广西到京城路上走了多少天？
0: 一路上车船人畜轮班倒，紧赶慢赶，走了七七四十九天。这几篓芋头倒值不了几个钱喽。可是
1: 等等等等，
0: 七七四十九天
1: 是
0: 车船。那么说。 一个荔浦芋头从广西到京城得合上七两银子一个呀，差不多。这么说，待我上任以后得年年相供了。
1: 皇上爷要是吃得高兴，再赐给皇后、皇妃、太子、国国、皇宫贵族，这四楼那够用啊？明年中秋还不得供40楼？
2: 江西巡抚送洋河大曲八坛，安徽古井贡酒72坛，山西汾酒8坛，顺天府玉传春路60坛，贵州茅台16坛，广东巡抚快马驿道送来芒果2箱，钱塘府送西湖莲子8篓，已到通州，明日到京。皇上。
3: 皇上，各地官员都已在紫禁城外候旨，何日宣他们到乾清宫呈供啊？
4: 何爱卿，
3: 皇上，去年你跟朕说的那个荔浦芋头，回禀皇上，荔浦芋头的确是美味上品，吃起来又香又甜又松又软。皇上已下旨令广西今年中秋前进贡4篓。哦。
4: 胡胜啊，在。那贡品的礼单上怎么没有荔浦芋头啊？
2: 回皇上，荔浦芋头亦已到京，公差已派人先送到刘墉府上，刘大人想必要亲自呈供吧？
4: 哦，
2: 朕今儿晚上就想吃这荔浦芋头啊。皇儿爷，奴才这就去刘府一趟。
4: 找他即刻将芋头送进皇宫来啊！嗯，胡生啊，听说这刘夫人她善于烹调。嗯，你去传旨，就说朕今儿晚上要上刘府去吃这荔浦芋头，要着刘夫人亲自为朕掌勺。
2: 差。

0: 两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线夺目亮相，一次次推送成为国安日常，一声声号角奏响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两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理光芒。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深度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传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誓言铿锵，凝聚亿万回响，
1: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0: 新征程上，国家安全机关敢斗善斗，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反颠覆保卫战，坚决打赢反霸权总体战，坚决打赢反分裂主动战，坚决打赢反恐怖阻击战，坚决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

0: 今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图新图强，创造新的辉煌。
1: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2: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1: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胡尚啊，那贡品的礼单上怎么没有荔浦芋头？启禀皇上，荔浦芋头已经到京，公差已经派人先送到刘墉府上，刘大人想必要亲自呈供吧？
1: 哦，这，那朕今儿晚上就要吃这荔浦芋头啊！
0: 皇上爷，奴才这就去刘府一趟。
1: 找他即刻将芋头送进宫来。嗯，胡尚啊，听说这刘夫人她善于烹调。嗯，你去传旨，就说朕今儿晚上要上刘府去吃这荔浦芋头，要着刘夫人亲。

0: 自为朕掌勺。
1: 扎。
2: 柳安，这两天你们收拾一下行装，等过了中秋我们便启程。烟翠已有了身孕，给她准备一顶舒适软和的轿子。
3: 是
0: 夫人。
4: 老爷，老爷。
0: 老爷，胡公公带着圣旨要见您。
2: 皇上又搞什么新花样？这几天我一听见圣旨心里就发毛。
5: 夫人，你暂且到内室避一避。张朝，
0: 哎，
5: 请胡公公。
0: 哎，是

0: 刘墉接旨。
1: 臣刘墉接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广西贡品荔浦芋头已押运到京，命广西巡抚刘墉即刻备膳，由诰命夫人亲掌烹具，限两个时辰备好晚膳，朕亲临刘府，亲尝荔浦芋头，钦此。
1: 臣刘墉谢主隆恩。
2: 刘大人，
1: 嗯，
2: 万岁爷这次亲临贵府用膳，你眼皮的底线要活泛着点。
1: 哎，谢公公。
0: 回宫。
1: 宋胡公公。
3: 哎，
1: 遐迩接旨。
3: 去你的！这皇上真是花样百出，不过这也难不倒我。这荔浦芋头只要隔水一蒸便好。
1: 是啊，我说这皇上也真会给咱们生事儿啊。啊，张成啊，来。
4: 来了。老爷，您有什么事儿吩咐我呀？
1: 骑快马到市场去买一些休人鼠粮回来。
4: 是染衣服的休人鼠粮吗？
1: 啊，正是那玩意儿。
4: 哎，是。哎，老爷，您现在要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1: 叫你买你就去买，我就跟你明说了吧，你去捡那些和荔浦芋头个头差不多的休人鼠粮，买它一些回来，然后把荔浦芋头和休人鼠粮混合在一起，交给夫人让她蒸出来。今儿晚上皇上到咱们家用晚膳，我就拿这个待他。
5: 打扰了我吧，小人不敢，小人不敢呢。
1: 张成啊，
5: 大人，
1: 你怕什么呀？张成，
5: 老爷，这休人鼠粮是染衣服用的，虽然个头模样跟芋头差不多，可吃到嘴里又糙又涩。皇上要吃了休人鼠粮，那可是欺君之罪呀！我
1: 张成啊，张成
5: 啊，
1: 出了事儿有老爷我承担，我就是得让皇上吃错了。起来吧。
5: 哎，
3: 老爷，这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张成，你去办吧。
5: 哎，是嘞。
1: 夫人，皇上每天是山珍海味、锦衣玉食，这嘴是越吃越馋。这要是让皇上把荔浦芋头吃上瘾了，每年一贡万里迢迢，从广西往京城运芋头，这还不是老百姓跟着受牵累呀？不如我冒点风险，打个马虎眼，先灭了他肚子里的馋虫。
3: 嗯，当心先砍了你的脑袋。
1: 嗯，
3: 我急了。

0: 哎，这可要洗净，勾勾皱皱的都别漏了啊！
1: 好了，您放心吧。
0: 哎，这碗盘都擦干了啊。

0: 丹丹，这东西能吃吗？
1: 嗨，老爷说能吃就能吃呗。
2: 臣刘墉迎接皇上。
3: 爱卿平身。
2: 谢皇上。

0: 皇上请坐。
1: 爱卿啊，
0: 臣在。
1: 朕今天到府上做客，咱们主要以宾主相待啊。哎，爱卿也坐下吧。
0: 皇上驾临，臣在皇上的边上，给皇上加菜添酒，以甚感宠，怎敢与皇上同桌而饮呢？
1: 哎，今天这顿饭呢，是朕自己到府上讨来吃的，咱们就不要以君臣大礼相待了啊！坐吧，坐吧，坐。
0: 谢皇上。
2: 臣妾不敢。
0: 皇上，从胡公公传皇上的旨意到现在，也就只有两个时辰，是吧？啊？
2: 臣妾准备匆忙，只备了几样清淡小菜，盼望皇上恕罪。
1: 啊，朕这回到府上来，只闻荔浦芋头之名。哎，刘墉啊，
0: 臣在。
1: 这里哪一样是荔浦芋头啊？
0: 请皇上恕罪，这哪一样它也不是荔浦芋头。张成、刘安，抬荔浦芋头上来。皇上，这荔浦芋头是广西的贡品，皇上未到，臣不敢擅自启封。张成，
3: 有
0: 启封。
3: 是。皇上请过龙目。
1: 哦，
2: 皇上，这荔浦芋头只要隔水一蒸就好，现在厨房里水开火旺，说话就得，请皇上稍后。
4: 抬去吧。
5: 是。

0: 皇上您请。
1: 刘爱卿，中秋佳节就要到了，今日你我君臣同饮，不能无联呐。
0: 微臣听着呢。
1: 好，那朕就以中秋出上联：天上月圆，人间月半，月月月圆，逢月半。
0: 臣以春节对下联：除夕年尾，初一年头，年年年尾，皆年头。皇上，请。
1: 这酒怎么是凉的呀？
0: 皇上，这是您让胡公公从宫里带来的汾酒，臣还没来得及温呢。燕翠，
2: 哎，
0: 去温酒去。

0: 刘墉，
1: 臣在。
0: 朕再出一上联：水冷酒，一点水，两点水，三点水。
1: 臣对丁香花百字头、千字头、万字头。
0: 好，爱卿才学诗情，朝野尽知啊！
1: 哎呀，皇上，您才是翰林天子，

0: 诗文墨迹遍布南北呀。张成，上荔浦芋头。
1: 上荔浦芋头。
2: 哎，过来。哎，记住了没有？
3: 哎，您放心，这蒸熟了混在一起呀、啊嗯、还真分不出哪是哪来。
4: 哎，别忘了，这两个是芋头，放在咱们老爷面前，这两个是鼠粮，放在皇上面前。
3: 放心吧，我嘴里念叨着呢、哎、皇上这边是鼠粮，老爷这边是芋头，皇上这边是鼠粮，老爷这边是芋头。哎，皇上是鼠粮，
4: 哎，老爷错了。
3: 没错啊，皇上是鼠粮，老爷是芋头。
4: 哎，去吧去吧去啊。哎。

0: 嗯，哎呦，热。火烧。
1: 这
0: 好吃，美味，好，好热，
1: 万岁爷，您吃吧，啊，
0: 王龙请。皇上您请。臣多么希望皇上您能狼吞虎咽的吃。臣是多么希望啊。
1: 好。
0: 皇上，您要是吃好了，待我到广西上任以后，每年多给你贡些送到宫里来。
2: 刘爱卿，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朕看你吃的是狼吞火焰，如此香甜，可这东西到了朕的嘴里，简直是难以下咽。
0: 皇上，皇上恕罪。臣吃的噎住了，臣想饮一口酒。皇上，你每日仅一时，这芋头算得了什么？微臣在山东老家，每日吃的是山芋、窝窝头、白薯。臣虽然为官多年，但是胃口却是依然如旧。这荔浦芋头对臣来说已经是美食了。
2: 嗨，这个和珅呢？
0: 皇上，广西百姓是历来贫穷，食不果腹，所以吃什么都能够津津有味。何大人拿这些个山野小吃到皇上面前说事，可未必当准呐。
2: 这个和珅呐。

0: 皇上，那明年这荔浦遇到
1: 啊，皇喜一律免过。
0: 臣谢主隆恩。
1: 啊啊呸！啊啊！呸呸！呸！好你个天赐美食啊！我看呐，好话让你说尽了，害得朕现在是舌头根发紧，满嘴都是麻的，喝茶都不是个味儿。
2: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3: 万岁爷，用点甜食啊！
1: 你说，你是真吃过呀，还是道听途说、闻风是雨啊？
2: 回皇上，奴才的确吃过这荔浦芋头。去年奴才奉亲命到广西视察，广西巡抚就曾用这荔浦芋头招待过奴才。
1: 果然是稀罕美味。
2: 奴才不敢说。
1: 说，
2: 回皇上。荔浦芋头奴才尝了以后的确觉得它甜若鲜蜜，松软若美女之胸。
1: 你放屁。
2: 是放屁。
4: 哼，启禀皇上，广西公差带四篓贡品，荔浦芋头在宫外等候。哎呀，
1: 行了行了行了，以后不要再跟我提什么荔浦芋头了。
4: 这
1: 都下去下去。
2: 这
5: 老爷，老爷，中秋进殿面君的时候都到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6: 我已经让张成去采办礼品去了。
5: 嗨，我正犯愁呢，你总不能空着手去见皇上吧？
6: 那是，
1: 老爷，老爷，老爷，您让我买的东西啊？
6: 哎呀，扯那么大嗓子干什么呀？
1: 全买来了。
5: 老爷，这就是你上供的礼品。
6: 我自有道理。
7: 启禀皇上，浙江巡抚孙有道昨天送来8篓新鲜的西湖莲蓬籽儿，还有一件珍品，他要亲自面呈皇上。
1: 哦，劝他进殿。
7: 扎。
8: 浙江巡抚孙有道进殿。浙江巡抚孙有道进殿。

0: 中秋佳节，国盛月圆，我祖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孙有道，把盒子打开，让朕看看你带来的珍品。

0: 玩意儿可真地道哎。
1: 孙有道，做成何物？
2: 启奏皇上，这将数名能工巧匠花了7749天，用100两纯金做成了这条帆船，愿我主皇上事事一帆风顺。
1: 呈上来，
0: 扎。这太细了，
3: 是真棒了！
0: 哎呀，哇，这太细了！嗯，这全东西可值钱了。

0: 百两黄金。
1: 皇上圣明，皇上确是百两黄金啊。
0: 朕记得当时看你帽子上的缨子旧了，让太监赏了你一挂新的，怎么没有带上呢？
1: 皇上，臣把那套红彤彤的缨子摆在家里，天天看，日日瞧，不忘君的恩德。
0: 孙有道，
1: 在。
0: 朕看你官服上的补子颜色也不那么鲜明了。
1: 臣启万岁，臣的补子是画的，臣为官三十年，这身朝服臣已经穿了二十年了。
2: 这话这是真的吗？
0: 朕听说你近日大言朴素之风啊。啊，
1: 臣启万岁，孔子有句话叫节用以爱人，凡立志之坏，由于操守不廉，操守不廉由于奢侈无度。嗯，
0: 崔有道，
1: 在。
0: 这么说，你把这朴素留给了自己，把这奢侈无度给了皇上。
1: 臣不敢，臣罪该万死，臣罪该。
0: 崔有道，这要问你，你在浙江衙门穿的可是这一身啊？该不是每次进京才换上这身旧朝服吧？啊，
1: 这臣。
0: 今日是百官进贺，朕恕你无罪。做官先做人，实在为本呐。
3: 皇上圣明，
4: 皇上圣明。
5: 启禀皇上，各地的主政官员都已进贺，独缺广西巡抚刘墉了。

0: 启禀皇上，广西巡抚刘墉叩请见驾。
1: 选他进殿。
0: 扎。
2: 刘墉进殿。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0: 臣刘墉叩见皇上，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刘墉，中秋朝见之日，你为何姗姗来迟啊？
0: 启禀皇上，臣准备的朝贺礼品需精雕细刻才行。
1: 哦，把你的礼品让朕看看。
0: 这就是。
2: 我说刘墉啊，你临的这是什么破烂玩意儿？
3: 这全是东西。
1: 把刘墉的礼品呈上来。
4: 扎。
5: 还真是啊，你说这上供这上的什么呀？
3: 这是你看，
2: 这是哪有个个巴巴，
3: 手艺真是。
6: 王爷，你的女婿又搞什么名堂？
2: 皇上，请皇上御览。
1: 胡生，这是什么老石子？
2: 这是生姜，是做菜用的佐料。
1: 生姜
2: 啊，
1: 那朕每天用膳，怎么没见过这种东西啊？
2: 皇上御用的菜里啊，那姜啊是切碎了的呀，所以啊，皇上不认识它。

0: 哎，刘墉啊，今儿个是举国上下婚庆团圆的喜庆日子，哎，你给朕送这么一桶
1: 生姜
0: 啊？对，生姜是何用意啊？啊，
1: 启奏皇上，刘墉胆大妄为，趁此佳节之时，金殿之上竟敢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戏弄皇上，该当凌迟处死。
0: 哎，刘墉啊，你给朕说说。
2: 启禀万岁，臣想问问何大人所献是何礼物啊？
3: 哎呦，惭愧惭愧，你既然问到了，我就如实的告诉你，我献给皇上的仅仅是一匹御马而已，上面镶着钻石的眼睛，乃和田宝玉，价值连城啊。
2: 何大人，您所献的礼物可是用您的心俸所买？
1: 这不劳你多问。
2: 万岁，以臣之见，满朝文武他们哪个人所献的礼物也没有臣所献的礼物更加的贵重。
1: 皇上，刘墉纯粹是在狡辩，他献的不过是几块烂姜，一滩臭泥而已，谈何贵重。
2: 万岁，您请看看桶内之物成何形状。
0: 像是重重叠叠的群山呢、啊、
2: 这就是了。皇上，这个礼物就叫一统江山，象征大清江山永固，乾隆皇帝一统江山。皇上，您说臣的礼物是重还是轻啊？
0: 好，朱爱卿啊，珠玉珍宝朕并不稀罕。刘爱卿为大清设计江山，真可谓是用心良苦啊。府上，
4: 奴才在。
0: 这礼收下了。
2: 谢皇上。
0: 不过刘墉啊，这么重的礼，你让朕把它放在哪儿呢？
4: 哎，找个地方把它供起来呀、啊。
5: 哎，那放长了它会烂的。
4: 哎，你敢说大清江山有烂
5: 啊？不，
4: 送驿站房啊？
6: 干嘛？
4: 做菜用啊。
6: 哦，你要把大清江山吃了？哎，免了。
4: 谢王爷。
0: 刘墉啊，
2: 臣在。
0: 以你之见，当怎样处理啊？
2: 臣以为嘛，
0: 嗯，
2: 我也不知道。
0: 行了，朕不再追究了。
2: 谢皇上。
0: 不过爱卿的心意嘛，朕是领了。
2: 谢皇上。
0: 胡生，
4: 奴才在。
0: 赏刘墉黄马褂一件。
4: 扎。
2: 谢皇上。
0: 朕午后用膳，刘墉和珅，刘公陪宴。
2: 谢皇上。
0: 诸位爱卿，晚上都到后宫来陪皇太后一起赏月啊。
7: 谢皇上。
8: 谢皇上。
0: 好了，退朝。
9: 退朝。
0: 哎，刘大人，这搁哪儿啊？
2: 富儿过来。
0: 哎，
2: 搁哪儿？
0: 哦，说什么呢？

0: 头晕。这官员跪在这儿可有一个时辰了，
1: 一个时辰，还何止一个时辰？
2: 是啊，咱们老爷进去这么长时间了，他怎么还不出来？
0: 哎，还别说，老爷这回去啊，凶多吉少。
2: 哎，明儿个他就是中秋节了，这太太在家还等着吃团圆饭呢，你说话也不图个吉利啊。
0: 你瞧，明儿个就是八月十五了，给皇上上供的，别。

0: 的官员都带着美味佳肴，瞧咱们老爷提了一桶烂浆去，这皇上能给他好果子吃吗？
1: 住嘴，别在这胡说八道的，咱老爷没准就能讨回皇上贡品来。你瞧，胡公公来了。
2: 胡公公，
3: 胡公公，
4: 嗯，
3: 浙江巡抚孙有道，
5: 臣在。
3: 你的折子皇上已经预览过了，皇上未时用膳后才能召见你，你等着吧。啊，
5: 这

0: 呀、啊！
1: 哎，你们瞧，一样没少，还多了件黄马褂呢。
2: 嘿，真的嘿！
3: 张成六安过来。哎，你们听我说，你们先回去，给夫人说一声，就说宫里头皇上请我吃饭，晚点来接我。
4: 哎哎，刘安，嗯，
5: 老爷一桶姜。
4: 换一黄马褂，
5: 您还蒙人一顿饭吃？
3: 哎，别不要脸，回去吧。
6: 刘大人，
3: 皇上吃了你送来的荔浦芋头，说是不好吃，让你滚蛋。
6: 哎，万里迢迢送到京城来，非但没有拿到一文钱，还挨了骂。你说我惹谁了？
3: 那你再挑回广西，芋头呢？
6: 我是要挑回去，碰到一个何大人。他俩把芋头放到御膳房去。
3: 哦，那你去吧。
6: 下官告辞。
3: 张成良，
4: 哎，
3: 过来。这事儿有点不妙，你看见了吗？那位就是送荔浦芋头进京的广西公差，他正好让何大人碰上了，让把芋头送到御膳房。这御膳房要是变着法儿把芋头做了让皇上吃了，那可咱就倒了大霉了。
4: 那怎么办？
3: 你们赶快回去告诉夫人，让他把荔浦芋头和修人鼠粮全部扔了，一个别剩。快去，快去，快去，
4: 放心吧。

0: 膳房的小五子叩见皇上，午膳已经备好，大碗菜四盘，燕窝万字，金鸭子，燕窝年字，三鲜肥鸡，燕窝如子，锅烧鸭子，燕窝一字，十锦鸡丝，取万年如意之兆，杯碗等四品，碟菜四品，拼盘二品，外加各地进贡的中秋时令佳品四盘。
1: 对了，
0: 扎
1: 皇上用膳了，
0: 扎

0: 今儿的挂炉烤猪啊，比昨儿个烤得好，这脆而不焦。哎，赐给二位爱卿尝尝。
1: 这端过去。
2: 奴才谢主隆恩。
3: 胡大人请啊。
4: 你请。
0: 那个
1: 他
0: 这玩意儿天天上，朕不爱吃，赐给他们吧。
1: 这
2: 奴才
5: 谢主隆恩。
1: 送过去。

0: 谢了何大人。
1: 刘大人，吃的时候当点心，别染了皇上赐给你那件黄马褂啊。
0: 快吃啊，何大人，瞅什么呢？
1: 我在看皇上面前那盘荔浦芋头。
0: 什么荔浦芋头？
1: 剥了皮儿的荔浦芋头。
0: 皇上不是不爱吃那个东西吗？
1: 周大人，昨晚在你家里，你别是拿什么赝品蒙皇上吧？
0: 黄大人，这个玩笑可开不得呀。
2: 吃吃。
3: 王三爷。扎。王三爷。扎。王三爷。
2: 胡生啊。
3: 奴才在。
2: 这是什么菜啊？啊，怎么边上还放着白糖啊？
4: 问你呢，启奏皇上，这是隔水蒸的，得蘸糖吃。

0: 好。咱们皇上吃东西再怎么好吃也没动过第四筷子，今儿是怎么了？
1: 等着赏了。

0: 启奏皇上，这玉套号噎人，皇上龙体，您可千万别噎着。
1: 你说什么？
0: 玉套？是广西荔浦玉套。
1: 就是广西上贡的荔浦玉套？
0: 正是。
1: 哎，就是朕在刘墉家吃过的那个荔浦玉套？
0: 正是。
1: 这朕吃的不一样啊。
0: 启禀皇上，平常人家吃都是带皮蒸的，御膳房是扒了皮以后再蒸的，

0: 哎，刚才广西公差送来荔浦芋头，被朕给骂出去了。你们怎么还是做了？
1: 启禀皇上，那是。
0: 是什么？
1: 是何大人。
0: 和珅，
2: 请坐，皇上。奴才那天看你从刘墉家回宫，好像吃的不是什么美味，而是如同苦药一样的东西，粗涩难咽。奴才曾亲口尝过荔浦芋头，所以奴才实在是怕刘墉拿什么别的东西欺蒙皇上。
0: 啊，哎，刘墉，
3: 臣在。皇上，在我家的时候，皇上和臣曾在同一个盆子里吃过这种芋头，当时臣是觉着香甜可口，狼吞虎咽，皇上您是亲眼目睹的。同一种食物，皇上昨儿何以觉得是艰涩难咽呢？想必是昨天皇上到我家的时候肚子不饿。今儿皇上连连接见在京的外放官员，饿了。
0: 不对，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8头一小群，20-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

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

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哎，刘墉，
1: 臣在。皇上，在我家的时候，皇上和臣曾在同一个盆子里吃过这种芋头。当时臣是觉着香甜可口，狼吞虎咽，皇上您是亲眼目睹的。同一种食物，皇上昨儿何以觉得是艰涩难咽呢？想必是昨天皇上到我家的时候肚子不饿，今儿皇上连连接见在京的外放官员，饿了。
0: 不对，哎，就算是朕饿了，这也不能判若良主食品啊。
1: 那皇上您一定听说过明太祖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故事。
2: 胡扯。
0: 哎，和珅，你说说。
2: 这德大人，就你那点鬼心眼儿，我和珅明白得很。你是怕皇上让广西年年上贡，所以弄些假芋头来欺蒙圣上。
0: 哎，假芋头。哎，难道还有跟这芋头一模一样的东西吗？
3: 启禀皇上，凡芋头味道都不错，独立普芋头乃芋头中的珍品。奴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什么来着？哦，是染衣服用的。
0: 啊，染衣服的？
3: 是。
2: 皇上，

0: 奴才愚见，皇上不妨派个人随刘墉即刻回家，把昨天吃剩下的拿回宫来，真假便不难分辨了。
1: 刘墉，
2: 臣在。
1: 朕让你去。
3: 启禀皇上，臣的家里已经没有了。
1: 嗯，
3: 皇上昨天起驾回宫的时候，剩下的芋头都被臣的家人全部分食光了，有那么几个没摊到的，还差点打起来了。
0: 行了，你这番鬼话只能骗得了小孩子。皇上，奴才以为那些令人难以下咽的假芋头，此时此刻必定还在刘墉家的厨房里。皇上，您可以让御膳房的人带俩御林军到他家的厨房里查看一番，便见分晓。
3: 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我就不信皇上能为了几个芋头去查抄臣的家。
1: 不是抄家，我就是抄芋头。胡章，
4: 在。
1: 你快马带两名御林军去刘府厨房查看，速来禀报。
4: 扎，
1: 慢着。你再派人去打听打听，跟那荔浦芋头一样的染衣服的那是什么东西。
4: 扎。
1: 刘墉，这回朕要治你个欺君之罪。

0: 去叫太医。
1: 哎，皇上，臣的这顿饭是吃呀还是不吃呀？
0: 吃啊。
1: 哎，谢主隆恩。哎，
2: 不吃了。嗯，真是。没事，是饿的
0: 啊，是饿的。

0: 对不住了，启奏皇上，太医已将浙江巡抚救醒，他已在谢恩桥下跪了2个时辰，他现在是又累又饿。
1: 撤了这个宴席，上一些给浙江巡抚，让他吃饱之后宣他上殿。
0: 是啊。

0: 来，给他风刮起来。哎，慢着。
1: 吃吧，这都是皇上赐的。哎，还有这个。

0: 这回撑着了。
1: 行，那等着啊！
2: 好，是是。
1: 给我送。
2: 是。

0: 这芋头怎么都没有了？
1: 都吃完了，
0: 吃完了。
1: 昨儿看门的没吃上啊，还跟我们这怄气呢。
0: 哎，是是，哎，走。
1: 哎，走走走。哎
2: 哎。启禀皇上，皇上三令五申修建钱塘江堤一事已经动工，只是缺少银两。还有，西洋人想在浙江投资种桑养蚕，这均属工部之事，浙江缺少工部主管官员。
3: 启禀皇上，刘大人厨房内确实没有像芋头一样的东西。据刘夫人说，昨天已将煮熟的芋头分吃光了。
4: 怎么样，何大人？
3: 你这是销赃灭迹。万岁爷，奴才还打听到了，那个与芋头相似的东西叫修人鼠粮，其味嘛，苦涩难咽呀。
5: 刘墉，
4: 臣在。
5: 昨儿你给朕吃的就是这种冒牌的假货吧？
4: 哎，绝对没有，绝对不会的，皇上。
5: 反正我现在找不到物证，
4: 你是有恃无恐啊。
5: 好，明年你给我加倍供上荔浦芋头。
4: 皇上，君不戏言，昨儿个皇上已经有过口谕，免去了我广西上贡。
5: 好，哼，我不让你供，我还不能让别人供吗？朕免你去广西。刘墉
4: 在。
5: 朕命你为工部巡查，去浙江督察钱塘海堤修造和浙江一营事务。
4: 臣遵旨。
5: 刘墉
4: 在。
5: 免去你广西巡抚职务，降为三品。
4: 那修造钱塘海堤的费用，
5: 朕让户部给你拨银万两，你速去浙江赴任。浙江巡抚，
2: 臣在。
5: 你速速回浙江去吧。
2: 谢主隆恩。

0: 刘墉，
1: 臣在了。朕限你三天交印，四天腾府，五天你给我离开京城，我再也不想看你这副罗锅相。去吧。
2: 臣谢万岁。

0: 启奏万岁，刘墉犯的是欺君之罪呀！您朕将他一级贬为未免太恩典他了，他一贯以下犯上，奴才以为实在是应该把他杀了。
1: 哎，行了行了行了，汉卿，朕知道你受了这刘墉的气，心里头不舒服。可刘墉也非一般臣子，他有皇太后亲赠的金狮正直，你有吗？ 再说了，没有真凭实据，如何给他定罪啊？啊，哈，人无完人嘛。刘墉这人，他是可气，
2: 就是
1: 有时候他气得这牙关疼，
2: 奴才也是感同身受啊。
1: 可人才难得呀，像修筑钱塘水利工程这样的事，非他。

0: 莫属。
1: 见了何爱卿，消消气儿。哎，
2: 像刘墉这种人，用的、整的，杀不得的。
3: 皇上圣明，皇上一番话使奴才茅塞顿开。对对对，不杀他也好，整他也好，正是为了更好的用他。那咱就再整他一回。皇上，奴才 还有个主意。
2: 说，
3: 您看咱让户部拨银10000两给他，那奴才以为是不是奴才去户部提2万两？

0: 刘伟。
1: 哎，老爷，
0: 你在这儿偷吃什么呢？
1: 芝麻糖酱。
2: 你还真会吃。
1: 哎，老爷您来一口。
0: 我怎么看着像吃屎呢？
1: 哎，老爷您骂我，我疯了我。
0: 哎，我说呀，去把张成给我叫来。哎，刘安，待会儿和珅和二位王爷要来，你可别误了我的事儿。那破屋子收拾好了？
1: 收拾干净了，地也扫了，字画也挂上了。
0: 哎，别呀，把那些字画给我摘下来，地上撒上灰，把咱这破油桌子搬到那个房子里边去。
1: 啊？
0: 再把马棚里的破马扎子和缺半拉腿的太师椅放到中间。
1: 那太师椅支不稳呢？
0: 那你不能拿半拉砖都垫上。然后你和张成两个就站在门洞里头等着，等和珅他们来了，你就朝那影壁墙里喊说谁谁谁谁到了。我要是在里边不吭声，你就和张成到后院去下棋去。我要是说呀，把他们往书房里头带，你就把他们几个往那个破屋子里头领。我要是说用好茶壶，你就把咱那个破茶壶拿来。我要是说用好茶碗，你就把咱家那几个破瓷碗拿来。我要是说用好茶叶，你就抓一把茶叶沫子。我要说用开开的水，你就给我兑上半壶凉水。
1: 哎，老爷您这是，
0: 你就按我说的去做去吧。
1: 哎，是老爷。
0: 哎，等等，把你的屁股擦干净。
1: 哎呦，老爷您又骂人了。
0: 快一点吧。哎呀，你往哪边跑？那边，小混蛋。
1: 来了。咦咦，
3: 这什么
4: 的？来，
3: 慢点。
4: 这站上
3: 那船乱七八糟。
5: 给何大人、二位王爷请安。
6: 你们还可以，还可以。哎，叫程员，你们刘府这门口乱七八糟干什么啊？

0: 怎么乱七八糟的，搞什么名堂？回禀何大人，我家老爷离京城到浙江去，路费不够用的，卖点抄家货当盘缠钱呀。哎，
1: 就是，
0: 又他妈哭穷。行了，回禀你们老爷，就说我八王九王来了啊。
1: 哎，是是。
2: 回禀老爷，八王九王何中堂拜客。
0: 回禀大人，刚才喊了里边没搭茬啊，
1: 要不我们进去看看。
0: 哎，去吧。
3: 是。
0: 哎，是嘞。
4: 费了劲了。
5: 这
4: 是什么意思？
5: 这叫什么事儿啊？哎呀，这天儿啊怪热的。哎呀，
4: 嗯，
5: 哎，
4: 嗯，
3: 哎，
1: 是，
4: 不大热的时候，这天怎么跟下火似的？
5: 哎呀，真是的。
6: 何大人，
4: 啊，
6: 这刘府有多深呢？
4: 他这个府能有多深呢？
6: 那不深，怎么去了这么半天呢？
5: 哎，咱们进去瞧瞧去啊！
6: 哎，何大人，咱们看看去。
4: 成，
5: 哎，走吧，
6: 走。
4: 哎，你们把银子搭着，啊，送进去。
2: 是，
6: 走
4: 走
5: 走。
6: 刘英，刘英。你们这俩王八日的，叫你们俩通禀一声，你们跑到这儿逍遥自在。
0: 我们老爷到门口迎接二位王爷去了。
6: 啊，到门口迎接去了？
0: 是啊，
6: 没见着啊。
0: 啊，不能够啊。
7: 哎呦，哎，给二位王爷请安，何大人。
6: 不用啊，你这打哪儿蹦出来了？
7: 哎呦，我在门房呢。
6: 嗨，刘墉，那门房是下人待的地方，你好歹也是个三品官啊。
7: 王爷，没有法子呀，我去浙江缺盘缠，卖点个抄家货，我怕这俩臭小子赚我的钱，我藏着不让他们看见，听他们讲价呢。
0: 我赚他们钱，他睡着了比我们醒着还明白。
7: 少胡说。
0: 是。
6: 刘大人，皇上降旨叫我们给你送点银子来，你快派人去清点，皇上还等着我们到金殿交旨呢。
7: 王爷，皇上给我多少银两啊？
6: 户不让提，
4: 皇上口谕给你一万两。
6: 对，一万两。
5: 一万。
6: 一万。
7: 六万。
6: 哎，
7: 带二位王爷还有何大人到书房去稍事休息。
1: 是，大人，王爷请。
7: 张成，
8: 是
7: 速让他们把银子抬进来清点。
8: 好嘞。
7: 哎，二位王爷让一让，哎，何大人让一让，我来给掀帘子，哎，我来给掀帘子，哎，二位王爷请何大人。
6: 好，这什么味儿？
7: 请二位王爷请。哎，何大人请，您请进。
6: 刘大人，
7: 嗯，
6: 这就是您的书房啊。
7: 对对，王爷，正是陋室。
6: 哎呦。
7: 哎，何大人，王爷，请坐，请坐。
6: 嗯，
7: 您请，请，请坐。
9: 刘大人，
7: 嗯，
9: 你这是椅子？
7: 是啊，
9: 这下面就差一屎盆子了。早知道这样，今儿早上我应该到你的书房里来方便的。
7: 哎呦，何大人，您现在不在这儿了吗？啊，请。
5: 哎，好，哎，我坐这儿。哎，这地方好。
7: 王爷请，请坐。 哎呀王爷，刘安，刘安，来，快来扶王爷起来！哎呦，王爷起来呀！何大人，老弟，我胖，你们坐椅子，我就坐这儿啊！哎呀，王爷摔着了！哎呀，你看看这下可好，摔了俩王爷！我说刘安呐，刘安，早上来个收破烂的，要买咱那个马扎子和这紫檀木椅子，你非说两吊不卖，这下可好，一吊五没了，你掏不你？
9: 我掏，我给你150两。
7: 哎呦，好嘞，谢谢王爷，你可是说话算话，这马扎子归你了。
9: 哎，是好，我拿走，就算我买了啊。
7: 哎，好嘞，可是起来，王爷，哎呦，你可是真沉呐。哎，刘安，
9: 走。

0: 赶快去泡茶，要好茶壶、好茶碗，加好茶叶，要开开的水，快去！
1: 这是太像话。
0: 哎呀，王爷，您看看您这朝珠。
2: 哎，来来来，搁这儿，搁这儿，搁这儿，搁这儿啊！哎。
3: 慢点，
4: 慢点，
5: 慢点，
4: 台阶，
5: 慢点，
3: 台阶，
5: 看
3: 后边。
5: 来，
6: 到
5: 这儿。
6: 哎，这是四千两，对不对？
1: 对。
6: 哎
1: 哎哎哎，
6: 把这打开。

0: 自个儿倒啊。
1: 哎，何大人您慢点儿，这茶沏好了得闷一会儿，请稍后啊。
2: 老爷，您出来一下。
1: 知道了，三位大人且宽坐稍后，我去看看就来。

0: 是2万两银子，
1: 是你亲自点的？
0: 是我亲自点的。
1: 这2万两银子，我收和不收，都得掉脑袋啊！
0: 那为什么呀？
1: 皇上口谕是1万两银子，户部提出的是2万两银子，我收不行，不收不行。好你个和珅呐，拉着2位王爷来算计我。张成，我现在就去面见皇上，你们俩给我守在这门口，那仨不许给我跑了一个。
0: 老爷，那王爷
1: 你叫轻点儿。
0: 那王爷和中堂能听我们俩的吗？
1: 你不会架把将军锁把他们给锁在屋里头啊？
2: 要是他们使劲踹门呢？
1: 拿擀面杖打他的怀子骨，
0: 他拿手拧死我呢？
1: 拿擀面杖打他手脖子呀！
3: 老爷，我们打中堂王爷，我们不想活了。
1: 别怕，有我呢。
2: 是呀，老爷，要您没我们了。
1: 你们只管按照我说的去做。
3: 老爷，那王爷要是问我们您干嘛去了，我们怎么说呀？
1: 怎么说？你不会这么说呀？

0: 这好茶壶、好茶碗、好茶叶，就这玩意儿。
1: 这是啥呀？还是马尿啊？这是？
2: 嗯，就是。
3: 哎，张成啊，这门怎么锁呀？
1: 听我的，咱们俩进去拱他们的火
3: 啊，
1: 他们得生气吧？生气往外轰咱们，咱们俩顺手把门嘎吱带上，瞧见没有？咔嚓，把他们仨锁里边，
3: 就这么着，走
1: 走。
3: 哎，您喝茶？
2: 哎，不喝。
3: 哎，那您抽袋烟？
2: 哎，对对对，
4: 我就把烟袋锅子拿来。
2: 哎，哎呦，不巧，我那烟袋杆裂了。
1: 这，
2: 哎，要不这么着吧，我去关东老妈子那儿给您借借，您看怎么样？
3: 哎，
4: 快去快去！
3: 哎，老妈子的烟袋没嘴儿。
2: 嗯，得，您还抽不成了。
1: 嘿呀！我说你们这俩小猴崽子到底想干什么啊？啊！滚！滚！
2: 是是，
1: 滚！
2: 哈哈哈！
3: 快点呀！
5: 嗯？哎？二位王爷，
1: 嗯？
5: 我听门外咔嚓一声，不大对劲呢。
1: 嗨，何大人，你别疑神疑鬼的，哎，喝水，喝水。
5: 不对，大不好他们把门给反锁了。
1: 嗯，他敢，
6: 他反了天了，本王爷就是犯了罪，围入高墙，他也不敢上锁。
5: 王爷，不信咱们可以去看看呢。
1: 你看看，
6: 走
1: 走。
6: 好，
5: 怎么样，真把咱们仨给锁屋里了。
1: 嘿，哎，刘大人，
7: 嗯，小公公不必多礼。
1: 哎，
2: 嗯，好，
1: 这叫什么事儿啊？哎，何大人，
5: 嗯，
1: 皇上要是等急了，那怪罪下来，说咱们不会办事儿，咱们是吃不了得兜着走。
2: 就是啊。
1: 哎，
8: 二位王爷，
1: 哎，
8: 不要着急
1: 啊，
8: 待会儿我想个办法
1: 啊，
8: 把这俩奴才给骗进来。
1: 嗯，
8: 只要他一打开门，咱们就往外跑，
1: 好，
8: 怎么样？
1: 好啊，
6: 哎，
1: 好，
6: 可以，
1: 好，好，好。
8: 张成、刘安，张成、刘安。
2: 伺候王爷，
3: 哎，你有什么事儿啊？
1: 那茶我们不喝了，赏赐给你们俩喝吧。啊，
2: 哟，谢谢您，谢谢您，这是我们家老爷呀，孝敬三位大人的，我们可不敢喝呀。
6: 哎，不喝，不喝也把它拿回去。
8: 对，
6: 这茶没法喝。
8: 嗯，
3: 那王爷，您要是不喝的话，就放在那儿吧。
2: 对，您放桌上吧。
1: 哎，那你们俩也得进来呀。
3: 哎呀，进不去呀，门锁着呢。
1: 混账！你们把我们锁在里边，你们俩奴才要造反的。
8: 你们这是狗胆包天了，你们呢啊！
2: 王爷，不是我想锁王爷，是我们家大人觉得您大热天的送银子，心里过意不去呀，要留您吃顿饭。大人说了，一定要给您挽留住喽，他上京城打酒去了。
8: 那你们老爷为什么不让你们去打酒啊？
3: 哎，老爷怕我们赚他酒钱。
2: 哎，是是是。
1: 哎，那他上哪儿打酒去了？
3: 上烧锅。
2: 烧锅？
1: 那这京城没烧锅。
3: 那就上通州了。
1: 啊，通州。
6: 得，这回啊，咱们仨在这搭铺就睡这儿了。
1: 有奴才好，你们把门给我打开。
3: 不开。
1: 张成、刘安，把门打开，快把门打开呀！
3: 哎呦，我们老爷吩咐了，要留三位大人吃饭，否则砸断小的狗腿呀！
2: 啊，是是是是是是，
8: 瞧我的，张成、刘安，
3: 哎，
8: 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啊？
3: 啊，
8: 我们仨人留一个
3: 啊，
8: 九王爷，
6: 哎，
8: 你留下，一会儿刘墉回来，你替这俩奴才说说情啊。
3: 何大人，您不知道， 老爷让我们留三位大人吃晚饭，我们要是放走俩，还是要砸断狗腿的。
6: 哎，我们家老爷厉害着呢。嘿，好，你们究竟开不开门？
3: 不开。
6: 哎，你敢说仨不开？
3: 这门是不能开，不敢开。
6: 谁说了也不开，就是不开。嘿，
7: 得，他说了四句不开。
9: 万岁在上，浙江工部派员刘墉叩见。
10: 刘墉，
9: 在。
10: 何大人和二位王爷呢？
9: 老几位在我家喝酒呢，皇上。
10: 什么？三个混蛋。

0: 啊，你来干什么呀？
1: 皇上，您给我拨了多少银子呀？
0: 多少银子？不是有朕的口谕吗？
1: 刚才何大人到我的家里来传皇上的口谕，说拨银子10000两，可我一点是20000，我说不对呀，皇上的口谕是银子10000，这户部却提银子20000，皇上您看，
0: 啊，可能是户部听错了吧。
1: 皇上，我要是不收吧，这叫抗旨不遵，我要是收了吧，这叫贪赃枉法。皇上，您说我是收呀，还是不收呀？皇上，您给拿个主意吧。
2: 刘墉，
1: 臣在。
0: 这20000两银子，朕都拨给你。记住，这将修海堤、兴桑田，事关重大，不得有误啊。
1: 谢主隆恩。
0: 等等，
1: 是，
0: 笔墨伺候。
3: 扎

0: 交给刘墉。
1: 谢皇上。
0: 拿回家去看吧。
1: 遵旨。
2: 张成刘安，你们俩再不开门，我老爷就要踹门了啊！
3: 快，他踹门呀！
0: 你要敢踹门，我就拿擀面杖打。
2: 哎，好小子，你看我，你踹，你给我拆开，踹！哎呀，哎呀，
0: 敢打，
2: 真敢打！哎呀，这小子真打！
4: 好啊，你小兔崽子，你敢打人？
2: 哎呀！
4: 哎呦，哎呀，哎呀，
2: 哎
4: 呀，好小子，看我不拧你的锁头，
5: 我帮你手背，
4: 你敢？
2: 哎呦，
4: 我就不信你这么大。
2: 哎呀，哎呀，哎呀，太不像话了。
4: 好，你帮助了我了，你呀，你这个狗奴才啊。
2: 哎呦，
4: 你呀，
2: 简直是不像。
4: 哎呦，
2: 小子，
4: 哎
2: 呦，
4: 他敢打我呀，打
2: 不像话了！
4: 是他多大胆子，你看啊！
2: 你敢打我
4: 仗？宰相肚子能撑船？
2: 小子，
4: 大人不计小人过，流落国子一回，我找你算账！
2: 哎呦，
4: 张成刘安，哎，快来！
2: 疼死我了！
1: 您回来了，老爷。
6: 老爷，何大人和二位王爷还在。
7: 老爷，一个没走。
6: 来来来，
7: 喂。
6: 他们三个就这么乐意让你们锁着？
7: 哪儿啊，王爷跟何大人又是踢门又是拧锁的，张成就拿擀面杖把他们全打了。
6: 啊，张成啊，
7: 啊，
6: 你真的把他们都打了？
7: 您让我打的，我还客气什么？
6: 张成
7: 啊，
6: 你是不想活了呀？
7: 怎么了？
6: 那几位可是当今皇上下边的三位贵人呐。
2: 哎呦，大人，您得给我做主啊！大人呐，大人，
6: 别叫唤，别大声嚷嚷。我问你，你是想死还是想活呀？
2: 想活呀！
6: 想活。
2: 哎，
6: 好，去厨房拿把菜刀出来。
7: 你让我把他们都宰喽？
6: 胡说！你拿菜刀把自己的鼻子拍破了，
7: 啊，
6: 让他流血，你就给我装疯。拿菜刀呀，满院子追刘安，刘安就大呼小叫的杀人啦，疯啦！这时候老爷我就从外边溜溜达达的回来了。
2: 嘿，老爷，您净出馊主意！哎，也只有这么办了。
7: 刘安，
6: 嗯，
7: 跟哥演一把。
1: 哎，
7: 走
1: 走，
6: 轻点儿。
2: 老爷，请好吧。

0: 我下不了手，你来我。
1: 哥哥，我也下不了手，你要是不狠命拍，咱们就没命了。
0: 流血了吧？
2: 把长城放了，他要杀人了、
0: 啊、我要杀人了。
3: 这张成疯了，这怪不得敢打他呢。
4: 不见得，
3: 刚才说话还好好的，明明白白的。
4: 哥，
3: 什么疯啊？
4: 哥哥，这你说
3: 我现在信
2: 杀人了。
3: 站住，张成，你疯成这样，我让刘中堂打你。
4: 什么他妈刘中堂、西中堂的、啊、他不就是刘罗锅子吗？
5: 刘大人到。
2: 来，站住，去哪呀？
3: 看来他真的犯
5: 了。刘人，我让你们留着几个大人吃饭，怎么把大人给锁起来了？啊，快点来来来来！
2: 走吧你，
0: 刘罗锅子。
4: 嗯，他回来了，开门来了。
6: 快快快快快快，快给大人开门！哎，滚！
1: 哎呀，
6: 哎，三门大人。哎，有，哎，三位大人，我刚才就出去这么一会儿，张成这狗东西就把三位大人给打了。狗东西，
0: 放开
6: 我，饶不了你！三位大人息怒，他疯了。
0: 混蛋！
6: 你看，他真的疯了。
0: 刘罗锅子，
5: 刘罗锅，罗锅子。
6: 你看，你看，他确实疯了，他敢骂我罗锅子，
1: 疯了。
0: 屁！
1: 包爷，
7: 嗯，在。
1: 我看这小子未必是真疯，
6: 他不疯，他敢骂他主人？
0: 刘罗锅子，
1: 刘大人，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去茅房给他弄点大粪来，看他吃不吃。
6: 哎呦喂，和尚大人，你也太缺德了。他一个疯子，你让他吃什么大粪呀你？
1: 他要是不吃，那就是没疯。
2: 老爷，我去给他弄点。
8: 刘安，咱哥俩可不错啊。
4: 哎，刘墉，你看他们俩嘀咕什么呢？
2: 回大人，他说他要拿大粪下酒。
6: 刘安，
2: 在，
6: 去那边弄点屎来喂他。
2: 哎，是。
8: 罗锅子，你真好。

0: 真好吃，真真好吃。
1: 哎，
0: 好吃！
1: 侯大人，你看，
0: 真好吃。
2: 他是真疯了。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了扛了没有？哎，
2: 我们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4: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5: 这是融化的融，
6: 这是融合的融。
4: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7: 这个是酥油。
4: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西藏之色，源于天地点化，成于匠人之心。跟随镜头，开启一场关于高原色彩的寻真之旅，领略自然灵感如何化作人间至美。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色游天成》上集。

0: 在这里，色彩是天地最原始的笔触，它泼洒于山河，也凝结于万物。而我们所要探寻的故事，便藏在这每一抹浑然天成的色泽之中。
1: 年明了也没到四个月，俺们只管安待军籍吧。谈到年秋天决定我年下先能俺做装备给俺到手里，那俺做军职的我年下先能装备我们也得着顺掉的。但谈过个我们要穿西的我年下先能搞路搞点是吧？俺天天可累，靠呀，他弱呗给军人拿了，他得着死的了，我得切呗给弱俺做朋友了弱死的弱呗给军人拿了，可累了。那我穿西谈到年秋呗给谈到满那个穿西，我天天切个腰的，切咱到靠我们搞点子呢，穿西天天这个了，有我请不得啊，但俺做。杨千万要是着这些是吧？
0: 变幻的色彩装饰着容颜。在梅朵的家乡，有一种植物，也承载着这种美的使命。
1: 卓曼，自从你朋友来找你要嘛哇？
2: 不嘛。
1: 你朋友买着空间，就问了谁？那你朋友能作为学的了呀？你朋友来提交的英文节，大概的人性的初学文章听这些。那你学了提交个文章啊？
0: 曲谷卓玛是梅朵的外甥女，从小在青海生活。姑姑梅朵提到的那种草，卓玛从没听说过，连同眼前这片陌生的土地，都让她有些好奇。
1: 他自己他公家先生的制造业的工作还有个运转，他自我的他认同的嘛哇。
2: 好的。
1: 现在呢，他爱养个个朋友，跟自己我呢，像现在谁讲呢？得买到一年这他经营这买这些呢，他制造就人家会很有。
0: 此时正值深秋，梅朵故乡的一种独特植物也到了最佳的采摘时节，它就是藏紫草。
3: 在马子山在垦田就的，
1: 压根那没到人家我晓得，没到人家我些到毛梅生这，他家个你的实在尊重，后头这毛梅说这，可能没到村不些地，
3: 他这压根干不出来，没到下的这种，这地钱呢，他就这个连着垃圾买。
1: 这都过去嘛，这都啊，可没到下些地去提土做他那田里，可能牛啊他打多嘛，就说他

0: nam ye chu chang chang ru gi rwa ta kura ga chu ki de chu mar mar ru re ta na um dan
1: na ha ni ge en de le ge le ka ja go gre ta de um ji ga um da
0: das ma pa das chu go gi re mo zo de xia da ta kwa de xia da ha le xi me gi nyong da mo zo ta ba song song ge sang lo de go
1: de ro
0: bu ren de
1: ten de ya go du ti这种如果有啊，他了呀，他出
0: 去。是的，过来顶给他砸他了，再出去多的。但他过来砸了呀，我们。砸呗，他得人过歇歇。他看怎么着都过来过来，都靠往里面就走了。对对对，
1: 这是我的。
0: 是，再给老婆点。
1: 我的，上周来没个出息。
0: 哦。
1: 我怎么？
0: 他谈到俺做马子的，我呢恰恰为能啊，没有当干忙过个六九月吧。啊，你错的，多么拉少不了呀，出原因吧。啊，你听呢，那俺当做谈的出过的没拉少别个，才别他妈听着了哇，听着了呀，你俺做谈的普农民呢，这蘑菇呢，这听着个哪里呀，老些，啊，你呀，过些小过瘾呢。
2: 当然，对爱美的姑娘们来说，藏紫草最大的功效还是在于为自己的容颜增添几抹亮色。
0: 是这是这个对阿妹口红的，这皮就打牛哎，
1: 牛牛的了。他这对就是个年年轻轻是吧？
0: 嗯。
1: 对阿妹听着这就喜欢痛的，等下来呀，就是个了，就是讲个臭美妆嘛。
0: 我的。
1: 你再说话小姐喽。
0: 嗯。
1: 对对对，口红像我家吃香的嘛，对，这是吃葱的呢。
0: 嗯，俺亲戚个对口红，咱这家我买过。对对，他爸妈大同做，但这干部同做这学过弄。像我做个对他，平常家给他腮红做弄，腮红的，他口红的同做差不多这。
1: 你有。

美是女孩子永恒的追求，小小的藏紫草启蒙了小梅朵爱美的心，而故乡草木也在她的生命里长出永生的枝叶，成为她无论身处何方都会时时回望的牵挂。

0: 虽然藏紫草可以直接涂抹，但它还有更好的保存方式。
1: 小曼，麻的那是可以。
2: 麻的老师就吃不了，
1: 那老师他这里面哦，麻子的少啊。
2: 那你说当然的，麻个的也。这个的苦菜都太麻子的
1: 了，对对，他那天拿了麻子了，现在拿菜了，用做这些菜嘛就些。反正就一把很多麻子过来，给蒙住了，对。嗯。俺最近没问干嘛，过来过来蒙住了，没谈的。反正就找我这些，那鼻子些开心的，那个。嗯。反正他这的听过，出去马路乡下那来听过，你说菜的呢，出去马路他就少过啊。
3: 要走去看的价钱，
2: 俺这哪的价钱了呢？
3: 哎呀，
2: 你咋手脚的？
3: 你要那个冰箱那辣子虾，嗯，俺煮辣子炒个什么去了吧？嗯，太手脚。
2: 我是，俺他是手脚那啥，
3: 就是干休息啊，给自己的面子垫是吧？
0: 深深浅浅，皆有韵味。这穿越时光的红，以一种野生之美，点缀着一代代女性的唇尖和脸颊。

0: 让他们拥有了独属高原的万种风情。
1: 六天数下来的，俺做龙背，哦，满天数下来，这么高的哇！

0: 치즈 그릇도 좀 차지래.
1: 娇艳的容颜或许终将衰老，但故乡的色彩、美的情怀将会一直与时间共存。

0: 我感觉你们上学的时候应该都学过这个课文，花木兰里面就说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用我们汉语的话说就叫住。我叫蒋鹤，是自由画画，然后学的呢同时也是艺术与传播系。
1: 这是蒋鹤的牦牛绒产品研发工坊，最近工坊的阿家们在休息，几位小徒弟便来学习一下传统织布机的操作。
0: 牦牛绒是极容易断的一种很柔软的纤维，然后我们织的时候呢，轻轻地把它划过来就可以了。像这三种不一样的白色，但都是牦牛绒本来的颜色。像这种的话，比较质朴的和原生态的，现在人都非常喜欢。那如果有喜欢，就是有设计感的，那我们就会采取一些传统里常用的方式，会给它进行植物染色来进行处理。
1: 染色，对学艺术出身的蒋鹤来说，近乎一场天马行空的创作，而取自自然的色彩更是他一向追求的至真至美。
0: 植物染色这种实现来自于它的不确定性，它的既可控又不可控性，和这个夏天的色彩我要怎样把它留住的那种依依不舍的感觉。
1: 夏天是什么色彩蒋鹤说不准，但他心中有一抹艳丽，从自己十年前踏上这片土地时便从未凋敝。
0: 基本上统称它叫做格桑花，实际上本地人有人叫它是张大人花，因为在100多年前有一位驻藏大臣姓张的张大人，这个种子呢是他通过他来带过来的，然后从此开的漫山遍野。我感觉我骨子里可能带着一种好像带着这种精神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感觉吧，所以我一直很喜欢。平时春夏的时候这里的花多，但没办法，你应该看到了，这个十一过后天气太冷了，下降得快，然后都败掉很多。但是今天如果我们采一些染围巾没有问题的，都够的。
1: 寒意渐浓，这或许是格桑花今年最后的倩影，蒋鹤想把它们留下来。小徒弟白母是他今天的助手。
2: 白母，洗得怎么样了？
3: 洗好了。
2: 哦，你看一下。哦，可以，就这样，要不然一会儿花瓣都破坏了。
3: 好，
2: 那就要接下来把它泡到盐里。
3: 嗯，
2: 要用盐水了。
3: 嗯，
2: 好。好，
3: 为什么要泡盐水啊？
0: 它其实是有这个微妙的化学反应，会把花朵里面的色素提取出来。现在我们把这个花瓣扔到这个盐水里就可以了，但是就是小心把一些折叠起来的花尽量的给它铺开。
3: 好，
2: 这个大概泡个20分钟以上。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泡味精。
3: 老师，这倒的是醋吗？
2: 对，你闻到了哈。
3: 对，
2: 一定要那种米醋、白醋。其实为什么要泡醋里呢？
3: 嗯，
2: 一方面是它的特殊纤维决定的，然后另外一个哈，色素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它像变魔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是粉色的花，实际上染出来可能是黄色的、绿色的。我们用酸来控制这朵花的颜色，尽量的让它还原出它原来的颜色、原来的样子。

0: 微风里，纤维间的水汽渐渐蒸发，牦牛绒舒展成一张画布，它做好了准备，去承载格桑的花样年华。
1: 这个花泡的现在有点久了，之后不好往起拿，在水里的时候我们把它抖动开，

0: 的太久有点蔫儿了。不过这种的话应该是搜索出来的会多一点。
1: 这花瓣都掉下来了，这个也不能浪费，单独的花瓣其实也行，
2: 会成一朵花吗？
1: 对，你看，
3: 疏密有致，淡妆浓抹，光影婆娑之间仿佛重生了一整个夏天。

0: 我妈妈。嗯，哎，看看，你看看，快看。你看到了吧？围巾上是紫
1: 色的，
0: 嗯，好看吧？
1: 好看。
0: 要么我们把这个盐水啊，在每一朵花的背面再给它稀释一些，这样的话，我们的花的色素会晕开，看上去呢就是抽象一些，就看你到时候想要什么样的结果。
2: 牦牛绒两面都铺上保鲜膜后卷起。接下来只需要等待温度与水汽静静地催化这场色彩魔法。

0: 在西藏这儿，人类开始染色的时候啊，都要发酵，很多染色染普鲁的都要送到山南去染，然后他们用的方法是把这个现有的色素煮完了之后要把它放到大坛子里面，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酸水，为了固色而去做的这样的一个步骤。
1: 在西藏生活的十余年里，蒋赫对这片土地愈发了解，他也把自己的艺术、自己的人生深深扎根于此，让他们开出不一样的花。
0: 我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行者，一张从北京到拉萨的火车票。我再回去站在北京那片土地上的时候是3年后，那个时候呢，我被朋友说动了，我想着那我就从此在云南生活吧，那地方也挺好。我当时的机票是成都转机，然后我落地成都了之后，我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去昆明，我就弃掉了下半程的飞机票，然后刚好时间差不多，我就转而订了成都飞拉萨，我就回来了。然后当那个飞机就是要落的那一瞬间，我已经看到这片土地的时候，哎呦，知道这感觉对了，就好像哎呦我又回来了，那我就不走了吧，就这样。
1: 正如蒋赫所说，风里的格桑花恰似他在异乡的盛放，一朵朵一簇簇在飞扬的生命画卷上留下永不凋零的娇艳。

0: 我叫江白次仁，我就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就是我写的这个藏文啊，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但是我很喜欢藏文书法，我也很喜欢其他的藏族文化。那您可以看一下，就是我特别喜欢这个，包括现在书写的这个藏纸，是用狼毒草手工做的。然后笔、藏纸、藏笔，全是我自己手工在做。虽然跟专业的是没有办法相比，但是我自己使用的话，还是相当不错的。
1: 因为喜欢藏文书法，也对传统手艺颇有兴趣，江白尝试着做过竹笔和藏纸。最近，他研究起了另一种书法工具的做法。
0: 那我现在是在查询一款，就是咱们老百姓都能够去触手可及的一款古法的一个藏墨的制作方式。这个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又这个资料啊，然后是有一个堪巴的教授就说是，酥油灯芯的灯花燃烧了以后呢，把这个收集起来，然后把它制作成藏墨。山南地区啊，咱们这个拉萨地区啊，以前的学生，他们这个用这个墨水的话，就是基本上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炒青稞的方式。我想把这两种这种古法的这个制墨方式啊，融汇在一起，看能不能做出一款怎么样的藏墨。对了，对了，得拿个戳呢。
2: 要得。
0: 个戳的算这个。
2: 是，
0: 我得劲了，
2: 主要是吧，
0: 我耐了，耐的这些装置，得劲了。对，那个算吧，我得劲了。啊，没事，我都得劲了。老个了，我这个是几万了，得劲了。
2: 耐的，
0: 没事，弄了，得劲了。没事，得劲了。
2: 啥时候完？
0: 好，大概二十下。
1: 这是今天江白制作藏墨的主要材料。作为独具特色的高原农作物，青稞渗透着人们的生活。它可以是舌尖的余味，也可以是笔端的传承。
0: 那我去捡点牛粪。

0: 现在就是把这个青稞炒碳化，完了以后就方便这后面制墨，因为它碳化了以后才能变成黑色。那我就说这个量太多了，量多的话它这个就不容易这个炒糊嘛，然后它是一点一点炒，可能效果更好一点。这么多应该是挺好。因为我也是这个第一次尝试做这个青稞制墨啊，所以说这个量我把控的也不是很准。看一下这边现在很多底部的青稞已经是变黑变那个碳化了。
1: 炒制青稞不需要过度的技巧，却着实考验着一份耐心。
0: 虽然说是咱们现在做的这个墨水特别简单，但是呢，你可以这个感觉一下，从这个蒸青稞到熟青稞，这个颜色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然后你可以闻到这个青稞熟了的一些香味。同时呢，这个你可以在这么美丽的一个环境里面，你专注这一件事。

炒的差不多了，而且炒的可能过久了，这盆都炒漏了。我等会儿找个新的锅。没过它就可以了。

0: 你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现在已经稍具黑色了，然后已经是汁已经开始变成黑色了。然后呢，可能需要这个静置三天左右。静置完了以后呢，把这个墨汁过滤出来。之后再加入一些像动物的一些脑脂啊、油脂啊。
1: 静置后的墨水需要加入油脂使其更为润滑。姜白决定在这一环节融合康巴一带传统的制墨。

0: 我们把刚刚采集到的这个酥油灯芯啊碾碎了以后呢，就是加入到这个我们之前做好的墨汁里面，看这两种方式能不能就是说是更好的融合一下，因为本身酥油灯芯里面它含有这个油脂，然后后期呢我们可以再加一些动物的这个比如说羊脑啊，加完了以后呢，然后把它静置这个2到3天，然后这个墨就做出来了。
1: 这黑是从土地和光明中攫取出的色彩，它深沉内敛，只为更好地映照思想。而这墨汁做的到底如何，江白想要听听专业建议。
0: 给你们了，现在就这里。现在那事情吧，现在就是我的那自己学一个，
2: 那了，
0: 学不听单位。
2: 对对。
0: 现在跟那自己跟着教的，过几个时钟呢？过几个时钟呢？
2: 但那是发得的呢，都还没得。
0: 那是。
2: 他也去一个就退是吧？
0: 那是。
2: 肯定是去穷人呢。

0: 南大门的都是九月的、七夕的，他们是老穷的，是学条件没退休的，这他牙套牙自用牙个是，我他妈说那的这情况也是，他今年是没退休，我的这啊。特别让个水乡就要跟那个出来，停车修过出来，停车去那做我都修掉，那弄这些啊，一个这个这个月呢，现在生意那搞不修的，修行。
1: 浓郁的黑，以文字的姿态晕开，便有了更深刻的承载。自大地而来，向文明而去，它会在时间深处扎下不朽的根系。

一抹绯红，一半柔粉，一道玄黑，那些看得见的色彩娓娓诉说着看不见的情愫，这就是西藏的天成之色，孕育山河，存于掌心，并终将在文化的血脉里生生不已，流转不息。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各位观众，中午好，这里是西藏卫视。今天是2026年的9月4号，欢迎收看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特别报道。在受灾核心区，各方力量全力以赴攻坚，展开深层次搜寻搜救。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回顾9月3号的救援情况。
1: 在距离受灾核心区还有1.5公里的地方，记者一行开始徒步前进。虽然国道216线已经打通，但沿线的路基加宽加固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2: 我的路基跟河床高度不高嘛，过去个200多米左右，水大了以后就直接就水冲到路基上面来了啊。但早上就已经下去了。
3: 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呀？
2: 我们在这里的话，就路基加宽，把大石头填了，我倒到这边，然后就。
3: 边坡加固，然后道路还在加宽。
2: 因为这里的话，你不加宽的话，到时候一个加宽，到时候后面还得要加高，你不然的晚上水涨的话，害怕又要水冲到这边来了。
4: 9月3号的中午12点半，我们来到了搜救作业的核心区域。随着道路的抢通，我们一路上也看到有源源不断的大型的救援设备进场。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受昨夜降雨的影响，部分已经抢通的路面再次被河水淹没。那救援人员呢，对道路进行重新的平整、加宽，还有这个边坡的加固。
1: 在核心区域，多方抢险救援力量加紧开展拉网式搜寻和排查。与此同时，全方位的隐患监测工作全面启动。中国安能的监测队伍正在作业区开展实时监测。
5: 我们主要是利用边坡雷达和激光 AI 监测系统，对危险区域进行一个形变位移的一个监测。在沿途216国道以及核心区域，我们发现了数个的高危险的风险区域。那么针对于这一情况，我们在216国道以及水塔的区域，我们设置了2个紧急避险点以及逃生通道的一个路线的规划。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隆口岸国门的位置，我们看到这里的山体有些土质松散，路面淤泥厚重，脚下看似平整，其实底下全是软泥。在随时有落石有次生风险的环境里，一遍一遍地毯式排查，绝不放过任何一处盲区。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有序的抢险进度，都是无数人在泥泞里、在雨夜里、在风险里一寸一寸拼出来，守

0: 出来。
1: 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开展，记者在救援一线记录下了消防救援攻坚组闻令而动，在受灾核心区展开救援的情况。

0: 人吗？
1: 我们想的还是尽快看是能不能就是搜到存活的，虽然说概率比较小嘛，但是还是抱着一定的希望的。一直到我们的那个所有的工作结束的时候，也算是我们一种的执念嘛，就是对这个生还者能发现他们是一种执念。

0: 在抢险救援的队伍中，有一群特殊的身影，22名九月一号本该退伍离队的士兵，他们在救灾任务来临的那一刻，主动向党支部递交了前往救灾一线的请战书。
1: 8月26号，一场突如其来的泥石流灾害冲击了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吉隆口岸。西藏日喀则军分区迅速组织兵力

0: 携带生命体征测试仪等救援工具，奔赴216国道一线展开清淤搜救工作。
1: 当时我们来到这片区域，这个地方相当糟，因为前方还存在第二次倒灌的情况。我们这两天主要对周围道路进行清淤，以及用工程机械前进作业。
0: 此刻即将退伍的战士魏小亮还有五天就要离开部队，可他却主动请缨加入先遣分队，承担关键的灾情侦察任务。山路上碎石滚落，队员们迷彩服沾满泥浆，手掌被划出道道伤口，徒步十余公里成功获取道路损毁、淤泥堆积、险情点位等一手影像资料，为指挥部灾情研判提供了关键依据。返回营区后，魏小亮没有休息，他带着请战书再次找到连队领导，身后还站着好多即将退伍的战友。
2: 看到他们给我递交了请战书，我才明白他们又想再一次到前线去。但是这么危险的情况下，特别是魏小亮同志马上就要临近退伍了，就只有几天了，还再一次向我递交请战书，就说要到前线。他不管是不是退伍老兵，作为一名军人，他就要往前面冲，往前面站。
3: 战情就是命令，责任重于泰山。
0: 几乎是同一时间，在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的营区里，即将退伍的汽车兵何军得知吉隆县突发泥石流灾害的消息后，迅速抓起身边的战斗装具，冲到了集结点位。
4: 当时就像打仗一样，心里面特别紧张。所有的同志都很迅速动作，迅速装载了所有的物资，就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了。
0: 随后部队从驻地紧急出动，冒雨驱车近200公里赶赴灾区，承担前方搜救和后方物资转运任务。
4: 干活不能干一半，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干完，把所有的价值摆出来，对得起军装，对得起国家，对得起部队。
0: 截至9月2号10时许，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基本打通，救援人员、物资和装备已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在这次救援队伍中，像魏小亮、何军这样即将脱下军装却向组织申请到最前线去的战士一共有22名，他们第一时间奔赴救援现场，在最后的军旅生涯里发光发热。
5: 多部门迅速增派地质勘查与灾害防治领域专家，深入受灾核心区域，开展系统性的实地勘查与风险研判。
6: 在受灾核心区，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林草局等部门组织的国内权威专家团队已抵达现场，重点对河谷地貌、堆积体分布及水系变化进行实地踏勘，分析灾害发生详情，科学研判次生灾害隐患，确保搜救作业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高效推进。
7: 一个就是看一下这个地方未来还有些什么重大的风险，第二个方面呢，也是要到现场来踏勘一下，就当时我们灾情到底有多大规模，也为我们将来西藏其他口岸风险防范也提供一个依据。我们也投入了30多个人在这个边开展野外的工作，包括我们保障救援的这个安全，还有3个村庄的这个居民的安全。然后后续我们还会留有将近10位同志在这里继续保障救援，包括地质灾害的隐患排查。
6: 近期吉隆地区仍有较多降雨天气，在通过无人机航拍和地面勘查进行灾害特征信息采集的同时，专家提醒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配合监测预警措施，严防二次灾害的发生。
8: 我们更多的在救援阶段呢，来采集相关灾害特征的信息，为我们前方救援呢提供一个数据的支撑。我们会做一些航空的无人机的拍摄和现场的考察，短期内呢，这种次生灾害的风险还是存在的。一旦有强降雨来临的时候，可能再次发生次生的泥石流灾害。我们还要加强监控防范，灾情数据为后续应急恢复和长期的这种治理提供前期的支撑。
5: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紧邻灾害源头的色琼村、郭巴村、拉比村群众紧急转移至安全区域，人撤了，家里的牛羊谁来喂？大棚里的蔬菜谁来管？地里的牧草谁来收？这是群众心头放不下的事儿。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色琼村去看一看。

0: 村民撤离后，色穷村少了往日的喧嚣，但村子里并不冷清，一抹抹红色身影穿梭在村巷院落之间。在藏鸡养殖合作社里，几个穿着红马甲的人正忙着给鸡喂食、加水、收鸡蛋，每天两次，从不间断。除了喂养，每天的藏鸡蛋还要及时打包销售。
1: 这里有个750只，我们每天来喂。现在鸡啊，现在养得好好的，销路现在没问题，差不多30多箱。
0: 色穷村离泥石流灾害源头较近，群众生命安全受到威胁。72名群众被转移安置后，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乡党员干部组成的8人党员先锋队接下了看护全村的担子，每天的活都排得满满当当。这几天最棘手的就是12座温室大棚里的蔬菜快上市了，不及时采收就会烂在地里。这会儿乡党委政法委员米马次仁正蹲在垄间，手上一把泥。
2: 主要是我们到了采摘季，大白菜、小白菜、上海青，还有茄子、西红柿，10几种都要准备上市。工作就是不等人的，时间比较紧，及时采摘、及时销售，关系到群众的腰包。
0: 每多摘一把菜，群众就多一份收入，这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承诺。
3: 十一节，大忙着叫生产民族歌。
0: 为了让群众心里踏实，普布顿珠每天都会拍下视频发到村微信群里。
4: 每天这里那个巡逻呀、喂鸡呀、喂牛呀，我们群里发嘛，群众看到了嘛。
0: 村民撤离了，但家园没有荒芜。这8名党员用双手接过了全村的营生，从一把菜到一只鸡，那抹穿梭在村巷间的忙碌红色，替乡亲们守好了家园。
5: 坚守一线，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
6: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帮群众守护好家园，让群众安心放心。
7: 守好群众的家园，等群众回来的时候，家还是原来的样子。
8: 前方救援一刻不停，紧张有序。转移安置点上，各族基层干部同心守护，给群众一个安稳的落脚地。
9: 他们奶奶去，看奶也不去啊！哎呀，哎呀，可啊！看奶也不多呀、
10: 啊！他们奶也看奶也不弄了的。
9: 菜个最多。
10: 那菜的那么发，那么菜那么松弄的了。
9: 哦，菜那个松的。
10: 松的，修不起在中间，你这个叫都老粗呀，这个。哎呀，不弄了没？
9: 是，对对对，特别不多哎。
10: 哦，特别不弄了没？
9: 是。
10: 到时候你得说嘛，关键你不也不弄没？
9: 是是是。
10: 阿拉真也不弄没？
9: 是是是。
10: 这个家里家庭情况都阿拉打没？
9: 嗯，那没刚刚这
10: 里。那没刚刚弄弄那些呢？
9: 嗯，
10: 那菜园。
11: 我现在呢来到了吉隆镇基辅村，一间间的民宿呢就成了大家临时的家。各个岗位上的各族基层干部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这里帮忙照料，热饭呀、热水呀、药品啊，还有日常要用的所有的东西都尽量给大家配齐。那么峡谷那边呢还在紧张的抢险搜救，那这边的村子里面呢大家互相帮扶给转移过来的人们一个安稳的落脚地。
12: 每天我们的工作就是给村民们送一日三餐。作为一名公安民警，本来心里想的就是到一线跟战友们一起奋战，但是这边的村民也更需要我们这样的工作者，所以选择留在这里。我们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从早上8点到凌晨2-3点左右，没有去到一线那边跟战友们一起奋战，心里有点遗憾。
13: 今天呢我们是了解到当地的转移安置的群众有一些个性化的这个生活物资的需求，我们紧急在一线采购了保温杯，还有儿童的纸尿布，还有老人的纸尿布，还有一次性的床单等等生活物资，然后今天是送到我们的这个安置点。
8: 大灾面前大爱无声相随，灾害发生后，距受灾核心区域10几公里的吉隆镇上，从当地居民到街头商户，每一个人都坐不住停不下，他们用真挚朴实的行动尽己所能为抢险救援尽一份力。万千微光汇聚成一股滚烫的暖流，淌过这条小镇的每一条街巷。
14: 灾情发生当晚，吉隆镇上的超市老板阙俊梅火速筹备了一批饮用水、面包等物资。
15: 救援的这些人，他们也很辛苦。他们回来晚上凌晨了，回来的时候，他们衣服啊、鞋子啊都是湿的。
14: 血聚梅的超市附近临时驻扎了不少救援队员。从灾情发生的那天起，他的超市门口总摆着一箱箱矿泉水和方便食品，免费提供给过往的救援队伍。
15: 全国各地过来救援，我们心里很感动。我们也是平民老百姓嘛，也帮不上什么，就是能做啥就做啥。
14: 在吉隆镇上的一家药店，酒精、消毒凝胶、碘伏等消杀用品整齐摆放，过往的救援队伍都可以随时免费领取。灾情发生后，这家药店亮起了24小时不灭的灯。
16: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这边也是离一线最近的一个镇，救援人员也会相对比较多，所以我们想着做一些我们自己能做的事情。
14: 中国石化吉隆镇加油站开通了救援车辆绿色通道，所有抢险救援车辆只需登记信息即可享受免费加油服务。
17: 我们这边10吨汽油、20吨柴油已经是送完了，我们把有关车送到最前线提供服务。
14: 灾情发生以来，吉隆镇的每一条小巷、每一家店铺都成了爱的补给站，从居民到商户，点点微光交织相融，守望相助。
18: 2号，全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副主席韦秀成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极端重要性，充分肯定金融系统党建工作成效，坚定信心，扎实有力推进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和下半年重点任务，全面推进金融各项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金融力量。
19: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雀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我们村民到村口去。好，民兵到村口集合。
1: 有民兵。

0: 他背的那是谁呀？
1: 像是村长。
0: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1: 村长。
2: 叔叔，
0: 村长负伤了。来，我们快。
1: 宝儿，这是怎么了？
3: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1: 区长他们呢？
3: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除。

国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隔、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

0: 哼，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1: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炸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他会同意的。
2: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霞，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
0: 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3: 赵局长，他
0: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该叫我过去。我过来了啊！哎，大康哥，你放个玩，
1: 干脆挖开吧。
2: 哎，
0: 对，
2: 挖开，
0: 那你还算
1: 了，挖开。
0: 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

0: 线，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1: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说完了，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来，你想的很多，也想得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报告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1: 哎，我就去。
2: 哎哎，大家快点干呢。哎，好。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3: 来了。大伙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3: 好了，
2: 快走啊，
3: 快点快点。
1: 来，哎，人呢？
2: 我们在这儿呢。快，
4: 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

哎。

0: 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1: 这

0: 牛王，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0: 这顿烤儿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呗。
3: 开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4: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5: 庄里八路的有？
4: 有，全是土八路。
5: 嗯？
4: 哦，对，有八路。
5: 统统的
4: 杀他个鸡犬不留。
5: 不不不，统统的回去睡觉。
4: 哦，睡觉？不不不不。
5: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拉着的，这个，嗯，脚滑脚滑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1: 爹，
6: 啊，
1: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6: 好啊。
1: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7: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1: 哎。
6: 李芳，
0: 嗯，
6: 给你。
0: 爹，你上哪去？
7: 我去查查岗。
0: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7: 爹去去就来啊！
0: 嗯、
4: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5: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8: 是。
5: 打枪的不要。
8: 嗯
5: 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受变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挖地三尺，你要把它掏出来。起开！

0: 地道一间一间全挖完了，但用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怎么办？走，到灶口看看去。
1: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2: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3: 那我算肥胖吗？
2: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3: 那怎么办？
2: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4: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11: 嗯，丽丽，你看。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
1: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干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局长。
1: 不对，赶快通知下去。
0: 好，局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驱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过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迷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刚问你，打枪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死。

0: 假装不说明我的不收兵。
1: 对，不采兵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元素。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呢，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这不是？
0: 对呀，
2: 你他妈干什么？
0: 咱们这不
2: 讲
0: 对呀，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2: 对
0: 对。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3: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设几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2: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
1: 啊。
4: 大康哥
3: 啊，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0: 请说呀。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2: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哦，
0: 高家庄。
1: 哦，
2: 大康，来人了！
3: 哎，好劲儿！哎，快点，
0: 来了，来了！请请请，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1: 好好好，
0: 请里面坐了，里面。
1: 来来来，我来。
0: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1: 啊，
0: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1: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0: 哦，请。
1: 好。
4: 武工队，
0: 请坐，请坐，坐。来，请抽烟，
1: 喝茶，
0: 来。
1: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0: 抽烟。
1: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0: 好，

0: 安保，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六个，带着一封进城信。
1: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0: 上面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1: 哦，
0: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0: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4: 我们都可以生活。
3: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2: 啊，
3: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3: 村长随后就到。
0: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2: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0: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2: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0: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的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1: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就别想再回去。
2: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
1: 嗯，哦，
2: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

0: 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1: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2: 哎，别忙，先喝碗水。
0: 好。
2: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0: 顶着门了，别走漏火啊。
1: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0: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2: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吧，这屋里就有
0: 啊。
3: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4: 准备，别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0: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2: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0: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
2: 我带路。
0: 等等。
2: 下。
0: 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的？
0: 快请进来。慢点啊。
2: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3: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4: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5: 八路军武工队。
4: 啊，是自己人啊，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5: 孙金才，
4: 你这个汉奸。
6: 赵区长，饶命！
4: 把他给我绑起来，
6: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4: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5: 你高兴得太早了。
4: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0: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去报。
1: 区长。
0: 赵区长。
1: 司令长。
0: 平原叔，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川宝哥，狗东西在哪？
2: 都带走了。
0: 赵区长，我
2: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0: 崔连长，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哦，
3: 区长，
0: 区长，
2: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0: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2: 好，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4: 小张，
2: 你们呐，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哎，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0: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2: 对，

0: 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囚禁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
0: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1: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2: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2: 对，
0: 猴子给你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

0: 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2: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1: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3: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1: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2: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1: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3: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1: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4: 预备。

好，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0: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
1: 嗯，停止射击。
2: 大康哥
3: 啊，
2: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3: 什么？
2: 要放鬼子进庄？
3: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0: 好。
4: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
5: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2: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5: 哎、队长，
0: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2: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3: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0: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战。
2: 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战。
2: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2: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

0: 长，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回啊咱要包圆。哼！各小组注意，
1: 队长，柜子到关键庙门前了，拉雷吧。
0: 哎，哎，拉这个。
1: 哦。
0: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要钱。
1: 大娘，快点，
2: 哎，
1: 来拿着，给你。你的快快的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2: 他呀，开不了路了。
1: 哎。
3: 哎，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1: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

0: 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1: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

0: 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四五个菱形据点的敌人都归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1: 哦，这个是个新情
0: 况。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2: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0: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嘛。
4: 那怎么打呢？
0: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2: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0: 对，这叫围点打援。
5: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6: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7: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8: 爹，
9: 对，
10: 哦，唐司令，
7: 什么事儿？
10: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7: 嗯，
10: 哦，厉害呀！往土八路就有5-6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0: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1: 那你耶，踏出去你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0: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1: 可靠？
0: 完全可靠。
1: 索卡，嘿，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瓦卡鲁卡，
0: 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康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3: 钻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4: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3个洞口。
1: 哦，
5: 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快！
6: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7: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5: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8: 喂，里边有人没有啊？
7: 别怕，说。
8: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9: 把他们都赶出来。
7: 来说。
8: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10: 太君，
2: 林立，进来。

0: 学长，我来了。啊，
1: 车宝，
0: 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很。

0: 进来十二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
1: 嗯。
0: 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2: 好嘞。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闹铃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伯家。

0: 咱们都来了，都来了。好，哎，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1: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0: 好。

0: 黑风口情况不妙啊！
1: 那你喊什么嘞？
2: 队长，鬼都撤下来了。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去小队，准备出击。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交通安全，人人有责，远离酒驾，平安出行。酒驾是交通事故的第一大杀手。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大约50%到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一，为什么酒后不能开车？酒后反应迟钝，对突发状况无法及时应对，手脚不听使唤，一把油门当刹车，视线模糊，难以发现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酒后不理智，容易做出十分危险的驾驶动作。酒后易犯困，精神恍惚，此时开车极度危险。二，酒驾与醉驾的处罚。酒驾扣驾照罚款记分，醉驾吊销驾照拘役并罚款。醉驾以后会导致出国签证不予通过，不能当律师当兵，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等。三，酒驾误区。酒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酒量大喝点酒开车没问题，酒后挪车不算酒驾，饮酒驾驶不上马路就没事。服用醒酒药解酒能避免酒驾，搭乘酒驾车出事不用担责。以上这几点都是酒驾的误区。酒给人们带来短暂愉悦的同时，也隐藏着致命的危险。一件件酒驾事故都成了生死离别的人间惨剧。文明出行，平安相伴。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各位观众，中午好，这里是西藏卫视，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欢迎收看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特别报道。在受灾核心区，各方力量全力以赴攻坚，展开深层次搜寻搜救。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回顾9月3日的救援情况。
1: 在距离受灾核心区还有1.5公里的地方，记者一行开始徒步前进。虽然国道216线已经打通，但沿线的路基加宽加固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2: 我的路基跟河床高度不高嘛，过去个200多米左右，水大了以后就直接就水冲到路基上面来了啊。但早上就已经下去了。
3: 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呀？
2: 我们在这的话，就路基加宽，把大石头填了，我倒到这边，然后就。路基这边走，
3: 对，
2: 边坡加固。
3: 然后道路还在加宽。
2: 对，因为这里的话，你不加宽的话，到时候一个加宽，到时候后面还得要加高，你不然的话，晚上水涨的话，害怕又要水冲到这边来了。
4: 9月3日的中午12点半，我们来到了搜救作业的核心区域。随着道路的抢通，我们一路上也看到有源源不断的大型的救援设备进场。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受昨夜降雨的影响，部分已经抢通的路面再次被河水淹没。那救援人员呢，对道路进行重新的平整、加宽，还有这个边坡的加固。
1: 在核心区域，多方抢险救援力量加紧开展拉网式搜寻和排查。与此同时，全方位的隐患监测工作全面启动。中国安能的监测队伍正在作业区开展实时监测。
5: 我们主要是利用边坡雷达和激光 AI 监测系统，对危险区域进行一个形面位移的一个监测。在沿途216国道以及核心区域，我们发现了数个的高危险的风险区域。那么针对于这一情况，我们在216国道以及水塔的区域，我们设置了2个紧急避险点以及逃生通道的一个路线的规划。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隆口岸国门的位置，我们看到这里的山体有些土质松散，路面淤泥厚重，脚下看似平整，其实底下全是软泥。在随时有落石、有次生风险的环境里，一遍一遍地毯式排查，绝不放过任何一处盲区。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有序的抢险进度，都是无数人在泥泞里、在雨夜里、在风险里一寸一寸拼出来、守出来。
0: 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开展，记者在救援一线记录下了消防救援攻坚组闻令而动，在受灾核心区展开救援的情况。

0: 四号，我到，
1: 出发。

0: 吗？有人吗？有人吗？
1: 我们想的还是尽快看是能不能就是搜到存活的，虽然说概率比较小嘛，但是还是抱着一定的希望的。一直到我们的那个所有的工作结束的时候，也算是我们一种的执念吧，就是对这个生还者能发现他们是一种执念。

0: 在抢险救援的队伍中，有一群特殊的身影。22名9月1号本该退伍离队的士兵，他们在救灾任务来临的那一刻，主动向党支部递交了前往救灾一线的请战书。
1: 8月26号，一场突如其来的泥石流灾害冲击了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吉隆口岸。西藏日喀则军分区迅速组织兵力，携带生命体征测试仪等救援工具，奔赴216国道一线展开清淤搜救工作。
2: 当时我们来到这片区域，这个地方相当糟糕，因为前方还存在第二次倒灌的情况。我们这两天主要对周围道路进行清淤以及用工程机械前进作业。
1: 此刻即将退伍的战士魏小亮还有5天就要离开部队，可他却主动请缨加入先遣分队，承担关键的灾情侦察任务。山路上碎石滚落，队员们迷彩服沾满泥浆，手掌被划出道道伤口，徒步10余公里成功获取道路损毁、淤泥堆积、险情点位等一手影像资料，为指挥部灾情研判提供了关键依据。返回营区后，魏小亮没有休息，他带着请战书再次找到连队领导，身后还站着好多即将退伍的战友。
3: 看到他们给我递交了请战书，我才明白他们又想再一次到前线去。但是这么危险的情况下，特别是魏小亮同志马上就要临近退伍了，就只有几天了，还再一次向我递交请战书，要就是说要到前线。他不管是不是退伍老兵，作为一名军人，他就要往前面冲，往前面站。
4: 战情就是命令，久恨重于泰山。
1: 几乎是同一时间，在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的营区里，即将退伍的汽车兵何军得知吉隆县突发泥石流灾害的消息后，迅速抓起身边的战斗装具，冲到了集结点位。
5: 当时就像打仗一样，心里面特别紧张。所有的同志都很迅速的动作，迅速装载了所有的物资，就在1个小时内完成了。
1: 随后部队从驻地紧急出动，冒雨驱车近200公里赶赴灾区，承担前方搜救和后方物资转运任务。
5: 干活不能干一半，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干完，把所有的价值摆出来，对得起军装，对得起国家，对得起部队。
1: 截至9月2号10时许，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基本打通，救援人员、物资和装备已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在这次救援队伍中，像魏小亮、何军这样即将脱下军装却向组织申请到最前线去的战士一共有22名，他们第一时间奔赴救援现场，在最后的军旅生涯里发光发热。
0: 多部门迅速增派地质勘查与灾害防治领域专家，深入受灾核心区域，开展系统性的实地勘查与风险研判。
6: 在受灾核心区，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林草局等部门组织的国内权威专家团队已抵达现场，重点对河谷地貌、堆积体分布及水系变化进行实地踏勘，分析灾害发生详情，科学研判

0: 次生灾害隐患，确保搜救作业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高效推进。
1: 一个就是看一下这个地方未来还有些什么重大的风险，第二个方面呢，也是要到现场来看一下，就当时我们灾情到底有多大规模，也为我们将来西藏其他口岸风险防范也提供一个依据。我们也投入了30多个人在这个边开展野外的工作，包括我们保障救援的这个安全，还有3个村庄的这个居民的安全。然后后续我们还会留有将近10位同志在这里继续保障救援，包括地质灾害的隐患排查。
0: 近期吉隆地区仍有较多降雨天气，在通过无人机航拍和地面勘察进行灾害特征信息采集的同时，专家提醒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配合监测预警措施，严防二次灾害的发生。
2: 我们更多的在救援阶段呢，来采集相关灾害特征的信息，为我们前方救援呢提供一个数据的支撑。我们会做一些航空的无人机的拍摄和现场的考察，短期内呢，这种次生灾害的风险还是存在的。一旦有强降雨来临的时候，可能再次发生次生的泥石流灾害，我们还要加强监控防范。灾情数据为后续应急恢复和长期的这种治理提供前期的支撑。
3: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紧邻灾害源头的色琼村、郭巴村、拉比村群众紧急转移至安全区域，人撤了，家里的牛羊谁来喂？大棚里的蔬菜谁来管？地里的牧草谁来收？这是群众心头放不下的事儿。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色琼村去看一看。
4: 村民撤离后，色琼村少了往日的喧嚣，但村子里并不冷清，一抹抹红色身影穿梭在村巷院落之间。在藏鸡养殖合作社里，几个穿着红马甲的人正忙着给鸡喂食、加水、收鸡蛋，每天2次，从不间断。除了喂养，每天的藏鸡蛋还要及时打包销售。
5: 这里有个750只，我们每天来喂，现在鸡啊，现在养得好好的，销路现在没问题，差不多30多箱。
4: 色琼村离泥石流灾害源头较近，群众生命安全受到威胁。72名群众被转移安置后，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乡党员干部组成的8人党员先锋队接下了看护全村的担子，每天的活儿都排得满满当当。这几天最棘手的就是12座温室大棚里的蔬菜快上市了，不及时采收就会烂在地里。这会儿乡党委政法委员米马次仁正蹲在垄间，手上一把泥。
6: 主要是我们到了采摘季，大白菜、小白菜、上海青，还有茄子、西红柿，10几种都要准备上市。工作就是不等人的，时间比较紧，及时采摘、及时销售，关系到群众的腰包。
4: 每多摘一把菜，群众就多一份收入，这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承诺。
7: 十一节，大忙早叫生产民都过。
4: 为了让群众心里踏实，普布顿珠每天都会拍下视频发到村微信群里。
8: 每天这里那个巡逻呀、喂鸡呀、喂牛呀，我们群里发嘛，群众看到了嘛。
4: 村民撤离了，但家园没有荒芜。这8名党员用双手接过了全村的营生，从一把菜到一只鸡，那抹穿梭在村巷间的忙碌红色，替乡亲们守好了家园。
9: 坚守一线，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
10: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帮群众守护好家园，让群众安心放心。
11: 守好群众的家园，等群众回来的时候，家还是原来的样子。
3: 前方救援一刻不停，紧张有序。转移安置点上，各族基层干部同心守护，给群众一个安稳的落脚地。
12: 他们奶奶去，他奶奶不去啊？哎呀，哎呀，可以啊。他奶奶不多呀、
13: 啊？他们奶奶可奶奶不弄了的。
12: 菜个最多。
13: 那菜的那么发，那么菜那么松弄的了。
12: 菜那个松的。
13: 松的，水果鸡在冬在你这个叫都老粥呀，这个。哎呀，不弄了没？
12: 对对对，对不对不对？
13: 哦，对不对不弄了没？对。到时候你得说嘛，关键你不也不弄没？好了，咱俩也不弄没？这个家里家庭情况都完了，大没？
12: 嗯，那没刚刚的嘞。
13: 那没刚刚弄弄那些呢？那菜园。
14: 我现在呢来到了吉隆镇基辅村，一间间的民宿呢就成了大家临时的家。各个岗位上的各族基层干部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这里帮忙照料，热饭呀、热水呀、药品啊，还有日常要用的所有的东西都尽量给大家配齐。那么峡谷那边呢还在紧张的抢险搜救，

0: 那这边的村子里面呢，大家互相帮扶，给转移过来的人们一个安稳的落脚地。
1: 每天我们的工作就是，给村民们送一日三餐。作为一名公安民警，本来心里想的就是到一线，跟战友们一起混战。但是，这边的村民也更需要我们这样的工作者，所以选择留在这里。我们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从早上8点。
2: 到凌晨2、3点左右，没有去到一线那边跟战友们一起奋战，心里有点遗憾。
3: 今天呢，我们是了解到当地的转移安置的群众，有一些个性化的这个生活物资的需求，我们紧急在一线采购了保温杯，还有儿童的纸尿布，还有老人的纸尿布，还有一次性的床单等等生活物资，然后今天是送到我们的这个安置点。
4: 大灾面前，大爱无声相随。灾害发生后，距受灾核心区域十几公里的吉隆镇上，从当地居民到街头商户，每一个人都坐不住、停不下。他们用真挚朴实的行动，尽己所能为抢险救援尽一份力。万千微光汇聚成一股滚烫的暖流，淌过这条小镇的每一条街巷。
5: 灾情发生当晚，吉隆镇上的超市老板却俊梅火速筹备了一批饮用水、面包等物资。
6: 救援的这些人，他们也很辛苦，他们回来晚上凌晨了，回来的时候，他们衣服啊、鞋子啊都是湿的。
4: 却俊梅的超市附近临时驻扎了不少救援队员。从灾情发生的那天起，他的超市门口总摆着一箱箱矿泉水和方便食品，免费提供给过往的救援队伍。
6: 全国各地过来救援，我们心里很感动。
5: 我们也是平民老百姓，也帮不上什么，就是能做啥就做啥。
4: 在吉隆镇上的一家药店，酒精、消毒凝胶、碘伏等消杀用品整齐摆放。过往的救援队伍都可以随时免费领取。灾情发生后，这家药店亮起了24小时不灭的灯。
7: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这边也是离一线最近的一个镇，救援人员也会相对比较多，所以我们想着做一些我们自己能做的事情。
4: 中国石化吉隆镇加油站开通了救援车辆绿色通道，所有抢险救援车辆只需登记信息即可享受免费加油服务。
7: 我们这边10吨汽油、20吨柴油已经是送完了，我们把有关车送到最前线提供服务。
4: 灾情发生以来，吉隆镇的每一条小巷、每一家店铺都成了爱的补给站。从居民到商户，点点微光交织相融，守望相助。
8: 2号，全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四个区副主席韦秀长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极端重要性，充分肯定金融系统党建工作成效，坚定信心，扎实有力推进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和下半年重点任务，全面推进金融各项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金融力量。
4: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的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

0: 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1: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2: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不再浪费食物了。
3: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1: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生。

西藏之色，源于天地点化，成于匠人之心。跟随镜头，开启一场关于高原色彩的寻真之旅，领略自然灵感如何化作人间至美。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色游天成》上集。

0: 在这里，色彩是天地最原始的笔触，它泼洒于山河，也凝结于万物。而我们所要探寻的故事，便藏在这每一抹浑然天成的色泽之中。
1: 年明了也没到四个月，俺们只管安待军纪吧。谈到年秋天，决定我年家先能俺做装备给俺到死的。那俺做军职的，我年家先能装备，我们也得着顺脚的。但谈过个我们要穿西的，我年家先能搞路搞点是吧？俺天天看哩看哩，可也他弱呗给军事拿了，他得着死的了，我得切呗给弱俺做朋友了弱死的，弱呗给军事拿了，看哩看哩了。那我穿西谈到年秋呗给谈到满哪个穿西，我天天切个腰的。前阵他可我们搞点子呢，穿西天天这个了，给我请不得啊，但俺做。杨千万要说着问这些是吧？
0: 变幻的色彩装饰着容颜。在梅朵的家乡，有一种植物也承载着这种美的使命。
1: 怎么自从你朋友来种牛羊吗？我
2: 吗
1: 你朋友买着空间种牛羊俺们朋友们准备学的了呀，俺朋友来提交的义工节，大伙儿让新的出席文件听这些，俺们学了提交个文章啊。
0: 曲古卓玛是梅朵的外甥女，从小在青海生活，姑姑梅朵提到的那种草，卓玛从没听说过，连同眼前这片陌生的土地，都让她有些好奇。
1: 他自己他公家先生的制造业的工作朋友跟云中他自我的他认同的嘛哇
2: 好的
1: 今天呢他也压根给朋友跟云中我呢想想他这一干人得买到一年这他经过这买这些呢他制造业应该有
0: 此时正值深秋梅朵故乡的一种独特植物也到了最

0: 的采摘时节，它就是藏紫草。
1: 但嘛，这时候都看着久了。亚干那每段人家我说的，每段人家我写到毛梅说的，他讲给你的是谁做呢？他在这毛梅说的，过来每段寸不写的。
2: 他在亚干干不出来呀，每段下的这种。他在这呢，他就做个连着垃圾没。
1: 他都过久嘛，他都啊，过每段下些的去推推住他那台的，过来女娃子长大多嘛。就就说他。那么一直常常这个吧，他过来个出去的去，马路抓的，太难我们站了。
2: 那你跟着就叫了，看这过去了，咋不掉？这个我们的，
1: 那是蛮怕的，你得是走过去的。我做你这下的，大瓜你这下的，还利息没给你用的，我做大瓜算算个啥老子的过？
2: 不中，
1: 不中的。
2: 现在要过的天。这走路过远去了呀，他出去。
1: 是的，过来顶给他砸他了，再出去走的。他那过都砸了呀，我嘛。砸被他被人过歇歇，他看怎么着都过来过来，都靠往里面去走了。对对对，
2: 真有我的。
1: 白天哪个点？
2: 我的，上周来没个出去。我怎么？
1: 他谈到俺做马子的，我呢恰恰为那米路东街门口的路就有吧。俺呢错的，多么拉手过来呀，出不来人吧。俺呢天天那俺俩做谈的出过的没拉手别个，菜别他妈停着了哇，停这里呀，俺俺做谈的普农民呢这蘑菇呢这停这个哪里呀落些，俺呢也过些小过瘾呢。
0: 当然，对爱美的姑娘们来说，藏紫草最大的功效还是在于为自己的容颜增添几抹亮色。
1: 是这是这个对阿妹口红的，这皮质大牛哎，
2: 小牛的了，它这对就是个年年轻轻是吧？对阿妹穿着这就喜欢穿的，等下来呀，就是个了，先给咱们臭美做嘛。
1: 我的，
2: 这是个小鸡肉。对对对，这个口红像我家吃香的嘛，对，这是吃汤的呢。
1: 俺亲戚个对口红蛋这家我买过，但对对他他妈的同做，但这根本同做这学个弄，但我做个对他平常价格的腮红做弄，腮红的，他口红的同做差不多这里。

美是女孩子永恒的追求，小小的藏子草启蒙了小梅朵爱美的心，而故乡草木也在她的生命里长出永生的枝叶，成为她无论身处何方都会时时回望的牵挂。

0: 虽然藏紫草可以直接涂抹，但它还有更好的保存方式。
1: 小曼，慢点呢，这可以。
2: 妈的老师就是不
3: 是你老师他这里面妈子的说啊
2: 你说当然的妈个的呀这个的裤子对妈子的老
3: 师他那天拿了妈子老这是买菜路用做这些菜嘛就些但是注意他很多妈子管那些门子老的妈子就没问干嘛管那个名字老没他的但是找我的些那鼻子就可以去的他念了他这里听过出去马路上是没来听过你的手才比你出去马路才是少过了

0: 叫周琦看到搞钱了，俺在弄得搞钱了。哎呀，你也受不了了，你要弄个冰箱那辣子下，那煮辣子差不多不就了吧？嗯，太受不了。
1: 不是，那煮他是受不了那什么？
0: 就是该休息啊，给周琦的面子面子吧。
2: 深深浅浅，皆有韵味。这穿越时光的红，以一种野生之美，点缀着一代代女性的唇尖和脸颊，让她们拥有了独属高原的万种风情。
0: 你有听说下来的安祖龙呗？哦，没听说下来，你这么早了哇？你这么早，没知道，没知道你这早着。我听说下来的安祖十九个的，他打各种感觉，我都没用的龙巴是你晓不得，
1: 晓不得，晓得。气质够走走强一点。
2: 娇艳的容颜或许终将衰老，但故乡的色彩、美的情怀，将会一直与时间共存。

0: 我感觉你们上学的时候应该都学过这个课文。花木兰里面就说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用我们汉语的话说就叫杼。我叫蒋贺，是自由画画，然后学的呢从事的是艺术与传播系。
1: 这是蒋贺的牦牛绒产品研发工坊，最近工坊的阿家们在休息，几位小徒弟便来学习一下传统织布机的操作。
0: 牦牛绒是极容易断的一种很柔软的纤维，然后我们织的时候呢，轻轻地把它划过来就可以了。像这三种不一样的白色，但都是牦牛绒本来的颜色。像这种的话，比较质朴的和原生态的，现在人都非常喜欢。那如果有喜欢，就是有设计感的，那我们就会采取一些传统里常用的方式，会给它进行植物染色来进行处理。
1: 染色，对学艺术出身的蒋贺来说，近乎一场天马行空的创作，而取自自然的色彩更是他一向追求的至真至美。
0: 植物染色这种实现来自于它的不确定性，它的既可控又不可控性，和这个夏天的色彩我要怎样把它留住的那种依依不舍的感觉。
1: 夏天是什么色彩蒋贺说不准，但他心中有一抹艳丽，从自己10年前踏上这片土地时便从未凋敝。
0: 基本上统称它叫做格桑花，实际上本地人有人叫它是张大人花，因为在100多年前有一位驻藏大臣姓张的张大人，这个种子呢是他通过他来带过来的，然后从此开的漫山遍野。我感觉啊，我骨子里可能带着一种好像带着这种精神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感觉吧，所以我一直很喜欢。平时春夏的时候这里的花多，但没办法，你应该看到了，这个十一过后天气太冷了，下降得快，然后都败掉很多。但是今天如果我们采一些染围巾没有问题的，都够的。
1: 寒意渐浓，这或许是格桑花今年最后的倩影，蒋贺想把它们留下来。小徒弟白母是他今天的助手。
2: 白母，洗得怎么样了？
3: 洗好了。
2: 你看一下。可以就这样，要不然一会儿花瓣都破坏了。
3: 好，
2: 那就要接下来把它泡到盐里。要用盐水了。
3: 好。

0: 为什么要泡盐水啊？它其实是有这个微妙的化学反应，会把花朵里面的色素提取出来。现在我们把这个花瓣扔到这个盐水里就可以了，但是就是小心把一些折叠起来的花尽量的给它铺开。
1: 好，
0: 这个大概泡个20分钟以上。
1: 嗯，
0: 然后呢？

0: 特殊纤维决定的。
1: 然后另外一个哈，色素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它像变魔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是粉色的花，实际上染出来可能是黄色的、绿色的。我们用酸来控制这朵花的颜色，尽量的让它还原出它原来的颜色、原来的样子。

0: 微风里，纤维间的水汽渐渐蒸发，牦牛绒舒展成一张画布，它做好了准备，去承载格桑的花样年华。
1: 这个花泡的现在有点久了之后不好往起拿，在水里的时候我们把它抖动开，然后铺到我们的手。

0: 腌的太久有点蔫儿。不过这种的话应该是搜索出来的会多一点。这花瓣都掉下来了，这个也不能浪费，单独的花瓣其实也行，
1: 会成一朵花吗？
0: 对，你看，
2: 疏密有致，淡妆浓抹，光影婆娑之间仿佛重生了一整个夏天。

0: 你看看，快看，你看到了吧？围巾上是紫色的，嗯，好看吧？
1: 好看。
2: 要么我们把这个盐水在每一朵花的背面再给它稀释一些，这样的话我们的花的色素会晕开，看上去呢就是抽象一些，就看你到时候想要什么样的结果。
3: 牦牛绒两面都铺上保鲜膜后卷起，接下来只需要等待温度与水汽静静地催化这场色彩魔法。

0: 在西藏这儿，人类开始染色的时候啊，都要发酵，很多染色染普鲁的都要送到山南去染，然后他们用的方法是把这个现有的色素煮完了之后，要把它放到大坛子里面。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酸水，为了固色而去做的这样的一个步骤。
1: 在西藏生活的十余年里，蒋赫对这片土地愈发了解，他也把自己的艺术、自己的人生深深扎根于此，让他们开出不一样的花。
0: 我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行者，一张从北京到拉萨的火车票。我再回去站在北京那片土地上的时候是3年后，那个时候呢，我被朋友说动了，我想着那我就从此在云南生活吧，那地方也挺好。我当时的机票是成都转机，然后我落地成都了之后，我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去昆明，我就弃掉了下半程的飞机票，然后刚好时间差不多，

0: 我就转而订了成都飞拉萨，我就回来了。然后当那个飞机就是要落的那一瞬间，我已经看到这片土地的时候，哎呀，我知道这感觉对了，就好像哎呀，我又回来了，那我就不走了吧，就这样。
1: 正如蒋贺所说，风里的格桑花恰似它在异乡的盛放，一朵朵一簇簇在飞扬的生命画卷上留下永不凋零的娇艳。

0: 我叫江白次仁，我就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就是我写的这个藏文啊，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但是我很喜欢藏文书法，我也很喜欢其他的藏族文化。那您可以看一下，就是我特别喜欢这个，包括现在书写的这个藏纸是用狼毒草手工做的，然后笔、藏纸、藏笔全是我自己手工在做，虽然跟专业的是没有办法相比，但是我自己使用的话还是相当不错的。
1: 因为喜欢藏文书法，也对传统手艺颇有兴趣，江白尝试着做过竹笔和藏纸，最近他研究起了另一种书法工具的做法。
0: 那我现在是在查询一款，就是咱们老百姓都能够去触手可及的一款古法的一个藏墨的制作方式。这个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这个资料啊，然后是有一个堪巴的教授就说是酥油灯芯的灯花燃烧了以后呢，把这个收集起来，然后把它制作成藏墨。山南地区啊，咱们这个拉萨地区啊，以前的学生他们这个用这个墨水的话，就是基本上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以炒青稞的方式。我想把这两个两种这种古法的这个制墨方式啊融汇在一起，看能不能做出一款怎么样的藏墨。
2: 对
0: 了，给了得拿了车源呢，车得得算这个，我得进了，
2: 车是吧？
0: 我那了，那得得算这个，得进
2: 了。
0: 得拿个算吧，我得进了。啊，不是，我都得进了，老去了，我这个是几万了，得进了。不是，我老得进了，不是得进了。
2: 多少？
0: 我大概二十下。
1: 这是今天江白制作藏墨的主要材料。作为独具特色的高原农作物，青稞渗透着人们的生活，它可以是舌尖的余味，也可以是笔端的传承。
0: 那我去捡点牛粪。

0: 现在就是把这个青稞炒炭化，完了以后就方便这后面制墨，因为它炭化了以后才能变成黑色。那我就说这个量太多了，量多的话它这个就不容易这个炒糊嘛，然后它是一点一点炒，可能效果更好一点。这么多应该是挺好。因为我也是这个第一次尝试做这个青稞制墨啊，所以说这个量我把控也不是很准。看一下这边现在很多底部的青稞已经是变黑变那个碳化了。
1: 炒制青稞不需要过度的技巧，却着实考验着一份耐心。
0: 虽然说是咱们现在做的这个墨水特别简单，但是呢，你可以这个感觉一下，从这个蒸青稞。

到熟青稞，这个颜色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然后你可以闻到这个青稞熟了的一些香味，同时呢，这个你可以在这么美丽的一个环境里面，你又专注这一件事。

炒的差不多了，而且炒的可能过久了，这盆都炒漏了。我等会儿找个新的锅。没过它就可以了。

0: 你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现在已经稍具黑色了，然后已经是枝已经开始变成黑色了，然后呢可能需要这个静置三天左右。静置完了以后呢，把这个墨汁过滤出来，然后之后再加入一些像动物的一些脑脂啊、油脂啊。
1: 静置后的墨水需要加入油脂使其更为润滑。江白决定在这一环节融合康巴一带传统的制墨方法。

0: 我们把刚刚采集到的这个酥油灯芯啊，碾碎了以后呢，就是加入到这个我们之前做好的墨汁里面，看这两种方式能不能就说是更好的融合一下，因为本身酥油灯芯里面它含有这个油脂，然后后期呢，我们可以再加一些动物的这个，比如说羊脑啊，加完了以后呢，然后把它静置这个2到3天，然后这个墨就做出来了。
1: 这黑是从土地和光明中攫取出的色彩，它深沉内敛，只为更好地映照思想。而这墨汁做的到底如何，江白想要听听专业建议。
0: 给你们的进来就是这里进来，那是因为进来就是我的那自己水分
2: 那里
0: 水分挺难过瘾，
2: 对对，
0: 进来给那自己看这桥头过几个水分呢，过几个水分
2: 呢，但是那是把得对呢都很不记得，
0: 那是
2: 他一起一个就提是吧，
0: 那是一个
2: 看这人就凶了呢。

0: 能到外头都就业的、休息的，他们是老穷的，是手脚像木头似的，这他牙套一样，自用牙个是，我他妈说那的这情况有事。那就能是木头像我的这啊，特别让个水上脚跟那个在说的，听这修过说的，听这些能做的手脚，那么这些啊，一个这个几个月呢，现在生意呢搞不出头，休息我们。
1: 浓郁的黑，以文字的姿态晕开，便有了更深刻的承载。自大地而来，向文明而去，它会在时间深处扎下不朽的根系。

一抹绯红，一半柔粉，一道玄黑，那些看得见的色彩娓娓诉说着看不见的情愫。这就是西藏的天成之色，孕育山河，存于掌心，并终将在文化的血脉里生生不已，流转不息。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极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
2: 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极星铁丝网。
1: 是。
2: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0: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火副、马副，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3: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3: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3: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连长，稍息。
3: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4: 严威同志，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4: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4: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3: 是，
4: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0: 天亮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1: 来，
2: 班长，讲一个。
0: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
3: 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1: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哎，
4: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3: 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1: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3: 好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1: 什么酒啊，六爷，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
4: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0: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
3: 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0: 哎，对，连长讲，
4: 连长
0: 讲，
4: 连长讲，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3: 连长，您快讲啊。
4: 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到谁呀？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风都挡住了。在。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哎，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红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是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进入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给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4: 这么快要跑啊！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给你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边多软和，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捎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群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连长，完全应该。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轻敌。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老彭，让歪总。吴老贵、杨威、刘的船头，其余的人下舱做战斗准备。吴老贵，准备搭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领不下大家。

0: 有人进来了，这一定是奉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
1: 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2: 有多少？
1: 看不清啊！下来了。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楼上系严围保护爆发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立车，你带机枪掩护。

0: 哦，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道士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麻风，活不了几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老妈妈，这真是你自己的队伍回来了？
0: 他是真的。

0: 老弟，
1: 同志，
0: 老弟，你们受惊了。
1: 没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2: 大娘，
0: 大娘，
1: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1: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3: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察员。
3: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3: 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必。

0: 扁了。
1: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烘烘吧。
2: 哎，
3: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2: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3: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2: 是，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3: 行，
1: 同志，坐。
3: 那老爹啊，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1: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有人来了。
1: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我们终于找到你们了。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0: 过了河，往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布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真提心吊胆，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江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底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3: 郝军，郝军，
4: 嗯，
3: 看看外头谁来了。
4: 是。
3: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5: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3: 是。

0: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
1: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哎，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2: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1: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快点，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3: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3: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2: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3: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去，
0: 啊，稍息稍息。
2: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天天屌我，抓我，出三十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0: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0: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1: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0: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1: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0: 小贱妹，砍木头去。
1: 是喽。
0: 好、哦，你好啊，班长。
2: 不，
0: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2: 是了，班长。
0: 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3: 是
0: 是。嗯，
3: 是。
0: 哎，啊，就这样子，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2: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3: 开江堰洋火桂花糖。
2: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4: 6万。
2: 嚯，这么贵啊。
4: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2: 好，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4: 就在灯标那边。
2: 好，那我管不着。
4: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2: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0、60管，两档子事。
4: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5: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4: 换一盒吧。
5: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带走！
2: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2: 说！庄稼人敲打磨肩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得深。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舌头，是个参谋。
0: 嗯，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岩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宫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护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师287团失踪1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师284团失踪1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0: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7: 江边开的
8: 是，
7: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弹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去了。
1: 走。
2: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0: 今天已经19号。
2: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

0: 小杂种，你乱找我什么？
1: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88是工兵营的。
1: 刚才没来电。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老将，借个火。我有。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吧。好了吗？
1: 好了，开吧。

0: 的。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几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2: 你们师长姓什么叫什么？
3: 李国栋。
2: 参谋长呢？
3: 郝子海。
2: 工兵营长
3: 张孟飞。
1: 您呢？
3: 第二连副江彪。

0: 赵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放心吧，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法宝，请毛总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1: 是。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1: 加快给敌人清点。
4: 执行命令。
1: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1: 查证好了，讲话吧。
4: 好。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5: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5: 长江，我是黄河。
4: 干什么呢？站住！

0: 立刻向镇长报告，敌人全部被我们包围在孤牛山上，天黑以前解决战斗。是。
1: 怎么样，杨伟？
2: 连长，没什么。
1: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3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的。

0: 再见，再见。
1: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0: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子查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你快走！给你，我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班长，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班长，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线。班长。
1: 我背你走，
0: 我命令你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你们过来，别吵吵了。
1: 谢谢。
0: 江北有动静没有？还没有。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给小马的信号。

0: 天快要亮了。
1: 队长，怎么办？陈主席，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它。是。

0: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三法。
1: 你看。
2: 啊啊！赶快点火。
3: 啊，是。
4: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三发。
2: 是。

0: 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5: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即时前进。
6: 好，立刻出发。

0: 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2: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1: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3: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1: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2: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1: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3: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1: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0: 看天不天真难了，让爹来不上街，来拉不马嘞。
1: 我老不干，黑路过，俺阿文呐，可把西面得过。我给他的他打零给我
0: 西亚的东爱张人开始说说什么特别越别说过牺牲了西纳结果呀有马的
2: 我马的别没有我马的别没有我马的别没有我马的别没有我马的别没有我马的别没有
0: 让远的去落个港当，拉背着卡最起呢，不归我个，噶土要有马哩，接着介绍了南洋，走到有马哩。

0: 拉提巴讲呢，新浪徒步机的猎人，搞对了，新浪地基了，全民忙不要的时间，让给菜呀给，再说全民地别给买着。
1: 没个，
0: 开钱嘛的，收不收钱了？
1: 我能干不过，
0: 就啊。

참 오해했군.

0: 别问了，妹子真不碎心。
1: 哦，哎呀，是他心里真不碎心，人家真不懂你们什么轻松，给谁给哪个人家面前没劲呢？人家是你洗擦不来。

0: 망가한 돌 봐. 월로동로 요 메이가 모소미마나 은바나
1: 주미가다 주미가부디 저부디나를 요리

0: 这所叫不要出名的，对于南面更是嘛的。现在阿妹妹先生能行，西餐呢顺途嘛的。
1: 我的梦就打的呢。
0: 是的，那这个一个呗，面子大，出名的你，做的这边，请乐的，土西的南阳绝土呗嘛子，每次所给土呗女呗得要人。

0: 个。
1: 让个说我面君凑近佛掌居然我念头马里其实爹爹姐你也面具切不赢了给我扯个人

Don't get it.

孤酒。

名字别名了，有个姓谁了？加上名地呢？名句没觉得不嘛谁呢？没有超人呢，觉得不要。加上这些前辈托的名字别带呢，这些别托的要的。马祖每当人群抗体发来呢，给的这样要嘛的。

起身西方。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

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

0: 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9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民和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仓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仓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冰冰，今天周末你和妈妈一起买菜吧。
6: 好，
5: 我们先买肉。
6: 买猪肉吧，我不喜欢吃牛羊肉。
7: 冰冰妈妈，冰冰，你们好。猪肉、牛肉、羊肉都属于。

0: 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肉，它们的营养有区别的。牛肉、羊肉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比猪肉高，牛肉的脂肪含量最低，其次是羊肉，猪肉的脂肪含量最高。蛋白质帮助我们生长，脂肪多吃不利于健康。
1: 我知道了，营养小博士，那我以后也多吃点牛肉和羊肉吧。可是我喜欢吃猪肉，有什么方法吃得更健康吗？
0: 吃猪肉要选择瘦肉哦，瘦肉的脂肪含量低于肥肉。
1: 看，这里是卖鸡肉、鸭肉的。
0: 鸡肉、鸭肉、鹅肉统称为禽肉，属于白肉。
1: 禽肉的蛋白质含量多吗？
0: 禽肉蛋白质含量与畜肉相当，但脂肪含量相对低于畜肉。
1: 哦，小博士，鱼肉有没有营养啊？
0: 鱼虾类也叫水产类，包括鱼、虾、蟹和贝类等水产品，也属于白肉。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与禽肉、畜肉相当，而脂肪含量比畜肉和禽肉都低。而且鱼虾类的脂肪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所以畜肉、禽肉、鱼虾类当中，我们优先选择鱼虾类。
1: 妈妈，那我们买些鱼做给爷爷吃吧。
0: 妹妹，要吃点鱼和肉哦。畜禽鱼类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很重要。长期不爱吃这类食物的儿童可能会发生营养不良，个子长不高，身体抵抗力差。但是肉、禽、鱼这类食物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摄入过多会增加患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要适量食用。
1: 那吃多少合适呢？
0: 畜禽肉和鱼类各为一半比较合适，畜肉应当选择瘦肉，鱼虾类最好每周吃两次。熏肉和腌制的肉类及制品对健康不利，应当少吃。肝脏等动物内脏含铁、维生素 A 等丰富，可以每月吃2到3次，但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高，所以每次量不要过多。不同年龄段摄入可以参考以上标准。
2: 我们都记住了，各类食物都有不同的营养特点，要不挑食，营养才能均衡。

转动。

0: 自找的光影漩涡。
1: 想要救回你妹，就得全力以赴。小心冰火龙的暴力，你还不明白吗？
2: 三战龙被合体了。
3: 第四十三集，北斗星王。
4: 林聪，欢迎回来。
0: 对不起，伙伴们，让你们担心了。
5: 道歉需要诚意，一顿满汉全席，我先记着。
0: 没问题。陈峰，
5: 收到。

0: 就是现在！小鸡皮，难道伤着小鸡皮了？大家快住手！
1: 就等这一刻呢。

0: 烦。
1: 大家别再周而复始，犹豫不决了。不全力战斗，怎么救他们？
2: 对不起，我明白了。
3: 王明说的没错，伙伴们，全力以赴，
4: 全力以赴。
2: 很好，使出全力吧。妖怪，导弹发射，
5: 全部全员做好强震准备。
2: 这群疯子居然想玉石俱焚。

0: 毫不留情啊，忘了你们三个好朋友还在我身边吗？
1: 你是我妹妹，他们是我朋友，大家本可以并肩作战。
0: 我和他们不正在并肩作战吗？

嘿嘿嘿。

0: 父亲，父亲，父亲！
1: 为什么？为什么？你不仅抛弃我，居然还这样对我！
2: 北斗星王，若你不能永远把我困住，我一定让你后悔！
0: 长生药。
3: 你不是想要报复吗？去吧，天门空间站中有九重天之门，净化九重天，地球就是囊中之物。
2: 北斗星王，你会后悔的。

检测到狂龙金刚内部有异常能量活动，程曦会不会有危险？这股能量正是源自程曦。

你困不住我。看，既然你们这么爱舍弃亲人，我很乐意帮助你们。

0: 父亲有使命在身，不得已而为之，你该明白。
1: 使命，有其父必有其子，你跟北斗新王一样，令人憎恨。
0: 你为什么宁可助纣为虐，也不愿意相信家人？
1: 下手真狠呐、啊！果然父子同心，看来地球确实比较重要。那我就把你最重要的东西一件件摧毁，

0: 息，我们从未抛弃你。父亲只是一时无法，他心里无时无刻不记挂着你。
1: 父亲，

0: 山哥，周老师，
1: 所长，周老师，
0: 周老师，
2: 周老师，
1: 所长，所长，
0: 请回答，
1: 请回答，
0: 请回答，
1: 周老师，
0: 请回答，
1: 周老师，
0: 请回答。
3: 哎呀呀，吵死人了，耳朵都炸了，你们就不能安静点吗？
0: 老师，你没事就太好了，周老师他们呢？
3: 我怎么可能让女神出事呢？你们的周老师被本所长保护得好好的。
4: 林聪，给我们争取点时间，我必须关闭空间站和九重天的连接。如果九重天遭到侵袭损毁，一旦黑金袭来，地球就会被迅速净化。
0: 林聪，我去机库接应，空间站不能再受到攻击。
1: 收到。
4: 星盘仔，我需要你收回传送能量，切断空间站与九重天的连接。嗯。

0: 联系不到父亲，但血浓于水，我们的守护之心是相通的。
1: 血浓于水，真是天大的笑话。
0: 林聪，你的好父亲没有告诉你吧？
1: 我只是他结合嫦娥的力量培育出来的守护工具，根本就不是什么亲生儿女。你也不过是谁的力量的载体罢了。
0: 你说什么？
1: 手上的七星印记并不是血缘的纽带，而是工具的镣铐，
0: 工具的镣铐，
1: 工具的镣铐，
0: 工具的镣铐，
1: 工具的镣铐，
0: 工具的镣铐，
1: 工具的镣铐，工具的镣铐。我不愿再做他随用随弃的工具了。

0: 周老师，没事吧？
1: 咱快点！周老师，山哥，
2: 我拖住狂龙金刚，你们快撤！
3: 不行，必须等星盘仔收回所有能量，安全关闭九重天传送门。
2: 哼，
1: 平移也想拖住我？
0: 山哥，保护好空间站，那是守护地球通往九重天的天门。
4: 不行，
0: 什么都舍弃不了，就什么都保护不了。地球好漂亮啊，好希望能和周老师一起生活在。

国家安全，是万家灯火的安宁，是山河无恙的根基，是复兴路上的屏障，是人人有责的担当。政通人和，固本安邦，让每一步发展都有制度护航。金瓯无缺，山河永固，让每一寸疆土都有热血守护。仓廪殷实，衣食所安，让每一份耕耘都有岁忍年丰。边有干城，文脉有序，

0: 生有一，让每一方家园都有平有脉有一。智创未来，格物致知，让每一次求索都有星辰可期。青山不负，生生不息，让每一泓碧水都有鱼翔浅底。星河在望，九天可揽，让每一道天光都有归航可期。禾下安枕，实为明天，让每一缕炊烟都有长暖人间。山海虽远，与子同长，让每一程远行都有祖国为依。从资源命脉到核能屏障，从金融血脉到数据边疆，从网络空间到生物疆域，从深海极地到浩瀚太空，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新时代国家安全的中国方案，这就是十四亿人共同守护的家园。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们这个大队是2007年年底成立的，有86名专职呼噜队。很多人应该没有感受过那些的夜里。凌晨2点、3点、4点，那时候是冬天纳西最冷的时候，有时候能达到-30几度。部落队就是这种的环境下，24个小时守护着青藏铁路。我愿做高原上的一颗最普通的稻丁，将身体深深扎进冻土，用生命的热度去抵御极寒。

0: 小写 cut 小卡 cut。 今天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个人的守护点，24个小时不间断的把它守护好。副队长组织进行一次今天的安全隐患排查。集散。
1: 散。
0: 我叫平草扎西，是一名专职铁路护路队员。我是2009年1月份开始就参加了这个铁路护路工作，现在在塞宁区政法委护路班港秀铁路护路大队担任大队教导员。

0: 我们日常工作的话，主要就是守护好青藏铁路。我们是三班倒、四班倒，不间断的在24个小时守护。漫天繁星，扎着脚尖，会是一双灵动的眼睛。
1: 斑斓明月，洒下清辉，照着一行孤穷的脚印。相伴一座高山，枯黄又青绿，永远耸立的巍峨。倾听一条流水，奏响岁月的音符，青春的永恒。为什么我甘愿忍受清寂，任凭年华似水？为什么我信念坚强如磐，兀自一粒扎实？两条平行相伴的钢轨伸向远方。
0: 在我们守护青藏铁路同时，我们每天要安全隐患排查铁路沿线有没有什么牛羊上道呀，有没有外来人员跑到铁路沿线来，哪些地方护栏损坏了，组织护路队进行维修。工作中最困难的可以说是冬天站岗守护，太冷了，不管是下雪也好，刮大风也好，夏天下雨也好，不能离开这个铁路沿线，要24个小时守护着这边。很多护路队员手脚都冻伤过的，后面条件就慢慢的变好了。爱岗敬业对我们护路队员来说不是一句口号，它画在了每天准时出发的脚步里，它画在了弯腰千百次检查的专注里，它画在了风雨无阻节日坚守的执着里，它意味着越是恶劣天气，我们越冲在前面排查隐患，越是万家团圆时，我们越要瞪大眼睛守护平安。我们的岗就是那两条并领的钢轨，我们的业就是让它永远坚实顺畅。这份爱，爱的是肩上的责任，爱的是守护安全的成就感。我们是半军事化管理，所以下班的时间也是不能回去的，很少回家看孩子还有看父母这些。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青藏铁路。青藏铁路是2006年开通的，大学下面有个小岗亭吧，这就是我们叔叔们站在那里面守护青藏铁路。青藏铁路对我们西藏有多么重要？青藏铁路是我们西藏的发展线、经济线、政治线、幸福线，必须有人要守护守着。一首只有两行的长诗，1956公里长的长诗，
1: 统计不出字数。构思半个世纪，由10万作者写了4年，又润色1年的长诗，一首只有2行的长诗，是用铺轨机、架桥机、内燃机和铁锹写成的，是用呼啸的风、缺失的氧气写成的，是用冻土、用摄氏0度以下的气温写成的，是用口中铲牙的黄沙、头顶蒸腾的热气写成的，是用沾汗的乱发写成的，是用渗血的帆布手套写成的。我们辛勤地写着，在妻子照片的微笑里，在女儿读书的侧影里，在母亲电话的叮咛里，在格尔木，在唐古拉，在拉萨，在生命禁区，我们写着一首长诗。

0: 在党和国家单位的关心和支持下，我去了北京中国劳动会学院劳模本科班学习。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我们班级给习总书记写过信，主要内容就是接受岗位学习方面。习总书记给我们回信了，当时我们心里很开心，很高兴。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的同学们，你们好。
1: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收到你们的来信，我感到十分高兴。你们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被评为劳动模范，如今又在读书深造，这是对大家辛勤劳动、无私奉献的褒奖，也是党和国家对劳动者的关怀。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希望你们珍惜荣誉，努力学习，在各自岗位上继续拼搏，再创佳绩。用你们的干劲、闯劲、钻劲，鼓舞更多的人，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0: 这个是习总书记对我们的鼓励，这个是习总书记对我们的教育，我们要按照这个的标准
1: 继续干好铁路护路工作，确保青藏铁路安全畅通。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

0: 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智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

0: 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机关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1555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1555时期由加

0: 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
0: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
3: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0: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
4: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0: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7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5: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6: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7: 不久前，朱雀三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三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8: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这民营企业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7: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一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9: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7: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15/55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

0: 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三年行动路线图，
1: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心攀高。
2: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3: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乘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蹬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4: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5: 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3: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2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3号，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

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记者从今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今年1至8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严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今天，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今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

0: 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三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官员三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三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三国政府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三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倒伏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6.5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持之以恒抓好巡视整改，以整改实效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搜寻搜救紧张推进，清淤与拉网式排查等工作持续进行，多领域专家进驻受灾核心区域开展实地勘查与风险研判，全力防范次生灾害。记者现场记录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工程的重大难度，感受这场与时间赛跑、与险情较量的艰苦攻坚。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噶玛泽登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调度抢险救援工作，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会议，群众转移安置后，萨勒乡党员先锋

0: 队坚守村庄，替群众照料牲畜、抢收蔬菜，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9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公开工作，听取十届自治区党委第7轮巡视整改和第9轮巡视情况汇报，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王军政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把巡视作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巡视工作，听取巡视汇报，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巡视反馈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坚决扛起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务求实效，抓好统筹推进，强化督促推动，巡视整改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王军政指出，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抓实常态化巡视整改，规范有序推动巡视整改公开，持续巩固深化巡视整改成果，以高质量整改推动各领域工作提质增效。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实事求是，直面问题，严格依规依纪依法，主动接受各方面监督，积极畅通群众意见反馈渠道，建立台账，及时回应，跟进处置，抓好成果运用，推动举一反三，深化系统治理。要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压实政治责任，把抓好常态化巡视整改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持之以恒抓好4件大事落实结合起来，逐项落实整改任务，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不断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王军政指出，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认真履行主体责任，精准有效开展政治监督，不断提升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工作质效，实现了对全区193个地方和单位党组织的巡视全覆盖，发现并推动解决了一批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群众关注关切的极难筹判问题，在推动发展、促进改革中凝聚了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王军政强调，主动认识问题是一种清醒，敢于正视问题是一种自信，能够解决问题是一种能力。全区各级党委党组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持之以恒抓好巡视整改，做到全面整改、彻底整改，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维护稳定、推动高质量发展、生态环保、边境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短板不足，精准发力，统筹安排好常规巡视、专项巡视、机动巡视和回头看，打好监督组合拳，认真研究制定整改方案，逐条逐项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推动巡视工作纵深发展、高质量开展。强化系统思维，坚持分类施策、靶向施治，把巡视整改与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班子队伍建设等工作有机结合，既逐项深挖显性问题，又强化源头治理、标本兼治，不断推进巡视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完善制度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进一步完善决策程序、项目管理、资金使用、督查 问责等制度，把巡视整改与中央巡视、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审计反馈问题整改和推进“十五五”各项工作贯通起来，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动真碰硬，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落实。强化协调联动，持续传导压力，压实责任，坚持分类指导，加强整改监督，加大检查力度，强化跟踪问效，注重成果转化，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整改实效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搜寻搜救工作持续紧张推进，现场挖掘、清淤与拉网式排查持续进行，国道216线正持续加固、加宽、加高，救援区域已规划多条逃生通道，并设立紧急避险点，油料、电力等保障充足。
0: 今天，记者再次前往吉隆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受复杂地质条件影响，两天前打通的国道216线正持续得到加固加宽。
2: 我现在所在的这条路和我身后的这个，可以明显看出来，这里的路面比后面的要宽出许多。那么，就我了解到，通过抢险人员这些天的努力呢，这条道路已经加宽了2米，整个路基呢是抬高了1.5米左右，能够保障我们这些大型的救援车辆能够安全的通过。
3: 路基加高，我们保证7米双车道。早上我们是6:30起啊，7点钟准时到施工现场。这两天路通了，心也就放下来了。现在的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把路基拓宽和加高，还有做防护排查、防撞这些东西。为了安全起见，必须弄好。但昨天晚上我们加班加到12点。
0: 在救援核心区域，大型机械设备正开展挖掘、清淤等救援作业，救援人员也在开展拉网式排查搜寻。在现场，记者看到了曾经的热索桥的位置。这条连接我国和尼泊尔的经贸通道，如今仅剩下一点被泥石流冲击后的钢筋残留。
2: 在那个地方就是原来的桥墩，然后这样子到这里。
4: 现在是9月4日的下午2点，我们今天更加深入现场了之后，在这里发现了原本桥所在的位置，以及更加往前走，还有原本的联检大楼的地基。我们可以看见混凝土混合着钢筋，依旧在原地。
0: 为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确保救援人员安全，受灾核心区域现场规划了多条逃生通道，设置了紧急避险点。
2: 我感觉爬上来，我看我就用了差不多2分钟时间，那对于我们这些专业的救援人来说，也是能够更快的速度来到这个避险点。听说在这个地方，他们还有4名安全员随时在盯着周边的情况，随时的通报给底下的救援人员，能够紧急的避险。
5: 我们组是4个人在这里，承担高位效的安全任务，观察河水及山体落石等安全隐患。如果发生安全隐患，我们及时进行一个预警。水塔下面平台是2个人，水塔上方2人观察。这是我们手摇报警器，你及时报警，向前方指挥部进行一个手台的呼救，保障我们搜救器的安全。
0: 为保障抢险救援顺利进行，中国石油的石油配送车自灾害发生以来，持续向一线输送油料。
6: 截止今天，我们到一线送油30多次，5个小时配送车轮流送。今天是带了12000升进行油品保护，主要是对一线救援机械，然后是国家电网、锚电车，让大家在这边能顺利的开展好工作。
0: 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有力保障抢险救援用电需求。
7: 多部门迅速增派地质勘查与灾害防治领域专家，深入受灾核心区域，开展系统性的实地勘查与风险研判。在受灾核心区，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林草局等部门组织的国内权威专家团队已抵达现场，重点对河谷地貌、堆积体分布及水系变化进行实地踏勘，分析灾害发生详情，科学研判次生灾害隐患，确保搜救作业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高效推进。
8: 一个就是看一下这个地方未来还有些什么重大的风险，第二个方面呢，也是要到现场来踏勘一下，就当时我们灾情到底有多大规模，也为我们将来西藏其他口岸

风险防范也提供一个依据。我们也投入了30多个人在这个边开展野外的工作，包括我们保障救援的这个安全。然后后续我们还会留有将近10位同志在这里继续保障救援，包括地灾的隐患。

0: 救援阶段呢，来采集相关灾害特征的信息，为我们前方救援呢提供一个数据的支撑。我们会做一些航空的无人机的拍摄和现场的考察。短期内呢，这种次生灾害的风险还是存在的。一旦有强降雨来临的时候，可能再次发生次生的泥石流灾害。我们还要加强监控防范，灾情数据为后续应急恢复和长期的这种治理提供前期的支撑。
1: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其中最后1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更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卡点。经过数个昼夜的连续奋战，2号陆路救援通道终于实现了贯通。这背后是一场与时间赛跑、与险情较量的艰苦攻坚。
2: 9月1日，记者在现场见到了中国安能吉隆抢险侦测组组长胡波。灾害发生后，他一直坚守在抢险救灾的最前方。
3: 我们第一台挖机那个位置到国门就不足1公里，我现在所站的位置给1公里就差不多了。但是这个能看到是一回事，我们要到达这个地方又是另外一回事，中间要克服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和困难。
2: 胡波参加过2008年汶川地震等多次抢险救援，但他说此次救援的难度前所未有。
3: 通过我们的这个航测图啊和我们之前的卫星图对比，现目前是比较难的一段，因为之前我们在看到就这个拐弯处啊是完全被水淹没的，就感觉很危险很难了。但是我们把这一段这个硬骨头啃过以后啊，发现后面还有更难啃的骨头，因为它离山体特别近，然后特别陡，然后水流也是一个特别急的一个弯道啊，刚好是水流从上游往下冲的时候，就是拐弯的时候就正对着这个左岸，那么它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强的。
2: 水流太急会使下游的施工难度陡增，为此抢险人员在河道中设置了3道拦水坝，
3: 就是我们石头和这个渣土一下到河里面以后直接被冲走了。你看现在我们就看得到我们的这个非常湍急的这个水流是沿着这个吉隆漳浦的这个右岸往下流的，那么我们在左岸看到这个位置冲击就非常缓慢了。原来是计划在河谷下面在水流的这个位置进行这个推进作业的，后面我们发现这个在坡上我们可以更加快的推进，那么我们就选择了最有利的一个这个方案，从这个塌方体的上方开出一条新的路。
4: 昨天晚上睡了吗？
3: 昨天晚上睡了1个小时。
4: 在哪儿睡的？
3: 在车上。
2: 峡谷地形和多变的极端天气也是这次工作的一大阻碍。由于受灾区域山体不稳，气象条件瞬息万变，无人机航测、现场勘测等核心作业始终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3: 我们的无人机是来来回回的去飞，总想就是希望哪一次能够把最真实的数据采集回来，但是每一次可能都有我们意想不到的这个结果，就是有可能是风太大了，或者气象变了，或者是无人机信号丢失了，自动返航了，我们没办法采集的最精确的数据，我们都是一点一点推进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去捕捉，然后一点点的拼接，一看见有空隙我们就赶紧飞。
2: 从灾害发生到现在，胡波几乎没有离开过抢险现场。他说早1分钟让道路畅通，后续的救援物资就能早1分钟送达。
3: 在灾难发生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到达了现场，我总想力所能及的把进度往前推一推，为后续的救援力量我们提供有力的支撑。
2: 打通陆路救援通道是大规模开展搜救工作的重要保障，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搜救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开展搜寻工作。
5: 4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肖有才、许成仓、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孙宪忠出席。会议开始时，全体起立，向士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严金海强调，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依然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紧跟区党委决策部署，紧贴救灾工作节奏，紧盯群众急难筹盼。

0: 令而动，向险而行，要立足当前救灾，主动担当作为，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靠前作为，各尽所能，全面摸排群众急难愁盼，精准建言献策，要着眼长远防灾，筑牢法治屏障，全面梳理现有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等地方性法规，谋划开展专题调研和有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执法检查，紧盯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切实回应好群众关心关切。
1: 二号晚，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调度抢险救援工作。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区党委常委淡巴徐之文出席。会议指出，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用心用情、周密细致做好抢险救援、应急处置、善后处置等各项工作，要科学高效、抓实抓细核心区搜救搜寻工作，夯实基础保障根基，严守安全救援底线，要因时因势动态调整应对措施，持续建强健全指挥体系，科学统筹物资供给、轮换休整等保障工作。二号下午，噶玛泽登来到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实地了解抢险救援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G216国道是通往核心区的唯一陆上通道，要持续巩固抢通成果，科学配置力量，以严实举措确保抢险救援现场安全有序、协同高效。
0: 四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会议，孟小林、阿旺、白马旺堆、卓嘎、郎福宽、王刚、达娃、欧珠出席，朱康、土登克珠列席。会议开始前，全体起立，向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刘江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围绕我区冰川冰湖资源调查、自然灾害监测预警等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协商议政，最大限度把各族各界团结起来、凝聚起来，共克时艰、共度难关。要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筑牢政治忠诚上持续走深走实，要不断增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把查改问题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会议还研究了有关调研和协商议政报告。
2: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紧邻灾害源头的色琼村、郭巴村、拉比村群众紧急转移至安全区域。人撤了，家里的牛羊谁来喂？大棚里的蔬菜谁来管？地里的牧草谁来收？这是群众心头放心不下的事儿。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色琼村去看一看。
3: 村民撤离后，色琼村少了往日的喧嚣，但村子里并不冷清，一抹抹红色身影穿梭在村巷院落之间。在藏鸡养殖合作社里，几个穿着红马甲的人正忙着给鸡喂食、加水、收鸡蛋，每天两次，从不间断。除了喂养，每天的藏鸡蛋还要及时打包销售。
4: 这里有个750只，我们每天来喂，现在鸡啊现在养得好好的，销路现在没问题，差不多30多箱。
3: 色琼村离泥石流灾害源头较近，群众生命安全受到威胁。72名群众被转移安置后，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乡党员干部组成的8人党员先锋队接下了看护全村的担子，每天的活都排得满满当当。这几天最棘手的就是12座温室大棚里的蔬菜快上市了，不及时采收就会烂在地里。这会儿乡党委政法委员米马次仁正蹲在垄间，手上一把泥。
5: 主要是我们到了采摘季，有大白菜、小白菜、上海青，还有茄子、西红柿，10几种都要准备上市。工作就是不等人的，时间比较紧，及时采摘、及时销售，关系到群众的腰包。
3: 每多摘一把菜，群众就多一份收入，这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承诺。
6: 是一节大忙着叫生者民都过。
3: 为了让群众心里踏实，普布顿珠每天都会拍下视频发到村微信群里。
7: 每天这里那个巡逻呀、喂鸡呀、喂牛呀，我们群里发嘛，群众看到了嘛。
3: 村民撤离了，但家园没有荒芜。这8名党员用双手接过了全村的营生，从一把菜到一只鸡，那抹穿梭在村巷间的忙碌红色，替乡亲们守好了家园，
8: 坚守一线，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
9: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务，帮群众守护好家园，让群众安心放心。
1: 守好群众的家园，等群众回来的时候，家还是原来的样子。
2: 近日，区党委组织部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中央及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部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组织部门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一加六加一组织工作格局，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健全完善常态长效机制，以高质量组织工作，服务保障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3: 第六届藏博会产品展销活动正在拉萨举行，在西藏会展中心二号馆，高原特色产品与全球好物集中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展选购。
4: 产品展销馆设置高原特色产品、区外优质产品、进口产品三大专区，汇集392家参展企业。展馆分上下两层，设有8个特装馆和265个标准展位。展品涵盖高原特色农牧、藏医药、手工文创、跨境商品等多个品类。
5: 我现在在一层的特装展馆区，逛下来发现，除了西藏的特色产品，不少区外企业的展位前也围满了咨询选购的市民，销售情况也很不错。
6: 我觉得空气好，人也好，我们喜欢拉萨，珠宝、围巾、手工的地毯，然后工艺品、阿拉丁神灯 ，very good。
7: 我是第二次来，国外展区多了一点。我们这次带过来的就是伊朗的地毯、瓜毯，拉萨人们很热情。我们也想过，有人合作的话，拉萨可以开个大一点的实体店。
4: 从国际展区的手工地毯、特色工艺品，到区内展位的藏香、唐卡、高原农牧产品，二号馆内各类展品有序陈列。展馆内，市民驻足挑选商品，参展商忙着推介产品、对接订单。小小的展台打通了产销两端，既为企业拓宽销路，也为广大群众搭建起一站式选购的平台。
8: 我们买了一些本地的特产和现场的物品，但是很精美，希望越来越成功，吸引的人流量更多。
2: 今天上午，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第11期小型精品招聘会在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人才广场举办。招聘会现场，不少求职者来到各个企业展位前，认真咨询岗位条件，投递个人简历。
9: 个人体验还是蛮好的，也希望以后能都有一些这样的招聘会。
10: 招聘的岗位确实挺多的，现在已经投了简历了，希望能找到自己理想的岗位吧。
11: 招聘会来寻求工作的人才非常多，非常踊跃，希望能够伯乐跟千里马在这个平台能够彼此都找到一个好的选择。
2: 本次小型精品招聘会聚焦高校毕业生、待业青年等重点求职群体，活动前期对进场岗位进行筛选，进一步提升人岗匹配效率，为广大求职者搭建就近高校的求职平台。
12: 这一期的话，共有50多家企业，然后涉及了679个岗位。这个岗位是我们结合线上线下一起推送的，后期会为求职者提供更多岗位。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龙子县玉麦乡考察学习组赴巴宜区嘎拉村开展调研考察。考察组走进嘎拉村团结颂展览馆，通过实地参观、现场讲解，重温总书记视察嘎拉村的温暖足迹，详细了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近日，丁青县协雄乡在协堆村集中开展以工代赈项目劳务工资发放仪式，带动协雄乡群众180多名累计兑现劳务工资180万元，切实将惠民政策红利精准送达群众手中，有效拓宽了增收渠道。3号，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的母亲微笑行动公益活动走进林芝，在林芝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启动患者筛查工作，来自全区各地的唇腭裂患者及家属慕名前来接受免费的术前检查评估。自2019年首次进入林芝开展公益救助以来，该项目已在林芝开展多场义诊活动。 自2026年9月10号零时起，拉萨市邮政管理局停用0891-12305邮政业消费者申诉热线，不再受理任何来电诉求。广大用邮群众涉及邮政快递服务问题，可通过0891-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邮政业申诉服务平台进行反映。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nimchi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未来三天呢，我区大部仍有降水过程，局地强度较大。再来看一下天气趋势，预计今天夜间在日喀则、山南、林芝和拉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在成都的北部和中部，以及那曲、阿里的东部和南部，应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明天白天在阿里的东部和南部，以及日喀则、山南、林芝、成都南部应有小雨，部分地方会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需要注意的是，未来24小时在日喀则大部、成都的西北部、察隅南部以及龙子的东南部和索县的东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等级为三级，风险较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聂拉木南部发生地质灾害风险等级为二级，风险等级高，请各地注意防范措施。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雷阵雨转阵雨，12到22摄氏度。桑珠子区中雨转多云，9到20度。港八多云转阴，6到16度。萨嘎小雨，6到18度。乃东区小雨转阴，11到22度。琼结小雨，10到21度。贡嘎中雨转阵雨，11到22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3到24度。墨脱小雨转阵雨，20到27度。朗县阴转阵雨，12到25度。卡若区小雨转阵雨，10到23度。芒康阴转阵雨，7到20度。江达小雨转阵雨，9到23度。色尼区小雨，5到16度。尼玛小雨转阴，6到18度。索县小雨，7到19度。

0: 噶尔多云转阵雨6到20度，普兰小雨8到18度，措勤小雨2到16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哇，您在这儿很危险。
3: 危险？肾上腺中球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4: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5: 旅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6: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字，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军长，请回去吧。现在一个警卫员都没有，当心敌方特务偷袭。
1: 以其军需处领一下物资，发给所有首长。从我开始，每人加配四颗手榴弹。
2: 特务要是敢来，让他们看看老兵的厉害。
3: 是。
1: 给我备好一口棺材，我死也要死在上甘岭。
4: 小王，来，来，喝点水。我们有药了，一会儿给你清理伤口，再换上消炎药，你的伤口很快就能好了。
5: 我的胳膊还能保住吗？
4: 你放心，我们现在有药了，我一定帮你保住胳膊。不过可能有点疼，疼的话你就喊出来啊。
5: 别的战友被子弹打穿了都能忍，我这算不了什么，我就想快好起来，能重返战场。
4: 好，我尽量快一些。疼就喊出来啊。

0: 连长，来人了。
1: 全体注意，下面宣布军部命令，
2: 一军部警卫连及一号坑道各单位统一并入八连指挥，二立即成立坑道临时党支部，八连连长李宝成任支部书记，团结一致，统一领导，坚决守住坑道，适时发起夜袭。三，军部警卫连。
3: 怎么念了？

0: 军部警卫连指导员王鲁担任坑道支部副书记，配合李榜成连长指挥。
1: 王指导员，为了保护我和药品。
2: 牺牲了，连排级以上的就剩我一个副排长了。
0: 八连，保证守住坑道。
3: 二连，坚决执行军部命令。
4: 九连，坚决执行命令。
5: 老弟，给我们安排任务吧。好，时间紧，现在召开坑道等支部会议。
6: 安排加强坑道攻势，抵御敌人天亮攻坚。今天晚上，
7: 所有人必须完成攻城。
8: 是。
6: 哼，小小的山甘岭，战斗如此激烈，伤亡如此巨大，美军的摊牌行动啊，看来是王八吃秤砣了。
9: 他们非要拿下山甘岭，是为了向我们、向全世界示威，证明他们。
10: 凭借绝对优势火力，可以夺取一切阵地，从而在谈判桌上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就让他来吧，我们正好证明一下我军坑道战的威力。
11: 主席说得好啊，小小的山甘岭其实已经成了敌我攻守力量的决战，都集中力量在这里扳手啊。
10: 胜败都将是决定性的。看看我们的战报吧，又被火活活烧死，也不吭一声的邱少云呢？
12: 有拿着炸药包跟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还有啊，用自己这个胸口啊，去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啊，很多很多呀、啊。有这样的战士，我们志愿军何愁不生啊？
10: 是啊，有伟大的人民才有我们伟大的军队啊。 主席彭总，全国眷。

0: 飞机的成果已经统计出来了。哦，你们肯定猜不出这个数字。全国各界共捐款50000多亿元，可以购买3710架战斗机。
1: 有这么多吗？哎呀，我们的老百姓日子过得这么穷，砸锅卖铁捐了这么多，
2: 这就是我们战胜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的底气。来来，你上次说的那个演员捐飞机的事怎么样了？
0: 哦，常香玉啊，他半年来啊就在全国巡演了180多场，行程3万里，观众已经超过了50000人，门票钱呢就可以购买一架战斗机。他刚刚回到北京进行最后一场汇报演出，已完成的捐献飞机的承诺。
2: 好啊，我看中的不只是一架飞机，而是他对全国人民的鼓舞。我们党历来重视文艺，这是培养爱国情操的重要形式。恩来啊，我要见见这位爱国艺术家。
0: 好，我来安排。常香玉同志已经提出了申请，巡回演出结束后去朝鲜为志愿军战士们演出。
1: 好啊好啊。
2: 小小上甘岭牵动全国心呢、啊、给秦继伟发电，告诉他全国人民和他们一起坚守上甘岭。
3: 邓司令，敌人的反扑异常疯狂，十五军的弹药消耗极大呀，光炮弹就打了20000多发，子弹手榴弹更是不计其数，后面的消耗将会是个无底洞啊。
4: 老洪啊，嗯，上甘岭前沿阵地的补给必须要不顾一切全力以赴。
5: 没问题，炮弹管够。
6: 请讲。首长，电话通了。
4: 我是邓华。上甘岭的战斗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决胜时刻，现在同志们每一分钟的坚守都将为我军夺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保证。你们在用血肉之躯向敌人证明我们可以战胜一切强大的敌人，而绝不会被敌人所屈服。光荣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光荣属于坚守前沿的每一位英雄战士。祖国人民感谢大家。
7: 鼻子捂住，
8: 滚滚
7: 滚，
8: 走，
7: 把鼻子捂住，走，
8: 别说，滚，
9: 大师，
8: 滚，
9: 大师，
7: 捂住嘴，
8: 滚滚。

体力吧。

0: 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 大辛苦来了。
1: 战友们，师长，让我给你们送苹果来了。
2: 姐姐，
0: 麦金虎，
1: 站住！给他止血啊！
0: 止不了，姐止不了了。你快说什么？回家过好日子啊！

王珍珠同志，我一直寄钱养的寡妇和三个孩子，是我在缅甸时老班长的老婆孩子。老班长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答应他帮他照顾家人，请把我的抚恤金全部交给他。孤儿寡母的可怜，我欠同志们的钱你就替我还上吧，也让我走得安心一些。哎呀，就是委屈你了，谁叫你遇到我呢？珍珠，谢谢。

今天这个苹果，我必须吃，这是为了换回生命，延续啊！

0: 军长，所有炮弹填装完毕，等待您的命令。
1: 过瘾吗？
0: 我今天开的炮比我这辈子加起来都多，咱们什么时候过过这种日子？不用数着炮弹开炮啊！
1: 感谢洪副司令，两个运输团专门给这小子送炮弹，
0: 那我们也对得起他。
2: 중국군대가공격들어오기전에진지공사끝나서참다행이다
0: 报告，炮火准备完毕。
1: 五分钟后，实施炮火覆盖。
0: 是。军长，这边。

0: 1952年11月5日，志愿军第十二军第三十一师第九十一团五连战士胡修道和班长等人坚守在597.9高地一个阵地，一人歼敌280余人，在后驱力量的增援下守住了阵地，荣立特等功，获一级英雄称号。
1: 目前597.9高地表面阵地大部分已被我军夺回，而敌人正在组织下一轮的反扑攻势。
2: 十二军已经全面进入上甘岭地区作战，由十二军副军长李德生负责武胜山前指，统一指挥上甘岭阵地的十二军和十五军及尚未撤出战斗的部队及配属部队，一并由秦继伟直接指挥。
3: 好。
2: 同时，三兵军团对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的作战作出战术要求，请示总部审定，
4: 争取战术上的主动。敌攻我守在战术上是被动的，现已形成拉锯争夺。我有坑道作为基点，在战术上可争取主动，因此除主峰基点必守以外，应该是不可不守，不可全守，有利则守，无利则收。敌占据之后，我准备好了再反，我准备不好则不勉强反，有时机则反，无机会则创造条件。总之，打与不打，打的时机和地点都把它掌握在我们手里。

0: 为此，就要发挥各级指挥员的机动性。非常好，马上以致辞的名义上报中央军委和彭总。
1: 是。同志们，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志愿军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很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啊！他们要打，那就打嘛，打下去只有失败。上甘岭就是他们的失败岭。上甘岭这么一个4平方公里的小地方，一个月下来。 美军损失20000人，士气低落，无心恋战。而我们志愿军现在不仅能打运动战，还能打阵地战，创造性的在山腰上挖了很多坑道啊，进可攻，退可守。过去我们的战士住的是平房，这些纵横连接的坑道。 就是战士们的北京饭店了。美国兵攻占我们的表面阵地，战士们就退到坑道里坚守。美国人是吃不香睡不着啊，时刻担心坑道里会冲出人来。抗击日寇，我们发明了地道战；抗击美帝，我们搞了坑道战。
2: 地道和坑道，都是正义之道，胜利之道。同志们，美方代表团在10月8号朝鲜停战谈判中说，他们的条件是坚定的、最后的、不可更改的。蛤蟆吞天。
1: 口气太大了。美军一个月在上甘岭打了100万发炮弹，这是一场在世界聚光灯下的两军较量。结果如何呢？我们志愿军在上甘岭取得了最终胜利，把美帝开出的谈判条件打成了动摇的，不是最后的。 可以改变的。

0: 彭总专门派人考察了朝鲜西海岸的设防情况，他们认为根据敌方现有的兵力，极有可能从孟津浦半岛登陆，向东威胁我军侧翼。
1: 敌人在上甘岭战役一败涂地，肯定是不死心的，必须要预防和制止敌人新的冒险行动，此事要从长计议。荣振，你让邓华回来一趟，我要当面听他的汇报。
0: 好的，主席。
1: 恩来啊，你说说联大的情况。
2: 好啊，就战俘的遣返问题啊，苏联代表否决了美英等21国的提案之后呢，联大又拒绝了苏联的提案，现在联大又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印度提案，这两天呢就会被通过。
1: 他们是想用这种偷梁换柱的障眼法来达到他们所谓的自愿遣返。
2: 没错，美方在战俘问题上设置了种种障碍，造成了问题的复杂化，致使联合国的代表中的多数难以看清其内幕啊。
0: 他们总是片面地相信美国政府的宣传，说我们用武力逼迫战俘遣返是违反人道主义精神，而他们呢，对方战俘营对我方战俘残酷的迫害和虐待，他们却视而不见，这就是极其虚伪的双重标准，根本没有什么公道可言。
1: 荣臻同志的观点我很赞成，就公平公正而言，

0: 我们已经做出了积极的让步，这也体现在了苏联的提案当中。苏联的提案既不伤害各方的立场，又能立即停止流血的战争，符合中朝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为什么就得不到联合国的支持呢？说穿了吧，还是美帝国主义霸权在作祟。所以只有坚持斗争，继续斗争，才能够让善良的人们更加看清楚这样一个事实：真正主张和平、热爱和平的是我们，绝非美帝国主义。
1: 1953年2月2日，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了他的第一个国情咨文，鼓吹全球侵略政策和叫嚣战争，宣布撤销台湾中立化，唆使蒋介石集团进攻中国大陆。艾森豪威尔亲自同出兵朝鲜的16国代表协商，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
0: 艾森豪威尔决定闪电结束战争。
2: 美国人的两面性啊，不可谓不虚伪。一方面，他们在联合国把解决战俘的问题，把这个皮球踢给我们；一方面呢，艾森豪威尔在全世界面前放狠话，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恐吓。
0: 我看杜鲁门玩不转的，他艾森豪威尔也未必玩得转的。新官上任三把火，艾森豪威尔的第一把火就是登陆作战，第二把火不外乎就是用原子弹来威胁我们，第三把火在台湾问题上捣乱。对此啊，我们要坚定信心，该打的打，该谈的谈，不怕敌人的勒索和讹诈。
3: 主席胸有成竹，我们备受鼓舞啊。
0: 邓华，你的述职报告我稍后再看，你先谈谈你的看法，咱们大家帮他补充补充啊。
4: 是，主席，我认为接下来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个就是停下来，大家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再一个就是拖下去，接着打。打呢，会有大打和小打两种情况。小打嘛，就一定会双方都陷入了僵局；大打的话，敌人一定会想法对我们进行侧翼包抄，登陆作战。登陆也会分为大登和小登，如果是小登，就是以战役为目的的；如果是采取大登，那就是战略层面的思考。但是不管大登还是小登，对1950年在仁川成功登陆这场迷梦始终没醒。
2: 无论是民主党、共和党啊，其政策是一致的，但在做法上，后者较前者更生硬、激进一些。
5: 艾森豪威尔上台，正表明了美帝将积极准备作战。杜勒斯上任美国的国务卿，这也象征了美国远东政策将更加积极。
6: 共和党登台啊，这是想露两手啊，想来硬的，那咱们啊就给他硬碰硬。如麦克阿瑟之流啊，老早就想大干一场了，而直接指挥作战的呢，克拉克、范弗里特这些人呢，都曾经啊要求增兵啊，对侧后这个登陆也极为感兴趣，因为他们捡过便宜啊，所以啊蹬鼻子上脸，认为这样呢是取得胜利、结束战争的好办法。主席啊，我们呢必须要狠狠地教训一下，让他们死了就掉心。
4: 是的，如果是登陆的话，大登还是小登，在什么地方登、什么时候登，这估计要看敌人自己的兵力部署完成情况和他们下多大的决心来决定。那么我们现在考虑，假如敌人可以抽调2到3个师，那么就很有可能选择在通川或者是海州进行登陆。这两点又以通川最有可能，因为这里人民军的防线比较突前，去年秋天敌人在这已经完成了演习。

假如他们可以抽调出四到五个师的话，就很有可能选择东线的圆山和西线的镇南浦。这两个位置相比较，圆山

0: 只能有两个市。如果从日本和美国国内继续派兵，困难很大呀。即使勉强可以凑足这部分兵力，那最终能不能解决问题，这也是他们必须要考虑。
1: 艾森豪威尔是军人出身，他懂军事，只要我们看穿了他的图谋，并做好充分准备，让他意识到毫无胜算，我相信他会冷静下来的。
2: 主席说的太对了啊，这就像下棋一样啊，先把他后边要走的这个招数都给他破了，他还下什么呀？
3: 还能下吗？
4: 是啊，普通的棋手可能会继续赌，可是像艾森豪威尔这样的高手很可能会投资人输啊。
1: 所以啊，我们要在整个海岸线加强构筑反登陆工事，而且要主动宣传啊，欢迎美军来侦察，大大方方的把我们的布局全部展露给艾森豪威尔，让他知难而退。
0: 这构筑整个东西海岸线工事，这工作量和物资的消耗量是惊人的呀，
1: 代价再大也要做，宁愿白流汗不要多流血啊。
5: 同志们，今天紧急传达毛主席亲自起草并签署的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争取战争更大胜利。志愿军在此文件的指示下，要立即进入新的战争阶段，拿起铁锹当武器，在朝鲜东西海岸构筑防御设施。大家认真阅读文件，有什么问题马上提出来。

声息。

0: 哥，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2: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3: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4: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受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主席，美国方面释放了加紧谈判的信号，斯大林同志的逝世，苏联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呀。
1: 嗯，
2: 新的形势，我们要有新的对策。现在最不愿意和谈的就是李承晚，对。
1: 谈判同时，整个待旦，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

0: We've reached an agreement on the repatriation. Nothing can stop the armistice agreement now.
1: 평화는 곧 온다고 믿습니다.
2: It's on its way.
0: 진원한르, do you ever smile?
1: 침략자한테는 웃지를 않아.
2: Smile to invaders.
0: Fair enough. Will you shake hands for peace?
1: 찬성.
2: Agreed.
3: 直接
4: 是缴获的战利品啊，正宗的苏格兰威士忌。拿杯子，拿杯子，拿杯子，同志们，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啊，别着急啊，别着急，美人都有，哎，喝点啊，哎，放松放松，我的杯子呢？给我拿过来。志大爷，别着急，
5: 李队长呢？
4: 哦。 他呀，出去散步了，一会儿就回来。那这些给他留着。好，你这酒啊，太及时了。同志们，咱们呢，用这美国人的酒庆祝美国的失败。好，
6: 邱指导员说的对，用美国人的酒庆祝美国人的失败。没错。好。
4: 同志们，战俘协定已经达成了，接下来就是例行公事的签署停战协定，即将完成党和毛主席交付给我们的谈判任务，大家把杯举起来。

0: 你先振作，醒醒，醒醒，郑瑞，郑瑞，郑瑞，你醒醒，郑瑞，郑瑞，你醒醒，郑瑞，记得吗？ 你还有妈妈、妹妹要照顾，你还有我，你跟我说，你有九条命，你最后的那条命是我的。
1: 准备上树。是。穷凶极恶，必须打掉南朝鲜的嚣张气焰。我已经向美国政府提出紧急严正的抗议，对他们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进行谴责。他们好像也很恼火。
2: 哑巴吃黄连。
1: 朝鲜同志那边怎么样？当然是非常愤慨啊！他们已经在调兵，准备和我们一起开战。
2: 打是肯定要打的，但是重点打谁，一定要搞清楚啊！
3: 主席，我马上回平壤，准备作战计划。
1: 彭老总回朝鲜是准备签署停战协议的，没想到还要打。
2: 反动派，你不打他不倒啊！
3: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记住，南朝鲜的目的是破坏和谈，把美国人继续绑在他的战车上。
4: 明白。主席，我们呢会集中力量，狠狠地消灭南朝鲜军的主力，直到把他们打趴下为止。现在我们志愿军跟过去不一样了，是兵强马壮，物资充足啊。

0: 美国人他不插手是最好，插手了，那就把他们呢，通通的，一块收拾了。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那就放开手脚，给我狠狠的打。我相信，这将是朝鲜战场的最后一战。恩来啊。
1: Mr. President, according to confirmed intelligence,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is conducting large-scale deployments, clearly targeting the area of Kimsung.
2: How many troops do we have stationed there?
1: Mainly four South Korean divisions and two of our regiments.
2: Bring our troops back to Seoul. Leave one battalion behind, symbolically. Le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teach that backstabber, Syngman Rhee, a lesson for us.
3: 1953年6月8日，关于战俘遣返问题达成协议。在停战协定即将签署之际，南朝鲜当局于6月17日深夜，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迫扣留战俘，企图破坏停战。为实现稳定可靠的停战，6月21日，毛泽东指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再给南朝鲜军以打击极为必要。
4: 是，坚决落实。同志们，李承晚匪帮肆意破坏战俘遣返协议，
5: 他们就地释放了人民军的战俘。
4: 这件事情在国际舆论上已经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也势必会影响板门店停战协议的签署。对此，经过中央军委和彭总同意，我们决定对南朝鲜军进行一次有针对性的惩罚性作战。
6: 六月上旬，我们已经消灭了南朝鲜军15000人。我看这次啊，再消灭他个15000。
4: 命令各军对先前已经准备的目标再一次做精心准备，力求战斗已经打响，要予以南朝鲜军毁灭性打击。
6: 是。
7: 对于美军，彭总有什么指示啊？
4: 对于美军和其他的一些帮凶，我们现在的原则是不主动出击，若有来犯之敌坚决消灭。
3: 1953年7月13日夜，志愿军第20兵团指挥5个军在第9兵团第24军配合下发起金城战役。敌军阵地在一夜之间全线崩溃，战斗中涌现出杨玉才、李家发、许家鹏等著名战斗英雄。金城战役历时15天，重创敌4个师，迫使联合国军方面向中朝方面做出实施停战协定的保证，有力地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
8: 我们志愿军在金城战役中显示出了强大的进攻能力，这次真的是把他们打疼了。和主席预测的一样，美方已经同意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9: 彭老总在朝鲜等待着主席的最后定夺，这个字他到底签还是不签？
0: 签，当然签字。中国是和平卫士，不是战争狂人嘛。虽然说停战协定不是和平协定，但对于备受战火蹂躏的朝鲜人民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
8: 停战是和平的关键一步，朝鲜人民可以重建家园了，我们的志愿军也终于可以回家了。
9: 是啊，3年了，全国人民可以说是勒紧了裤腰带着坚持着，我们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啊。
0: 为了安全起见，同美帝的签字仪式彭总可以不出席，双方都派代表签字，然后各自送双方司令签字。

0: 对，主席很谨慎。
1: 跟反动派打了几十年交道，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2: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

中朝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联合国军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朝鲜停战谈判历时两年，经历了迂回曲折的艰难过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终于迫使美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结束了长达3年零1个月的朝鲜战争。

1953年7月27日下午一时，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汶山签字。

1953年7月27日晚10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在平壤签字。1953年7月28日上午9时30分，彭德怀在开城签字。

0: 我是梅连社DJ，
1: 请说两句话。这份紧张协定意味着什么？做好记录，不要漏掉一个字，更要如实的发表。意味着嘛？几百年来，西方侵略者在东方的海岸上架起几门大炮。 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征服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0: 根据停战协定，双方自朝鲜时间1953年7月27日22时开始，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12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
1: 停了。

0: The Chinese Army's powerful offensive and strong defense in Korea has shown both us and our allies that China has become a formidable enemy. Now we've defeated Hitler and his most powerful army, but we couldn't take down an utterly dejected China l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 Mr. President, I think the answer lies in your question.
2: Oh,
3: 抗美援朝的胜利啊，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哎，可喜可贺。是啊，为我们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赢得了有力的国际环境，来之不易啊。<笑>
4: 全中国人民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这正如主席所讲的，一件事不做则已，做。
5: 必做到底，直至胜利啊！抗美援朝的胜利是伟大的。第一啊，我们守住了三八线，意义重大呀。如果让美帝吞并鸭绿江，我东北人民的生产生活就不得安宁。第二，这次我摸了一下美国的老虎屁股，打了33个月。 把他的底摸熟了，没有像吹的那么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嘛。<笑>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近百年来一盘散沙的状态一去不复返了。第四，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抗美援朝是人民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帝国主义者应该懂得啊。 现在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嘿嘿，那也是不好办的。来，我们以茶代酒，庆祝胜利。
6: 好好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同志们，这位小同志啊。 是文工团的团员，刚刚参军啊，一个月，没有到过前线，可是战争结束了。他刚刚啊，为自己没能到前线去给战士们演节目，感到有点小的遗憾，是吗？<笑>要我看呐，这挺好。我们在朝鲜呐，3年浴血奋战呐，为了什么呀？ 不就是为了今天的和平吗？为了祖国的人民，还有我们的子孙后代们，能够永远的远离战争吗？现在战争结束了，终于可以呢，回到自己的祖国，开创我们未来美好的生活了。下面呢，我们就请这位小同志给我们表演一个节目，大家说好不好啊？
7: 好。
6: 这演个什么节目？哦，这个好啊，那我们大家就欣赏了，大家欣赏欣赏。<笑><笑>

爱的首长，同志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给大家朗诵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事情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也许还有人心里隐隐约约地说，你说的就是那些兵吗？他们看来是很平凡很简单的嘞，既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深的知识，又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丰富的感情。可是我要说，这是由于他跟我们的战士接触太少，还没有了解我们的战士。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伟大人民的优秀之花，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

0: 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篱笆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着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1: 朋友，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0: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1: 不打则已，一打就必须要打到底。不谈打不打的问题，只谈怎么打赢的问题。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
2: 三十八军，万岁！你们的英勇壮烈，必将载入史册。
1: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0: 我代表全军向你们致敬。宁
3: 可被大火活活的烧死，也能纹丝不动。这就是我军为什么能够百战百胜的军魂。
0: 中国军队在世界上站起来了，也就是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起来了。
3: 几百年来，西方侵略者在东方的海岸上。
4: 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征服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 而深远的意义。这一战，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这一战，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顽强品格。这一战，让全世界对中国。 刮目相看，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这一战，人民军队战斗力威震世界，充分展示了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这一战，再次证明，正义必定战胜强权，和平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国家安全，是万家灯火的安宁，是山河无恙的根基，是复兴路上的屏障，是人人有责的担当。政通人和，固本安邦，让每一步发展都有制度护航。金瓯无缺，山河永固，让每一寸疆土都有热血守护。仓廪殷实，衣食所安，让每一份耕耘都有岁忍年丰。边有干城，文脉有序，民生有依，让每一方家园都有平有脉有依。智创未来，格物致知，让每一次求索都有星辰可期。青山不负，生生不息，让每一泓碧水都有鱼翔浅底。星河在望，九天可揽，让每一道天光都有归航可期。禾下安枕，实为明天，让每一缕炊烟都有长暖人间。山海虽远，与子同长，让每一程远行都有祖国为依。从资源命脉到核能屏障，从金融血脉到数据边疆，从网络空间到生物疆域，从深海极地到浩瀚太空，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新时代国家安全。

0: 我们马上办。
1: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0: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5: 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西藏之色，源于天地点化，成于匠人之心。跟随镜头，开启一场关于高原色彩的寻真之旅，领略自然灵感如何化作人间至美。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色游天成，下集。

0: 在这里，色彩是天地最原始的笔触，它泼洒于山河，也凝结于万物。而我们所要探寻的故事，便藏在这每一抹浑然天成的色泽之中。
1: 阿姐，你再看，这个湿度是差不多，这边淡一点，这边还是浓一点，它是浓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干染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些也要那个。
2: 我叫西兆尼玛，我现在是梅萨画派的非遗传承人。
1: 这样上的也有些是用不同。
0: 在这处工坊，除了西兆尼玛和他的学生，还总出现另一个小小的身影。
2: 曾老旺姆是今年11岁，现在上5年级。他经常会来非遗工坊这边看我们的画画，他也挺感兴趣，谈卡艺术这一块的。哎，旺姆，你今天没上学吗？啊？
3: 我今天休息。
2: 刚好今天下午我要去山上采个颜料，要不你跟我一起去？
3: 可以一起去吗？
2: 当然可以啊。
3: 可以呀。
2: 好。
0: 唐卡颜料主要有矿物类、植物类两种。距离工坊不远的一处山坳里，就有一整片可以用作颜料的矿石。但想要采到它们，也并非易事。
3: 疼不疼啊，老师？
2: 还行，经常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吧。就以前我们没有车的时候，那更辛苦的，祖祖辈辈这样下来的。万母，你喜欢什么颜色？
3: 我喜欢天上的那种蓝色。啊，
2: 那今天这边就没有蓝色，但是有雄黄和紫黄色。
3: 那这种的是颜料里面的黄吗？
2: 这个是不能做矿石，藏语上面叫多珍，石头上面的一个
3: 杂物。
2: 我们马上就到了有颜料的地方。
3: 好，
2: 出发。
0: 此处蕴藏的矿石正是雌黄和雄黄，它们常常共生形成鸳鸯矿。雌黄颜色偏浅，而雄黄呈现橘红色泽。唐卡中的黄色色调常用二者调配而成。
2: 这是雌黄。你看这个都是有一个特点的，是闪闪发光的。现在这边这个是雄黄。
3: 雄黄
2: 对，两种不同的颜色。
3: 老师，为什么石头是用来做颜料的呢？
2: 这个矿石的话，唐卡上面上了颜色之后，就有个说法，就千年不会变色的。你看，
3: 白色，
2: 这是白色啊。对，这个是以前我们做画布的那个棉布上面，这里面放点牛胶，然后再搅拌。
3: 好像爬不
2: 动。啊，爬不动啊？你爬不动吗？采颜料挺难的吧？你以后还想当画师吗？
3: 我还想。

0: 们西藏这个矿物质原料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每个地方都会出现一些不同的一些矿物质原料。假如像我们这个昌都地方的话，也有雄黄呀、雌黄呀，还有就是蓝绿，这两个都会出现的。那像日喀则的话，仁布那个地方会出现白色，还有就是沙马那一块也会出现一些红色的，跟其他地方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包括就是颜色的这个品质呀，它的那个亮度呀，完全是不一样的。
1: 这个藏青是独有的一个品质，所以就叫藏青。假如说像白色、紫黄色、雄黄那些是只能一个石头就做一个颜料，但是我们的绿松石和还有藏青这两个是可以一个石头里面可以做出七八个种类的颜料，就是有些是稍微浅一点，有些是稍微淡一点的，那种层次是可以做一些七八种颜料是没问题的。
0: 采过来的那些颜料先要弄清洗干净，这个不清洗干净的话，这个上面的杂物后面这个颜色的整体的这个效果上面会有影响的，所以要清洗干净是很重要。
2: 一块矿石要从山间奔赴彼端，它的旅程只是刚刚开始。
0: 挺漂亮啊，
3: 挺漂亮的。
0: 现在过去砸碎用个颜料吧，这个也是适当的一个这个砸碎的一个力度。哇猛，你闻一下这个石头是什么味道？
3: 比较有一些臭。
0: 确实啊，这个感觉有点味道像胶皮。这些做颜料的石头里面，雄黄的那个颜料是稍微香一点。来吧，你试一下，小心手啊。
3: 嗯。那老师，这个要砸到什么程度？
0: 现在可以差不多做个粗筛，已经砸得不错了。我们先
2: 捣碎的矿石反复过筛，但它们此时的细腻程度还远远达不到颜料的标准。
0: 还有一个是细筛。
3: 那老师，什么是细筛呢？
0: 细筛就是它是可以说是颜料的最后的一个工序。你看现在他们研磨了之后，然后研磨完的时候才弄那个细筛。
3: 那这个黄色的可以研磨？
0: 这个不行，主要是这个黄色的这里就没有弄它单独的一个工具。
2: 此时工坊里用来研磨矿石的石臼已经被红绿蓝三种色彩占据，刚刚粗筛完的黄色还无法进入下一步，但是旺姆并不感到懊恼。
3: 这个是我喜欢的蓝色，它可以细筛吗？
0: 可以啊，要不一会儿我们再试一下。
3: 好的。
0: 细筛之前把这个已经研磨好的颜料这样捞出来，这样然后它就需要沉淀。
2: 加水研磨多日的矿石粉末盛出后，通过静置便能与水分层。将水排出，让沉淀物晾干，便来到制作的最后一步，细筛。
0: 经常画唐卡的时候用各种颜色嘛，那个感觉是自己已经融入到这个色彩的世界里面。唐卡的这个技术是它是 非常优秀的一个文化。那么这个文化呢，就是一代一代必须要传承下去。那传承下去的话，年轻的一代的小孩子心里能种下一个种子是非常的重要。
2: 顽石历经千般琢磨，终成绚烂。一如所有的向往，历经沉淀，也终将徐徐绽放。

0: Begini Pak Den, saya tidak cermin dari rumah. Dari rumah ini.
1: Saya adalah Gong Bujiaxi. Saya adalah Qi Shi Yu Shi Shouchang Ai Huo Zhi.
2: Ini adalah sebuah kecil kecil yang terlihat biasa. Bahan bahannya adalah dari tempat yang terlihat biasa.那洁白似雪、温润如玉的光泽，皆生成于海拔4000米的山峦之巅。
0: 这边就是那个运气好的话，可以找到一两块；运气不好的话，找不到嘛，基本上找不到。我们专业来看的话，就是外面看的话，一看就知道。有点像脑大脑，它的形状的话有点像大脑，还有就是那个有些包浆嘛，红色的泥土包浆，大部分都是圆形的。
2: 贡布扎西寻找的正是象牙玉，它因色泽近似象牙而得名，当地人也称其为岗嘎，意为雪山下的珍宝。
0: 是最好的成色的话，白色嘛，纯白色。那第二个的话，乳白色，这个还不错的一个东西。这个象牙玉这个的话，玉石里面特别一个好的玉质，它的颜色、硬度、密度、油润度都是特别好的。这个城市特别特别好，顶级的顶级，顶级中的顶级，纯白色，这个特别好，太好了。

0: 萧雅玉属灵美矿化灰岩，在贡布扎西的家乡，还有另一种矿物成分相同的石头更加声名在外。
1: 我们去我的老家，我的老家是六旗县卡玛德乡卡玛德村的，就是藏族的原产地。藏族是2006年的时候，一个萨拉族的驾驶员发现的。他的家族是玩石头的，他这边开个货车的时候，路边发现了藏族，他后面就是拉到青海西里去了。从青海西里的市场上，他也到处去忙。
0: 从小到大，家乡都是贡布扎西心头的一方秘境。在他看来，美景出奇石倒是有种般配的趣味。
1: 今天的风景特别美，下了雪就是一片白马，不下雪也就是特别美。这边有个各种树，有不同的颜色，黄色、绿色、红色。这边咱们六旗的风景是特别美的。我的家乡卡玛德乡卡玛德村

0: 这一座山是黎明矿，黎明矿的话就是本身是就是白色的，那个黎明矿的石头掉下来，经过水里面冲掉下来，经过水里面冲刷了，就是好几千年才能就是形成这种黄色红色的石头。
1: 藏瓷，顾名思义，有着瓷器般的光泽。只是这种光泽并不是由人工烧制，而是历经千万年河水冲刷打磨而成。而观赏价值更高的藏瓷，会呈现黄色、红色的色彩，那是在强烈光照作用下，矿物质氧化沉淀形成。在贡布扎西记忆中，彩色藏瓷像蘑菇一样矗立在儿时的河滩上，不过现在它们已经大多被人收藏起来了。
0: 这些白色的话就是近几年可能掉下来的，可能就是再过一千年一亿年左右的时候可能会变成红色和黄色的。
1: 阳光与河水需以千年为单位，再次为这片山涧里的石头施加色彩的魔法。而贡布扎西记忆中的斑斓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0: 一块石头如此渺小，却能从它的沟壑与色彩中窥见天地与时间。纹路起伏间，似是山河呼吸，大地脉动。明暗变幻中，如有风云叱咤，沧海倾覆。当然，对于走南闯北的贡布扎西来说，藏瓷独有之美在于它凝结的那份乡愁。
1: 无论是藏瓷表面的红黄颜色，还是丽丽的纯白，都是家乡珍贵的颜色，是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留在心里的颜色。

0: Yapana o gire. Tetsiz sonra en kiri yapırdı. Nga dayı na tsumi chi jatsa ka yuwa nga na ruwa qing guwa san san dana zwa za ka rangchong jing zhubi ngami rin shi jia ka jinzin pa nyi nga zong dayan tara mara yiba ka jinzin pa ri dhari.
1: 在泽旺屈家的土地中，四郎八珍有些特别。
0: 是他八种种的金呢，某人这边给俺就搞个嘛的，几万步将近种起的银呢，那某人给在这地在这边打钱，我那边那个说呢，因为这老板对我要的啦，这边给这要不这个重大的借鉴呢，这边给忙把那这要不就能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1: 八珍来到工坊已有两年时间，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就可以独立制陶了。八珍的乐观与努力，也让师傅泽旺屈家愿意多倾注一些精力来培养他。陶器是源自大地的艺术。天气渐冷，这是泽旺屈家今年最后一次上山采集原料。
0: 你在砂锅上吗？在砂锅上，你是的。

这赞的心这么大。我这边差不多一个杂啥的杂多种的人啊，这边不会啥叫忙不了，这边能吃啥的了，杂啥忙不停，这边出去家家种的，大多数忙不起的。对的，说娘的就得现在在种这里的人啊，他这边个的强多了，我吃种的几呢，我这个啥忙不起的，啥忙不得的，等于啥忙不起的，对你个人娘的就得现在在这里的。

0: 添加一些蓝色陶石，能够增强陶器的耐用性，而制作陶器的主要原料仍是红土。二者混合之后，那蓝色便悄然隐退，但那泥土的红仿佛沉淀出了一种坚实的色泽。
1: 它都是长红的，真的。沙嘎东本的今年的发现嘛，弄一块。这得沙弄下来，这钢木都不起，这钢木我们都不起，这可以等稍微弄下来。
0: 把配置好的陶土埋入地下是传统储存方式，不过今天土量不大，可以直接开始制作。

现在他这边就叫什么就讲，他这边种的他可能过来的放那个，就是他这边给他什么就讲，那个什么就可能都有呢，他顶么子他。啥都不差的呀，都不得差。那个说他第一个人在那架构，这个上头的产品都不起的。

少许的水便可让风干的泥回归柔软，使其更为平滑，消除毛坯空隙。这是一场无需言语、隔绝喧嚣的创作，将尘土的卑微化作了器皿的尊严。大地原本的颜色最为朴素，也最为纯真，只因一双执着的手，它便似乎也有了光彩，有了温度，找到了独属于它自己的意义。

0: 人家的话，施工结束，他也就进那个做事情。
1: 陶器阴干后，便可进行烧制。这道工序后的成品便是红陶，而红陶还可进行二次烧制，呈现出更为丰富的色彩。历史上，正是基于红陶，发展出了不同的制作技艺。

0: 强的呢，他咱们种的呢，这自己毛不染，种的呢，离得远的。他第一看到呢，咱那个老早的呀，毕竟是从那个说咱那边的呢，在你，那里吃老五的那个村的呢，他吃的时候，全国你把吃的到，反正你那种的呢，这染种的呢。老吃用不饱，可他五的点把他拉手把可他就，没啥个吃就忙不起来了。他就等个一早上的就那咱们那个口，老早妈一带个干的那，他那就让中看个再多个他就，更多人呐，咋的呢？他终于来那破江西啊，这边有了他再说起，让中看个再多忙不起来，给他娘的口，代表谁呢？他那代表谁家人？再说他可能跟了怕伤的，他那在当年那个是真忙。在这种马乡，就给他这让种个，什么你呢？这么三个七七忙不接，他连把就这里边，用用上。
1: 黑桃技艺成熟之后，幼桃技艺随之兴起。它是在桃器表面施以矿物釉料后烧制而成，形成黄绿等不同色泽。而巴珍也想让自己烧制成功的红桃得到进一步深造。
0: 喂，也过来的。他叫你嘛，出去点热就点热就点热就，叫来把那什么东西搞。对，说就这么。

不愿屈服于命运，不想隐没于尘埃。平凡如泥土，必将历经烈焰，才能在沉寂中煅烧出一个熠熠生辉的未来。

一抹金黄，一峰银白，一批朱朴，那些看得见的色彩娓娓诉说着看不见的情愫。这就是西藏的天成之色，孕育山河，存于掌心，并终将在文化的血脉里生生不已，流转不息。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

0: 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鱼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注意看，

0: 期。
1: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3: 是哪里人？
0: 审判，
4: 你这个孩子在哪里？这下危险了。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10: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9: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11: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9: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10: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9: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11: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9: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在我区大部出现了降水过程，其中在丁津布托出现了43.0毫米的大雨。受持续性降水的影响，今天早晨在我区不少地方出现了降温过程。预计未来三天呢，降水依然持续，局地强度较大。再来看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在日喀则、山南、林芝以及拉萨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在成都的北部和中部以及纳曲、阿里的东部和南部阴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明天白天在阿里的东部和南部以及日喀则、山南、林芝、成都的南部阴有小雨，部分地方会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再来看一下交通出行方面，未来24小时呢，除阿里西部以外，我区大部的国道沿线都会有降雨过程，其中在日喀则、林芝、山南以及拉萨的部分路段会出现中到大雨，提醒大家雨天出行要注意道路交通安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雷阵雨转阵雨，12到22摄氏度；桑珠子区中雨转多云，9到20度；色尼区小雨5到16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3到24度；乃东区小雨转阴，11到22度；卡若区小雨转阵雨，10到23度；噶尔多云转阵雨，6到20度；普兰小雨8到18度；芒康阴转阵雨，7到20度；聂拉木小雨8到15度；墨脱小雨转阵雨，20到27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雷阵雨转阵雨，12到22度；扎什伦布寺中雨转多云，10到20度；罗布林卡雷阵雨转阵雨，12到22度；羊卓雍湖中雨转小雨，6到14度；冈仁波齐小雨，8到16度；鲁朗林海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雍布拉康小雨转阴，12到22度；桑耶寺中雨转阵雨，11到22度。

0: 你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持之以恒抓好巡视整改，以整改实效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搜寻搜救紧张推进，清淤与拉网式排查等工作持续进行，多领域专家进驻受灾核心区域开展实地勘查与风险研判，全力防范次生灾害。记者现场记录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工程的重大难度，感受这场与时间赛跑、与险情较量的艰苦攻坚。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噶玛泽登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调度抢险救援工作，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会议，群众转移安置后，萨勒乡党员先锋队坚守村庄，替群众照料牲畜、抢收蔬菜，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9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公开工作，听取十届自治区党委第7轮巡视整改和第9轮巡视情况汇报，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王军政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把巡视作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巡视工作，听取巡视汇报，发表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巡视反馈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决扛起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务求实效，抓好统筹推进，强化督促推动，巡视整改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王军政指出，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抓实常态化巡视整改，规范有序推动巡视整改公开，持续巩固深化巡视整改成果，以高质量整改推动各领域工作提质增效。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实事求是，直面问题，严格依规依纪依法，主动接受各方面监督，积极畅通群众意见反馈渠道，建立台账，及时回应，跟进处置，抓好成果运用，推动举一反三，深化系统治理。要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压实政治责任，把抓好常态化巡视整改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结合起来，逐项落实整改任务，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不断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王军政指出，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认真履行主体责任，精准有效开展政治监督，不断提升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工作质效，实现了对全区193个地方和单位党组织的巡视全覆盖，发现并推动解决了一批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群众关注关切的极难筹判问题，在推动发展、促进改革中凝聚了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王军政强调，主动认识问题是一种清醒，敢于正视问题是一种自信，能够解决问题是一种能力。全区各级党委党组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持之以恒抓好巡视整改，做到全面整改、彻底整改。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维护稳定、推动高质量发展、生态环保、边境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短板不足，精准发力，统筹安排好常规巡视、专项巡视、机动巡视和回头看，打好监督组合拳，认真研究制定整改方案，逐条逐项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推动巡视工作纵深发展、高质量开展。强化系统思维，坚持分类施策、靶向施治，把巡视整改与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班子队伍建设等工作有机结合，既逐项深挖显性问题，又强化源头治理、标本兼治，不断推进巡视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完善制度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进一步完善决策程序、项目管理、资金使用、督查问责等制度，把巡视整改与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审计反馈问题整改和推进“十五五”各项工作贯通起来，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动真碰硬，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落实。强化协调联动，持续传导压力，压实责任，坚持分类指导，加强整改监督，加大检查力度，强化跟踪问效，注重成果转化，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整改实效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2: 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搜寻搜救工作持续紧张推进，现场挖掘、清淤与拉网式排查持续进行，国道216线正持续加固、加宽、加高，救援区域已规划多条逃生通道，并设立紧急避险点，油料、电力等保障充足。
0: 今天，记者再次前往吉隆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受复杂地质条件影响，两天前打通的国道216线正持续得到加固加宽。
3: 我现在所在的这条路和我身后的这个，可以明显看出来，这里的路面比后面的要宽出许多。那么，就我了解到，通过抢险人员这些天的努力呢，这条道路已经加宽了2米，整个路基呢是抬高了1.5米左右，能够保障我们这些大型的救援车辆能够安全的通过。
4: 路基加高，我们保证7米双车道。早上我们是6:30起来，7点钟准时到施工现场。这两天路通了，溪也就放下来了。现在的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把路基拓宽和加高，还有做防护排查、防范这些东西。为了安全起见，必须弄好。昨天晚上我们加班加到12点。
0: 在救援核心区域，大型机械设备正开展挖掘、清淤等救援作业，救援人员也在开展拉网式排查搜寻。在现场，记者看到了曾经的热索桥的位置，这条连接我国和尼泊尔的经贸通道，如今仅剩下一点被泥石流冲击后的钢筋残留。
3: 在那个地方就是原来的桥墩，然后这样子到这里。
5: 现在是9月4日的下午2点，我们今天更加深入现场了之后，在这里发现了原本桥所在的位置，以及更加往前走，还有原本的联检大楼的地基。我们可以看见混凝土混合着钢筋，依旧在原地。
0: 为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确保救援人员安全，受灾核心区域现场规划了多条逃生通道，设置了紧急避险点。
3: 啊，我感觉爬上来，我看我就用了差不多2分钟时间，那对于我们这些专业的救援人来说，也是能够更快的速度来到这个避险点。听说在这个地方，他们还有4名安全员随时在盯着周边的情况，随时的通报给底下的救援人员，能够紧急的避险。
6: 我们组是4个人在这里，承担高位效的安全任务，观察河水及山体落石等安全隐患。如果发生安全隐患，我们及时进行一个预警。水塔下面平台是2个人，水塔上方2人观察。这是我们首要报警器，你及时报警，向前方指挥部进行一个首台的呼救，保障我们搜救区的安全。
0: 为保障抢险救援顺利进行，中国石油的石油配送车自灾害发生以来，持续向一线输送油料。
7: 截止今天，我们到一线送油30多次，5个小额配送车轮流送。今天是带了12000升进行油品保护，主要是对一线救援机械，然后是国家电网， 锚电车，让大家在这边能顺利的开展好工作。
0: 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有力保障抢险救援用电需求。
1: 多部门迅速增派地质勘查与灾害防治领域专家，深入受灾核心区域，开展系统性的实地勘查与风险研判。在受灾核心区，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林草局等部门组织的国内权威专家团队已抵达现场，重点对河谷地貌、堆积体分布及水系变化进行实地踏勘，分析灾害发生详情，科学研判次生灾害隐患，确保搜救作业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高效推进。
8: 一个就是看一下这个地方未来还有些什么重大的风险，第二个方面呢，也是要到现场来踏勘一下，就当时我们灾情到底有多大规模，也为我们将来西藏其他口岸风险防范也提供一个依据。我们也投入了30多个人在这个边开展野外的工作，包括我们保障救援的这个安全。然后后续我们还会留有将近10位同志在这里继续保障救援，包括地质灾害的隐患排查。
1: 近期吉隆地区仍有较多降雨天气，在通过无人机航拍和地面勘查进行灾害特征信息采集的同时，专家提醒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配合监测预警措施，严防二次灾害的发生。
9: 我们更多的在救援阶段呢，来采集相关灾害特征的信息，为我们前方救援呢提供一个数据的支撑。我们会做一些航空的无人机的拍摄和现场的考察，短期内呢，这种次生灾害的风险还是存在的。一旦有强降雨来临的时候，可能再次发生次生的泥石流灾害，我们还要加强监控防范。灾情数据为后续应急恢复和长期的这种治理提供前期的支撑。
1: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其中最后1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更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卡点。经过数个昼夜的连续奋战，2号陆路救援通道终于实现了贯通，这背后是一场与时间赛跑、与险情较量的艰苦攻坚。
10: 9月1日，记者在现场见到了中国安能吉隆抢险侦测组组长胡波。灾害发生后，他一直坚守在抢险救灾的最前方。
11: 我们第一台挖机那个位置到国门就不足1公里，我现在所站的位置给1公里就差不多了。但是这个能看到是一回事，我们要到达这个地方又是另外一回事，中间要克服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和困难。
10: 胡波参加过2008年汶川地震等多次抢险救援，但他说此次救援的难度前所未有。
11: 通过我们的这个航测图啊和我们之前的卫星图对比，现目前是比较难的一段，因为之前我们在看到就这个拐弯处啊是完全被水淹没的，就感觉很危险很难了。但是我们把这一段这个硬骨头啃过以后啊，发现后面还有更难啃的骨头，因为它离山体特别近，然后特别陡，然后水流也是一个特别急的一个弯道啊，刚好是水流从

0: 会使下游的施工难度陡增。为此，抢险人员在河道中设置了3道拦水坝。
1: 就是我们石头和这个渣土一下到河里面以后，直接被冲走了。你看，现在我们就看得到我们的这个非常湍急的这个水流是沿着这个集洪漳埠的这个右岸往下流的。那么我们在左岸看到这个位置，冲击就非常缓慢了。原来是计划在河谷下面，在水流的这个位置进行这个推进作业的。后面我们发现这个在坡上我们可以更加快的推进，那么我们就选择了最有利的一个这个方案，从这个塌方体的上方开出一条新的路。
2: 昨天晚上睡了吗？
1: 昨天晚上睡了1个小时。
2: 在哪儿睡的？
1: 在车上。
0: 峡谷地形和多变的极端天气也是这次工作的一大阻碍。由于受灾区域山体不稳，气象条件瞬息万变，无人机航测、现场勘测等核心作业始终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1: 我们的无人机是来来回回的去飞，总想就是希望哪一次能够把最真实的数据采集回来，但是每一次可能都有我们意想不到的这个结果，就是有可能是风太大了，或者气象变了，或者是无人机信号丢失了，自动返航了，我们没办法采集的最精确的数据，我们都是一点一点推进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去捕捉，然后一点的在拼接，一看见有空隙我们就赶紧飞。
0: 从灾害发生到现在，胡波几乎没有离开过抢险现场。他说，早一分钟让道路畅通，后续的救援物资就能早一分钟送达。
1: 在灾难发生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到达了现场，我总想力所能及的把进度往前推一推，为后续的救援力量我们提供有力的支撑。
0: 打通陆路救援通道是大规模开展搜救工作的重要保障。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搜救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开展搜寻工作。
3: 4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肖有才、许成仓、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孙宪忠出席。会议开始时，全体起立，向石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严金海强调，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依然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紧跟区党委决策部署，紧贴救灾工作节奏，紧盯群众急难筹盼，闻令而动，向险而行，要立足当前救灾，主动担当作为，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靠前作为，各尽所能，全面摸排群众急难筹盼，精准建言献策，要着眼长远防灾，筑牢法治屏障，全面梳理现有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等地方性法规，谋划开展专题调研和有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执法检查，紧盯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切实回应好群众关心关切。
4: 2号晚，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调度抢险救援工作。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区党委常委、淡巴徐之文出席。会议指出，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用心用情、周密细致做好抢险救援、应急处置、善后处置等各项工作，要科学高效、抓实抓细核心区搜救搜寻工作，夯实基础保障根基，严守安全救援底线，要因时因势动态调整应对措施，持续建强健全指挥体系，科学统筹物资供给、轮换休整等保障工作。2号下午，噶玛泽登来到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实地了解抢险救援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G216国道是通往核心区的唯一陆上通道，要持续巩固抢通成果，科学配置力量，以严实举措确保抢险救援现场安全有序、协同高效。
3: 4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会议，孟小林、阿旺、白马旺堆、卓嘎、郎福宽、王刚、达娃欧珠出席，朱康、土登克珠列席。会议开始前，全体起立，向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刘江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围绕我区冰川冰湖资源调查、自然灾害监测预警等深入调查研究，

0: 广泛协商议政，最大限度把各族各界团结起来，凝聚起来，共克时艰，共度难关。要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筑牢政治忠诚上持续走深走实，要不断增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把查改问题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会议还研究了有关调研和协商议政报告。
1: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紧邻灾害源头的色琼村、郭巴村、拉比村群众紧急转移至安全区域。人撤了，家里的牛羊谁来喂？大棚里的蔬菜谁来管？地里的牧草谁来收？这是群众心头放心不下的事儿。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色琼村去看一看。
2: 村民撤离后，色琼村少了往日的喧嚣，但村子里并不冷清，一抹抹红色身影穿梭在村巷院落之间。在藏鸡养殖合作社里，几个穿着红马甲的人正忙着给鸡喂食、加水、收鸡蛋，每天两次，从不间断。除了喂养，每天的藏鸡蛋还要及时打包销售。
3: 这里有个750只，我们每天来喂，现在鸡啊现在养得好好的，销路现在没问题，差不多30多箱。
2: 色琼村离泥石流灾害源头较近，群众生命安全受到威胁。72名群众被转移安置后，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乡党员干部组成的8人党员先锋队接下了看护全村的担子，每天的活都排得满满当当。这几天最棘手的就是12座温室大棚里的蔬菜快上市了，不及时采收就会烂在地里。这会儿乡党委政法委员米马次仁正蹲在垄间，手上一把泥。
4: 主要是我们到了采摘季，大白菜、小白菜、上海青还有茄子、西红柿10几种都要准备上市，工作就是不等人的，时间比较紧，及时采摘、及时销售，关系到群众的腰包。
2: 每多摘一把菜，群众就多一份收入，这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承诺。
5: 十一节，大忙早叫什么人民都过。
2: 为了让群众心里踏实，普布顿珠每天都会拍下视频发到村微信群里。
6: 每天这里那个巡逻呀、喂鸡呀、喂牛呀，我们群里发嘛，群众看到了嘛。
2: 村民撤离了，但家园没有荒芜。这8名党员用双手接过了全村的营生，从一把菜到一只鸡，那抹穿梭在村巷间的忙碌红色，替乡亲们守好了家园。
7: 坚守一线，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
8: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帮群众守护好家园，让群众安心放心，
9: 守好群众的家园，等群众回来的时候，家还是原来的样子。
10: 近日，区党委组织部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中央及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部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组织部门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1+6+1组织工作格局，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健全完善常态长效机制，以高质量组织工作服务保障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第6届藏博会产品展销活动正在拉萨举行，在西藏会展中心2号馆，高原特色产品与全球好物集中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展选购。
0: 产品展销馆设置高原特色产品、区外优质产品、进口产品3大专区，汇集392家参展企业。展馆分上下2层，设有8个特装馆和265个标准展位。展品涵盖高原特色农牧、藏医药、手工文创、跨境商品等多个品类。
11: 我现在在1层的特装展馆区，逛下来发现，除了西藏的特色产品，不少区外企业的展位前也围满了咨询选购的市民，销售情况也很不错。
12: 我觉得空气好，人也好，我们喜欢拉萨，珠宝、围巾、手工的地毯，然后工艺品、阿拉丁神灯 ，very good。
13: 我是第二次来，国外展区多了一点。我们这次带过来的就是伊朗的地毯、瓜毯，拉萨人们很热情。我们也想过，有人合作的话，拉萨可以开个大一点的实体店。
0: 从国际展区的手工地毯、特色工艺品，到区内展位的藏香、唐卡、高原农牧产品，二号馆内各类展品有序陈列。展馆内，市民驻足挑选商品，参展商忙着推介产品、对接订单。小小的展台打通了产销两端，既为企业拓宽销路，也为广大群众搭建起一站式选购的平台。
14: 我们买了一些本地的特产给现场的物品，但是很精美，希望越来越成功，吸引的人流量更多。
10: 今天上午，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第十一期小型精品招聘会在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人才广场举办。招聘会现场，不少求职者来到各个企业展位前，认真咨询岗位条件，投递个人简历。
15: 个人体验还是蛮好的，也希望以后能都有一些这样的招聘会。
16: 招聘的岗位确实挺多的，现在已经投了简历了，希望能找到自己理想的岗位吧。
17: 招聘会来寻求工作的人才非常多，非常踊跃，希望能够伯乐跟千里马在这个平台能够彼此都找到一个好的选择。
10: 本次小型精品招聘会聚焦高校毕业生、待业青年等重点求职群体，活动前期对进场岗位进行筛选，进一步提升人岗匹配效率，为广大求职者搭建就近高校的求职平台。
18: 这一期的话，一共有50多家企业，然后涉及了679个岗位。这个岗位是我们结合线上线下一起推送的，后期也会为求职者提供更多岗位。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龙子县玉麦乡考察学习组赴巴宜区嘎拉村开展调研考察。考察组走进嘎拉村团结颂展览馆，通过实地参观、现场讲解，重温总书记视察嘎拉村的温暖足迹，详细了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近日，英青县协雄乡在协堆村集中开展以工代赈项目劳务工资发放仪式，带动协雄乡群众180多名累计兑现劳务工资180万元，切实将惠民政策红利精准送达群众手中，有效拓宽了增收渠道。3号，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的“母亲微笑行动”公益活动走进林芝，在林芝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启动患者筛查工作。来自全区各地的唇腭裂患者及家属慕名前来，接受免费的术前检查评估。自2019年首次进入林芝开展公益救助以来，该项目已在林芝开展多场义诊活动。自2026年9月10号0时起，拉萨市邮政管理局停用0891-12305邮政业消费者申诉热线，不再受理任何来电诉求。广大用邮群众涉及邮政快递服务问题，可通过0891-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邮政业申诉服务平台进行反映。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0: 再见。

0: 是谁呀、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发生和未发生的凝结成一颗坚硬的琥珀，在黑幕中闪烁，再也没有思念能穿透苍穹，只有浩瀚的空洞回响着琥珀碎裂的声音。

是西藏日喀则人，我现在在西藏日报社工作。我平时业余时间就喜欢写作嘛，这种爱好一直坚持下来了，到现在为止也写了几本书。这几本杂志其实这里还不是全部，有些我也找不到了，时间久远。然后这里面这些像作品啊，像民族文学呀、像青年文学、西藏文学都刊登的是我的那个短篇小说。这是我这个写这个长篇小说在高原的那个初稿，这是我当时这个写出来以后打印以后我自己在上面进行二次修改。哦，是这样的，都被我改的包括里面的这个样子，因为电脑上翻页呀，对这种眼睛还是很富有挑战性的，所以我也喜欢打印出来然后再改，所以这个算是我这个在高原这个长篇小说的初稿。我就经常待在家里，我算是个宅女吧，喜欢待在家里。因为我们还是要运动起来，但是呢年龄大了肯定运动太激烈的运动也无法进行，然后就喜欢散步，每天晚上都要散步。这个经常用女性视角写东西，我觉得这是我的优势嘛，然后自己的视角去看别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更有自信吧。我就写那种日常的小人物的，非常温情的，因为毕竟大多数人的生活还是一种平凡的普通的啊，没有大的起落的这样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中肯定会有一些特别感人的或者是特别能够打动你的东西，我就喜欢写一些这样的，

0: 偶尔出来逛逛书店呀，那些有时候去咖啡馆喝咖啡看个书，是最大的那种消遣吧，消遣的方式。写这个在高原呢，就是其实也是我觉得也刚开始也没有什么刻意的去设计要写什么东西，但是我一直在想，因为紫青稞，我是因为写了一个生活的一个横截面，就等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个西藏乡村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况，它是在一个一定的时间内的一个生活的场景，所以我觉得我是写出了一个生活的一个横截面。但是我想因为写这个小说写出来以后，我会有一些小小的野心，我就想写一个会比较有那个历史纵深感的有一个比较的时间那种时间点节点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小说。我们这个文学的部分的话更注重细节，更注重人的内心人性的部分可能更多一点。我有一天晚上就住在那里，然后就是我们那个刚好有光透进来，就在那个我们四个人中间的那个空地上，就在那个地方像追光一样的感觉，然后我就来了灵感，我就写了这个透进病房的阳光。
1: 作家他可以有那种灵感的话，可以更好的观察这个世界，跟我们普通人看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0: 首先它就是给你一个非常大的便利，就是你可以到处去采访，你有机会去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然后就会就是说有些人特别有意思，特别的能够就是走入你的心里嘛，它可能成为你小说中的一个素材。今天特别有趣的是我们在交流中然后有一个女孩子就讲到，她说我的一个短篇小说叫《透进病房的阳光》，里面有一个女孩子，就是主人公叫错，然后她就觉得这个错跟在高原上的白马错记有一种相通之处。在高原写不久以后，在初稿放到那时候，我再写了这个短《透进病房的阳光》，然后可能就是无意识中的一种代入吧，所以我觉得都这些都被他们发现了，然后就今天跟我拿出来跟我交流，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2: 这样的时候，他总是无可节制地想念老伴，那个走到哪里都要牵着他的手的人。在保守的歇格尔村，这样带妻的丈夫不多见。有人说他俩是连体人，语中却没有嘲讽的意思。可惜和他一起生活的时间。
3: 我非常荣幸能看到这一批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她们其实在高原上来说是打破了一个藏族女性的失语状态，然后就是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同时我觉得对于我们整体的中国文学而言，也是丰富了一个边疆文论的话语体系，创新了中国文论的整体的这个话语体系，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
4: 通过阅读尼玛潘多老师的作品，我觉得他的作品从一个很呈现了一个很大的历史跨越，然后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新的西藏，然后我从中体会最深的就是，然后现在西藏社会发展得很好，然后不管是从教育程度来说，还是社会经济方面来说，都是发展得很好的，西藏也正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也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我的小说里面就写到这个十八大湾，当时就是在那个旧西藏的时候，就是驼队呀经过这里的时候，觉得这个十八大湾太漫长了。你看今天我们从这里看上去也是曲曲折折的，也是很难的感觉。如果要是没有修通马路的话，真的是很难想象当时的驼队是怎么样上来的。

吞没世界的夜，缩短了星际的距离，隐修者的灵魂却没有星光的夜晚，找到了丢失的泪滴，那闪着光芒的水中珠宝，躲在隐蔽的暗夜，咀嚼着曾经的荒唐与坚定，回味着最热烈的期许与最冷漠的回忆。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3: 国手这次行动策划得非常周密，但他能够顺利完成，是因为我们特密组有内鬼。
4: 我们两个的事情以后再解决，现在花香已经陷入了一场阴谋，很危险，再不阻止就来不及了。
5: 如果钢琴师抢先一步清除了陆峰，那明天的数字代码就从人间消失了。

快走，他们组的人很快就会找到这儿。

0: 陆峰到底是不是幽灵的人？
1: 不是。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季云中回来之前说是要带着一份重要的情报回来，
1: 他从来没有说起过。
0: 这份情报在保密程序里不能跟任何人提起。
1: 是。
0: 他回来之前有没有跟其他人见过面？
1: 他一直在我们的视线之中，没有任何机会接触其他人。
0: 那他有没有机会单独和其他人见面呢？
1: 陆峰，陆峰贴身保护过季云中，但季云中没有任何理由把情报给他，因为陆峰是76号的人。
0: 全力抓捕陆峰，要活的。
1: 是。

0: 你杀了佐藤豪二。是啊。为什么？
1: 我接到的命令就是这样的。谁的命令？你相信我吗？我信。 上官，但是上官抛弃了我。

我们走吧。我们一起逃出去，还有霍飞，我们三个可以一起联手。

0: 不能走，也走不了。幽灵现在想跟这件事情撇清关系，所以只能我死。所以无论如何，他们不会让我活着离开上海。而你，包括霍飞，你们没有必要跟这件事情扯上关系。你们快走，离开上海。
1: 你知道我不可能把你一个人丢下的。

你现在留下只有死路一条。你看，我都准备好了，明天的船票，我们找一个地方，我们去过平凡的生活。 今天我是不会让你走的。明天下午。

0: 你跟了我多少年了？从选入魔鬼训练营开始，是2年了。
1: 我带你进76号4年了。这是一个千人指万人骂的地方。这些年，你受了很多苦。

0: 你可以走了，走得越远越好。从现在开始，你自由了。
1: 我一会儿直接送回档案处，就说您借出来忘了还回去。处长，该来的谁也躲不过。有难来了，让我陪您一起承担吧。
0: 南京政府的特派员和特高科的人会对我一番审问，可能四五天能出来，也可能再也出不来了。但你一定要记住，必须找到陆峰。只有找到他，你跟我才有机会活下去。这是资料库的钥匙，切记，握不出来，谁都不给。如果我永远出不来，把资料库烧了。

0: 陆峰就在附近，我们的埋伏他一眼就能看出来。把华湘玉叫过来吧。
1: 是。

0: 你跟我回去。你觉得我还回得去吗？我跟你一起，咱们俩把事情跟处长说清楚。
1: 说不清楚，
0: 帮我一个忙，让我过去，我必须把事情查清楚。
2: 你别为难我，这是命令。

是76号一名特殊部门的高级特工，已经成功逃脱追捕。此次事件成为汪精卫政府成立以来的最大丑闻。

0: 现在谁都帮不了你了。
1: 本来我还有机会，
0: 你死后会有人帮你做这些的。
1: 佛手在街道杀人，你杀了我，等于帮了他。
0: 游戏的规则，你懂。
1: 佛手也懂，但他擅长利用，而你只懂得遵守。
0: 总要有个人为这件事情负责。已经提醒过你，军令状不是一张废纸。
1: 佛手是幕后主使人，他身上有更大的秘密，他在策划更大的行动。
0: 外面的日本人在等着听枪响呢。

我欣赏你，本以为能一起做点大事，抓住佛手就是大事，没机会了，你必须死。

0: 他是金城的间谍，沈校已经做了第二套方案，所有参加金融会议的人员全都会被转移。
1: 那他和陆峰之间？
0: 他和陆峰没有直接联系，陆峰刺杀佐藤浩二是单独行动的。我们调查了上海所有的特工部门，你知道我们发现了多少秘密吗？
1: 你高估他了。佐藤浩二之死最大的受益人是我。佐藤浩二死在上海给上海带来了危机，有危机就有机遇，这个机遇就给了我。你是调查官，不仅仅是调查佐藤浩二之死，上海的特工部门。
0: 现在全部归我领导，你的特密组解散了。共产党一直在用尽手段摧毁特密组，而军统为了保护其存在价值，也处心积虑地在削弱特密组。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成全他们？
0: 没有特密组，我可以再组建别的特工组织。但眼下的局势是。 汪主席死了，上面的人都在争权夺势、明争暗斗，我只能随大势而成。特密组必须解散，所以。

0: 尸体找到了。
1: 什么时候？
0: 今天。
1: 不可能。
0: 是真的。
1: 在哪儿？尸体在哪儿？
0: 应该在76号。
2: 你冷静点。
1: 我很冷静，我现在去确认尸体。
2: 尸体在76号，你怎么去？找死啊你！
1: 不管他在哪儿，我都要去。
2: 王小女，王小女，你别这样。
1: 放哥，
2: 放哥死了，放哥死了！
1: 不可能，他不可能的，我不相信。他不可能留下我一个人就这样走的，他不可能是，我要见见他，我要见见他，你放开我，你放开，他不会留下我一个人的，不让我去找。我为

坐吧，站着就好。目前右令上下正在全力查找陆峰的下落，现在我们已经动用了上海所有的特工，也买通了一些警察，但调查结果显示陆峰已经死亡。

0: 金部长死了，
1: 我为金部长之死感到遗憾。在这次破坏金融会议的行动中，他给了我们很。

0: 破坏金融会议的任务为什么失败啊？应该是消息泄露，正在查。主要责任由我来负。
1: 幽灵怎么突然就进入了特密组？这是谁的命令？是我，是为了夺取模板采取的临时行动。 也只有这样，才能顺利拿到模板。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有，那是我跟沈潇之间的私人恩怨。
0: 想借刀杀人？

0: 处长，所有的黑锅都让您一个人背了。
1: 我有个机会，自己浪费了。
0: 我去抓陆峰。
2: 太危险了。
0: 以前不是一样危险？
1: 现在比之前更危险。看似平静了，但平静的水面下藏着一股吃人的暗流，不知道漩涡在哪里。陆峰不可能独自行动，现在没有人承认他的身份，他不是军统的人，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共产党。如果现在陆峰死了，有的势力会无故背上黑锅；如果他没死，就会被某方势力挖出幕后指使者，幕后指使的人一定是一股强大的势力，利益之争可能影响到政治，这是你死我活的对抗，凭你一个人的能力不可能抓住陆峰，赶紧离开吧，他们不可能让陆峰活着的。
0: 您不是说抓住陆峰我们就能活？陆峰死了谁也救不了我们。
1: 我想简单了，陆峰是死是活，只能看他的本事和造化了。

0: 你来，局长。火鹤是怎么死的？在回重庆的途中被暗杀了。柳泽，外加四个高级特工，这事儿我怎么想都太蹊跷了。你继续查。
1: 一定要找到幕后的人。是，
2: 去吧。直接说吧。隔了这么久才来找我，到底什么事儿？
1: 怎么？把我喊了酒了？别乱说话。本姑娘今天心情不好。巧了，我也是。我就是非常非常想找你喝一杯。
3: 快快快！自杀天皇口使的刺客是你找到了！快快快！自杀天皇口使的刺客是你找到了！

0: 你安全，我带你回去。我能把你当成线人吗？
1: 我能像峰哥一样，用命来保护你。
0: 我想让你帮我做件事。你说，我能做的一定做。陆峰出事的地方，你知道吧？我不知道。这算我最后的要求，送陆峰一程。 你就算成全我，是对你很难吗？还是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1: 没有，我没有任何事情瞒着你。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把他扔在这儿不管，他就有活路了。你听我说，我们俩现在看到的一切都不能说出去，否则我们会很麻烦。峰哥现在已经死了，没有人知道他活着。换句话说，只要他不再出现，整个事情就会画上一个句号。
1: 你觉得他能从这里走出去？
0: 如果他可以呢？

0: 谁的命令？幽灵法则你是知道的，
1: 那是陆枫最后出现的地方。到目前为止，应该没有人知道，包括幽灵族的人。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当时想救他。
2: 可惜晚了一步，陆枫没死，你早就知道。
3: 我亲眼看到他坠崖的，根本没有生还的机会。我说的都是事实。为什么要骗我？
2: 停车！停车！
3: 就不明白呢？如果峰哥还活着，就说明他已经解脱出来了。我们应该赶他高兴。石天副手给你什么任务？没有任务。
2: 是你干的。
3: 如果有一天我要找到开枪，那一定是没有选择的选择，而且这种选择对我来说比死还要痛苦。而且你不觉得死对你、对我、对他、对我们这些所有人来说？ 那就是一种解脱吗？
2: 那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说陆枫已经死了？
3: 因为我想让他活着。
2: 那你现在想解脱吗？
3: 开枪吧，我死在你手里，我心甘情愿。

0: 我在被通缉中，会很危险。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想去哪儿？不知道。出去散散心也好，但不管到哪儿，都要住在咱们的联络点，会安全一些。 而且要保证随时我能找到你。
1: 我知道。

0: 时间不多了，我知道该怎么做。这次不能再失手，
1: 这次不会了。这个人18年前就应该死了，但他居然还活着，最近会出现在上海。我要你找出他的藏身地。
2: 知道了，
0: 你去吧。

0: 我在码头等你，我们一起走，好吗？
1: 你别为难我。

0: 你醒了？
1: 是在哪儿？杭州五云山。你是谁？我叫段继海。是你救了我。确切的说，是不是醒了？你醒了？啊，救你的人来了，她是我女儿。我叫秋月。
2: 谢谢，谢谢你们救了我，但是我得走了。有天大的事儿，身子骨才是第一。
1: 但是我不能留在这儿，
2: 我留在这儿会连累你们。没人知道你在这儿，除了我和我爹。大可不必担心，等伤养好了，随时可以走。

0: 你是找这个吧？
1: 还有一条项链。
2: 没有什么项链，只有这些东西。

0: 老板，给我拿点烟。
1: 行了，老师要走，
2: 留他几天，上面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0: 你好，
1: 你好，
0: 我找涂老板。
1: 我就是。
0: 204房间，昨天预定的。
1: 华小姐是吧？房间早就准备好了。
0: 附近的猎户都查过了吗？
1: 镇子上的猎户没有什么异常，这是五云山脚下的几户猎人，我还没来得及去。您先稍后休息，我这就派人去。
0: 不用了，我自己去。

0: 没错。
1: 找到他了吗？
0: 邓队长，
1: 他必须死，把东西拿回来。

0: 小月在打猎，戴院长，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我得走了。 这么快就想走啊？再多住几日吧，你的伤还没好。
1: 不了，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这样吧，等小月回来，让她带你下山。不麻烦了。
0: 啊，山里边布满了得野兽的机关和陷阱，小月带你下山比较安全。再说，你跟小月也告个别。
1: 不是。

留几天，带你去见个人。

0: 什么？
1: 爹，
0: 爹，爹，你醒醒啊！爹，
1: 谁干的？
2: 老方。

忘恩负义的人，真没想到你居然会对我爹下手。

0: 你是想杀我？你不该杀我。
1: 开枪吧！
0: 我现在不杀，我得把你活着带回去。这样沈处长才能活。

0: 除了有点烫，别的都挺好。但是我要永远记住这个味道。
1: 你要是喜欢吃，我们找机会再来。
0: 找机会太难了。以后等我忙完手里的事儿，倒是可以直接搬到杭州来定居。如果你凑巧也忙完工作的话，我们可以一块来做个伴儿。你说呢？
2: 包子来喽！钱慢用啊！包子来喽！

0: 方便了。你要找到什么时候
1: 啊？找到他没事。
0: 你非要把自己逼上绝路吗？你有没有为自己考虑过？听我的，别再找了。为了你，为了峰哥，让这件事情尽快过去。况且现在峰哥活的几率真的很小。
1: 你相信命运吗？
0: 每个人都要认命，我们谁都逃脱不了。
1: 如果人真的有轮回，我希望我人生下一个路口不再是幽灵族的女特工，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
0: 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你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人。

不要因为某个人的出现或者消失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

0: 把你的枪给我，我拉你上来。
1: 我的枪已经在你那儿了。
0: 你还有一把，给你一分钟。

0: 你别跟着我了，我不会跟你回去的。我没跟着你，那你先走。
1: 别动！
2: 路又不是你家的。

0: 跟我回去。
1: 你不觉得这枪有点轻吗？爬高了吗？爬高了可以起来了，你挺沉的。
0: 这枪本来就是我的。

0: 当年许仙和白娘子就站在这儿。
1: 可惜，他们注定无法在一起。
0: 为什么？
1: 一个是人，一个是妖啊。一个被法海剃度成了和尚，一个被降了妖，待在雷峰塔下。他们两个只能隔着西湖遥望，却永远无法在一起。
0: 真希望法海别那么早出现，这样妖就能修炼成人了。
1: 也不一定，万一人被蛊惑成妖了呢？
0: 你想成人？

0: 你到底是什么人？特密组幽灵都在追杀我，你说我是什么人？你错了，他们想要活的，至少现在还不想杀你。佐藤浩二死了之后，特密组和幽灵都不承认你的身份，特密组指责你是幽灵的卧底，后来通缉你的追杀令在两个部门里都被撤销了，改成追捕。 他们现在想要全力活捉你。我现在也没感觉我还活着。对了，前几天报纸上都说你已经死了。
1: 也就是说，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0: 是的，想要掩盖真相的人希望你现在就死。到底是谁给你下的命令？你是不是幽灵人？
1: 我现在只属于我自己。幽灵的人已经来了，是活着来了吗？花相爷也来了，你是不是已经见到花相爷了？因为你，花相爷被置于险境之中，随时都会有危险。
2: 如果你要他安全，最好的方式就是跟我一起回去，结束这一切。我就是跟你回去，也没有办法结束这一切。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0: 张，你还是想把这张照片取走是吗？
1: 不，我就看看。
0: 你们要是真喜欢这张照片，把这张拿去就行了，省得你们大老远的再跑过来，多麻烦呢。
1: 他来过，
0: 刚走了。

0: 他刚才说了什么？
1: 他就是来冲洗这张照片，订了一张，两天后他还会来取。
0: 什么时间？
1: 下午2点。

0: 我知道我还没死，我能做的就是让你的死变成事实。你只有死，才是最安全的。
1: 佛手会相信吗？只要你永远不出现，
0: 冯哥，你放心，我一定让他相信你是真的死了。 你太不了解他了，你有没有想过，他明知道我们俩是兄弟，为什么派你来杀我？所有和我相关的人，他都不会放过，包括你。如果你成功杀了我，下一个被灭口的就是你。
2: 如果你说的是对的。
0: 你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去一个让佛手永远找不到你的地方，这样对你对我，对华夏雨都好。我哪里都不会去。无论我逃到哪里，佛手都会找到我。就像我现在，我不可能。
2: 那华夏雨呢？你为他考虑过吗？
0: 你认为佛手会放我华夏雨吗？
2: 就像你走之前跟我说的，我会替你好好照顾华夏雨，保证她的安全。
0: 连我都保证不了她的安全，你能做到吗？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2: 我会主动找到佛手，找出真相，揭露他的真实面目。
0: 冯康，
2: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兄弟俩将来肯定会刀枪相向的。你想过没有？
0: 何飞，离开佛手。
2: 相信我，相信你一起长大的兄弟，他只是在利用你。我违抗命令的结果，会比你说的好吗？
0: 我不敢保证，就像我不敢保证华夏雨的安全一样。如果说你坚持选择执行命令，我不怪你。 但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这条路是错的，
2: 但是我回不了头。

要再见面了。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前天枪毙的。

0: 消息可靠吗？
1: 绝对可靠，我们的人亲自动的手。
0: 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及时通报？
1: 消息被封锁了，所有行刑的人包括我们的卧底都被隔离在一个地方，隔离了两天才出来。陆峰现在在杭州乌云山。
0: 确切吗？
1: 确切。
0: 解冻杭州所有的潜伏人员，立刻抓捕陆峰，我要活的。

陆峰在杭州五云山，军统今动用了在杭州的所有特工，你必须赶在他们之前杀了陆峰。

0: 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
3: Nimchi。
0: 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西藏之色，源于天地点化，成于匠人之心。跟随镜头，开启一场关于高原色彩的寻真之旅，领略自然灵感如何化作人间至美。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色游天成，下集。

0: 中。
1: 阿健，你再看，这个湿度是差不多，这边淡一点，这边还是浓一点，它是浓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干染这个是非常重要。之前也要那个，
2: 我叫西少年嘛，我现在是梅萨画派的非遗传承人。
1: 这样上的也有些是用不同。
0: 在这处工坊。除了西绕尼玛和他的学生，还总出现另一个小小的身影。
2: 曾老王母是今年11岁，现在上5年级。他经常会来非遗工坊这边看我们的画画，他也挺感兴趣唐卡艺术这一块的。哎，王母，你今天没上学吗？啊？
3: 我今天休息。
2: 刚好今天下午我要去山上采个颜料，要不你跟我一起去？
3: 可以一起去吗？
2: 当然可以啊。
3: 可以呀。
2: 好。
0: 唐卡颜料主要有矿物类、植物类两种。距离工坊不远的一处山坳里，就有一整片可以用作颜料的矿石。但想要采到它们也并非易事。
3: 疼不疼啊老师？
2: 还行，经常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吧。就以前我们没有车的时候那更辛苦的，祖祖辈辈这样下来的。万母，你喜欢什么颜色？
3: 我喜欢天上的那种蓝色。啊，
2: 那今天这边就没有蓝色，但是有雄黄和紫黄色。
3: 那这种的是颜料里面的黄吗？
2: 这个是不能做矿石，藏语上面叫斗斋，石头上面的一个杂物。我们马上就到了有颜料的地方。
3: 好，出发。
2: 出发。
0: 此处蕴藏的矿石正是雌黄和雄黄，它们常常共生形成鸳鸯矿。雌黄颜色偏浅，而雄黄呈现橘红色泽。唐卡中的黄色色调常用二者调配而成。
1: 这是雌黄。你看这个都是有一个特点的，是闪闪发光的。现在这边这个是雄黄，
3: 雄黄
1: 对，两种不同的颜色。
3: 老师，为什么石头是用来做颜料的呢？
2: 这个矿石的话，唐卡上面上了颜色之后，就有个说法，就千年不会变色的。你看，
3: 白色，
2: 这是白色啊。对，这个是以前我们做画布的那个棉布上面，这里面放点牛胶，然后再搅拌。
3: 这边好像爬不动。
2: 啊？爬不动吗？你爬不动吗？采颜料挺难的吧？你以后还想当画师吗？
3: 还想。

在这里，色彩是天地最原始的笔触，它泼洒于山河，也凝结于万物。而我们所要探寻的故事，便藏在这每一抹浑然天成的色泽之中。

们西藏这个矿物质原料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每个地方都会出现一些不同的一些矿物质原料。假如像我们这个昌都地方的话，也有雄黄呀、雌黄呀，还有就是蓝绿，这两个都会出现的。那像日喀则的话，仁布那个地方会出现白色，还有就是沙满那一块也会出现一些红色的，跟其他地方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包括就是颜色的这个品质呀，它的那个亮度呀，完全是不一样的。

0: 这个藏青是独有的一个品质，所以就叫藏青。假如说像白色、紫黄色、雄黄那些是只能一个石头就做一个颜料，但是我们的绿松石和还有藏青这两个是可以一个石头里面可以做出七八个种类的颜料，就是有些是稍微浅一点，有些是稍微淡一点的，那种层次是可以做一些七八种颜料是没问题的。采过来的那些颜料先要弄清洗干净，这个不清洗干净的话，这个上面的杂物后面这个颜色的整体的这个效果上面会有影响的，所以要清洗干净是很重要的。
1: 一块矿石要从山间奔赴彼端，它的旅程只是刚刚开始。
0: 挺漂亮啊，
2: 挺漂亮的。
0: 现在过去砸碎弄个颜料吧，这个也是适当的一个这个砸碎的一个力度。王某，你闻一下这个石头是什么味道？
2: 比较有一些臭。
0: 确实啊，这个感觉有点味道像胶皮。这些做颜料的石头里面雄黄的那个颜料是稍微香一点。来王某，你试一下，小心手啊。
2: 那老师，这个要砸到什么程度
0: 啊？现在可以差不多做个粗筛，已经砸得不错了。我们先
1: 捣碎的矿石反复过筛，但它们此时的细腻程度还远远达不到颜料的标准。
0: 还有一个是细筛。
2: 那老师，什么是细筛呢？
0: 细筛就是它是可以说是颜料的最后的一个工序。你看现在他们研磨了之后，然后研磨完的时候才弄那个细筛。
2: 那这个黄色的可以研磨？
0: 这个不行，主要是这个黄色的这里就没有弄它单独的一个工具。
1: 此时工坊里用来研磨矿石的石臼已经被红绿蓝三种色彩占据，刚刚粗筛完的黄色还无法进入下一步，但是旺姆并不感到懊恼。
2: 这个是我喜欢的蓝色，它可以细筛吗？
0: 可以啊，要不一会儿我们再试一下。
2: 好的。
0: 细筛之前把这个已经研磨好的颜料这样捞出来，这样然后它就需要沉淀。
1: 加水研磨多日的矿石粉末盛出后，通过静置便能与水分层。将水排出，让沉淀物晾干，便来到制作的最后一步，细筛。
0: 经常画唐卡的时候用各种颜色嘛，那个感觉是自己已经融入到这个色彩的世界里面。唐卡的这个技术是它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文化，那么这个文化呢就是一代一代必须要传承下去，那传承下去的话，年轻的一代的小孩子心里能种下一个种子是非常的重要。
1: 顽石历经千般琢磨终成绚烂，一如所有的向往，历经沉淀也终将徐徐绽放。

0: 我给你发短信是这样，这是一个是什么回事？哪个是毛病？
1: 我叫霍木扎西，我是奇石玉石收藏爱好者。
2: 这枚小小的饰品看似常见，它的原料却出自当地一种天然石头。那洁白似雪、温润如玉的光泽，皆生成于海拔4000米的山峦之巅。
1: 这边就是那个运气好的话，可以找到一两块；运气不好的话，找不到嘛，基本上找不到。我们专业来看的话，就是外面看的话，一看就知道。有点像大脑，它的形状的话有点像大脑，还有就是那个有些包浆嘛，红色的泥土包浆，大部分都是圆形的。
2: 贡布扎西寻找的正是象牙玉，它因色泽近似象牙而得名，当地人也称其为岗嘎，意为雪山下的珍宝。
1: 最好的成色的话，白色嘛，纯白色。那第二个的话，乳白色，这个还不错的一个东西。这个象牙玉，这个的话，玉石里面特别一个好的玉质，它的颜色、硬度、密度、油润度都是特别好的。这个成色特别特别好，顶级的顶级，顶级中的顶级，纯白色，这个特别好，太好了。

0: 萧雅玉属灵美矿化灰岩，在贡布扎西的家乡，还有另一种矿物成分相同的石头更加声名在外。
1: 我们呢去我的老家，我的老家是六级县卡玛德乡卡玛德村的，就是藏族的原产地。藏族是2006年的时候，一个萨拉族的驾驶员发现的。他的家族是玩石头的，他这边开个货车的时候，路边发现了藏族，他后面就是拉到青海西宁去了。从青海西宁的市场上，他也到处去买。
0: 从小到大，家乡都是贡布扎西心头的一方秘境。在他看来，美景出奇石倒是有种般配的趣味。
1: 今天的风景特别美，下了雪就是一片白马，不下雪也就是特别美。这边有个各种树，有不同的颜色，黄色、绿色、红色。这边咱们六级的风景是特别美的。我的家乡卡玛德乡卡玛德村

说叶座山是黎明矿，黎明矿的话就是本身是就是白色的，那个黎明矿的石头掉下来，经过水里面冲刷了，就是好几千年才能就是形成这种黄色红色的石头。

0: 藏瓷，顾名思义，有着瓷器般的光泽。只是这种光泽并不是由人工烧制，而是历经千万年河水冲刷打磨而成。而观赏价值更高的藏瓷，会呈现黄色、红色的色彩，那是在强烈光照作用下，矿物质氧化沉淀形成。在贡布扎西记忆中，彩色藏瓷像蘑菇一样矗立在儿时的河滩上。不过现在，它们已经大多被人收藏起来了。
1: 这些白色的话，就是近几年可能掉下来的，可能就是再过1000年、1亿年左右的时候，可能会变成红色和黄色的。
0: 阳光与河水，需以千年为单位，再次为这片山涧里的石头施加色彩的魔法。而贡布扎西记忆中的斑斓，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0: 一块石头如此渺小，却能从它的沟壑与色彩中窥见天地与时间。纹路起伏间，似是山河呼吸，大地脉动。明暗变幻中，如有风云叱咤，沧海倾覆。当然，对于走南闯北的贡布扎西来说，藏瓷独有之美在于它凝结的那份乡愁。
1: 无论是藏瓷表面的红黄颜色，还是丽丽的纯白，都是家乡珍贵的颜色，是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留在心里的颜色。

0: 日本の青汁、鉄一早上一起喝。我买了前面几件菜，有我们如果情况，现在咱俩做这个，让中间日本名人的学家给军人把人，我总得打了，买了一百个军人把这边的。
1: 在泽旺屈家的土地中，四郎八珍有些特别。
0: 他把这种东西呢，某人这边给就搞个嘛这些，往不讲就装起来。因呢，那某人给在这点在这边大钱，我那跟那个说呢，因为这老板对我有利了，这边给这要不这个重大的条件呢，这边给忙把那这要不就能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1: 八珍来到工坊已有两年时间，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就可以独立制陶了。八珍的乐观与努力，也让师父泽旺屈家愿意多倾注一些精力来培养他。陶器是源自大地的艺术。天气渐冷，这是泽旺屈家今年最后一次上山采集原料。
0: 你在山沟上吗？但在山沟上工地的。这站呢是这边的。他这边咋做呀？个咋啥的咋都种的人啊？这边不给啥叫忙不了，这边。南七沙得了，咱上马步等，等你，出去家家中的，大得上马步去了。你得说娘子就得去那边。

0: 添加一些蓝色陶石，能够增强陶器的耐用性。而制作陶器的主要原料仍是红土。二者混合之后，那蓝色便悄然隐退，但那泥土的红仿佛沉淀出了一种坚实的色泽。
1: 它这里是啥红的呢？啥嘎红不能天天都发什么人弄一块？这得啥弄下去？这干木头不起的，干木头木头不起的，可能得稍微弄一下。
0: 把配置好的陶土埋入地下是传统储存方式，不过今天土量不大，可以直接开始制作。

少许的水便可让风干的泥回归柔软，使其更为平滑，消除毛坯空隙。这是一场无需言语、隔绝喧嚣的创作，将尘土的卑微化作了器皿的尊严。大地原本的颜色最为朴素，也最为纯真，只因一双执着的手，它便似乎也有了光彩，有了温度，找到了独属于它自己的意义。

0: 人家的话是公家的，但也就只能跟这些人。
1: 陶器阴干后，便可进行烧制。这道工序后的成品便是红陶，而红陶还可进行二次烧制，呈现出更为丰富的色彩。历史上正是基于红陶发展出了不同的制作技艺。
0: 像这些他怎么用这些呢？就属于毛不染用这些的材料的。他第一个看到咱那个老早的呀，他就是从那个说咱那边的那家里。那吃老翁的那个上面呢，他吃的时候，全国翁的把吃的到。但是你那种的鸡，那在南庄个鸡，老吃用不饱，给他五的点吧，他老说把给他鸡，没啥个吃就忙不着了。他这边个一大庄的鸡呢，咱们个可，那在马一带个干的呢，那鸡南庄看个再多个他鸡，很多。

0: 核桃技艺成熟之后，幼桃技艺随之兴起。它是在陶器表面施以矿物釉料后烧制而成，形成黄绿等不同色泽。而巴珍也想让自己烧制成功的红陶得到进一步深造。
1: 你要过来的。他叫你嘛，随时带着就是带着就带着就叫来把那什么东西搞了。带着就走了。

不愿屈服于命运，不想隐没于尘埃。平凡如泥土，必将历经烈焰，才能在沉寂中煅烧出一个熠熠生辉的未来。

一抹金黄，一峰银白，一批朱朴，那些看得见的色彩娓娓诉说着看不见的情愫，这就是西藏的天成之色，孕育山河，存于掌心，并终将在文化的血脉里生生不已，流转不息。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之尾部。

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你呀，要敢在小景前把警备团所有的军官、老婆、孩子都找到咱家里来。你又说要一起吃饭、看戏、打麻将。来得及吗？
1: 就完一句话，还有啥来得及来不及的呀？
0: 哎，等到了晚上，你把大家伙都给留下来。俺身边只要留一个张大力就可以了，其他的卫士都跟着你。等早上一打起来，你跟着卫士把所有人送到咱家那个杨辉的大地窖里头跑起来。俺再给你配挺机枪，你记住了啊。千万不能让鬼子、警察编一队进咱院，明白吗？
1: 管。那这个样啊，警备团的弟兄们就都死心塌地跟着你干了。娘娘，就张大力一个人跟了，行吗？
0: 没事儿，俺可以从中队调人跟着俺。再说了，俺指挥所啊没有鬼子，啊。行了，俺得走了，俺晚上就不回来了。
1: 哎，盛平，
0: 怎么了？
1: 那就这么走了呀。

0: 哎，不是啊，回家应该高兴啊。
1: 嗯，
0: 娘跑过来啊，俺还以为娘跟俺亲嘴呢。
1: 开玩笑，你快请吧。
0: 俺走了。

0: 都想亲眼看见大夏古城，看着城里的日本鬼子完蛋，是不是乡亲们？
1: 现在我跟你们说啊，一定要组织好，绝对不能乱啊，不能不停止往上冲啊，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啊。
2: 来时候都说好了，每个村啊都有带队的，还有队的维持秩序，要是谁不听话让他回去。
1: 一定要注意隐蔽啊，不能放烟火。哎，这鬼子有远程大炮。
2: 行，好，那我们再见。
3: 我们见着了。
1: 哎，队长你怎么也来了？哎，你慢点。
4: 我来我是村长了。哎，再说那城里还有那闺女女婿三个外孙呢。张县长，他们能平安回来吗？
1: 你放心吧，李村长，李营志平一定会平安的回来的。哎，放心，
4: 他们要是回来了咱政府不会当他们是汉奸吗？
1: 政府怎么对待他们你很快就会知道的，您放心吧。哎，
4: 不是张县长，哎呀，你倒是给俺说的明白话呀。
5: 老李，电话都接通了吗？
6: 接通了，俺都试了，没问题。
5: 我再试试。喂，一中队、二中队、三中队、四中队，你们都听得清楚吗？
7: 敌人随时会进攻，你们到时候一定要注意大哥的命令。
8: 好。
9: 有气。
7: 黑木太监，
10: 什么风
7: 把您给吹来了？
9: 你们等等的出去，张团长的安全由我来负责。

0: 黑木太监如此盛情啊！好，你们都归队吧。是。
1: 张大力，你也出去。
2: 黑木，你要干什么？
0: 张大力是我警卫排的排长，兼着我的副官，他要协助我指挥的。你真的要让他走吗？好，那你也把我给撤了。
1: 你自己指挥。
2: 张大力，走。
1: 好吧，他可以留下，把武器交出来。
0: 拿足球，没武器怎么打仗？

0: 现了吗？
1: 可以了，你只会战斗，不需要武器，我们来保护你。
0: 好了好了，那咱们现在去城下，到一线上指挥战斗。
1: 不用，这里有电话，你就在这里指挥。
0: 黑木太监，你们日本人打仗，原来是喜欢缩在房间里啊！我提醒你啊，打起仗来，这电话线随时会被炸断。
1: 我知道，线断了，给你接嘛。这里的日军都会汉语，可以当传令兵的。
0: 好，那太好了。看来今天晚上我可以好好休息了。
1: 都走。
0: 好。那我就好好休息休息。
1: 吴一旭，六人を連れて外で守れ。
2: 警備しろ。

0: 回崇文号，开始进攻。
1: 是。
2: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0: 小李，
3: 到。
0: 通知一二三四中队。
3: 是。
4: なんで銃声がないか。
0: 一二三四中队。喂，大哥，现在命令你们，只要日本指挥官发布命令，立即执行，把八路给我封锁在开国区，听明白了吗？
5: 明白，大哥。大哥，你就放心，你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
0: 别丢大哥的脸。另外，黑木不让我上城墙。有什么消息立刻禀报。
5: 什么情况，大哥？你行动不方便。
6: 你刚才为什么说是大哥命令？
2: 我们是结拜的兄弟，中国有句俗话，打虎亲兄弟，上战父子兵。我这是在提醒他，给皇军拼命的时刻到。
6: 对，你还暗示了你失去了行动自由。
2: 我暗示了吗？我是直接跟他们说，黑木不让我上城墙。
7: なぜ敵は砲撃の準備をせずに攻撃したのか。
8: 歩兵砲用意。
7: マシンガン用意。撃て。
2: 黑木，我警告你，耽误了炮兵火力支援。负不起这个责。
4: 你，可以打完了你，没事没事，没事。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已经派人抓了。昨天张志平的老婆请客，那去我家住，全在他院里头，那院里头还有守卫，我打不进去呀！我什么？
1: 什么重要的情况？昨天我胸部不够，我老派凑热闹，他眼皮我心想没啥事儿。你们两个去张志平家抓不到人，就把他们家炸毁，收尾，快去！
2: 不行，你不是答应我给你，你不要废话。
3: 张志平家离这里不远，现在行动来得紧，去！这是命令，去！
4: 我去盯着他们，
0: 去！
3: 哎，
0: 咱们现在准备出发，我告诉你，
3: 炸了就完了。
0: 快去快回，我有办法，咱们一块进地堡。这是，那一定要等我呀！
4: 当然了，眼里都有，向右转，
0: 砰，走，
4: 小心，
0: 切开。

0: 大哥，
1: 哭什么？您回家了，应该高兴。笑，笑。
0: 大哥，大哥。医官呢？医官，医官，快点！
2: 雷阳，雷阳，
0: 嫂子，嫂子在家，你放心，大哥。大哥，我派人过去。
3: 注意安全啊！
4: 好的，大嫂。
3: 你这怎么样？
4: 放心，大嫂，一个都进不来。
3: 好，我去后面看看。
4: 哎，好嘞。
5: 大嫂。
6: 住手！有胡子！
7: 哎，别打死了啊！这至少是匹狼吧？
6: 我又不想。你们几个给后院抓人！
8: 住手！
6: 来，把他给我架起来！
8: 是是。

0: 你们这个出人。
1: 是
2: 是是，
0: 大头。大头，没事吧？
3: 没事，都是小伤，就得练，这还打不了三百回合。弟兄们，咱守着，家属孩子都在后边呢。我去叫孩子他爹。
0: 大头，我跟你去。
4: 你放心。
5: 你往哪？你往快点！我去啊！你往哪儿呢？
4: 大哥，你坚持，你坚持一会儿，大哥快了。
6: 告诉刘洋。说，是我对不起他，不能陪他过一辈子。
7: 哥，
6: 我不是汉奸。带我回家。
0: 大哥，你别想了，大哥，大哥，大哥，你听话，大哥，你别笑了。高曼，队长，大哥，大哥，
8: 大哥，大哥。
0: 小子，
3: 你去了。

0: 瞅着，大哥给你流放了。
1: 别说，
0: 大哥说，只有请你，不能陪你过一辈子了。再说，让你带他回家。
2: 大哥，
1: 叔叔，俺一辈子都不离开你，一辈子都顶着那腰板跟人说，俺是张志平的媳妇，张志平杀人男人，而他爹是大英雄，孩子们有你好些。他们公子，俺答应不回家。

0: 救命啊！来来，
1: 山下先生，山下先生，来来，
0: 救！山下先生，
2: 克罗斯特，克罗斯特，
0: 山下先生，来
1: 山下先生，
0: 李明镜，
1: 山下先生，
0: 李明镜，
1: 山下先生。
3: 是个混蛋。

Who is

0: 这警匪团啊，在城墙上干掉了40多个鬼子，其他的地方呢，死的死，伤的伤，有60-70人吧，还剩下100好几十人，全进了荣公馆。哎呀，您说这些人全都被炸死了？这鬼子都玉碎了吗？
1: 审问被抓的便衣队员说，庄子祥和蒋小雨也进了荣公馆，进去后不久就爆炸了。他们听庄子祥讲，日军要在最后关头在荣公馆集体玉碎。庄子祥说他自己也准备好了和黄金一起死。被俘的警察说蒋孝宇也讲过类似的话。
0: 庄子祥他是个贪生怕死的人，他就不可能玉碎。哎，贾胜，你看这个地方像是炸死了100多人的样吗？
1: 这个不好说呀。你看这废墟里的确有不少日军的残肢断臂和军服。会不会他们修了什么地下工事，从那边跑了呢？
0: 布城的周围啊，全是闪尸地啊。你要说挖一个长远的地下通道，太困难，我觉得不可能。而且咱城外的骑兵一直守着呢，没有看见人出去啊。
1: 对。
0: 但你刚才说这个地下工事哈，之前张志平啊跟我报告过，说山下从占领了古城以后啊，他调集了很多的工人来修一个什么工程，而且还是日本的工程师监工，谁也不让进，说是盖房子盖了2-3年，后来呢也没看见这些人再出来，全都消失了。
1: 要不要组织人翻开找找？
0: 先不找了，还是提醒部队啊提高警惕，加强巡逻。我觉得这个山下从带着100好几十个兵，不可能就这么自尽认输了。
1: 假定他是藏起来准备翻盘，他一定需要支援，所以你说的对，我们一定要对东西两个方向盯援兵的来路，加强骑兵侦察。
0: 而且咱们攻打古城，鬼子都没来支援，这也很奇怪啊。
1: 对，
0: 贾胜，我现在觉得这个山下从他一定活着，他是为了一个巨大的阴谋活着。
1: 齐峰，根据这个情况，我觉得呢，只留一个大队的兵力在城内控制各个要点，其他部队，包括警备团，全部调出城外。还有过两天召开的故城光复大会推迟召开，要不然各方领导都来了，真要出什么事儿可就麻烦了。
0: 光复大会不能推迟啊！这样吧，咱俩先回二里铺联络站，召集大伙开个会，再好好研究一下。
1: 好。
0: 哎，张志平过来了没有？
2: 政委，政委。
0: 哎，回来了，
2: 政委
0: 来。
2: 报告政委，李德明、赵鑫前来报道。政委，
0: 你先等一下哈，贾胜，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一中队长李德明，二中队长赵鑫，他们都是地下党，是咱自己的同志，他们和志平啊互相都不知道，全是我单线联系的，这也是咱古城的英雄啊。
1: 哎呀，那哎呀，古城的老百姓，感谢你们。
0: 都回来了。哎，你刚才想说什么？
2: 政委。

0: 刘福局的今天。你的命令我听到了，大哥，金花坊的阵地我都给灭了。小弟之前没顾及得罪过你，你起来踢我两脚，给我两巴掌吧，不然小弟的心里过意不去。大哥，大哥，
1: 黄牛，你起来！只凭他不喜欢翻旧账。
0: 志平啊，志平，你怎么

0: 八年了，八年了，没见你和侄子。孤臣寡妇，你们是第一功臣啊！一别多年了，李英，我年年盼着啊，给你们庆功，迎接你们回家。我要告诉乡亲们，志平是好样的，我回来了。可是志平他，实在说，你女婿他是古城的英雄，他是民族的英雄，他是人民的英雄。他是你们家里的英雄，
1: 错爷爷，这些年俺和志平都这么叫，俺就想这会儿志平会跟你说磨的。
0: 志平会咋说？
1: 他会说
2: 委屈啥呀，骗了他整活八年，带给老百姓和八路一个古城，俺还把警备团的弟兄们给带回来了，还娶了这么一个军媳妇，生了仨大胖小子。
0: 志平，你会这么说吗？
1: 给你请个假，今天你就和俺爹把志平送回家去。
0: 好，城里不安全，早点走好啊！
3: 我派骑兵护送你们回去。
0: 实在说，那就辛苦你了。哎
4: 呀，不辛苦，不辛苦，
3: 俺这赔罪还来不及呢。骂了八年的女婿，是个英雄。

0: 我想这边的父亲，寡妇说过，慰问。哎呀，
1: 这不知道了吧？咋跟寡妇说呀？我说你儿，不是汉奸，是个英雄，该高兴。可是回去的，山下错误，和萧逸还没找到。没有。
0: 村里的，俺把志平和把宋国清，俺都回来，和俺参加战斗。不急，绿营，你要把志平好好的发送好。一大队长，你去找一身崭新的军装。 要一面党旗，你陪志平同志回家，来。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我称光复，建平、霞政府在城北雅古城设立了背面观光站，所有古城居民无论男女老幼都可以领取背面一份，请居民捡块前往领取，领取天还打起了喜台，有喜把子给大家尝喜啊！
1: 真的假的？
2: 俺是领背面，
0: 是真的吗？
2: 当然是假的。
0: 政府指导大家铺了许多年，叫大家改善一下生活。
2: 哦，这一看日本人配给的都是杂货面，可难吃了。大米背面谁敢吃啊？那查出来就是个死罪啊！
3: 还没去杀，抓紧去背面听喜去啊！
2: 走走走！
4: 咱们就停，有请我们全国各省大会，希望全体民众踊跃参加。
2: 乡亲们，咱们都抓紧时间啊，咱们动作快一点。
5: 这两三万人撤离啊，真是不容易。这好多大家都不愿意走，这好说歹说的，是给劝走了。
6: 是啊，也不算啥，咱们啊，现在都八个区了，今天八个区长都到了，全县好几十万人了，啊，接待城里这点人也没问题。放心啊，
2: 好。
5: 这，
6: 哎，佳生，
5: 哎，
6: 佳生回来了啊。
5: 城里爱护都清查了啊，没有居民了，我已经派部队进入封锁各个区域，再有任何一个外人，那都是敌人。
7: 好，
5: 哎呀，谢谢老乡们转移啊，真是很困难。
7: 这，
5: 哎，
7: 刘威，
5: 丽英，
8: 邱处长，
7: 你怎么过来了？这丧事办完了？还没有，这村里怪多，还得停灵7天。
5: 哎，你们先忙吧，我和丽英讲两句话。
7: 好嘞，好嘞。
5: 丽英，来来来，
7: 来。
5: 你就这么过来了，从家里出来，这合适吗？
7: 是评委的，俺敢说吗？我俺只评的意思。
5: 要是问他，他肯定让俺回来，但鬼子灭生家童。我可不能让你参加战斗啊，丽英，不行啊！
7: 哎，我呀，你先前是个女的。
5: 我不是，
7: 就是队长，
5: 就是队长。你啊，
7: 原来你来。
5: 哎呀，
7: 他先前是个女的。
5: 我不，丽英，齐峰肯定不可能看不起你的。
7: 这有什么意思呀？你说错了一点，你答不答应？
5: 哎呀，丽英，你看你急性子，你家里面有老父亲。
7: 有公婆，你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呢。我们得对志平负责，哪能让你上战场打仗呢？对志平负责？你看看俺身上背的，这刀、这枪、这子弹，八年了，志平八年来天天他都锃亮锃亮的，就像打鬼子还是用场。可是他没用上，他甘心吗？
5: 俺现在给俺提的应征，你们要是不答应，俺自己参战。丽英，丽英，你先别急嘛，你别急，先别急。齐芳，警卫团现在被编为挺进支队的第4大队，由李德明任大队长。我觉得吕英去协助李德明是合适的，而且官兵们也会服。
7: 村里的，
5: 好，那就这样哈、啊。现任咱们临时任命，吕英为第4大队的副大队长。
7: 协助李德明指挥，但有一点咱说清楚啊，你必须要服从李德明的领导，不能把你打草的架子。你放心吧，俺早就被志平训出来了，就俺两个人当小组，他天天都说他是俺领导，俺都服从了呀。
5: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7: 没问题，你放心吧，村里的。行了，不跟你们说了，俺去找李德明报道。
5: 哦，你一定要小心啊，丽英。
7: 没问题。
5: 啊。
9: 皆様、明日、勇敢に戦って、孤城、天皇陛下の尊厳に戻すようにお願い。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忠義を尽くす、忠誠を尽くして。
10: ご苦労しのように彼らに伝えなさい。
11: はい。
12: 待て、
11: あんた！
12: 武者先生。
0: 王府庆祝大会。

大家唱的好不好啊？现在我宣布，古城广府庆祝大会正式开始。第一项，我们有请古城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庄奇峰同志致辞。

0: 阿奇拉学同志，
1: 哎，绿营，算了，来不及了。
2: 同志们，敌机轰炸，注意隐蔽！敌机轰炸，注意隐蔽！

命令。校長や校長ほか、水の道に分かれ、町の中で。敵の軍令の民衆を丁寧に差し押し。

0: 张参谋，敌人三个出口的位置都标注清楚了吧？
1: 都标清了。
0: 好，马上把坐标给迫击炮兵，封锁敌人的出口，绝对不能让他们跑回去。
1: 是。

0: 江启平背叛皇军了！背叛！我和志平本来就是八路军，骗了我八年了。
1: 你们糟蹋古城八年了，请允许我用敌国军粮的方式解释自己的先民。
0: 我替志平好好教训教训你，快走！

0: 早就教会我，还武士倒配？志平一招就把你干了，可他忍了你八年呀，你还觉得自己了不起呢？
1: 杀了我，给我一个痛快！
2: 唐思，容易。志平
0: 会说，欠着你再顾城溜一圈，多带劲！
1: 杀了我，
0: 把他带走。
1: 是。
3: 杀了我！别动！杀了我！走！杀了我！杀了我！秋生，秋生，这给你把刀还起来了，对不起他了，看我们也害得他。
4: この手口を守れ、どう締めて？
3: はい。

0: 副局长，这位，12个通风口全部发现了，顺着猫眼的地方一下就发现了。
1: 很好，加上，哎，命令部队行动吧。
2: 好，立即组织人员，把这12个通风口和3个出口全部封死。队长专使在郊上缴获的洋灰，给他封得严严实实的。
0: 是，
1: 哎，你等一下，封堵完成以后啊，你命令部队到地下工事封锁所有的区域，禁止人员靠近。
0: 是。

是你讲过个的，失去了妻子的哥哥啊，这个是不能的，这个的话。

那是 Q 生徒那罗卡，那是钟启峰，张志明生这是那罗卡。八年前に殺されて殺してやるべきだと。小屋市。

悔しい悔しい。わ

0: 老百姓们，咱们欢迎庄县长给大家讲两句，好不好？
1: 乡亲们，古城县啊，终于又回到了我们古城人民的手里啦！我们绝不允许任何的外敌再夺走我们的河山。支队啊，接到上级的命令，我们要和兄弟部队一起，对日本侵略者开始大反攻。接下来，我们要收复沂蒙，收复山东，收复全中国，把最后一个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山东一个又一个县城被八路军收复。1945年8月13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省政府成立，这是第一个以省命名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省政府。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山东的日伪军以国民党政府

0: 命令为由，拒绝向八路军投降。山东军区以山东解放军的名义，向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发起猛烈进攻。1945年9月，临沂解放，共产党山东省政府迁入临沂。8年全民族抗战中，山东军民共对日作战780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53万余人，山东八路军发展到27万人，民兵50万人，自卫团150万人，解放区面积12.5万平方公里，人口2400万。共产党山东省政府有5个行政公署，22个专员公署，127个县政府。山东敌后战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在传达上级的重要命令之前啊，我们先解决一下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干部队伍里的思想问题。那第一个就是，同志们都在说呀，
2: 打了那么多年的仗了，
1: 也没结婚没成家，能不能放宽结婚的条件啊？这个事儿我向上级反映了，上级的答复是正在研究放宽结婚条件的具体的规定。大伙儿等一等，也别着急。那第二个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想法，我们有很多的战士啊，包括干部，提出了退伍的请求，说这日本鬼子投降了，这国共之间开始和平谈判，采取了谈判，所以有这个想法很正常很自然。那个一大队长，
3: 有，
1: 来，你当了大队长了，你先说一说你为什么要退伍回乡。
4: 咱说打了这么些年仗，咱能活下来就很知足了，谁还在意那一官半职了？确实俺和你是上回家种地的同志商议一样，
5: 那咱打了这么多年仗不就是为了今天吗？
1: 你说的是一点都不错。
6: 是，咱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就是为了过上和平的生活呀。
1: 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说你退伍回家以后，你是留在根据地里面结婚成家生孩子，还是去国统区生活呢？
7: 这还用说吗？那当然是根据地生活了，那国统区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土匪汉奸，换个牌子就成国军了，到哪去俺们哪能安心生活呀？
2: 对，
1: 那我问你第二个问题哈，你说如果我们解除了武装，蒋介石他会让我们在根据地里面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吗？大伙儿想想，我再问问大伙儿啊，咱跟这小鬼子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这些年一直是有小鬼子在那压着，这国民党是需要跟我们合作呀，但即便是这样，国民党他停止过对我们搞摩擦，杀害我们的战士，杀害我们的干部，杀害我们的抗日民众没有啊？
8: 没有，国民党党内长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古城他杀了多少人，干了多少坏事。
1: 你说的对啊，所以在咱这个队伍里还有一种思想啊，你看，说国民党有美国的支持，现在可不一样了，这个国民党比抗战初期是更强大了。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是蒋介石对我们是更加客气啊，还是更加凶狠啊？
4: 我明白了，政委，你说的是大好河山是咱们的，是老百姓的，一本小鬼子拿不走，国民党反动派也白傻。
9: 现在有这么样一种说法哈，
1: 说这个国民党的军队强大呀，是吧，有美国的支持，如果国共一旦打起来，我们共产党是没有出路的，是注定失败。对这个说法你们怎么看？
10: 日本鬼子我们不怕，国民党啊更不怕。
1: 说好，同志们，我们有两个国民党没有的必胜的条件。第一，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坚强的领导，我们有党的正确的方针路线的指引。你看，每次我们遇到困难了，依靠党的正确的方针路线指引，我们总是走出了困境，那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啊。国民党呢正好相反，他们是倒行逆施啊，是四处碰壁啊，是不是啊？第二，我们有人民的支持和百姓的拥护啊。你说我们这个根据地和国统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那不是别的，就是我们有91%以上的

0: 百姓的拥护啊。那百姓们都说，剩一块布要做军装，剩一个煎饼要做军粮，那剩一个儿子要当八路去打仗。是不是啊，同志们？
1: 是。
0: 你说，如果这样的支持，我们能有今天吗？

0: 你们怕呀？不怕，咱原来不说，咱就说这古城里这些年的抗战，我们是从小到大呀，从弱到强，我们的根据地从几个村子到几十个村子到上百个村子啊，一口气是打下全县，让古城光复全境。这中间我们大日军、大伪军、大皖军、大土匪，面对无数的强敌，最终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1: 同志们，我们就是依靠党的政策的引领啊，和人民百姓的支持啊。你说我们拥有这些，我们还怕他美国帮助国民党吗？如果国民党他不愿意和平，那我们就为了和平，为了百姓，给他干到底！
2: 干到底！
3: 干到底！
1: 同志们，我们旗帜上的红色是代表着什么呀？那是烈士的鲜血。要是忘了这一点，我们的行为、思维就会偏航。我们想着他们，为了革命最终的胜利，有什么个人的利益不能舍弃啊？同志们，新的征程开始了。我想说的话说完了，下面请邱家成同志给大家传达一下上级关于部队改编调动的命令。家成，
4: 好。军区命令，骑兵大队上调军区，我部步兵改编成两个团，一个大团辖三个营九个连，由我来任团长兼政委；小团辖六个连，由庄清波同志任政委代团长。团长军区还会再派人来。大部队组建完毕后，从海路立即开赴东北。

0: 野哥，点亮了，九娘。
1: 爹。
0: 野哥，听您娘的话啊，好不好？走了。那走了哈。

0: 咱们北上百松他们给大兵北上了，
1: 他们来信了。
0: 来信让我劝你不胜功夫，说可以帮助安排做高官。
1: 哎呀，他们还说什么了？
0: 他当上了枕边旅的旅长，换上了全套的美械，战斗力远超于日军，说如果在战场上遇到了，我们不是他的对手。他还说他的部队马上就要乘坐美国的军舰接收东北，他说很快全国就会统一在国府的旗下，让我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
1: 他没收复东北，
2: 这孩子来的真不是时候，要不然啊，我就跟干部团一起去东北呗。
3: 孩子啥时候来都是好事，只是辛苦你了。
4: 副长，接到军需电报。
5: 什么指示？
4: 军需通知，北上窜职，准备就绪，要求我们尽快到达整换地点。
5: 好，知道了。电台可以撤收了，团部。

知道了。哎，走了，小车保重啊。

0: 怎么了？
1: 林雅，
0: 我这里有片墨丝，沿着八路得打不怼开一块来，又出乏了。
1: 林雅，你说的对，这片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0: 对，在一起。媳妇，你想啥呢？
2: 毛主席说的对，兵民是胜利之本啊。最终的胜利属于谁？这个国家谁说了算？是人民决定的。民心的向背，比所有先进的武器更强大。

进入了晋冀鲁豫华东野战军序列，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山东军民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谱写了一曲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凯歌。这里的河山，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先烈的热血，每一座山川都铭刻着先烈的英灵。中国人民终以胜利为英灵，用血火铸丰碑，穿越历史的硝烟，如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果蔬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持之以恒抓好巡视整改，以整改实效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搜寻搜救紧张推进，清淤与拉网式排查等工作持续进行，多领域专家进驻受灾核心区域开展实地勘查与风险研判，全力防范次生灾害。记者现场记录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工程的重大难度，感受这场与时间赛跑、与险情较量的艰苦攻坚。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噶玛泽登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调度抢险救援工作，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会议，群众转移安置后，萨勒乡党员先锋队坚守村庄，替群众照料牲畜、抢收蔬菜，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9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公开工作，听取十届自治区党委第7轮巡视整改和第9轮巡视情况汇报，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王军政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把巡视作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巡视工作，听取巡视汇报，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巡视反馈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坚决扛起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务求实效，抓好统筹推进，强化督促推动，巡视整改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王军政指出，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抓实常态化巡视整改，规范有序推动巡视整改公开，

0: 持续巩固深化巡视整改成果，以高质量整改推动各领域工作提质增效。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实事求是，直面问题，严格依规依纪依法，主动接受各方面监督，积极畅通群众意见反馈渠道，建立台账，及时回应，跟进处置，抓好成果运用，推动举一反三，深化系统治理。要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压实政治责任，把抓好常态化巡视整改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结合起来，逐项落实整改任务，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不断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王军正指出，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认真履行主体责任，精准有效开展政治监督，不断提升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工作质效，实现了对全区193个地方和单位党组织的巡视全覆盖，发现并推动解决了一批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群众关注关切的极难筹判问题，在推动发展、促进改革中凝聚了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王军正强调，主动认识问题是一种清醒，敢于正视问题是一种自信，能够解决问题是一种能力。全区各级党委党组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持之以恒抓好巡视整改，做到全面整改、彻底整改，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维护稳定、推动高质量发展、生态环保、边境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短板不足，精准发力，统筹安排好常规巡视、专项巡视、机动巡视和回头看，打好监督组合拳，认真研究制定整改方案，逐条逐项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推动巡视工作纵深发展、高质量开展。强化系统思维，坚持分类施策、靶向施治，把巡视整改与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班子队伍建设等工作有机结合，既逐项深挖显性问题，又强化源头治理，标本兼治，不断推进巡视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完善制度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进一步完善决策程序、项目管理、资金使用、督查问责等制度，把巡视整改与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审计反馈问题整改和推进“十五五”各项工作贯通起来，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动真碰硬，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落实。强化协调联动，持续传导压力、压实责任，坚持分类指导，加强整改监督，加大检查力度，强化跟踪问效，注重成果转化，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整改实效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搜寻搜救工作持续紧张推进，现场挖掘、清淤与拉网式排查持续进行，国道216线正持续加固、加宽、加高，救援区域已规划多条逃生通道，并设立紧急避险点，油料、电力等保障充足。
0: 今天，记者再次前往吉隆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受复杂地质条件影响，两天前打通的国道216线正持续得到加固加宽。
2: 我现在所在的这条路和我身后的这个，可以明显看出来，这里的路面比后面的要宽出许多。那么，就我了解到，通过抢险人员这些天的努力呢，这条道路已经加宽了2米，整个路径呢是抬高了1.5米左右，能够保障我们这些大型的救援车辆能够安全的通过。
3: 路基加固，保证7米双车道。早上我们是6:30起啊，7点钟准时到施工现场。这两天路通了，新也就放下来了。现在的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把路基扩宽和加高，还有做防护排查、防范这些东西。为了安全起见，必须弄好。昨天晚上我们加班加到12点。

0: 在救援核心区域，大型机械设备正开展挖掘、清淤等救援作业，救援人员也在开展拉网式排查搜寻。在现场，记者看到了曾经的热索桥的位置，这条连接我国和尼泊尔的经贸通道，如今仅剩下一点被泥石流冲击后的钢筋残留。
1: 在那个地方就是原来的桥墩，然后这样子到这里。
2: 现在是9月4日的下午2点，我们今天更加深入现场了之后，在这里发现了原本桥所在的位置，以及更加往前走还有原本的联检大楼的地基。我们可以看见混凝土混合着钢筋依旧在原地。
0: 为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确保救援人员安全，受灾核心区域现场规划了多条逃生通道，设置了紧急避险点。
1: 啊，我感觉爬上来，我看我就用了差不多2分钟时间，那对于我们这些专业的救援人来说，也是能够更快的速度来到这个避险点。听说在这个地方，他们还有4名安全员随时在盯着周边的情况，随时的通报给底下的救援人员，能够紧急的避险。
3: 我们组是4个人在这里，承担高位秀的安全任务，观察河水及山体落石等安全隐患。如果发生安全隐患，我们及时进行一个预警。水塔下面平台是2个人，水塔上方2人观察。这是我们首要报警器，你及时报警，向前方指挥部进行一个手台的呼救。保障我们搜救器的安全。
0: 为保障抢险救援顺利进行，中国石油的石油配送车自灾害发生以来持续向一线输送油料。
4: 截止今天，我们到一线送油30多次，5个小时配送车轮流送。今天是带了12000升进行油品保护，主要是对一线救援机械，然后是国家电网锚电车，让大家在这边能顺利的开展好工作。
0: 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有力保障抢险救援用电需求。
5: 多部门迅速增派地质勘查与灾害防治领域专家，深入受灾核心区域，开展系统性的实地勘查与风险研判。在受灾核心区，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林草局等部门组织的国内权威专家团队已抵达现场，重点对河谷地貌、堆积体分布及水系变化进行实地踏勘，分析灾害发生详情，科学研判次生灾害隐患，确保搜救作业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高效推进。
6: 一个就是看一下这个地方未来还有些什么重大的风险，第二个方面呢，也是要到现场来踏勘一下，就当时我们灾情到底有多大规模，也为我们将来西藏其他口岸风险防范也提供一个依据。我们也投入了30多个人在这个边开展野外的工作，包括我们保障救援的这个安全。然后后续我们还会留有10位同志在这里继续保障救援，包括地质灾害的隐患排查。
5: 近期吉隆地区仍有较多降雨天气，在通过无人机航拍和地面勘查进行灾害特征信息采集的同时，专家提醒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配合监测预警措施，严防二次灾害的发生。
7: 我们更多的在救援阶段呢，来采集相关灾害特征的信息，为我们前方救援呢提供一个数据的支撑。我们会做一些航空的无人机的拍摄和现场的考察，短期内呢，这种次生灾害的风险还是存在的。一旦有强降雨来临的时候，可能再次发生次生的泥石流灾害，我们还要加强监控防范。灾情数据为后续应急恢复和长期的这种治理提供前期的支撑。
5: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其中最后1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更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卡点。经过数个昼夜的连续奋战，2号陆路救援通道终于实现了贯通，这背后是一场与时间赛跑、与险情较量的艰苦攻坚。
8: 9月1日，记者在现场见到了中国安能吉隆抢险侦测组组长胡波。灾害发生后，他一直坚守在抢险救灾的最前方。
9: 我们第一台挖机那个位置到国门就不足1公里，我现在所站的位置给1公里就差不多了，但是这个能看到是一回事，

0: 到达这个地方又是另外一回事，中间要克服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和困难。
1: 胡波参加过2008年汶川地震等多次抢险救援，但他说此次救援的难度前所未有。
0: 通过我们的这个航测图啊和我们之前的卫星图对比，现目前是比较难的一段，因为之前我们在看到就这个拐弯处啊是完全被水淹没的，就感觉很危险很难了。但是我们把这一段这个硬骨头啃过以后啊，发现后面还有更难啃的骨头，因为它离山体特别近，然后特别陡，然后水流也是一个特别急的一个弯道啊，刚好是水流从上游往下冲的时候，就是拐弯的时候就正对着这个左岸，那么它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强的。
1: 水流太急会使下游的施工难度陡增，为此抢险人员在河道中设置了3道拦水坝，
0: 就是我们石头和这个渣土一下到河里面以后直接被冲走了。你看现在我们就看得到我们的这个非常湍急的这个水流是沿着这个吉翁章部的这个右岸往下流的，那么我们在左岸看到这个位置冲击就非常缓慢了。原来是计划在河谷下面在水流的这个位置进行这个推进作业的，后面我们发现这个在坡上我们可以更加快的推进，那么我们就选择了最有利的一个这个方案，从这个塌方体的上方开出一条新的路。
2: 昨天晚上睡了吗？
0: 昨天晚上睡了一个小时。
2: 在哪儿睡的？
0: 在车上。
1: 峡谷地形和多变的极端天气也是这次工作的一大阻碍，由于受灾区域山体不稳，气象条件瞬息万变，无人机航测、现场勘测等核心作业始终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0: 我们的无人机是来来回回的去飞，总想就是希望哪一次能够把最真实的数据采集回来，但是每一次可能都有我们意想不到的这个结果，就是有可能是风太大了，或者气象变了，或者是无人机信号丢失了，自动返航了，我们没办法采集的最精确的数据，我们都是一点一点推进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去捕捉，然后一点的拼接，一看见有空隙我们就赶紧飞。
1: 从灾害发生到现在，胡波几乎没有离开过抢险现场。他说早一分钟让道路畅通，后续的救援物资就能早一分钟送达。
0: 在灾难发生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到达了现场，我总想力所能及的把进度往前推一推，为后续的救援力量我们提供有力的支撑。
1: 打通陆路救援通道是大规模开展搜救工作的重要保障，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搜救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开展搜寻工作。
3: 4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肖有才、许成仓、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孙宪忠出席。会议开始时全体起立向士喀泽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严金海强调，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依然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紧跟区党委决策部署，紧贴救灾工作节奏，紧盯群众急难筹盼，闻令而动，向险而行，要立足当前救灾，主动担当作为，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靠前作为，各尽所能，全面摸排群众急难筹盼，精准建言献策，要着眼长远防灾，筑牢法治屏障，全面梳理现有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等地方性法规，谋划开展专题调研和有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执法检查，紧盯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切实回应好群众关心关切。
4: 2号晚，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调度抢险救援工作。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区党委常委淡巴徐之文出席。会议指出，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用心用情、周密细致做好抢险救援、应急处置、善后处置等各项工作，要科学高效、抓实抓细核心区搜救搜寻工作，夯实基础保障根基，严守安全救援底线，要因时因势动态调整应对措施，持续建强健全指挥体系，科学统筹物资供给、轮换休整等保障工作。2号下午，噶玛泽登来到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实地了解抢险。

0: 救援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 ，G216 国道是通往核心区的唯一陆上通道，要持续巩固抢通成果，科学配置力量，以严实举措确保抢险救援现场安全有序、协同高效。
1: 四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会议。孟小林、阿旺、白马旺堆、卓嘎、郎福宽、王刚、达娃、欧珠出席，朱康、土登克珠列席。会议开始前，全体起立，向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刘江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围绕我区冰川冰湖资源调查、自然灾害监测预警等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协商议政，最大限度把各族各界团结起来、凝聚起来，共克时艰、共度难关。要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筑牢政治忠诚上持续走深走实，要不断增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把查改问题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会议还研究了有关调研和协商议政报告。
2: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紧邻灾害源头的色琼村、郭巴村、拉比村群众紧急转移至安全区域。人撤了，家里的牛羊谁来喂？大棚里的蔬菜谁来管？地里的牧草谁来收？这是群众心头放心不下的事儿。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色琼村去看一看。
3: 村民撤离后，色琼村少了往日的喧嚣，但村子里并不冷清，一抹抹红色身影穿梭在村巷院落之间。在藏鸡养殖合作社里，几个穿着红马甲的人正忙着给鸡喂食、加水、收鸡蛋，每天两次，从不间断。除了喂养，每天的藏鸡蛋还要及时打包销售。
4: 这里有个750只，我们每天来喂。现在鸡啊，现在养的好好的，销路现在没问题，差不多30多箱。
3: 色琼村离泥石流灾害源头较近，群众生命安全受到威胁。72名群众被转移安置后，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乡党员干部组成的8人党员先锋队接下了看护全村的担子，每天的活儿都排得满满当当。这几天最棘手的就是12座温室大棚里的蔬菜快上市了，不及时采收就会烂在地里。这会儿乡党委政法委员米马次仁正蹲在垄间，手上一把泥。
5: 主要是我们到了采摘季，大白菜、小白菜、上海青还有茄子、西红柿10几种都要准备上市。工作就是不等人的，时间比较紧，及时采摘、及时销售，关系到群众的腰包。
3: 每多摘一把菜，群众就多一份收入，这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承诺。
6: 十一节，大忙早叫生者民都过。
3: 为了让群众心里踏实，普布顿珠每天都会拍下视频发到村微信群里。
7: 每天这里那个巡逻呀、喂鸡呀、喂牛呀，我们全力发嘛，群众看到了嘛。
3: 村民撤离了，但家园没有荒芜。这8名党员用双手接过了全村的营生，从一把菜到一只鸡，那抹穿梭在村巷间的忙碌红色，替乡亲们守好了家园。
8: 坚守一线，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
9: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帮群众守护好家园，让群众安心放心。
10: 守好群众的家园，等群众回来的时候，家还是原来的样子。
0: 近日，区党委组织部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中央及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部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组织部门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1+6+1组织工作格局，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健全完善常态长效机制，以高质量组织工作服务保障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2: 第6届藏博会产品展销活动正在拉萨举行，在西藏会展中心2号馆，高原特色产品与全球好物集中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展选购。
1: 产品展销馆设置高原特色产品、区外优质产品、进口产品3大专区，汇集392家参展企业。展馆分上下2层，设有8个特装馆和265个标准展位。展品涵盖高原特色农牧、藏医药、手工文创、跨境商品等多个品类。
11: 我现在在一层的特装展馆区，

0: 望下来发现，除了西藏的特色产品，不少区外企业的展位前也围满了咨询选购的市民，销售情况也很不错。
1: 我觉得空气好，人也好，我们喜欢拉萨，珠宝、围巾、手工的地毯，然后工艺品、阿拉丁神灯 ，very good。
2: 我是第二次来，国外展区多了一点。我们这次带过来的就是伊朗的地毯、瓜毯。拉萨人们很热情，我们也想过有人合作的话，拉萨可以开个大一点的实体店。
3: 从国际展区的手工地毯、特色工艺品，到区内展位的藏香、唐卡、高原农牧产品，二号馆内各类展品有序陈列。展馆内，市民驻足挑选商品，参展商忙着推介产品、对接订单。小小的展台打通了产销两端，既为企业拓宽销路，也为广大群众搭建起一站式选购的平台。
4: 我们买了一些本地的特产和现场的物品，但是很精美，希望越来越成功，吸引的人流量更多。
5: 今天上午，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第11期小型精品招聘会在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人才广场举办。招聘会现场，不少求职者来到各个企业展位前，认真咨询岗位条件，投递个人简历。
6: 个人体验还是蛮好的，也希望以后能都有一些这样的招聘会。
7: 招聘的岗位确实挺多的，现在已经投了简历了，希望能找到自己理想的岗位吧。
8: 招聘会来寻求工作的人才非常多，非常踊跃，希望能够伯乐跟千里马在这个平台能够彼此都找到一个好的选择。
5: 本次小型精品招聘会聚焦高校毕业生、待业青年等重点求职群体，活动前期对进场岗位进行筛选，进一步提升人岗匹配效率，为广大求职者搭建就近高校的求职平台。
9: 这一期的话，共有50多家企业，然后涉及了679个岗位。这个岗位是我们结合线上线下一起推送的，后期也会为求职者提供更多岗位。
1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龙子县玉麦乡考察学习组赴巴宜区嘎拉村开展调研考察。考察组走进嘎拉村团结颂展览馆，通过实地参观、现场讲解，重温总书记视察嘎拉村的温暖足迹，详细了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近日，丁青县协雄乡在协堆村集中开展以工代赈项目劳务工资发放仪式，带动协雄乡群众180多名，累计兑现劳务工资180万元，切实将惠民政策红利精准送达群众手中，有效拓宽了增收渠道。3号，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的母亲微笑行动公益活动走进林芝，在林芝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启动患者筛查工作，来自全区各地的唇腭裂患者及家属慕名前来接受免费的术前检查评估。自2019年首次进入林芝开展公益救助以来，该项目已在林芝开展多场义诊活动。自2026年9月10号0时起，拉萨市邮政管理局停用0891-12305邮政业消费者申诉热线，不再受理任何来电诉求。广大用邮群众涉及邮政快递服务问题，可通过0891-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邮政业申诉服务平台进行反映。
3: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再见。

大家好，你有没有想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同样是水流卷着泥沙从山上下来，新闻里有的时候叫滑坡，有的时候却叫泥石流，难道是新

0: 你们错了吗？这二者可大不相同。上期我们说了滑坡，这期咱们就说一说泥石流。泥石流呢，是一种突发的山谷的一个灾害，它通常发生在山区。每当暴雨、冰雪融水或者堰塞湖溃决的时候，大量的水流把山坡上的松散泥沙碎石卷入其中，形成含固体颗粒非常多的高速的洪流。简单来说，泥石流就是会流动的泥和石头的洪水，它的一个速度非常快，冲击力非常强，一旦爆发几乎无法阻挡。我们国家泥石流灾害主要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山区，比如四川、云南、西藏、甘肃、青海等地，这里山高谷深，坡面上松散物质很多，遇到强降雨就会发生泥石流。尤其在夏季的汛期，暴雨来得急来得猛，常常导致泥石流频繁的发生。比如甘肃的舟曲泥石流、四川的映秀沟泥石流，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重大灾害案例。可以说我们国家泥石流有范围广、频率高、破坏大的特点。泥石流的危害非常严重，第一，它会瞬间冲毁村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很多时候一场泥石流几分钟就能把整个山谷给覆盖。第二点呢，是它能改变河道、淤积河床，甚至形成临时性的堵塞，导致下游发生洪水。第三点呢，它的发生往往非常突然，留给人们反应和逃生的时间非常短，因此造成人员的伤亡往往会很大。不过虽然泥石流来得快，但在它发生前往往有一些可以观察到的信号。比如在暴雨的过程中，山谷里会传出类似火车轰鸣一样的巨大的声响，沟谷里的水流突然变得浑浊，水里夹带大量的石块和泥沙，道路两侧出现堵塞，或者以前有过大规模泥石流堆积物的地方，在暴雨后很可能再次发生泥石流。这些现象一旦出现，就说明泥石流有可能即将爆发，必须立刻提高警惕。如果身处山区，一旦出现泥石流的险情，要立刻往山谷的两侧的一个高处跑，千万不要顺着沟谷往下逃，因为泥石流的速度非常快，人绝对跑不过泥石流的速度。同时要保持冷静，避免慌乱，等到安全后再通过电话或者网络的把相关的情况及时上报，可以先向乡镇政府、社区村委会反映，也可以直接联系自然资源部门或者应急管理部门。在上报时要尽量说清楚泥石流发生的时间、地点、相关的情况，最好能有照片或者视频的辅助，这样专业人员才能更快的一个判断险情。泥石流是一种典型的暴雨型地质灾害，它的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大家要牢记一句话，听到异响快往高处跑，牢记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3: 看，王老师上线。

0: 解我的旅行计划了。
1: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2: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要走吗？
1: 起来，你走，走啊！
0: 你可真行啊！我没考好，你压根儿就没考。爸妈辛苦了大半辈子，一个大学生都没培养出来，你让爸妈的脸往哪儿搁呀？我是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我告诉你为什么，为了尽快有一份事业，为了担起两个家的责任，为了让你们过得更好，为了能够成为一个让你们能够依靠的男人。
1: 谁要依靠你啊？你以为在厂里工作很厉害吗？你以为帮家里分担很帅吗？那爸妈是不是还要为了你感到孤寂，然后摸着你的头说儿子你长大了？
0: 知不知道你辜负了多少人的期望？一个人一声不吭的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决定，还是说你根本没有把我们当成一家人？好，就算你不告诉爸妈，你可以告诉我呀，我可以配合你。
1: 我不想高考，我就再努力自己一把，让自己考一个更好的成绩，这样爸妈也不至于这么失望。
2: 我知道我让你们失望了，可是玉朵，你大学四年，我真的等不起了。你知不知道，我爹为了我，给我筹学费，向全村人借钱。我姥爷现在连人都认不清了，我现在就想赶紧挣钱把他们接到青岛来，我有错吗？还有咱爸为了我要离开这个家去深圳打工，一坨我不想

0: 想成为两家人的负担，我想像个男人一样担起生活的担子，而不是看着咱爸为了挣我的学费去仓库搬货当苦力。
1: 苦力？不可能。
0: 那你告诉我，咱妈为什么每天那么晚回来？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想让咱俩知道他打两份工。那天我亲眼看见咱爸瞒着油瞒着火，一趟一趟来来回回，这些都是因为家里有我这个负担造成的，所以我不可能在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然后再拿着家里的钱去上大学，我做不到。一朵，你说这些话让我怎么跟你说啊？你孙女有多努力学习，你消耗了多少压力，这些我都看在眼里，我不想打扰你，我希望你能考上一个你理想的大学。

我只是想要一个起跑的人，又别对我太大期望。我不止一次想过，我要是考不上喜欢的学校，我就直接去工作，干嘛浪费这4年的时光呢？你以为就你有担当吗？虽然你这事做得挺爷们儿的，但是那不是我们这个年纪认为对的事情。

咱妈为什么每天那么晚回来？那是因为她根本就不想让咱俩知道她打两份工。那天我亲眼看。

上大学，我做

0: 你昨儿睡了吗？
1: 啊，洗漱完就上楼了。
0: 那个兔崽子呢？回来没有？
1: 哎，你呀、啊，放心吧，一朵给他留着门呢。
0: 你去看看去，外边下了雨呢。
1: 你现在知道惦记他回没回来了？我说你刚才这下手太狠了，你要是把他打坏了那咋办呀？
0: 他有胆子气口，我这当爹就不能教育教育他？
1: 是该教育的教育，该批评的批评。你这以后来扶着事怎么办呢？可惜了这读书的好苗子了，要不然再让他复读一年，咱去跟学校商量商量看行不行啊。哎呀，可是呢，你看他那个下定决心撞南墙的性子，很难掰过来，这可怎么办？

0: 爸，爸，爸，你要什么？
1: 爸，要不你骑我车去吧，你车全都这样了，我帮您修修吧。
2: 以后别叫我爸，你这个儿子我受不起。

0: 再说他了。你说我爸这回得多伤心啊！
1: 想想你爸都不伤心的。哎，你说毕来福成绩那么好，他是怎么想的呀？
0: 是啊，算了，别提我家事儿了，反正……
1: 行，不提了。
2: 咱马上就要上大学了，咱自己还有那么多事儿要去处理呢。美好而光明的未来在向我们招手呢。
0: 光明吗？
2: 当然了，你看以后啊咱们就是大人了，
1: 可以干大人该干的事儿，你知道吗？你
0: 我当然知道了，大人就意味着要挑起生活重担，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
2: 哎，这未来怎么被你说的那么沉重？
0: 那咱也得面对现实啊，
2: 不听那些有的没的了。一朵，
0: 嗯，
2: 我有喜欢的人了。
0: 你都第几个了？
2: 什么几个了？我这次是认真的。
0: 我们班的，外班的，
2: 不是，外校的，都不对。
0: 他谁呀、啊？
3: 暂时保密。
0: 哎，什么玩意儿？

0: 条海鲈鱼，可新鲜了。
1: 哦，爸，你怎么喝上白酒了？啊、哦。
2: 喝两口吧。
0: 你爸不老喝，今天想喝让他喝一口吧。爸，那你得拿这个杯子喝。哦，
2: 你看我忘了，还是闺女好啊。
0: 哎，咱等一会儿，来福回来了一块儿吃。嗯，
3: 好。
4: 不等了，谁都不等了。

0: 六儿，过来陪爸爸吃饭。我们等那么久，付出那么多，到头来有什么用啊？嗯，
1: 吃饭吧，走啊，吃饭。
2: 爸，我们吃饭前得洗个手，得洗手，洗手，洗手。
3: 洗了，
2: 洗手，走吧。
0: 哎呦，哎呦，
4: 还是得听你闺女的。
0: 是，得洗手。

0: 来活，来，过来一下。
1: 怎么了，徐波？找我有事儿？
2: 你招工的事儿没跟家里商量，怎么回事儿？这是？
1: 你知道我爸的脾气，我跟他说了，他肯定不能同意。
2: 你爸呀，是一门心思想让你上大学，这次啊，你可给他气得够呛。
1: 我知道，可是我想好了，不读大学了。
2: 去车间的事儿，真的想清楚了？
1: 想清楚了。
2: 海峰，我负责任的跟你说，我18岁就进了厂子，进厂子以后呢，是每天工作8小时，3班倒，不是白天睡不好，就是晚上睡不着。从烤漆车间到技术车间，没一个清闲的地方。我这腰，还有这腿，都是这么多年落下的毛病。怎么着？难道你就不怕？
1: 你说这些我都知道，爸。
2: 行，小子，有股子韧劲儿，靠你这种韧劲儿啊，也许能在车间干出点名堂来。得了，到时候啊，我见着你爸，跟你爸好好说说。
1: 谢谢叔。叔，我先走了。
0: 走吧。

0: 亚东，吃块苹果吧。啊，一会儿最近吃东西太少了，这马上就要上大学了，得给他注意点营养。哎呀，
1: 放心吧，我啥时候少过他们吃喝呀？哎，
0: 嗯，
1: 这来福的事儿，你咋想的？
0: 还能怎么想？白养了呗。
1: 哎呀，你看，说着说着就扯远了吧？哦，咱们全虚全疑的给他拉扯大，怎么就白养
0: 呢？我说句实话，我真是对不起喜子呀。
1: 哎呀，
0: 反正现在我就盼着一朵能够早一点上大学，到时候我必须要亲自送他去报道。
1: 好，好，好，到时候咱们一块儿去，我给你做套新西装。
0: 还是省的吧，孩子上学需要钱，开销大，给他留着吧。啊，
1: 哎，反正以后是一朵一个人上大学了，我真不想你去深圳，要不然别去了。
0: 人家定金都给了呀，咱要不去的话要退给人家的，还得交违约金，咱有钱吗？行了，你就放心吧，我会注意身体的啊。
1: 行，你呀，是咱们全厂区最称职的爹。嗯。
0: 哎，我在深圳看那小孩都玩那个叫什么英语电子词典，到时候我挣了钱以后给他买一个，怎么样？
1: 哎呀，想得真远，眼下都还没解决呢。来福。你真打算

0: 咱不理人家了呀？
1: 啊，不行了
0: 啊！哎，您。
2: 来福，你慢点喝。哎，
3: 喝酒也解决不了事儿啊，要不然你再跟你爸说说啊。
4: 爸现在根本就不理我，连正眼都不看我。
5: 来福，我支持你。
2: 啊，陈叔这两天正在气头上，说不定过两天气儿消了就好了。
4: 我爸这回是真生气，
5: 还是刘丽阳幸福。你看看他爸的脾气，从来不跟他发火。
2: 那你们是不知道，我爸对我要求高着呢。他天天在家，不是看书就是看资料。你说他都这么用功，我怎么偷懒啊？要我说，就徐叔好，什么事都能商量。
5: 那你是真不了解他，他那哪是商量呀，他就是叨叨，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的叨叨，把人叨叨头疼。我最看不上这样的人了。
3: 你们呀，都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南福，尤其是你，你有俩爸呢。陈如虽然现在不理你，但他是真的爱你。你等进了厂子，踏踏实实的工作，挣了钱要好好的孝敬他们，知道吗？
4: 对，我要挣钱，我要出人头地，我得把我爹和我姥爷接到青岛来，我得给我爸换个大房子，我得让所有厂区的人都认识我毕来福。
6: 想得可真美。
5: 行啊，聊聊梦想。我要当歌手，享誉全中国。
2: 我特别喜欢一句话，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一个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为了这个目标，我要考博士。
3: 我没有那么多理想，我爸走得早，我就想替他撑起这个家。
4: 行，为了梦想，干杯。

0: 叫毕来福，我要出人头地，我得让厂区所有的人都认识我。
1: 我叫徐奋斗，我要当歌手，享誉全中国。
2: 我叫刘立阳，我要考博士。
3: 我叫罗金虎，我要让我妈幸福。

0: 回来了。
1: 哦，你妈这么晚还没睡呢？
0: 我睡不着。嗯，刚好给你热了饭，那你自己吃吧，我睡了啊。
1: 谢谢妈。

0: 来活儿，来活儿。
1: 哎，
0: 来行。
2: 爸，怎么了？
0: 坐。

0: 这是你王老师给你的复读资料，我跟你的想法一样，希望你能够放弃几年的饶命机会，再复读一年，明年接着考研。
1: 爸，我
0: 来福啊，也许这也是我最后给你讲道理。你爸是过来人，我知道人这一辈子没有几次选择，如果你这次选错了的话，那会步步错的。
1: 爸，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也别生气，我已经下定决心进工厂了，我不想复读了。
0: 真是铁了心了，老傅啊，你越知道我们从小到大没让你吃一点苦。你刚刚从东北来的时候，你整个身上全都是冻疮，我跟你妈到处找药给你吃，到现在为止都不舍得让你刷一次碗。我们这么呵护你，为什么？你应该知道吧？但是你不知道的是，你到了工厂以后，那样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如果你还坚持的话，那不等于是我跟你妈这么多年的努力全都毁了吗？
1: 爸，对不起，我让您失望了。但是进工厂是我的选择，不管进去之后有多困难，我都不会后悔。不管您现在怎么想我，怎么生我的气，我这辈子都孝敬您了。
0: 自己的想法去做吧，真是无药可救了。

0: 林雪儿，我打电话。
1: 啊，打吧。
0: 啊，
2: 这查一德的高考成绩啊。
0: 啊，是。
2: 哎呀，大东怎么样了？还生气吗？
0: 我们家大东啊，属高压锅的，没事的时候啥事儿都没有，这一生气啊就炸了。
2: 哎呀，这会儿一德的成绩那是好话，大东兴许会好一些。那、你快查吧。啊，
0: 好。嗯。
3: 你好，山东省教育局。
0: 哎，你好，我想查一下玉新中学陈一朵的高考成绩。大东。
4: 哎。
0: 大东。

0: 回来了
1: 啊。一朵考上了。
0: 真考上了。
2: 一朵考上了。
0: 终于考上了。考上是好事，你不丧着脸干什么呀？
1: 就是第三志愿，说这是怎么办呢？
0: 不是第三志愿怎么了？第三志愿那是大学，那是大学生啊，好事。行了，别扑丧着脸了啊，省得影响孩子他的情绪。那要不然这样吧，给他买点好吃的。平时喜欢吃的那个水果罐头，还有酸奶什么的，
2: 我去
0: 给他们。
2: 我现在去。
1: 爸妈，我回来了。一朵啊，怎么了？
0: 一朵啊，得恭喜你，你考上了。
1: 你们都知道成绩了？
0: 对啊，我们刚知道的。
1: 我还没查呢，那没什么事儿，我先上去了。

0: 朵，第三志愿不是也挺好的吗？
1: 你先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吧。
0: 你要实在不想去，要不再复读一年。
1: 你先出去吧，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

0: 你好，大哥，我问一下，这青岛市市北去济宁支路12号，怎么走啊？
1: 哎，下，在下面。
0: 哦，往下走哈。好，谢谢你啊。哎。

0: 师傅你好，我问您一下，这个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济宁支路12号，是这儿吧？
1: 东北来了？
0: 啊，东北来
1: 了。找老陈家？
0: 找陈大东。
1: 好，那跟我来吧。
0: 您认识他呀？
1: 我跟他熟着呢。
2: 世喜。
0: 哦，回来。
2: 这么早就到了，你不说一声，那大东接你啊？
0: 接啥？我能找到。
2: 快进来，喝口水啊！快进来吧。
0: 对，
2: 进来吧。
0: 来，坐。
3: 爹，你怎么来了？
0: 你给我下来！
4: 爹，你干嘛呀？爹，你干嘛呀？不是，爹，你听我解释啊！
5: 东西，打两下出火差不多就行了啊！出什么？哎，东西，我把鞋放
2: 鞋穿上。
0: 气死我了！
5: 现在孩子大了，
0: 你也打不动了。好，我听你解释，现在你过来，我不打你。来。

0: 不高考，我也是想了很久的，我不是一时冲动才决定的，我有自己的想法，我有自己的人生规划，我一定可以干出一番事业的。
1: 你听听
0: 啊，
2: 还不知道天高地厚呢，你就是个白眼狼啊你啊。
0: 爹，
3: 这话说重了，
1: 来跟我说说你有啥规划。你的规划就是你爸耽误你规划了是吗？你妈这么多年照顾你的生活耽误你规划了啊？你知道你爸为了你能上个好学校，他就给人家出苦力，你知道吗？
3: 你说这干什么呀？
1: 你闭嘴！合着我们全家人，我们全家人全耽误你发达了，是吧？没有我们，你早就发达了，是吗？
0: 爹，我不是上学的材料，
3: 听说什么你就听听。
1: 别再说了，咱能不能考上大学那另说，你至少你努力一把，你拼一把啊，爹不会说你一个不是。你可倒好，你一生都不坑啊，你就想去当工人。你现在是啥？你是个学生，你爸当初把你从东北接回来就是希望你能有个好的教育，当然将来你爸你妈希望你能有一天有出息啊。你说你懂事吗？你一声不吭啊，你哪怕跟他们商量商量，你也算是个懂事的孩子。

你娘死得早，我这半辈子就为了你姥爷和你，把这希望全压在你身上。你可倒好，你不考大学，你连声招呼你都不打。你觉得你特有主意是吧？你那叫主意啊，你那叫自私。白生你了，你爸妈白养活你了。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怎么样？
1: 哎，是这
0: 多长时间没喝这味儿了？啊，
1: 好多年了，是不是？梦里打嗝都是这味儿。
2: 你们少喝点酒啊，多吃点菜。
3: 毕叔叔，尝尝我妈做的菜，可好吃了。
0: 嗯，尝一尝。
1: 这个得先嘬小头，然后
0: 哎呀，我还不知道这个，
1: 我就嗨，我把这茬给忘了。嗯，
0: 来，一段，
2: 嗯，
0: 你考的不错吧？
2: 哎，我
4: 这样，
3: 就那样吧。
0: 啊？那你想考哪儿啊？
3: 选择性不打。
0: 选择哪儿？
1: 我是觉得这选择性大不大和这个第一志愿第二志愿这都没关系，只要能上了大学那就行，是不是？
0: 而且你看人家一朵，你再看看你，人马上就是大学生了，你还能吃得下去？
1: 我不是这吃饭又提到孩子了，咱不提这事儿好不好？桂兰，我告诉你，今天你这菜做的真的不错，看着又好看，
2: 是吧？
1: 啊，闻着就香。啊，
2: 不，不吃，想啥呢？吃饭，
1: 赶紧吃吧。啊，
2: 师姐，来都来了，就多住几天。
1: 是，
2: 让大东陪你到处走走。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到时候陪你转转啊。来来来来，尝尝咱青岛这猪头肉，我最爱。
2: 哎，
1: 嗯。
2: 你干什么呢？这是
1: 你干啥呀？我这不是给这个洗个盖子吗？
2: 是洗个床，我都铺好了，床单被罩都是新的，这个是小吴送的，我还没过水呢。
1: 洗得来了，我这现在就满脑门的浆糊。是
2: 今天试洗跟你没说啥吧？
1: 没有啊。
2: 哎呀
1: 妈，
2: 我是心里老不得劲儿，你说这来福缺考啊，肯定把他气得够呛，这一进门就打孩子，那我看着心里就不舒服。哎，你说实习会不会怪咱们呀？
1: 想哪儿去了，他怎么会怪我们呢？他要是怪我们的话，就不会让来福那么小就跟着我们过来了，那还不是希望将来孩子有出息吗？再说他连学费都给我们了，他本来没有钱的，他哪来那么多钱啊？那分明是借的嘛。
2: 是啊。哎，
1: 嗯，
2: 要不趁他这回来咱们把这钱还给他吧。嗯，
1: 对呀，还是我媳妇相当周到。

0: 睡觉，你在这做你发现你着
1: 睡不着。
0: 啥？
1: 睡不着。
0: 咋睡不着了？良心过不去吧？哎呀，你要是个男人，自己捅下的娄子自己就给他堵上窟窿啊。

0: 哎，
1: 嗯，
0: 这么早谁起来了呢？什么声音啊？
2: 没人嘛。
3: 哎呀，天还没亮呢，再睡一会儿吧。

0: 哎呀，不容易啊，今天居然下厨了。
1: 喜子难得来一次啊，一准又考上大学了，那我不得搂一份。
0: 哎，
1: 嗯，
0: 我觉得咱一朵呀，不是那么高兴。哎呀，咱闺女上那个大学，可惜了。
1: 有什么可惜的吗？不挺好的吗？啊！
0: 来人了，一朵，
2: 我来看看。
3: 晴晴，
2: 叔叔阿姨好。
4: 哎，晴晴来了，
2: 这是我爸让给你们带来的水果。
4: 哎呦，你还带什么水果？
2: 我就放这儿了。
1: 行了吗？
2: 可应该了嘛。
5: 赶紧，你阿姨给你切好了西瓜了。
0: 哎。快吃吧，
2: 谢谢阿姨。
6: 嗯，这可甜了，
0: 吃
2: 吧。嗯，嗯，是不是？
3: 好甜啊，阿姨。嗯，
0: 啊，晴晴考咋样？
2: 考的还行吧，阿姨。嗯，
0: 考哪了？
2: 阿姨，你这西瓜真甜。
7: 晴晴考到北京了，厉害吧？
8: 哎呦，
0: 啊，
8: 这可是好事儿啊！
2: 我就踩上狗屎运了，叔。
8: 考那么好的大学，怎么叫踩狗屎运了呢？多好的事儿！但是晴晴啊，在外边可要照顾好自己啊。
2: 嗯，我会的，叔。
8: 哎，一朵，那抽屉里有钱，你拿着跟晴晴出去玩去吧。啊，放松放松，等着我们做好了饭，你们再回来啊。去吧。
2: 叔阿姨再见。
8: 哎，再见。
0: 哎，你说这事儿。我觉得晴晴的学习成绩和咱一朵差不多呀，你看。
8: 啊，我觉得都挺好，这要是能上学就行了，是吧？
0: 我跟你说啊，我说早上我就听见什么动静。

0: 对吗？肯定是世喜啊，天不亮就起来了，要不然我起来连人都没见着。世明上哪儿去了？这都中午了。啊，肯定是因为来福不上学的事情，心里不舒服，不好意思跟我们说。
1: 不会，喜的不是那种人。
2: 爸妈，我回来了。
0: 你洗手吧，洗了手吃饭啊。
1: 没。哎呀，朵儿，
2: 哎，
1: 等你秘书回来以后，咱再吃啊。
2: 嗯，好。
1: 一会儿。
0: 行，那干脆就出去找一下呗，要不然万一他又不认识路，又有啥事？
3: 我去找我爹吧，他应该也走不远，估计是一时不接的路，在附近兜圈呢。
1: 行，去吧。
2: 爸，那我跟他一块儿去吧。
4: 爹
1: 啊，
2: 上地师了。
4: 哎，一朵啊，
2: 嗯，
4: 你看你长那么大，是不是没给你买点啥？这个商场服务员说，这个颜色的学生一定喜欢，尤其小女孩，送给你的。
2: 谢谢毕叔。
3: 这大学就住校了，不时兴背书包了。
4: 啊？上大学不看书啊？
3: 快回去吃饭吧。啊？
2: 怎么说话呢？我就特别喜欢这书包，我要天天背着它。毕叔，
4: 你喜欢就好。
2: 特别喜欢。
1: 回来了，
2: 哎，毕叔叔，
5: 哎，
1: 哎呦，
2: 回来了，
6: 回来了，
1: 终于回来了，姐，
4: 赶紧坐，
2: 坐，
4: 快
2: 吃饭了，
4: 嗯，坐，这车坐过头了，多坐了两站地
2: 啊，
4: 我走过来了，我是不是耽误大家伙吃饭了？
5: 什么叫耽误大家伙？
1: 难道咱不是一家人啊？啊，这不是你的家吗？
5: 就是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1: 赶紧坐，坐，
2: 啊，看，哟，毕叔给我买的新书包，好看吗？
1: 谢谢。
0: 哎，书包我给你收着，开学了再背新书包，拿它。
2: 嗯，
0: 对
2: 吗？快，吃饭吃饭了，先去洗手。
4: 啊，这两天净喝酒。
0: 世喜，
4: 哎，
0: 你看，这个是我早上啊在菜市场买的嫩鸡，快尝尝，可嫩了。
4: 哎，笑，这两天啊，回来你受累了啊。
0: 没有。
1: 来，喝酒吧，咱俩。
4: 哎呀，这两天净喝酒了，就是。
1: 那
0: 一朵，粉条。
1: 哈哈哈
4: 哈哈！
0: 快吃
4: 菜。
1: 渴了。
4: 哎呀，
1: 慢点，
4: 大哥，回来，我跟你们说一声啊，那明天我就回去了。
1: 哎，
4: 刚才出去我把票都买好了。
1: 那么着急吗？
0: 就是啊，别这么着急嘛。来福过两天就进厂上班了，也等孩子工作了。
4: 还孩子呢？那孩子能一辈子长在父母身上啊？主要是我回去啊，家里他弟弟一堆活呢。他姥爷邻居帮他照看的，我不放心，这啥啥都放不下。嗯，我先回了。
0: 嗯，来，这去点醋，家里没醋了。来福，到那个小卖部去打两斤回来。快去，快去啊！口袋有钱吗？
3: 没有钱。
0: 嗯，
3: 打把手。走。
4: 你让人一朵吃了。
2: 这两天就不吃
4: 素。就是你这孩子总是那么愣头愣
1: 脑，让你去。我说媳妇啊，
4: 嗯，
1: 你这再看看能不能再待几天啊？慧兰不是说了吗？让我有时间带你出去转转吗？
0: 是。
4: 不待了。再说我说来就来了，这更熟了。
1: 哎呀，媳妇。
4: 嗯，
1: 对不住了。
4: 啥？啥对不住？大东啊，你要是拿我当兄弟，你这话你永远不能这么说。
1: 兄弟肯定是兄弟，不管是从小还是现在，哪怕到老了，我们也是最好的兄弟。这钱你拿回去，原封没动。
4: 啊，这干啥呀？ 啊，你们俩这是干啥呀？这是，
1: 我当初不是说了吗？这个钱暂时存着。

0: 在我这个地方，拿去，大董，回来。这钱，你不管来福考没考上大学，你们都得把它收好。这么多年，你们对孩子咋样，我心里没数吗？这是我对你和蔚蓝的一份感激呀，生恩不如养恩呐，这可是我毕世喜掏心窝子的话呀。
1: 是喜啊。
0: 说的这些话呀，我们两口子真是受之有愧啊，真是没有把孩子教育好，可惜了这个读书的好苗子了。桂兰说的对，这是我们这做爸妈的没做好。哎呀，你们俩说的这是啥话呀？来福没考上大学，看着像是有点麻烦，心里都不得劲儿。又能咋？ 不就没考上个大学吗？几年过去，几十年过去，那说不准的，那能变成啥样呢？孩子有没有出息，那都是他的造化。咱们做父母的尽心了。
2: 小，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心里就踏实了。啊，哎，
1: 我觉得呀，世喜说的也对，这人的一辈子啊，都是靠自己挣的。 谁也帮不了谁，儿孙自有儿孙福。我同意你这观点，回来，还是你看得透。<笑>
0: 行吧，那以后就走一步看一步吧。哎，好吧。但是这钱你们拿回去，行了，不说了。
3: 哎，行行行，
0: 喝酒，喝酒。
3: 回来，再来揍你啊！别，那我可得好好回去干活锻炼锻炼。嗯，别看我现在年龄大了，我就等着盼着你啥时候招呼我。
4: 爷，你就别这么损我了。
3: 你要知道损你吗？你要但凡懂点事儿，我有机会损你吗？
4: 爷，其实事情不是你以为的那样。 跟您直说了吧，我爸我妈就为了供我一读上学，他们俩的压力也特别大。而且，我爸都要辞职去深圳打工了。你说他一国营企业，一个铁饭碗，说我有砸就砸了。我不做点什么，这心里一辈子也过不去啊。
0: 嗯，其实我也猜到了。
3: 那你还一上来就打我，
0: 你还真顺杆往上爬呀！我是替你爸你妈揍你，不是到心疼的。你就算我这次揍错了，只当是预防你下次不犯错。
3: 爹，我算是知道我随谁了，论讲歪理，您是这样。
0: 赶紧，
3: 哎，
0: 喝水酒。
5: 回去吧，没事，这不都到了吗？啊，去，啊，去，哎，到了以后来个信儿，哎，啊，
0: 大叔，
5: 好好听你爸话啊，
0: 走了，
5: 票在这儿。

0: 你去深圳吧，
1: 这个你就别跟着担心了。
0: 李总，上大学的学费，您这边还够吗？

0: 还一个月金，我是想着符合我。
1: 白河，既然你选择了工作，那就好好上班。钱的事我。

0: 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都是你爱吃的。谢谢你。嗨，不就没考上一本吗？
1: 你可真能接人上班呀！
0: 不是，我可不是那意思啊，一朵。我就是了解你，你这从小都要强，这次没发挥好，你可别难过了。没事的，这就没考好嘛，有什么了不起？
1: 你说你这不哭不闹的。我反而倒挺担心你的，你说人家琴琴都考到北京了，你我真的没事儿，
0: 一会儿我还有事儿，你要不你就早点回去，谢谢你的零食。
1: 啊，行，那你记得吃啊。嗯。

0: 不想你去深圳。
1: 不是人家定金都给了呀，咱要不去的话要退给人家，还得交违约金，咱有钱吗？
0: 行，你啊，是咱们全厂区最称职的店。

现隐藏在背后的窘迫。可能所谓父母就是想拼尽全力给孩子营造一个美好的未来吧。可是我打破了他们的幻想，只考上了一个不喜欢的学校。我想了很久，与其去念一个这样的学校，

0: 哟，早上饭了。
1: 妈，我们回来了。哦。爸，我先上去了。
0: 啊，去吧。我来帮你一下呗。
2: 哎，大东。嗯。
3: 怎么了？哎。
2: 嗯，是写临走的时候留在抽屉里的。
3: 哎呀，他怎么又把这钱留下了？你说这怎么弄啊？大老远的从东北跑来看看我，又给闺女买了个书包，你说这钱怎么收啊？我说你的担心都是多余的吧？
2: 哎呀，我是怕他怪咱们，谁知道？
3: 他那个人根本就不是心胸狭小的人，我跟他这么多年了，我还不知道吗？他就是生气也是明明白白的生，绝不会挂在脸上的。
2: 哎，这事弄的，你先放回去吧。
3: 哎呀，真是怎么办呢？真是，还是得给他还回去。
2: 给，打开看看。
1: 手表？
2: 你爸给你买的。要上班了，以后这上下班的时间啊，就能自己掌握了。
1: 谢谢爸。

0: 不行，我得赶紧收起来，我得进场的时候再戴。爸，我敬你一杯。
1: 好吧，大叔啊，既然进了工厂，那就踏踏实实跟着徐叔好好学手艺。
0: 我知道了，谢谢啊。
2: 一朵，咱大学也快开学了啊，你看你还想要点啥？
1: 我哎，对了，说起上学来，这我觉得咱那被褥是不是应该提前晒一晒了，再给他买一套新的牙具、洗漱用品什么的。
2: 该准备的都准备了。再说了，这个学校呀，这个床啊，这个被褥啊，它都有。
1: 不是，学校那个褥子肯定是不行，那太薄了。我可不能让我女儿睡那么硬的床，是不是啊？
2: 那你说做个新褥子？
1: 不是不可能。大叔啊，你看你马上要进工厂了，以后你妹妹上大学以后要多去关心关心她，多去看看她，好不好？
0: 行，放心吧，爸。爸，最近咱家也没什么事儿，要不咱一家人出去玩玩？
1: 哎，这是个好提议
2: 啊。那咱们到哪去玩啊？
1: 不是，这得问一朵啊。朵儿，
2: 你想去哪玩？
3: 爸，妈，我有事儿要跟你们说。
1: 什么事儿？
3: 我不想上大学了。
1: 不是，你考都考了，为什么不上？
3: 我不想上这个学校，我也不想复读。今天我去找工作了，有一家公司愿意收我当打字员。

0: 是心肌缺血，多注意休息就好。哦，谢谢你啊，大夫。谢谢。你们俩，今天爸爸住院了，我本来什么都不想说。 可是想想有些话，还得说。你们爸为什么病倒了？就是因为太累了，他把这一辈子的心血全都放在了你们俩身上。可是你们俩呢？啊，一个自作主张高考都不考了，一个呢？
1: 反正我呀，是操不了你们俩的心了。现在爸爸病倒了，不能受刺激，我得好好照顾他。啊，
2: 对不起啊。
1: 对不起，妈。你们不用跟我说对不起，对得起自己就行了，都是成年人了，自己做的事情。 自己得负责任，都回去吧。今天晚上我来守你们吧，
3: 妈。

0: 怎么了？不合口吧，是吧？
1: 没有。
0: 那我回家给你做点吧。
1: 不已经好了吗？该出院就出院了，这啊。
2: 哎，爸，怎么样？感觉好点了吗？
1: 哦，行，刚好。
2: 你看，这个是一朵给你熬的鸡汤，给你补补。
1: 啊，我这是什么？我刚吃完，这样给你妈喝了吧？啊，行了，我歇会儿。
2: 嗯，慢点。
1: 哎，没事，不用管。
2: 嗯，我给你洗个苹果去。
1: 不，不用了，不用了。
2: 别饿，爸。
3: 阿姨，哪一户是陈一朵家？
4: 哦，我是陈一朵。
3: 啊，你的挂号信。
4: 啊，好。谢谢。
3: 哎，不客气。
0: 这一朵上学的事儿，你到底是咋想的？
1: 不是还能不能想啊？要么上学，要么复读。
0: 一朵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再让他复读一年，再考不上，那怎么办呀？
1: 那你说怎么办？现在工作？这时候你别说这样的话了，你怎么也分不清轻重了？
0: 我现在觉得呀，是上学还是工作，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反正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呀，咱们当父母的已经尽力了就行了。现在什么最重要啊？一家人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才是最重要的。这次这一晕倒把我都吓坏了，你不知道啊？你说你再要有一个什么闪失，我们怎么办？
1: 行了，你就别说这样的话了。如果他们都上学的话，我能这样吗？

0: 你说的也对，那就看他们了吧。
1: 这样的人很有意思，你要是跟他说别的东西。
2: 哎，一朵，
3: 爸妈，我有事情要宣布。
2: 一朵，你有什么事儿咱都回家再说好吧。你爸刚出医院门，走吧。
3: 我拿到录取通知书了。爸，这秦岛设计学院离家特别近，我能经常回家看你吗？有个广告学院最近特别流行，而且找工作也没问题。
1: 我一朵，你真的想上这学校吗？如果不想上没关系，咱可以接着补充你爸的知识，不怕别人说你。
3: 爸，你可饶了我吧，我可不想再复读了，我想早点进入大学生活。
2: 哎，你看这通知书还是很好看的啊，红彤彤的。那个，要不回家，我给做点好吃的去。哇，咱们今天出去吃吧，爸，走。
4: 走，回家喽。
5: 你好，我们要一个辣炒蛤蜊、醪山菇炖鸡、油爆海螺、六黄菜、雪菜丸子，然后再要一扎啤酒、一杯女士香槟。
6: 哎呀，你们几个人点多了，我们家菜啊量大。
2: 没事，我们吃得下。
7: 人家说的是对的，你说就咱们这几个人能吃得下那么多吗？先吃嘛，
1: 想点就点吧，这不是马上就要上大学了吗？高兴啊，爸爸请客。哇，
3: 今天毕来福请客，
6: 是不是毕来福啊？
4: 对，今天我请。爸妈，你们看还想吃什么？再随便点。
7: 你请客？
4: 我请。
7: 你有钱吗？你
4: 有钱？
7: 滚蛋！
6: 毕来福有钱，就是你们不知道。
4: 对，我有钱，我爸给我留的钱，我一直都攒着呢。
7: 香槟呢？你干啥呀你？
3: 我敬爸妈一杯。
7: 你还要喝酒啊？
1: 让他喝点吧，他喝点，都是成人了。哎，
7: 你看你。
1: 行，在外边可不能这么喝，女孩子有酒量可以，但是不能当着外人肉，好吗？
3: 放心吧，
7: 你少喝点啊，你这刚出院。
4: 谢谢啊，
3: 爸。到时候我住宿舍了，可别想我啊。
1: 咋了？我们回去看你。嗯，
7: 好了啊。
2: 哎，行，回家吧。
1: 走吧。
3: 我这都还没吃完呢，多浪费呀、
1: 啊。妈，你先跟爸爸那块待着，
4: 我先下班去。我跟他一起。
3: 爸妈再见，你们放心吧，早点回来啊。

0: 好开心啊！我现在是大学生了，我们家有一个正经八百的大学生了。
1: 马上到家了。
2: 青岛设计学院，
0: 新生成一朵，开心。毕来福，你快点走，我现在要上大学了。你知道吧？我本来不想上的。小时候，
2: 我要是考不上一本的话，
0: 我就直接去工作了。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你成绩比我好，我想着，我要是考不上的话，就指望你给爸妈挣粮了。现在家里上大学，就我了。面子没认着，好歹把架子撑住了。你说

是一封郑重的道歉信，我必来赴，愿意弥补陈一朵受到的所有精神损失。假装听不见，里面有一张愿望卡，只要陈一朵提出，无论刀山火海，我必来赴愿意做任何事情。以后希望我能成为你们的依靠，请看我的表现。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

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鱼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生息法。

0: 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2: 哦，朱勋斌
3: 到。
4: 清晨的第一缕冷空气还没有散开在高原的街巷，通信机房前工程师们已经整齐列队。在这里有一个永远不能省略的动作，酒精检测。对他们来说，零酒精不只是规定，更是一条不能跨越的责任线。只有清醒的判断才能托起千家万户的信号。
2: 欧洲巡兵和万财民去门巴乡、番路乡故障，然后突天之烈和白马寨系。
5: 你那边拍完，我们要去龙平的。
4: 一通电话，

0: 静，墨竹公卡镇附近信号中断，无法正常通讯，信号盲区正在扩大。
1: 现在有个基站故障，我们先去修个基站故障。快到了，这个农民打电话，今天信号不好，先我们要检查那个基站什么情况。有些地方有点远，那所以给他们解释清楚，我们要尽量要快点到。

这硬硬垫，这垫表拆开是要紧，这样子垫。

0: 测光，现在有没有光？看一下，
1: 不是吗？没光。
0: 那个，那个，
2: 这个老百姓反映在机量推普，我们到现场这个测试找了故障原因，现在那个大概测试结果是光亮中断，我们去现场再找一下这个故障点位。
3: 电话那头是焦急的声音，有人无法联系家人，有人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车辆驶向山路深处，最终他们在几公里外的山坡处找到了问题源头。
0: 刚刚我们那个光亮点位测出来的点位是大概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点位。对，哎，那个车有一个，但是这些能不能碰的，能不能就拍摄的嘛，能不能就提醒的，这个的。

0: 心被意外决断。高原的冷风里，他们蹲在沟边，小心拨开光缆。荣仙加固，
1: 你来去来去。
0: 每一个动作都决定着信号重新亮起的速度。

0: 线路恢复后，他们没有立刻返程，他们走进村庄进行回访，确认每一部电话重新畅通，确认每一个屏幕重新亮起。
1: 就他那新闻要我们的时候，他的新闻那个在那等我的收藏。
2: 嗯，
1: 我也是。
2: 他新闻能到吗？
1: 有，能到吗？收藏也行。
2: 有。
0: 维修是职责的开始，回访是责任的延续。但一天远没有结束，返程途中新的报警电话再次响起。
1: 喂，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麻烦这个新区宝善西南的大门进左转的方向，光线有点高，帮忙这边看一下。
1: 好的，你现在在现场吗？我马上过来。
3: 我现在在现场，我在这边等你们嘛，然后你们到了以后，我又要去其他地方。
1: 谢谢哈。
3: 好的。
0: 另一个小区的通信发生异常，他们没有犹豫，调转车头，再次出发。
1: 是哪个方向？
4: 是这个
1: 光线太高了。

0: 有，
1: 手柱要降到十以下。
0: 好的好的，
1: 不然周边没有我了。
0: 好的好的。哎呀，
2: 这个打不开啊。
0: 快下来。这里面尾签老化，我现在刚刚换了一个尾签，现在没问题吧？应该看一下吧。
1: 可以了，可以了，现在降到负十了。
0: 现在可以了是吧？
3: 可以了，可以了。
0: 好好好，这里面尾签老化，我换了一个。
3: 好的，好的。
0: 好好好，行行。
4: 对他们来说，这不是意外，而是日常。任务完成只是短暂的间隙，真正的重点是高原线路的例行巡检。他们继续向海拔更高的方向出发，山峰越来越硬，空气越来越薄，海拔5000米以上，任何一次弯腰都变得格外沉重。午饭没有餐桌，也没有热菜，他们从当地老乡手里接过一杯热水，就地吃完随身携带的干粮。在这片荒凉的山岭上，短短几分钟的补给是为了换来更长时间的坚持。
0: 今天我们工作的地点是海拔4900多，平时弄的那个干线的那个巡检要完了，然后杆子倒了呀，光了掉地呀，每天要去那个巡查。
4: 在这里，他们维护的不只是游客的手机信号，他们巡检的是国家重要通信干线，是国防光缆的安全命脉。线路的每一次震动，每一次衰减，都容不得半点疏忽。
5: 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所以说来的游客比较多，我们在这上面维护通讯稳定。我们希望游客在这上面拍到美丽的风景，让全国别地方的人也能看到我们上面的美景，这是我们很自豪的事。
4: 在这片高原上，每一米光缆都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他们的脚步踩在碎石与冻土之上，他们的目光沿着看不见的光路延伸，他们的坚守连接着山下的万家灯火。

0: 前通信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那些牧民在山上放羊放牛，他们一点都联系不到外面。像那些小孩出上学呀，有些人去打工呀，联系到家里不容易。现在我们西藏这边海拔不管多高，大部分都有信号。现在通信发达了，山上的牧民啊，这些很方便家里联系到。
1: 也许很少有人会记住他们的名字，但每一次通话顺畅，每一次视频不中断，都离不开他们在无人之处的默默守护。

0: 我们在海拔高地方巡检就是这样，天气也是说变就变了。然后天气越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那个通讯保持畅通。
1: 在云端之上，有一群人用脚步丈量高原，用责任守护信号。他们托起的不只是通讯，更是现代社会最基础的安全与信任。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人。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3: 这里是平均海拔3600米的古城拉萨，是青藏高原的生态平衡的重要枢纽。巍峨的南北山如巨龙横卧在这里绵延，然而曾经的南北山荒山秃岭，缺林少绿，

2021年，南北上绿化工程正式实施。短短3年，栽植各类苗木1.2亿株，让100多万亩荒山披上了绿纱。如今，南北山化作环绕日光之城的两条长长的绿色哈达，在雪域高原上舒展着生机，是无数人的匠心与汗水。面对土层极薄、蒸发量大、山高坡陡等种种不利条件，栽种人员筛选栽植试生树种，解决灌溉和运输难题，克服重重困难，用科技与智慧唤醒沉睡的山峦，让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成为坚固的生态屏障，成为高原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如今，百万亩新绿已在这里扎根生长，以蓬勃之势舒展枝叶，将生命的蓬勃色彩尽情泼洒在这片壮丽的高山之巅。从缺林少绿到绿动山峦，短短数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结出的生态硕果与社会价值，正如遍野繁花般竞相绽放。这里正以时光为墨，山河为卷，用非凡气魄与坚韧毅力，续写着高原绿化的壮阔篇章。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铮铮誓言回荡在山谷间。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的生态新图景，正沿着时光的脉络徐徐绽放。西藏广播电视台、中央信影集团联合设置的汶山融媒系列节目即将播出。

西藏之色，源于天地点化，成于匠人之心。跟随镜头，开启一场关于高原色彩的寻真之旅，领略自然灵感如何化作人间至美。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色游天成，下集。

0: 在这里，色彩是天地最原始的笔触，它泼洒于山河，也凝结于万物。而我们所要探寻的故事，便藏在这每一抹浑然天成的色泽之中。
1: 阿姐，你再看，这个湿度是差不多，这边淡一点，这边还是浓一点，它是浓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干染这个是非常重要。之前也要那个。
2: 我叫西兆尼玛，我现在是梅萨画派的非遗传承人。
1: 这样上的也有些是用不同。
0: 在这处孤房，除了西兆尼玛和他的学生，还总出现另一个小小的身影。
2: 斯朗旺姆是今年11岁，现在上5年级。他经常会来非遗工坊这边看我们的画画，他也挺感兴趣，谈卡艺术这一块的。哎，旺姆，你今天没上学吗？啊？
3: 我们今天休息。
2: 刚好今天下午我要去山上采个颜料，要不你跟我一起去？
3: 可以一起去吗？
2: 当然可以啊。
3: 可以呀。
2: 好。
0: 唐卡颜料主要有矿物类、植物类两种。距离工坊不远的一处山坳里，就有一整片可以用作颜料的矿石。但想要采到它们，也并非易事。
3: 疼不疼啊，老师？
2: 还行，经常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吧。就以前我们没有车的时候，那更辛苦的，祖祖辈辈这样下来的。万母，你喜欢什么颜色？
3: 我喜欢天上的那种蓝色。啊，
2: 那今天这边就没有蓝色，但是有雄黄和紫黄色。
3: 那这种的是颜料里面的黄吗？
2: 这个是不能做矿石，藏语上面叫多珍，石头上面的一个
3: 杂物。
2: 啊，我们马上就到了有颜料的地方。
3: 好，
2: 出发。
0: 此处蕴藏的矿石正是雌黄和雄黄，它们常常共生形成鸳鸯矿。雌黄颜色偏浅，而雄黄呈现橘红色泽。唐卡中的黄色色调常用二者调配而成。
2: 这是雌黄。你看，这个都是有一个特点的，是闪闪发光的。现在这边这个是雄黄。
3: 雄黄，
2: 对，两种不同的颜色。
3: 老师，为什么石头是用来做颜料的呢？
2: 这个矿石的话，唐卡上面上了颜色之后，就有个说法，就千年不会变色的。你看，
3: 白色，
2: 这是白色啊。嗯，对，这个是以前我们做画布的那个棉布上面，这里面放点牛胶，然后再搅拌。
3: 这边好像跑出
2: 啊。

0: 不动吗？你爬不动吗？含眼料挺难的吧？你以后还想当画师吗？
1: 我还想。

0: 们西藏这个矿物质原料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每个地方都会出现一些不同的一些矿物质原料。假如像我们这个昌都地方的话，也有雄黄呀、雌黄呀，还有就是蓝绿，这两个都会出现的。那像日喀则的话，仁布那个地方会出现白色，还有就是沙漠那一块也会出现一些红色的，跟其他地方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包括就是颜色的这个品质呀，它的那个亮度呀，完全是不一样的。
1: 这个藏青是独有的一个品质，所以就叫藏青。假如说像白色、紫黄色、雄黄那些是只能一个石头就做一个颜料，但是我们的绿松石和还有藏青这两个是可以一个石头里面可以做出七八个种类的颜料，就是有些是稍微浅一点，有些是稍微淡一点的，那种层次是可以做一些七八种颜料是没问题的。
0: 采过来的那些颜料先要弄清洗干净，这个不清洗干净的话，这个上面的杂物后面这个颜色的整体的这个效果上面会有影响的，所以要清洗干净是很重要。
2: 一块矿石要从山间奔赴彼端，它的旅程只是刚刚开始。
0: 挺漂亮啊，
3: 挺漂亮的。
0: 现在过去砸碎弄个颜料吧，这个也是适当的一个这个砸碎的一个力度。哇，你闻一下这个石头是什么味道？
3: 比较有一些臭。
0: 确实啊，这个感觉有点味道像胶皮。这些做颜料的石头里面雄黄的那个颜料是稍微香一点。来吧，你试一下，小心手啊。
3: 嗯，那老师这个要砸到什么程度
0: 啊？现在可以差不多做个粗筛，已经砸得不错了。我们先
2: 捣碎的矿石反复过筛，但它们此时的细腻程度还远远达不到颜料的标准。
0: 还有一个是细筛。
3: 那老师什么是细筛呢？
0: 细筛就是它是可以说是颜料的最后的一个工序。你看现在它们研磨了之后，然后研磨完的时候才弄那个细筛。
3: 那这个黄色的可以研磨？
0: 这个不行，主要是这个黄色的这里就没有弄它单独的一个工具。
2: 此时工坊里用来研磨矿石的石臼已经被红绿蓝三种色彩占据，刚刚粗筛完的黄色还无法进入下一步，但是旺姆并不感到懊恼。
3: 这个是我喜欢的蓝色，它可以细筛吗？
0: 可以啊，要不一会儿我们再试一下。
3: 好的。
0: 细筛之前把这个已经研磨好的颜料这样捞出来，这样然后它就需要沉淀。
2: 加水研磨多日的矿石粉末盛出后，通过静置便能与水分层。将水排出，让沉淀物晾干，便来到制作的最后一步，细筛。

0: 话。
1: 我经常画唐卡的时候用

0: 秀的一个文化。那么这个文化呢，就是一代一代必须要传承下去。那传承下去的话，年轻的一代的小孩子心里能种下一个种子是非常的重要。
1: 顽石历经千般琢磨，终成绚烂。一如所有的向往，历经沉淀，也终将徐徐绽放。

0: 我给你把电器掉，这里这里是什么？哪个是毛病？
1: 我叫贡布扎西，我是奇石玉石收藏爱好者。
2: 这枚小小的饰品看似常见，它的原料却出自当地一种天然石头。那洁白似雪、温润如玉的光泽，皆生成于海拔4000米的山峦之巅。
1: 这边就是那个运气好的话，可以找到一两块；运气不好的话，找不到嘛，基本上找不到。我们专业来看的话，就是外面看的话，一看就知道，你有点像脑大脑。它的形状的话，有点像大脑。还有就是那个有些包浆嘛，红色的泥土包浆，大部分都是圆形的。
2: 贡布扎西寻找的正是象牙玉，它因色泽近似象牙而得名，当地人也称其为岗嘎，意为雪山下的珍宝。
1: 是最好的成色的话，白色嘛，纯白色。那第二个的话，乳白色，这个还不错的一个东西。这个象牙玉这个的话，玉石里面特别一个好的玉质，它的颜色、硬度、密度、油润度都是特别好的。哦，这个成色特别特别好，顶级的顶级，顶级中的顶级，纯白色。这个特别好，太好了。

0: 萧雅玉属灵镁矿化硅岩，在贡布扎西的家乡，还有另一种矿物成分相同的石头更加声名在外。
1: 我们去我的老家，我的老家是六级县卡玛德乡卡玛德村的，就是藏族的原产地。藏族是2006年的时候，一个萨拉族的驾驶员发现的。他的家族是玩石头的，他这边开个货车的时候，路边发现了藏族，他后面就是拉到青海西宁去了。从青海西宁的市场上，他也到处去买。
0: 从小到大，家乡都是贡布扎西心头的一方秘境。在他看来，美景出奇石倒是有种般配的趣味。
1: 今天的风景特别美，下了雪就是一片白马，不下雪也就是特别美。这边有个各种树，有不同的颜色，黄色、绿色、红色。这边咱们六级的风景是特别美的。

0: 这一座山是黎明矿，黎明矿的话就是本身是就是白色的，那个黎明矿的石头掉下来，经过水里面冲刷了，就是好几千年才能就是欣赏这种黄色红色的石头。
1: 藏瓷，顾名思义，有着瓷器般的光泽，只是这种光泽并不是由人工烧制，而是历经千万年河水冲刷打磨而成。而观赏价值更高的藏瓷，会呈现黄色、红色的色彩，那是在强烈光照作用下，矿物质氧化沉淀形成。在贡布扎西记忆中，彩色藏瓷像蘑菇一样矗立在儿时的河滩上，不过现在它们已经大多被人收藏起来了。
0: 这些白色的话就是近几年可能掉下来的，可能就是再过1000年、1亿年左右的时候可能会变成红色和黄色的。
1: 阳光与河水需以千年为单位，再次为这片山涧里的石头施加色彩的魔法。而贡布扎西记忆中的斑斓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0: 一块石头如此渺小，却也能从它的沟壑与色彩中窥见天地与时间。纹路起伏间，似是山河呼吸，大地脉动。明暗变幻中，如有风云叱咤，沧海倾覆。当然，对于走南闯北的贡布扎西来说，藏瓷独有之美在于它凝结的那份乡愁。
1: 无论是藏瓷表面的红黄颜色，还是丽丽的纯白，都是家乡珍贵的颜色，是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留在心里的颜色。

0: Japon ağacıdır. Tetsiz sonra en çirkin yaşadı.
1: Nga mayin na tsumay chidya tsaga yaw, nga na rogo chen guwa zan zan zan zan zaga rangyong jen zhubi nga mi rin na shi yaa ki jin zin pa nyi nga zon ren tara mara yiba ki jin zin pa rin gari.
2: 在泽旺屈家的土地中，四郎八珍有些特别。
1: 这大八种种的菌呢，某人这边给就会搞个嘛的，几万步将就种起来。因呢，那某人给在前头在这边大街上呢，跟那个说呢，因为这老板对我有的啦，这边给这要不这个种大街前边呢，这边给忙活不了，这要不就用啥有的三分钟的这些菌。
2: 八珍来到工坊已有两年时间，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就可以独立制陶了。八珍的乐观与努力，也让师父泽旺屈家愿意多倾注一些精力来培养他。陶器是源自大地的艺术。天气渐冷，这是泽旺屈家今年最后一次上山采集原料。
1: 那你在萨克上呢？

0: 添加一些蓝色陶石，能够增强陶器的耐用性，而制作陶器的主要原料仍是红土。二者混合之后，那蓝色便悄然隐退，但那泥土的红仿佛沉淀出了一种坚实的色泽。
1: 它这里是长红的，真的，沙嘎当红本到今年的路上，干嘛弄一块？这沙弄下去，这钢木都不起，这是钢不完，木都不起，这可以等稍微弄下来。
0: 把配置好的陶土埋入地下是传统储存方式，不过今天土量不大，可以直接开始制作。

少许的水便可让风干的泥回归柔软，使其更为平滑，消除毛坯空隙。这是一场无需言语、隔绝喧嚣的创作，将尘土的卑微化作了器皿的尊严。大地原本的颜色最为朴素，也最为纯真，只因一双执着的手，它便似乎也有了光彩，有了温度，找到了独属于它自己的意义。

0: 창기는다자마존르지는지주임마보라인존르지는리디어리다데카토나자나글라자도야베겔송문내가서자나된거는제니나는처음로운내가선비나다쳐대서중고운내바쳐지다근데니는존르지는데람존거지너주임부보가다우디된바다라서바가다지木塞个区就忙不起来了。那这边个一到中秋节，那咱们个口，那个马一带个干的呢，他那去让中看个再多个大姐，等等多人呐，那他呢，他终于来那破江西啊，他等于有的他再说起，让中看个再多忙不起来个，他娘的口，代表谁呢？他那个代表谁家人？再说他可能跟那怕上的，他那些当年那个是他妈。在的是马雄，就给他叫让中个，什么你那这么三个七七忙不接，他连把就等于用不上。
1: 黑桃技艺成熟之后，幼桃技艺随之兴起。它是在桃器表面施以矿物釉料后烧制而成，形成黄绿等不同色泽。而巴珍也想让自己烧制成功的红桃得到进一步深造。
0: 也不累的，他叫你嘛，随时点着就是点着就点着就叫来把那什么东西搞。对，就这了。

不愿屈服于命运，不想隐没于尘埃。平凡如泥土，必将历经烈焰，才能在沉寂中煅烧出一个熠熠生辉的未来。

一抹金黄，一峰银白，一批朱朴，那些看得见的色彩娓娓诉说着看不见的情愫。这就是西藏的天成之色，孕育山河，存于掌心，并终将在文化的血脉里生生不已，流转不息。

0: 来，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气了。
0: 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好，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绿化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薛仁贵元帅是率军征西，如今朝廷30万大军被困锁阳城啊！
1: 尉迟将军这次摧毁粮草本来十分顺利，不过一到云隐山就被山贼围攻。
2: 命你为三军大元帅，速破逆贼杨帆的怪兽七杀阵，攻下白虎关。
3: 臣领旨。
4: 报告元帅，一切准备妥当，可以搬往朱雀关了。
5: 好，收拾好地图，我们现在就出发。

0: 儿啊，我和你二娘为了给你赶制衣服，一起熬了个通宵。她胃疼了好几次，都没去歇息。
1: 娘，二娘，胎儿知错了。
0: 王伯，拿过来。哎，
1: 儿啊，这有几件换洗的衣服，还有一件你二娘特意为你赶制出来的护甲。
0: 多谢娘，多谢二娘。
1: 二娘还有一句话要说。
0: 二娘，请讲。
1: 如果这次你挂不了帅，救不了你父亲和皇上。 就永远不要进薛家之门。孩儿一定不辜负二娘对我的期望。
0: 一起来吧。王伯，牵马过来。是，二夫人。
1: 儿啊，马上面有一些干粮和银料，你留着路上用。金莲。
0: 娘和二娘就拜托你来照顾了。放心吧，
1: 哥，我会的。娘，二娘，孩儿先走了。
0: 叫！
1: 丽莎。
0: 叫！
2: 程伯伯，你怎么来了？
3: 贤侄啊，老夫刚刚回京，你为何在此啊？
4: 我正在等候太子殿下呢。
2: 老夫也有急事要见太子殿下呀。
4: 千岁，前方战事如何？
5: 哎呀，情况是十分紧急，老夫就是回来搬救兵的呀。
2: 微臣见过太子殿下，见过皇后娘娘，
6: 两位爱卿免礼。
2: 程老千岁是从西凉回来的吧？
3: 回皇后娘娘，正是。怎么，罗将军也在此？回母后，罗将军是儿臣传来的。哦。程老千岁是何时回来的？老臣刚刚进京，都没有回府，就赶紧攻来了。发生何事？如此着急？
2: 太子殿下，
3: 前方战事十分紧急。 皇上和几十万大军被困锁阳城，秦怀玉、尉迟宝林、尉迟宝庆三位将军为国捐躯啊！

0: 薛仁贵元帅身负重伤，卧床不起。太子殿下，如今军中既无帅又无将，情况万分危急。皇上特派微臣突破重围，赶回长安，传达旨意，选帅招兵，火速率兵前往西凉，速救锁阳城之危呀！
1: 太子殿下，末将月率兵前往锁阳城，救圣驾回朝。
2: 母后，您看呢？
0: 太子殿下，皇上的旨意是张榜招贤，比武选帅。
3: 既然如此，那就按照皇上的旨意办吧。
4: 好，那就遵从父皇旨意，即刻操练三军，皇榜招贤，比武选帅，率二路大军解锁阳城之困，救圣驾，进剿西凉。
0: 臣遵旨。

0: 宣之啊，
1: 啊，
0: 我有个事差点忘了，你在这儿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
1: 是。
2: 程老千岁还有何事？
3: 皇后娘娘，微臣离开锁阳城时，皇上曾吩咐微臣顺便看一眼王皇后，还请皇后娘娘恩准。
2: 哼，程老千岁，王皇后是谁？难不成皇上又封了一个皇后吗？
3: 微臣罪该万死，是王氏妇人，老臣一时口误，请皇后娘娘恕罪。
2: 你可是三朝元老，我怎敢降罪于你？起来吧。你不是要见王氏吗？跟我来吧。
3: 谢皇后娘娘开恩呐。

0: 见娘娘。
1: 起来吧。干什么去呀？
0: 给娘娘送餐。
1: 送的什么？拿来看看。哦，快给她送去吧，如果把她饿坏了，皇上会心疼的。
0: 是。娘娘吃饭了。

0: 千岁要不要替皇上进去问候问候他呀？
1: 不必了，皇后娘娘若没什么吩咐，微臣就告退了。
0: 慢。
1: 不知皇后娘娘还有什么旨意？
0: 看到这一幕，不知道程老千岁有何感想啊？
1: 皇后娘娘，此乃是皇上的家事，外臣岂敢干预啊？
0: 说得好，皇上家事。我看程老千岁不糊涂，比那些昏官聪明多了。
1: 皇后娘娘过奖了，微臣告辞了。

0: 哎呀，罗通啊，你想吓死我呀？程伯伯，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没事吧？
1: 我今天害死人了，
0: 害死人？害死谁了？贤侄，我离开锁阳城时，皇上特地嘱咐我回到长安探望王皇后。呸！怎么又说王皇后了呢？是王氏夫人，结果惹怒了武皇后，这回武皇后一定要她的命。哎，不说她了，要怪呀。 只能怪他的命不好。这种事，你我都管不了。是啊，贤侄啊，我看你快去西凉吧，在长安呐很危险。那你为什么不让我挂帅呢？哎呀，是皇上的旨意，太子与武皇后都说比武招帅，我能不比武就让你挂帅啊？再说，你若打遍天下无敌手，还怕什么比武招帅吗？啊，倘若有更高的人出现，你也应该心甘情愿的让给人家嘛。
2: 是，程伯伯言之有理。皇后娘娘传召微臣，不知有何懿旨？
3: 皇上被困锁阳城，生死未卜，却还惦记着那个王氏，
2: 还特差程咬金前来探视。啊，
3: 可见皇上对那婆娘还真是情真意切呀。
2: 看来得让皇上断了这个念想才行。那你去办吧。臣
3: 遵旨。
2: 记着，我可不想让他死得太轻松啊。皇后娘娘，请放心，微臣最拿手的就是不轻松。
3: 去吧。
2: 对那多事的程咬金，不知皇后娘娘想如何处置？要不给他罗织一些谋反的罪名，一起除掉。
3: 他是三朝元老，又是先皇的近臣，眼下又在前方剿贼，他为了救驾出生入死，你说他谋反于谁心？我发现你最近的脑子是越来越不好使了吧？
2: 娘娘教训的事，微臣明白。再说了，他是奉旨前来探视的。
3: 错不在他，况且他还在舆论上帮了我一个大忙。哦，他帮了皇后娘娘的忙？
2: 是啊，他说皇上的家事，外臣不得干涉。哼，
3: 说得好，要是朝野上下的人都这么看，那王室的事，人们也就无话可说了。
2: 你尽量将程咬金这些话在朝廷上下传得沸沸扬扬才是。
3: 臣遵旨。微臣告退。

0: 家属还礼。
1: 谢太子恩典。
2: 请姑姑节哀顺变。
3: 太子表哥，我也要去西凉杀阵杀敌，为家父报仇。
4: 根据皇上的旨意，这次是张榜招贤，比武选帅。秦英啊，你也可以尝试一下，争取夺得帅印嘛。
2: 那罗叔叔，你也参加吗？
5: 为国效力，义不容辞。
2: 要罗叔叔参加，我恐怕夺帅无望了。
5: 年轻人要有信心，要尽力。只要尽力了，能不能夺帅并不重要。叔叔，我尽力去争取。如果没有人能打败我的话，那我心里就接受。要是被人打败的话，我就甘于居后。
0: 多谢罗叔叔教诲。

0: 两位夫人，节哀顺变吧。
1: 谢太子殿下恩典。
2: 我尉迟一将满门英烈，今有两位将军血洒疆场，为国捐躯。
0: 两位将军私得其所，我们虽深感难受，却也自豪。尉迟两位将军为国为民忠肝义胆。
2: 天地可见呐！
3: 国之兴旺，乃需后继有人。尤其眼下前方战事危急，浩怀儿已在西凉，我们再将青山孙儿交于程老千岁，带去前方，让他继承其父遗志，报效朝廷。唉，尉迟一家满门英烈，令我自叹不如啊！青山之事，待比武夺帅以后再做妥善安排吧。
0: 两位夫人，为国效力，高风亮节，实乃天下之楷模。老爷是否有心事？老爷是否因为明日的比武招帅心烦？是啊。
4: 现在国家有难，我怎么可以袖手旁观？那是当然，
0: 老爷去比武就是了，又何来心事？
4: 夫人，我罗通年纪已经不小了，已不是当年扫北的罗通了。老爷是怕比不上别人，夺不了帅吗？恰恰相反。 难道老爷不想挂帅？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作为一名武将，我当然希望能够继续驰骋沙场，上阵杀敌。但是，如果比武时只有我罗通一个胜出，那就等于是说大唐江山已经没有杰出的人才，后继无人了。
0: 夫人，你说，在这英雄辈出的年代，如果还要靠我罗通一个人去上阵杀敌，那就是国家的不幸。
4: 老爷所虑极是，不过像张二这帮年轻人，
0: 哎呀，别提他们了。他们这帮年轻人从小养尊处优，就知道吃喝玩乐，难成大器。
4: 其实张儿他们一帮世子人很聪明，武功底子也不差，若能引导激其斗志，刻苦努力，也许能成大器。
5: 夫人，若他真的能够像你们说的那样，那倒是能够成大器，或者成为国家的栋梁。但他们真的能够做得到吗？哼，谈何容易！
6: 夫人，您要的布料已经买回来了。
0: 好的，我知道了。那老爷，我先下去看一下。嗯。

0: 偷袭本将军。
1: 爹，爹，是我，是我。
0: 你想试你爹的武功？
1: 爹，我就想试试武功。嘿，你看韩武功怎么样？
0: 哼，这一出手就知道火候不够。不过，基础还是不错的。
1: 啊，是啊。
0: 别忘了，那是你爹从小教的。
1: 是啊，爹。爹，现在朝廷正在比武选帅，孩儿也想参加，你看如何？

0: 有这种志气，当爹的是认同的。不过，比武这个事情，你了解自己的实力吗？爹不是说有信心就好。
1: 信心固然重要，但是你要了解自己的实际能力。
0: 哎，刚才我们不是试过了吗？嘿，爹，咱们再来试试，来。当爹的还不了解你啊？再练个10年8年吧。
2: 爹，咱们再练练吧，爹。我的孙儿对朝廷招帅比武之事有什么想法吗？哈，
3: 爷爷，其实我也想去试一试，也不一定没希望嘛。好，只要有信心就好啊。嗯，老爷，少爷有信。啊。
0: 爷爷，那我先走了啊！快点，哎，钱主，爷爷还没跟你说完话呢，这个小畜生！少爷又跑哪儿去了？
4: 和几个世子在朝阳酒楼喝酒。
0: 喝酒，没出息。今天他们好像是要商量什么事情吧？哎，真是丢人！我今天又跟我爹比了一场，
5: 结果如何？
0: 真丢人，十几个回合我就被打败了。<笑>看来你爹真是勇猛不减当年呐。
5: 看来这次二路元帅非你爹莫属啊。话是这么说。
0: 可是那要等最后比完才算数啊！我告诉你们，当元帅可是我爹多年的夙愿，我一定要帮我爹完成这个夙愿。嗯，
6: 这一点你不用担心，他爹的武功比咱们都厉害，所以这一点根本不用放在心上。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我怕万一杀出高手来把我爹打败了怎么办？哎，到时候哥几个你们可要帮我，这个绝对没问题。<笑>好。 有兄弟们，这番话我就放心了。
7: 来来来，
8: 干杯，
7: 干杯，
8: 干杯，
7: 干杯。

0: 让一下，这是好脚兵吗？这是要干什么呀？住手！你看清楚了，那可是皇榜。我当然知道，这是张二路元帅的皇榜。我接下来是要去参加比武的。 我看你乳臭未干，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就你也想争二路元帅？且不说这中原，就说这京城高手如云，恐怕你连参加比武的资格都争不到。哼，有没有资格比一比才能知道吧？你知道当年扫北的罗通吗？久闻大名，如雷贯耳。想当年罗通扫北的时候，那可是所向无敌啊。那你认为他的武功如何？武功是了得。 可现如今人才辈出，他还是不是所向无敌，那可就很难说了。大胆！哎，
1: 小伙子，这话说的没错。
0: 我只是有话直说。你是何人？来自何方？在下无名小辈，不值一提。
1: 你既然敢来夺帅，也应该还有些本事吧？国家兴亡，
0: 匹夫有责。
1: 在下只是想试一试。这样吧，我们就在这里先比试一下。你要是能赢我的话，那明天的比试也许你能胜出。如果你连我都赢不了的话，那就赶快回家，免得你的爹娘挂念你。

哎，别害怕，我不会真的伤了你。但是明天，你在擂台上的话，那就生死未卜了。

0: 这有这种事？兄弟们，我们去看看。
1: 好，走。

0: 罗伯伯，各位多有得罪了。小伙子的武功实属罕见，世上能敌之人恐怕屈指可数。我自愧不如。实不相瞒，我就是罗通。啊，在下不知是罗将军，多有得罪。不过有一点我想不明白。 你既然前来夺帅比武，为什么还要隐姓埋名？
1: 比武重在本领，不在名讳，望罗将军见谅。那在下先告辞了，改日擂台上见。

0: 娘，你怎么了？
1: 姐姐，你得想开点儿。丁山如此有出息，将来必定前途无量，你应该天天高兴才是，怎么竟如此忧心呢？丁山要是知道你这个样子，既不担忧，既不分心呢。
0: 自从哥走了以后，娘就这样千般牵挂，万众忧思，不能自拔。
1: 金莲，你看这样下去该如何是好啊？
2: 那还不好办，叫他回来呗，回来守着娘，不要去夺什么帅，争什么妻了。
1: 你那张嘴啊，就会胡说八道。
2: 那有什么了？叫他回来守着你，等你百岁之后再为国效力。不过那个时候恐怕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想效力也力不从心了。
1: 你给我闭嘴。
2: 二娘，你看嘛，我说的是最好的办法，娘又不干。
0: 哎，不过我还有个更好的办法，我们去长安找他，
2: 反正他要西周也没那么快，
0: 我们可以跟他在一起待一段时间，这样娘你就可以天天的见到哥了。
1: 你还别说，金莲说的也是个好办法，反正我们也很久没去长安了，出去走走也好啊。
0: 妹妹说的倒也是啊，
2: 我正好也想去京城玩玩，
1: 要是丁山夺了帅呀，我们还可以送送他，
2: 他要是挂了帅，我还要他带我一起上战场呢。
1: 你呀，就别添乱了，行不行？
2: 本来嘛，我又不是没本事。
1: 这个呀，到时候要由你哥安排，我们两个可管不了。
0: 哎，你说，丁山他要是挂不了帅呢？
1: 挂不了帅，丁山呢，我看他八九不离十。
0: 那就这么定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啊？
1: 看您急的，家里总得安排一下吧。
0: 去晚了，要是军队啊走了就麻烦了。我们呢，这家就交给王伯了，他会打理好的。
3: 罗将军，你是不是找我们家老爷啊？
4: 程伯伯呢？
3: 在，快请进吧。老爷，罗将军来了。
4: 程伯伯。罗通，快坐下。哎，什么事这么着急啊？那比武招帅的事安排得如何？
5: 我看这比武啊，就别比了，夺帅我就没希望了。
4: 哦，此话怎讲？
5: 我刚才啊，遇到了一个奇人。
4: 奇人？什么样的奇人？
5: 论年纪，十八九岁；论武功，不说是天下第一，恐怕也得和第一排在一起。
4: 长安竟有这种奇人？
5: 没错，此人的武功啊，真的是世上少有。他手中一条方天画戟，和我薛大哥使的是一模一样。
4: 嘿嘿，你也太夸张了吧？
5: 绝对不夸张。刚才啊，我跟他交过手，我和五六个世子联手，只和他打个平手。
4: 什么？你们动过手？那究竟怎么回事？
5: 啊，我跟你说，当时我们正好在巡城。

0: 因为每个人的心智不同，所以练的效果就不一样。这本书意在点化人的心智。
1: 他们的武功都不弱，只不过需要点化心智。
2: 贤侄啊，此人姓甚名谁呀？
3: 哎呀，我也纳闷，他就是一直不愿报出名来。
2: 对了，我在云梦山也遇到了一个少年高手，难道是同一个人吗？
3: 哦，
2: 贤侄，你去给我把他找来啊，带来府中见我。
3: 是，程伯伯。
4: 哎，客官，有人找你。好像没人。
5: 年轻人，我找你好久了。罗将军，你怎么来了？程老千岁他要你到府一叙。
4: 哦，找我何事啊？
5: 去了就知道了。走。哎，
6: 娘，二娘，我们到了。
2: 严管呐，这上天真是有好生之德呀！灵山失踪了这么多年，

0: 他竟然好端端的又回来了，太高兴了。
1: 孩子在家只待了一个晚上，就赶到长安来了，打算参加比武夺帅。孩子没出过远门，我和他二娘放心不下来看看，只好啊来打扰程伯父您了。
0: 你这么说，那可未免见外了。老夫就是想请你都请不来呀。

0: 在山西王府，我跟丁山比试过，他的武功啊，绝非一般。
1: 嗯，但愿他能够胜出啊！
2: 程伯伯，程伯伯，程伯伯，
1: 哦，
2: 那个年轻人我带来了，
1: 快带他来见我。
2: 程伯伯，就是他。
1: 哦，你就是云梦山那个小道士
3: 啊？正是在下。
1: 哦，
0: 丁山
4: 哥，
3: 哎，娘，二娘，金莲。
5: 娘，
3: 你们怎么来这儿了？
0: 我们赶过来看看你。
4: 是，
1: 慢着慢着，你们都把我搞乱了，让我来。你就是云梦山的小道士？
3: 是。
1: 好，银花，他就是你儿子薛丁山。
0: 对。
1: 嗨，罗通，那么说你昨天遇到的奇人就是他？
2: 没错，就是他。
1: 哦，是同一个人呐、啊！这个人就是薛仁贵的儿子薛丁山呐、啊！啊，哈哈哈哈，老夫终于搞清楚了。贤侄，你搞清楚了吗？
2: 啊，我搞清楚了。
0: 丁山呐、啊，还不快来拜见你程老千岁、程爷爷，还有罗伯伯？
3: 哎，
0: 快呀！
6: 晚辈薛丁山拜见程爷爷，那日在云梦山多有得罪，请程爷爷恕罪。晚辈薛丁山拜见罗伯伯。昨日多有冒犯，请罗伯伯恕罪。
2: 哎，先知，请起。
1: 如此看来，锁阳城有救了，皇上有救了，国家有希望了，老夫没白跑啊。

0: 晚辈还有一事要言明，在我下山之前，师父一再叮嘱，不可暴露身份。在夺帅之前，一定要隐藏好自己的身份，以免有裙带关系之嫌。可现在，母亲和二娘已经来到此地，我实在是没有办法隐瞒下去。有违师意，实在惭愧。
1: 丁山贤侄，不必多虑。这二路元帅是非你莫属。 就算是亮明出身，也不算是违背师意啊。嗯，
2: 依老夫之见，这比武也不用再比了。丁山的武功，老夫见识过，罗将军也见识过，无人能比啊！我现在就去禀报殿下，明日直接封帅。
0: 好，
2: <笑>
1: 由此可见，薛丁山的确武功盖世，无人能及，恳请殿下明日直接封帅。
0: 既然程老千岁这样认为。 罗通将军也这么认为，我看明日就不用比武了，直接封帅吧。母后，您看呢？
3: 不可。程老千岁，薛世子今年多大了？
1: 回皇后娘娘，19岁。
3: 一个19岁的娃娃，不比不是，就封他为帅，就算你服我服。 可满朝文武大臣能服吗？就算他们什么都不说，他这个元帅也不好当啊。嗯，这样对别人对他自己都不利呀。
1: 还是皇后娘娘考虑的周全呐。哼，
3: 母后说的对，那明天还是比武吧。比武也不必了，明天就来个殿试吧，既是文也是武。臣。
1: 遵旨。启禀殿下，我皇御驾亲征被困锁阳城，招帅救驾已刻不容缓。微臣保荐一人，定可担当此任。恳请殿下殿试封帅，火速前往西凉解锁阳城之危。
2: 程老千岁所见何人？
1: 并肩王薛仁贵之子薛丁山，他自幼从事习文练武，老臣已多方考试。
2: 实属武功盖世，
1: 无人能敌。
2: 好，宣薛世子带兵器进殿。
4: 宣世子薛丁山带兵器进殿。

0: 殿下，薛世子，你欲挂二路元帅征西旧圣驾吗？
1: 我乃堂堂无耻男儿，应该热血报国，岂能容己之匹夫来撼动我大唐江山？
0: 你究竟有何本领能挂二路元帅？
1: 小人自有和王二老祖学文习武，任凭太子殿下和众位大臣来考试。
0: 好，现有大内四大高手，你若战胜他们，方可挂帅。 不过他们个个武功高强，你若遭遇不测，可怨不得别人。你看是否还要比试？但试无妨，开始吧。
2: 是，殿试开始。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不过他们个个武功高强，你若遭遇不测，可怨不得别人。你看是否还要比试？
1: 但是无妨，
0: 开始吧。
1: 是。
2: 电视开始。

0: 变身吧。
1: 看来你的精忠统领已经练到了至高境界，但请不要惊扰了太子殿下和众位大臣啊。

空多高，若20招阵里无法破解，就魂飞魄散，束手待毙。

0: 为何不让我去死？我练了几十年的金钟铜铃，整个中原无人可敌。今朝被你所破，我以后有何颜面见人？
1: 你错了，你真的以为你是天下第一吗？
0: 我现在服了，我算不上天下第一，你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
1: 你又错了，正所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还有比我们武功更高强的呢。
0: 佩服，佩服，我算是长见识了，看来我太自高自大了。阿弥陀佛，
1: 你先退下吧，又有人要来了。
2: 太子，我看就不用再试了吧，薛世子的武功大家都有目共睹，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
1: 幕后言之有理，停止武士，准备文士。
3: 停止武士，准备文士。
4: 遵旨。

0: 薛世子，看来你的武功已经让人无话可说了，可你要做元帅啊，作为一个元帅，你说说光有高超的武功行不行？
1: 当然不行了。
0: 那还需要什么呢？
1: 还要懂得怎样带兵打仗，用人之道，将众将士的能力全部发挥出来。
0: 那怎样发挥众将士的作用？能不能简单说几句让我们听听？
1: 知人者智，知己者明，知己方能知人，知人方能善用。我们要善于发现众将士的特点和长处，把他们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但如果是放错了位置的话，他们的能力就很难施展出来。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要发挥他们的长处，不要处处抑制他们的短处。优点明显的人，他的缺点也更加突出，发挥好他们的长处，事实上也就是掩盖了他们的短处。
0: 说得好，那你能不能

0: 大人，这里是大人的寝室，您的寝室已毕，请跟我来吧。
1: 是。
2: 参见太子，太子殿下，文氏已毕，微臣认为薛世子文能领袖群臣，武能统帅三军，是个全才呀。好，此乃朝廷之福，国家之幸。薛丁山，今日就封你为征西二路元帅，由你点兵30万，火速前往锁阳城，解救圣驾，消灭逆贼叔宝同。谢太子殿下恩典。 微臣将率兵救驾回朝，手刃殊贼，荡平西凉之乱，保我大唐社稷之万古长青。好，你若得胜回朝，你的功劳将非同一般。来人，赐印。
3: 遵旨。
2: 谢太子殿下。

1: 陛下，救兵如救火，请殿下速将至各路人马，明日会议调查，训练数日，由薛元帅点兵点将，进发西凉，准奏微臣遵旨。
2: 哎，我爹从不上酒楼，也反对我们上酒楼的。今天却叫我们来这里叫好酒菜等他，不知合适啊。可能你爹想找我们商量，如何配合他，争夺帅印吧。
3: 其实啊，我们肯定会全力以赴的，用不着他这么客气。
2: 爹，
1: 萝卜卜，
3: 哎，你怎么是你啊？
2: 是你啊！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别冲动，别冲动，
2: 怎么回事？
1: 别冲动。
4: 今天伯伯约这个饭局，就是想让你们认识一下。
2: 他
1: 就是薛仁贵的儿子薛丁山。嗯，啊，他就是薛丁山，
2: 他是薛丁山，
1: 你就是薛丁山。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大块头就是我儿子罗章，这是秦淮玉的儿子秦英，
2: 尉迟恭的孙子尉迟青山，程咬金之孙程千钟。
1: 哎，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呀。
5: 是啊，
1: 就是，哎呀，
2: 想起了几个功夫，可是也不错啊。
5: 对呀，还是你的功夫啊。
2: 你看我只是小的，
1: 好了，
2: 是我的武功就是好啊。赢了我们，就是你小啊，赢了我们，就是你小啊。就是我们是小啊，小心啊，
6: 别客气了。
2: 你们别在这儿，
1: 看你啊，
2: 就是太谦虚了，
1: 不好了，到里面去说吧。
2: 走走走，里面，咱们去喝酒，一醉方休啊。
5: 先喝酒，
2: 来来来，
5: 客气了。
2: 你们几个，
1: 这事儿可好了。
5: 对，
1: 有人
5: 叫
1: 上来了，
5: 叫上来。
2: 各位兄弟。 今天萝卜卜社死宴席，就是为了让我和大家认识一下，将我们父辈的感情延续下去。来，干杯！
1: 来，
2: 干杯！干杯！干杯！哎，诸位兄弟，咱们都是一家人了，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不知道各位对将来有何打算啊？
7: 要说生计，我们几个不用做事，也够吃两辈子的。可我们谁都不想碌碌无为的过一辈子呀。
2: 谁想碌碌无为过一辈子啊？但是，也得有机会啊。哎，丁山哥，要不你带我们兄弟几个一起去征西怎么样？
8: 对呀，带我们一起去杀敌吧。
2: 说实话，这是我一直都向往的。
8: 我也是。
2: 我何尝不想和各位兄弟们一起上战场杀敌呢？可恕我直言，就各位的武功，怎样去杀敌？ 如果想和我一起去征西，首先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哎，只要你带我们去征西，什么条件都答应。
8: 对呀，
2: 嗯，对对对，好。这是我师父教给我的各类兵器谱，各位拿回去之后，结合你们的祖传之法突击练功。罗章，以你现在的武功。 都过不了你爹十招，我想你就按照此法练习，一个月之后一定能和你爹打个平手。
8: 我日日苦练，这我能做到。可是让我一个月打败我爹。

0: 这可不可能吧？对啊，你就按照此法勤加苦练，一定能做到。你们三位也一样。既然大哥这么说，那我就有信心了。我们一定日日苦练，绝对不会让大哥失望。
1: 对，
2: 绝不让大哥失望。
0: 好，来，干杯！
1: 干杯！
0: 干杯！
2: 干杯！
3: 程伯伯，明日丁山教场点将，不知有没有我的份儿啊？
0: 贤侄啊，当然有份儿。你没见他电视时所讲的用人之道吗？别说你有了，连老夫都有份儿。不信你看。<笑>老爷，少爷，我跟你说，好，程伯，从明天开始，每天早晨三更叫我起床。
4: 那么早，少爷你起得来吗？
0: 这个你不用管，只管叫我就行了。好。
2: 三更起床，你起这么早干什么？哈，
0: 没什么，爷爷，萝卜卜，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休息了。告辞。哎，
2: 我这个孩子成何体统，说走就走啊！哎，我同他父亲常年征战在外，这小畜生实在是缺乏管教。哼，
5: 我家的张二也一样。哎，
2: 现在年轻人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就他们在外面学坏了。
5: 哥，嗯，哥，听说你明天要教场点将了，是不是？是不是啊？是啊，
0: 怎么了？
5: 到时候别把我给忘了啊！我也要上战场杀敌。哎呀，
0: 你就别闹了，一个女孩子上什么战场啊？
5: 谁说女孩子就不能上战场了？古往今来哪个军队里没女孩子啊？哎呀，
0: 你就别闹了啊！女孩子家就别闹了，赶快去好好照顾母亲还有二娘，我还得早点休息，明天要教场点将了，去去去去去。
5: 哥。

0: 轿子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1: 快去叫千荣起床，以后不许他睡懒觉。年纪轻轻的，成何体统啊！
0: 少爷不在房间，三更以后，他屋子里就没人了。
1: 哦，这个小畜生又搞什么鬼啊？看我回来不收拾他！
0: 老爷，您上轿吧，慢走啊。老爷，慢点。

0: 爹，孩儿见过父亲母亲。
1: 张二，你这要去哪儿啊？
0: 爹，我要去教场啊，看丁尚哥点将。爹爹，你不是也要去吗？
1: 我是要去那里，那你去干嘛？看热闹啊？
0: 爹，我看什么热闹啊？我是想去教场参加点将，上战场杀敌。
1: 哼，连爹都没有把握，元帅他会点你吗？
0: 哎，爹，爹，爹，我们几个跟丁尚哥都说好了，要向他学习，发愤图强，将来做国家的栋梁之材。
2: 是啊，张二这几天三更起床练功，大有长进，就让他去磨练磨练吧。
0: 是啊，爹。
1: 张二若真有这个想法，倒是好事。若丁山真的点他的话，我也高兴。好，咱们一起走吧。
0: 好。
3: 金莲，既然你哥不让你去，你就别去捣乱了。
4: 他凭什么不让我去？
3: 你哥是个孝子，他怎么会把你带走，让你娘和我留下呢？哎，
4: 二娘说的也是，那怎么办啊？二娘，
3: 除非我和你娘也随军征西。
4: 哎，这是个好办法，这样的话我娘就不用再担心哥了。
3: 这样做可以吗？怎么不可以呀？丁山是元帅，家属随军也是正常的。再说了，我们到那边又不会拖累他，还可以照顾他爹呢。
4: 要是真能这样，那就好了。

0: 娘，没事儿，我去跟哥商量。这个猴急的样儿，哎呦！
1: 大唐征西二路大军点将开始。
2: 是。牵牛卫大将军罗通听令。
3: 末将在，
2: 本帅命你为二路大军前部先锋。
3: 得令。
2: 罗章、秦英听令。
4: 末将在。
2: 本帅命你们二人为二路大军前部副先锋。
5: 得令。
2: 程千中听令。
6: 末将在，
2: 本帅命你为二路大军后部先锋。
6: 得令。
2: 尉迟青山听令。
7: 末将在，
2: 本帅命你为二路大军粮草都运官。
8: 得令。
2: 罗章、秦英、程千中、尉迟青山，今天你们四个人就成为将军了，但是绝对不能松懈，要日日勤加苦练，这样才能成为一位真正的将军。
9: 是。
10: 哥。哥。
0: 本女薛金莲师从云莲圣母，练成六丁六甲，武艺精通，特来听从元帅调遣。
2: 你来这儿胡闹什么？快回去！
0: 我没有胡闹，我要上战场杀敌，为国效力。
2: 哎呀，你一个女孩子家上什么战场啊？
11: 程老千岁，下面究竟发生何事？
12: 下边为何吵闹啊？
13: 回禀程老千岁，薛元帅的妹妹她从小习武，也要上战场杀敌。薛元帅不准说一个女孩子上什么战场。
14: 女孩子为什么不可以？依我看，凡是男人能做的事，女人呢，一样能做好。
12: 那带老夫下去看看。丁山呐，发生什么事了？
2: 程老千岁，我妹金莲她非吵着要从军。
12: 哟，好啊，那就让她去吧。
2: 不是我不让，是因为家里面我娘还有我二娘年岁已经高了，得让她在家里面照顾他们。
0: 丁山，你就答应你妹妹吧。我跟你娘商量过了，我们也一块儿去，到了那边照顾你们的人就多了。再说你别重伤在床，我们到了那边也可以照顾她。
12: 嗯，丁山啊，我看这办法好，就这么定了吧。嗯，
2: 那就依程老千岁所言。薛金莲听令。
10: 末将在，
2: 本帅命你在家好生伺候母亲，暂时听候差遣，不得有误。
10: 得令。
15: 这几人快让开。
16: 报告大元帅，长安800里加急快报，朝廷又派出了300000二路大军前来征剿西凉，现向我西凉进军。
17: 二路军元帅是谁？是不是罗通啊？
16: 不是，罗通是前路先锋。哦，
17: 那么这二路军元帅到底是谁呢？
16: 薛仁贵之子薛丁山。
17: 薛丁山何许人也啊？罗通骁勇善战，怎么会是他手下的一个先锋呢？
18: 还不是因为薛仁贵是他父亲。哎，
17: 我总说你们分析事情一定要多动动脑子。哼，你们也知道，大唐一直是任人唯贤，而且是比武招帅。这个薛丁山要没有真本事，是当不了这个元帅的。
16: 元帅英明。长安传来消息说，他们见到了比武招帅的黄榜，不过后来没有见到设擂比武。
17: 你看看吧，我说什么来着？你记住，有任何的消息一定要速报告本帅。下去吧。
16: 是。
19: 贫道曾听过薛丁山其人，他是十多年前被父亲射箭误伤，被云梦山王敖老祖救上山，并收为徒的。据说他是一个武功奇才。跟他父亲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17: 当初我故意把这个程咬金放回长安，让他去搬救兵的时候，我以为朝廷里面没有人，只有罗通一人，没想到现在又冒出个薛丁山来。哼，此人是不可小视啊，真是天助大唐啊。

0: 来人，
1: 在
0: 传我的令，今晚我与杨帆、樊宏两位将军共同前往界牌关，一起商议对敌之策。
2: 老爷，杨帆将军来了，想要见你。
3: 哦，带我去看看。
2: 是，老爷。樊老将军到。
4: 樊老将军一向可好？
3: 哎呀，多谢杨将军惦记。杨将军今日前来我们敝府，不知道有何见教啊？
4: 不敢谈见教，我这里有一件稀罕宝物，特意拿来让您鉴赏鉴赏。
3: 不知道这是何宝物啊？哎呀，罕见罕见！哎呀，如此罕见的宝物，请问杨将军是哪里得来的？
4: 实不相瞒，是我的好友黑莲渡将军生前送给我的。得知樊老将军您最爱收藏宝物，特地拿过来孝敬您的。
3: 哎呀，如此罕见的宝物，老夫实不敢占为己有啊。
4: 樊老将军此话差矣，我们两家人迟早不就是一家人了吗？
3: 好，
4: 为何要分彼此？
3: 那我就不客气了。杨将军请。来人，快给杨将军备茶。
2: 是。
4: 樊老将军啊，我和梨花已到婚配年纪，不知樊老将军有何打算呢？
3: 哎呀，是啊是啊，都不小了，该选择一个吉日结婚了。
4: 那么梨花意下如何？
3: 这事是我和令尊生前定下的，由不得他。再说当我和夫人提起这件事的时候，他并没有反对之意啊。
4: 小婿在此先拜过岳父大人。
3: 哎呀，快起快起，快起来快起来。这件事待老夫与夫人商定之后选择佳期即可。
4: 小婿静候佳音啊。岳父大人，只要我们两家联姻，恐怕这西凉之地唯有我们两家势力最为强盛
3: 啊。是啊是啊，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为元帅之大业尽力了。
4: 岳父大人，您所言极是之事。
1: 报，启禀樊将军，元帅让将军明日去界牌关议事。
3: 知道了。哎，怎么就我一人吗？
1: 还有杨将军，元帅已派人去杨府传令了。

0: 弟，
1: 看你每天这么勤奋练功，有进步了吗？
0: 不知道，爹爹要不要试一试啊？
1: 好，来吧。
0: 爹，要比试就使全力吧，不要像样。
1: 好。

0: 你们在这儿等我。
1: 是。
2: 张二，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没想到你的武功进步那么快。
0: 爹，夸奖了。
3: 好，
0: 丁山哥。丁山哥，今日几时了？
3: 距离我们上次饮酒得有一个月之久了。本来呢，我今天是想过来检验你一下，没想到罗伯伯先试了。嗯，不错，你已经做到了。
2: 原来你们早有约定啊。
0: 是的，一个月前丁山哥要我按他的方法苦练，说担保我一个月之内与爹打成平手。刚开始我还不太相信，没想到今天实现了。

0: 还是贤侄丁山你教导有方啊。
1: 哎，这可不是我的主意啊，这都是我师父教的。
0: 看来老祖的武学已经达到无人能及的地步了。
1: 哎，对了，罗章兄弟，你就按照此法再苦练一个月，到时候就可以更上一层楼，打败你爹了。
2: 真的？爹爹，你看如何？
0: 果真如此，为父求之不得。
3: 皇上，我军粮草快要出现危机了。
4: 为何？不是说足够半年食用的吗？
3: 不错，但现在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再加上上次给城中百姓赈粮所用去的一部分，现在所剩下的粮草仅能是维持两个月了。如果继续再给百姓赈粮的话，恐怕是连两个月都难以维持了。
4: 徐爱卿，你看这将如何是好啊？
3: 皇上，您看是否可以暂停向百姓放粮呢？
4: 这，徐爱卿，你说呢？
5: 皇上，启禀皇上，外面有一校尉要找徐军师。
6: 哦。
7: 皇上，微臣去去就来。

0: 恭喜皇上，恭喜皇上。
1: 喜从何来？
0: 皇上，这是程老千岁设法送来的飞鸽传书。
1: 哦，以薛丁山为帅，罗通为先锋的300,000二路大军正开赴锁阳。这乃是朝廷之大幸，国家之大幸啊。
0: 是啊。
1: 哎，这薛丁山究竟是何人呢？
0: 回皇上，薛丁山乃薛仁贵之子，不过据老臣所知，10多年前他被他父亲射箭误伤致死，怎么会是他呢？
2: 皇上，此事末将略知一二。当年末将陪同薛元帅回山西老家，快到家门时，元帅见一男孩正在射大雁，此时突然一只斑虎扑向了男孩，元帅立刻拔箭射向斑虎，不料此箭却误中了男孩。这时一阵狂风刮过，斑虎与男孩同时飞走，不见了踪影。回到家才得知，这男孩正是薛元帅之子薛丁山。我等立刻召集100余人马上山寻找，不料却是踪迹全无啊。
0: 想必当时薛丁山遇到了高人所救，并授予武功，所以他这次下山是为国效力来了。
1: 嗯，但他又是如何夺取帅印的呢？
0: 那一定是太子殿下遵照皇上旨意张皇榜比武招帅，他在比赛中夺魁，被太子所封，看来他的武功在罗通之上。
1: 原来如此啊。如此说来，不但锁阳城之困可解，征西平叛也不在话下呀。
2: 皇上，那关于粮草一事将有如何旨意呢？
0: 皇上，关于粮草一事，微臣觉得赈粮乃是皇上体现对万民之殷责，不可中断，可以稍微削减，而我军中每日口粮也可以稍微削减，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1: 那二路大军几时能抵达？
0: 据微臣推算，只要途中无阻，大概1个月左右。
1: 那粮草一事就按薛爱卿的意见去办吧。
2: 遵旨。

0: 感觉这行军速度也太慢了点吧？哎，
1: 铁山呐，没办法，大部队行军就是这样。而且咱们走的是官道，官道好走，绕了弯路，所以就慢了。
0: 难道没有小道吗？
1: 小道倒是有，那得问问探子。
0: 玉，
2: 传探子。

0: 天坐马车真无聊，多久才能到啊？
1: 恐怕呀，还得两个月呢。
0: 我的天哪，还有那么久啊！
1: 金莲啊，你是不是后悔了？当初啊，大破头都要来，现在后悔了是吧？
0: 我暂时还不后悔，不过谁知道以后呢？娘，我不想坐车了，我想下去走走。
1: 别乱跑，金莲，小心掉队。
0: 放心吧，二娘，没事的。
2: 薛元帅有何吩咐？
3: 我来问你，去锁阳城的路除了这条官道之外还有别的路吗？
2: 有，有一条小路。
3: 走小路的话需几日啊？
2: 半个月。走这条官道大概需要两个月才能到达，若走小道一个半月即可到达锁阳城。
3: 小路你会走吗？
2: 回将军，会走。从棋盘山穿过去还要近几日的路程。
3: 好，传令给前锋罗将军，从明日开始我们走小路从棋盘山穿过。
2: 是，将。

0: 乡亲们，大家听我说，为了能够坚持到最后的胜利，我军的口粮配给将会进行削减，老百姓的口粮也会适当的削减。但是，皇上说了，只要我们还有一碗米。 就有老百姓的半碗，所以大家不要恐慌，现在开始排好队领粮。
1: 好，
0: 谢谢皇上，太好了，放粮。来，大家一个一个来，不要紧。
2: 谢谢君爷。

0: 不行，再这么熬下去会不行的。找医官来看看吧。妹妹，你千万不要告诉定山，影响了军队的行军。祥儿，听话，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生病了。
1: 是夫人，
0: 姐姐，不告诉别人可以，但是你这病得治，不然会出事儿的。妹妹，我不要紧的。
2: 不了。到棋盘山还要多久？像这样的速度，大概还有40日。到锁阳城呢，还要半个月。传令下去，全军加紧速度，尽量在月底前抵达锁阳城。是。
3: 幸儿，夫人高烧昏迷了，快去传医官。好的，把小姐也叫来。乔老千岁，要不您还是回到马车上去歇息吧。哎，没事儿，我好得很呢。<笑>
2: 我知道您身体好，可您也得让那马歇一歇吧。
3: 哎，你说的也是，这马也该歇歇了。
2: 来人。
0: 程老千岁下马。是，
4: 不用，我自己来。程老千岁，摔着了吗？我有什么事儿？我能有什么事儿？<笑>真是的，这地不平。<笑>娘，怎么了？静莲，你娘病得不轻，快去传医官。香儿，我娘生病了，你怎么不报告啊？
2: 夫人不允许我告诉任何人。金莲，我们在这照顾你，快去吧。啊！哎呀！报告元帅，老夫人病了。什么？拿着。
5: 是。医官，我娘她怎么样？老夫人是因为劳累，再加上受了风寒，才引起发烧。下官已经给她服了药了，休养几日。

0: 就没事了。哎，薛元帅且慢，老夫人已经入睡了，此刻可不能让老夫人受风着凉啊。元帅还是不要打扰为好。
1: 那是不是需要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0: 能静养几日最好，可如今恐怕是没有这个条件。
2: 传令下去，大军原地扎营两日。
3: 是。
4: 丁山，你娘交代了，别误了大局，还是继续赶路吧。
1: 就听哥的意思，休息两天再出发吧。
4: 你这死丫头，这大军赶往锁阳城，酒驾10万火急，要是因为你娘这病耽误了大局，这后果谁担当得起啊？
2: 二娘，我娘她身体经不起颠簸啊。
4: 说你妹糊涂，你也糊涂。你娘这病头疼脑热不算什么，就算病得再重，也不能耽误了大局。丁山，要不是你娘交代的话，二娘也不会让大军继续行军的。
2: 好吧，大军继续前进。

0: 师父，徒儿拜见师父。
1: 徒儿，你的武功又进步不少了。
0: 多谢师父夸奖。
1: 你爹让你这次回去是有什么事吗？
0: 爹娘张罗我的婚约，这次我回来特地征求师父的意见。
1: 那是你的婚姻大事，还是要靠自己做主，我们回禅房再说吧。

0: 对这门亲事，徒儿有何看法？徒儿全凭师父做主，做主还要你自己。为师的只能提些意见供你参考，你了解杨帆吗？我只知道他是白虎关主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人要志同道合。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眼下杨帆正追随叔宝同，兴兵与朝廷分庭抗礼，争霸中原。其中是非，我们且不用去理会。只是两虎相争，祸及黎民，为师对挑起战争者颇有看法。我讨厌战争，战争造成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其实这场战争就是叔宝同率先挑起的，他为了一己私仇。
1: 而不顾黎民百姓的死活，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0: 嗯，师父，您言之有理。为师这些年来一直在教徒儿的武功，武功只是武修，还有一半是德修。对你的德修这一半，师父还是教导的不够。
1: 师父，是徒儿愚拙，
0: 人与义乃德修之根本。我们一定要为天下苍生着想。
1: 为黎民百姓着想，眼下这场战争，我们一定要阻止它，不能让它发生，让黎民百姓享受太平。徒儿明白，徒儿谨遵师父教诲。你父兄那儿，你要劝劝他们，最好不要追随叔宝同参与这场战争。徒儿明白，可是他们跟随叔宝同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已经根深蒂固了，恐怕难以劝导。
2: 为师也是最担心的就是这个。至于你的婚事，为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最终由你自己选择。可是现在徒儿很难做出选择。为师建议你，如果有机会深入到双方的圈子里，实际考察一下，这样你才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对了，我爹明日要和杨帆、叔宝同去界牌关议事，我看。 我能不能去一趟？如果可以，就更好了。你可以听其言，观其行。唐军那边，你也最好进去一下，有了了解，才有见。

0: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1: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2: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1: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0: 网络科技发达，屏幕无处不在，神秘黑金通过屏幕将人变成黑士兵和机械兽。为了拯救人类，林聪率领神兽战队驾驶神兽金刚变形合体应对各种危机，破除网络恶习，真心温暖世界，在虚拟和现实中追寻黑金的真相。
1: 第十九集，拥抱吧，冷漠机械兽。
2: 车开了，车开了。
0: 行人通过，刹车，刹车。

0: 的小宝贝。这些气球送给你吧。
1: 谢谢，
0: 客气。
2: 哎，现在大家少用手机，变得热情多了。嗯，既然这样，我们也要热心一点。嗯。

0: 哎，年轻人，走路看手机是很危险的行为哟，
1: 小心变成黑士兵哦。
2: 关你们什么事？
0: 别跑！
1: 赶紧追！哎呀！
0: 糟了，前面是马路！
3: 小伙子，帮忙拉一下，拉一下婴儿车。

0: 小鸡皮，你怎么在这里？
1: 林冲，太谢谢你了。
2: 再好不是人人都那么冷漠
0: 啊。不用谢，我是交通志愿者，这是我应该做的。怎么突然变冷了？今天有什么活动吗？怎么大家都戴着面具？
3: 小鸡皮怎么哭了？你赶紧去哄哄。
4: 不关我什么事，要去你自己去，我先走了。
3: 就你会走，我也会走。
0: 怎么回事？你们别走啊。不哭不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一切和我的计划一模一样。
6: 是呀是呀，大家果然又重新沉迷手机了。
2: 真想不愁人类不变成黑士兵了。
0: 就是你们干的好事。
6: 哼，这还用辉哥大人亲自动手？这只不过是冷漠机械兽的功劳罢了。
5: 冷漠真是个好东西，现实里谁都不理谁，就只能沉迷网络，等着被变成黑士兵了。
0: 住手！不会让你们得逞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7: 走开走开，别跟着我们，走开。
3: 林聪，
7: 小鸡皮怎么也在？快保护好他。
0: 大家启动超能冰脚，热情生活，心怀天下，热心冰甲武装。
8: 拯救超能

0: 好险，多亏了你和小鸡皮。
1: 面具这么多，防不胜防，我们要找到本体才行。
0: 冷漠机械兽的本体到底在哪儿？
2: 每个人的冷漠都是我的力量，只要他们依然冷漠，我就永远不会消失。
3: 我就是冷漠机械兽。
4: 每个面具都是本体。
0: 那又怎样？看我一个个收拾你们！

0: 面具附在人脸上，不好下手啊。
1: 嘿嘿，黑白怪他们也中招了。
2: 好。

0: 我们好像有点过分了。啊，
1: 好烫！啊
2: 啊！蜜雪没有了。啊？哈哈哈！小皮皮！
1: 不要不要！啊！怎么会有这么强的能量？
0: 哇，面具又蒸发了。我明白了，是拥抱的能量，温暖的拥抱可以化解冷漠。
3: 原来如此。来，让小爷抱一下。
1: 拥抱，别过来，我最讨厌拥抱了。
0: 黑白怪，你们先带小鸡皮走，我们对付他。跑得真快啊！伙伴们，让他瞧瞧我们的厉害！
4: 好。

0: 么办？这些面具可以自己修复拼接起来。
1: 我有办法了。

0: 就是这样，来吧。
1: 什么？
2: 感受一下熊抱吧。
0: 温暖是可以融化世间的冷漠的。
3: 站站，
4: 金盆仔，
5: 神兽警示，
6: 神兽警示，
7: 冷了我啦，冷了我啦，好可怕，
8: 好可怕！
7: 路人求助看不见，冷脸冷心翻白眼，
8: 这可不好。
7: 冷漠刺骨寒人心，四季落难无人应。

0: 只要他们依然冷漠，
1: 我就永远不会消失。
2: 我就是冷漠机械兽。
3: 冷漠机械兽用面具控制了街上的行人，就连黑白怪也变得冷漠了。神兽战队怎么都摘不下黑怪的面具，可小鸡皮的拥抱却使面具意外脱落。战队用温暖拥抱化解冷漠，击败了机械兽。
4: 温暖是可以融化世间的冷漠的。
5: 第20集，热心让世界更美好。
6: 小皮皮画得好逼真，跟现在的阴天一模一样。
7: 这阴天有些不对劲儿啊。

0: 多一些色彩就更好看了。
1: 我也要玩，大家一起来吧。
2: 小皮皮画的黑色才最好看，瞎热心。
0: 看吧，小鸡皮自己都喜欢五彩缤纷的。
3: 孩子们，有数据显示黑士兵人数还在增加。
4: 辉哥的阴谋恐怕没那么简单，他制造谣言机械兽是为了让大家重新大胆用手机，而制造冷漠机械兽是为了减少人们的现实交流，让人只能沉迷网络。
2: 这一切都是为了制造黑士兵。
5: 危险，别过去，
6: 那可是我的身家性命啊，谁干的好事儿？
7: 是我，有事吗？
6: 没事。
0: 没想到你还敢来，
8: 怎么还想让我们抱一抱？
7: 现在这种雕虫小技可奈何不了我了。
0: 启动超能机甲，
9: 是
0: 热情生活，心怀天下。